0: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当地时间9月9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李松指出，去年6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朗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
1: 会议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进行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9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8号在加沙地带多处发动空袭，摧毁3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武器储存设施，以及1处曾用于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的发射阵地。声明还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削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的能力，阻止其重建军事能力或使用武器袭击以军人员。根据有关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加沙地带相关地区。
1: 俄罗斯财政部9号说，今年1至8月，俄联邦预算收入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同比下降16.7%。俄财政部网站当天发布的预算执行情况初步评估结果显示，今年前8个月，俄油气收入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元汇率下跌、2025年第4季度和2026年第1季度油价走低等。俄财政部表示，利用俄国家财富基金弥补油气收入损失，并在价格有利时期积累额外油气收入，能够在油气收入波动时维持预算体系稳定。
0: 当地时间9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不过在他抵达时，空军一号的应急滑梯却处于弹出的状态。知情人士对媒体透露，空军一号的应急滑梯是因误操作弹出的，应急滑梯最终被拆下运走。据了解，飞机的应急滑梯一旦弹出，必须被整体拆下送修。
1: 总台记者9号获悉，根据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的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6757例，其中3267人死亡。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马上就会结束。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经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
0: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称，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立即采取行动，制止美方公然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对伊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还对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其海军舰艇被伊朗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他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当天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至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他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称波斯湾的主导权属于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8号发表声明之后，随后公布了这个潜航器的相关的信息，显示该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
1: 根据声明，此次伊朗捕获的美军潜航器长度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以达到6000米。那么无人潜航器究竟是什么？美军这款装备处在什么样的技术水平？伊朗完成这次捕获的难度有多大？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详细解读。
3: 无人潜航器啊，是在水下秘密长时间活动的一种军用平台，可以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水文情况和海底的地势起伏情况进行测绘。与水面舰艇相比，无人潜航器的活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美军发展无人潜航器是比较早的，那么像三吨级别的无人潜航器，它应该是一个中型的水下的侦察平台，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潜艇，包括一些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跟踪、进行盯梢。此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包括微型的潜艇进行跟踪和盯梢，然后呢要引导美军的火力针对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

0: 我们卫队海上作战部队的这个作战平台要进行打击。那么在打击之前，这些无人潜航器主要是进行目标的确认和目标信息的搜集。此外呢，无人潜航器也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执行反水雷任务，针对这个锚雷包括其他的一些型号水雷进行定位进行侦查，然后呢引导美军的扫雷部队针对相关的水雷进行处置。当然呢，这些无人潜航器可能也会偷偷地溜入伊朗的港口内部啊，针对一些商船包括一些邮轮进行侦察和定位，那么配合美国海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针对无人潜航器进行跟踪搜索定位，尤其是对它进行捕获，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呢，它所产生的这个噪音是非常低的甚至呢这个隐蔽性要比先进的潜艇还要强。那么想要针对它进行侦察和定位，必须要有专用的这种声纳设备，或者说水下目标的搜索识别系统。那么一旦探测到无人潜航器，就可以使用这个水面上的作战平台对它进行攻击，一旦它失能失效浮出水面，就可以对它进行捕获。那么如果说伊朗真是可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水下区域进行有效的探测，能够针对无人潜航器这类目标进行识别定位和捕获，那么这说明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它不仅仅是在水面上针对水下的一些可疑目标，它也具备了这种应对的能力。美国和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现在呢双方已经进行了水下的暗战，不排除后续美国海军包括美国的情报部门很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针对伊朗海上的军事动向进行侦查和了解，也不排除这些无人潜航器也会配合美军的一些海上的进攻性的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海峡区域内的博弈变得更加的激烈。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他还表示，欧洲天然气价格未来将再创新高。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他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也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补库工作。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表示，俄方认为阿联酋是组织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优先平台。他称，美国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减少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如果美国停止对乌克兰的直接军事援助，将促进俄乌冲突的结束。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间传话。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里什金9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仍在继续，他不排除自己在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后回访美国的可能性。
3: 再来看战况方面，俄罗斯黑海沿岸城市新罗西斯克市9号通报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地区及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口岸报告遭俄方袭击。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8号夜间至9号凌晨，俄军继续打击了乌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物流中心，命中目标包括生产无人艇和无人机企业的仓库，用于存储和分发燃料、润滑油料和军用物资的仓储设施和物流中心，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等。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孔德拉季耶夫9号通报，乌军无人机8号夜间袭击了黑海沿岸的新罗西斯克市，导致4人遇难，含一名儿童，另有29人受伤。 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晚些时候称，乌方打击了新罗西斯克市一处俄海军基地，命中装运石油的码头、其他军港设施和军舰。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通报，命中的军舰包括搭载俄军口径巡航导弹的护卫舰艾森海军上将号，该舰舰面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基辅州军政管理部门通报，该州8号夜间至9号凌晨遭俄军打击，包括私人住宅、生产及仓储设施在内的31处设施受损，袭击造成多人伤亡。乌国家海关总署通报，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旧科扎奇国际公路口岸9号遭袭，口岸基础设施及周边区域受损起火，暂停运营。据俄媒报道，俄军打击了旧科扎奇口岸一辆载有乌军人员的客运汽车。报道称，上述乌军人员在北约教官指导下完成训练后，在回程途中遭到打击。
1: 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八国还对此前一天英法等12国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
3: 8号，法国、英国、加拿大、丹麦等12国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12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12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
1: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方要求拆除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纪念碑一事再次表态，敦促日本正视历史罪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扎哈罗娃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发动侵略，并犯下包括南京大屠杀等在内的严重罪行。日本迄今没有进行过类似德国那样的去纳粹化，而且日本政治精英还经常参拜供奉军国主义战犯的所谓神社。在日本的邻国看来，这些参拜行为意味着日本不愿正视战争时期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方面针对哈巴罗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当地时间6号，扎哈罗娃在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杰梅申出席仪式。
3: 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在新细县佐渡市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三年缺席该仪式。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韩联社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该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就佐渡金山作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决定提出的建议。今年7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日本政府未兑现佐渡金山申遗时所作承诺，即对外明确告知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根据决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日方进一步说明相关解说、展示方案及设施如何全面反映佐渡金山的整体历史，并定期报告落实进展。决议还要求日方在2027年12月1号前提交执行报告，并计划在2028年举行的第5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议相关报告。据韩媒此前报道，日本佐渡金山2024年7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将为强征韩国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日本在悼念仪式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导致相关活动连续两年陷入混乱，未能正常举行。佐渡金山位于日本新细县佐渡市。据韩媒披露，二战期间为了确保战争物资供应，日本强征约1500名朝鲜半岛劳工在这座金矿从事繁重劳役。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劳工后来死于尘肺病等。
7: 从耳边到指尖，
8: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8: 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8: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8: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8: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2: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8: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8: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9: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抗战时代的经带干个在蓬勃哟。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We've been investing.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时刻刷新资讯
12: 世界。环球资讯，
13: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14: 早上好，小小。
13: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14: 今天我们国家的天气重点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中东部晴朗舒适，华西地区多雨天气。受干冷气团控制，中东部地区呢主打晴朗天气，尤其是在北方大部，那今天呢是秋高气爽。与此同时，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多地的炎热天气也将会明显缓解。今天江南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30度以下，尤其是近期持续高温不断的重庆也将会迎来明显降温。那今天重庆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5度左右，非常凉爽。不过呢，在华南多地，像是在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等地部分地方的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还会不退场，白天依然是需要防暑防晒。那虽然今天全国大部分地方降水稀少，但是要注意的是，在华西地区还是会受到雨水天气的打扰，不过雨势呢将会明显减弱。今天主要是在陕西的南部、四川盆地的北部、青海南部、西藏东北部、川西高原、云南大部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那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今天外出需要备好雨具，小心慢行。小小，
13: 那我们再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14: 北京今天继续晴天，紫外线比较强，白天最高气温28度，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呢，午后体感可能还会有一点热，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仅有15度上下，大家早出晚归需要适当的加一件长外套。小小，
13: 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14: 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位于印度北部的季风低压稳定持续，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尼泊尔和印度北部仍然多降雨的天气。尼泊尔呢是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强降雨的落区呢是比较分散。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不丹等地的一些地方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好，这段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更多的气象信息在下一个时段来带给大家。小小，
1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13: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5: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伊朗称已具备强力反击能力，并同时列举出停战条件。
15: 俄方表示期待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乌方称打击俄一处海军基地。
13: 埃及、卡塔尔等8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多国制裁敲响以色列外交孤立警钟。

0: 接下来我们还将带您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行，与会嘉宾看好中国服务新趋势。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路透社发文关注中国助力

0: 以综合性展会。本届服贸会共吸引9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与会嘉宾表示，中国高水平开放为世界服务业发展注入信心，他们期待通过服贸会共享中国服务带来的新机遇。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环星、葛鹏、香怡、汪一鸣发回的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并推出了11条考察线路和74项配套活动。今年服贸会国际合作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挪威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
2: 今天我非常荣幸作为此次开馆仪式的主持人。
1: 9号下午，服贸会主宾国挪威国家馆正式开馆。服贸会期间，展馆将举办企业推介、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交流活动以及中挪经贸推介会等系列活动。挪威驻华大使戴伟恩表示，挪中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各具优势，通过互补合作将实现互利共赢。
3: 我们看到了许多良好的合作，这为挪威企业和中国企业都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这就是双赢的局面。我相信未来在绿色技术、循环经济等领域，这种合作会越来越多，在绿色能源方面也蕴藏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正不断为全球服务贸易注入活力。此次展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4: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t will be the world's high-tech factory.
5: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经济和所有类型的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会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1: 面对中国服务贸易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跨国企业正积极优化在华业务布局，拓展合作空间。霍尼韦尔科技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表示，参加服贸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服贸会不仅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创新解决方案从中国走向全球。
6: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业务的贡献，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环星、葛鹏、香怡、汪一鸣北京报道。
7: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5: 路透社8号刊文称，目前东南亚各国正处于加速城镇化、工业化、数字化的关键阶段，各国政府都在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装机建设，升级扩容电网，推广电动汽车普及，扶持本土制造业发展。而这些发展目标对应的核心设备，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动汽车、电力装备等，正是中国具备全球领先规模化制造优势的代表性产品。中国的清洁技术、行业产能与成熟解决方案，正持续为东南亚国家的能源转型注入实打实的支持。文章说，当前东盟国家对中国清洁技术和产品的需求已覆盖全产业链。今年以来，储能电池、电网设备、暖通清洁设备、电动汽车、光伏组件五大品类采购额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光伏产品最具代表性。2026年1至7月，东盟国家自中国进口的光伏组件总额达到41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90%。菲律宾、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越南四国的光伏产品进口额均较上年同

0: 同期实现接近翻倍的增长。目前，东南亚市场已占中国光伏产品亚洲出口总量的57%，是中国光伏产业在亚洲最重要的支撑市场。除光伏赛道外，东南亚多国的储能电池、电网设备进口额同样创下历史新高。区域内储能电池采购总额接近70亿美元，电网组件采购额约16亿美元，暖通清洁设备进口额达12亿美元，电动汽车进口规模达到63亿美元，全品类清洁技术需求呈现同步扩张态势。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未来全球碳排放走势将越来越多的由人口持续增长、工业规模扩张、电力需求稳步提升的发展中经济体主导。而根据东盟统计机构数据，东南亚总人口约7亿，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年均经济增速稳定在5%左右。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区域内电力消费持续攀升，实现能源转型是现实且迫切的任务。每一批运抵东南亚的中国产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动汽车和电网设备，都在切实加速这片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区域的低碳能源体系建设进程。文章说，当前清洁技术产业的核心叙事早已不再局限于产品制造端的区位分布，更核心的议题是低碳技术的实际落地场景与应用效能。从这一维度观察，来自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精准契合了东南亚国家能源转型的客观需求，这不仅关乎当下，更着眼于未来。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九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六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3: 此次的日美澳联合演习动用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这为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4: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而日本呢也是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和美国陆军的中导的作战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借此提升自身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 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是要利用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
1: 在此次演习中，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再加上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请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观点。
5: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的像实弹射击啊、伞降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伞降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3: 受今年夏季极端高温与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农业生产遭遇显著冲击。在克罗地亚，炎热的天气打击了当地的葡萄种植业，当地农户不得不提前采收以保障葡萄的产量和质量。值得关注的是，当地一种珍稀的本土葡萄品种凭借出众的气候适应能力重获农户青睐。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6: 今年夏季高温和干旱席卷克罗地亚，导致当地葡萄收获提前了数周。当地农场和葡萄酒庄经营者杨科·凯泽莱表示，持续的干旱天气会加速葡萄藤生长，造成葡萄的产量和质量降低。
7: 通常来说，严重干旱会破坏葡萄的化学成分合成，也会降低葡萄产量。今年夏季末的几场降雨挽救了我们的收成，如果没有降雨，葡萄的酸度会严重偏低，收成和品质都会出现大问题。
6: 杨科·凯泽莱的葡萄园里种植着一种极具稀缺性的葡萄品种斯克拉特，它是当地特有的本土品种，总种植面积仅约 0.7 平方公里，是克罗地亚最为珍惜的本土葡萄品种之一。不同于多数受极端天气影响减产降质的葡萄品类，斯克拉特葡萄在高温干旱天气中展现出极强的生存韧性。杨科·凯泽莱介绍说，这一品种的生长特性让它从容应对了气候变化。
7: 斯克拉特葡萄是我们这里的本土优质品种，对当地环境的适配度极高。过去这里气候湿润多雨，它的果实结构疏松，能够快速散去水汽，不易腐烂变质。如今高温干旱天气肆虐，它长出的茂密枝叶可以为果实遮阴，有效避免葡萄被烈日晒伤。
6: 事实上，斯克拉特葡萄重新获得关注并非偶然。早在上世纪初，这一葡萄品种已在当地葡萄园濒临绝迹。萨格勒布大学农学院的兹维兹达纳·马尔科维奇副教授多年来深耕这一品种的选种与研究工作，助力其重回大众视野。马尔科维奇表示，当地葡萄酒从业者与研究人员共同推动了这一葡萄品种的保护工作。
8: 当地酿酒协会的从业者主动对接科研机构，推动我们参与到这一葡萄品种的复兴工作中。从2005年开始，研究人员便持续开展对斯克拉特葡萄的选种与优化工作。
6: 马尔科维奇进一步表示，气候变化重塑了当地葡萄的生长周期，这一趋势已无法逆转。从业者和科研人员只能通过科学手段选取优质品种来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8: 受气候变化影响，葡萄的各个生长发育阶段整体前移，采收时间逐年提前。无论是科研人员还是种植户，都无法逆转这一气候变化趋势。但我们可以通过优化葡萄园的种植管理方式，选取气候适配性更强的品种等手段，减少极端天气给产业带来的损害。
1: 每年

0: 每年八九月份，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绚丽的花季。冬季雨水过后，原本干燥的半荒漠地貌会被野花覆盖，形成一片天然花海。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孙硕发回的报道。
1: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面积约363平方公里，拥有海岸、岩沼和细湖等多种生态系统，园内记录植物约482种。每年冬季雨水过后，数百万株一年生野花会在短短几周内集中开放，将半荒漠覆盖成天然花毯。
2: 你很难想象，眼前这片五颜六色的花海呢，几个月之前还是一片看起来非常干燥的土地和沙漠。每年冬季的降雨会让这边沉寂了一整个旱季的植物在春天集中绽放。
1: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位于世界六大植物区系之一的好望角开普植物区，这片区域孕育了9000多种维管植物，其中约69%是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有植物。
3: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经理夏琳娜。
4: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有50种不同的开花植物物种，大部分在花季都能看到。在这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花朵。
1: 据工作人员介绍，眼前壮观的花海其实并非这片土地最原始的植被面貌。上世纪60-70年代，该地区曾长期被用于农业耕作，直到60年代末停止开发后，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局才着手恢复这里的自然生态。如今每年花季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生态旅游也因此成为当地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
3: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护林员威廉姆。
5: 如果只是把一个地方封存保护起来却不让人看见，那就失去了意义。所以现在我们将旅游、生态保护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的愿景就是将社会大众与生态保护、旅游和科普教育连接起来，欢迎游客走进国家公园观赏，同时也希望保护好这片土地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6: 当地时间9号，2026年女篮世界杯在德国柏林继续进行。在一场8强资格赛中，中国女篮75-72险胜波多黎各队，打进8强。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中国女篮将在8进4比赛中对阵法国女篮。有关详情，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观察员陈晓晓的报道。
7: 王思雨今天这场比赛在罚球线上是没有丢过。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
8: 比赛开场，双方便陷入缠斗，比分交替领先。杨舒雨和韩旭相继飙中3分，波多黎各队轮番冲击中国队内线，频频得手。张子宇用高效终结帮助球队占据主动。第二节比赛，主教练龚鲁明更多使用第二阵容，中国队接连出现失误，这让波多黎各队抓住机会，趁势完成反超。中国队及时回暖，多点开花止住颓势。半场战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对手1分。一边再战，两队命中率下降，得分出现困难。王思雨和张子宇接连造成杀伤拿分，波多黎各队连中3分，强势回应。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波多黎各队请求暂停之后，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韩旭挺身而出，里突外投，独得12分。罗新玉也轰进3分球，帮助球队占据主动。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雨稳稳2罚全中，最终中国女篮75-72险胜波多黎各队，挺进8强。得分方面，获评全场最佳球员的韩旭豪取21分、11个篮板、1个助攻；杨舒雨拿到15分、3个篮板、11个助攻、2个抢断；张子宇拿到13分、2个篮板、1个助攻。从小组赛到1/4决赛资格赛，韩旭扛起了中国女篮的进攻大旗，成为表现最稳定的球员。在今天的1/4决赛资格赛中，他在第4节迎来大爆发，单节得到14分，在中国队落后时重新夺回领先优势。赛后谈到自己投进的关键3分球，韩旭表示，
9: 之前就是打波多黎各，我们好像拉开的分都比较多，但是这一次呢，毕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然后对我个人来说角色的一个转换，然后但是

0: 我要调整好的心态，在最后的时刻里一定要稳定住。然后在这之前进的这个三分，真的就是我没有想太多，反而没有想太多的时候就进了。这之前好几个都是想太多了，所以就是打铁。那我觉得我们最缺就是第一个专注，第二个自信。然后这两点，我觉得在这个国际赛场上，大家更加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个专注和自信两个方面。
1: 此外，杨舒予在进攻端保持高效，防守端也可以压制对手，再加上出色的串联能力，保证了女篮的全面输出。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他登场拿住球，都能稳稳得分。而王思雨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展现了老将的成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始终无法将比分拉开，将焦灼的状态持续到了最后时刻。好在球队统治了关键分，艰难赢下比赛。今天晚间面对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的法国队，中国女篮需要谨防防守表现起伏太大的问题，同时严格控制失误，提升防守强度，力争延续在外线的手感。谈到今天晚间的比赛，韩旭表示，
0: 下一场法国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队伍，他们曾经是奥运会的第二，然后基本上原班人马但是我们也不怵他们，因为我这是年轻的队伍，我们敢打敢拼，然后我们敢于与这个世界第二的强队去较量。世界第一我们也打过了，下面的世界第二我们就是全力以赴去拼也不留遗憾，也不怕，然后就是去拼他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Industry， Auto 汽车， Auto Industry 则是汽车产业。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在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紧密相连。当前，密歇根州正在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行业人士表示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有着非常复杂和高度发达的供应链，每一件设备、每一笔投资、每一笔成本、每一次汽油价格上涨，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成本，关税也是同样如此。
3: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马上就会结束。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马利基说，此次遭袭城市包括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贾赞等地。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国家资产和基础设施发动恶劣袭击，表示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季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得到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他说，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莫茨9号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近日在德国东部萨恩州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9号在一般性辩论中说，萨恩州选民已通过选举结果向执政联盟传递了明确信号，选民希望实现政治变革而非维持现状。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9号晚发表声明说，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此外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多人受伤。声明说，过渡政府国防部对这起事件承担全部责任，相关部门仍在调查事故原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资讯导航仪。
14: 我们
17: 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
14: 我们
17: 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0: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0: 英国《金融时报》此前发表文章指出，当前各国在日益激烈的太空竞赛中的差距不断扩大，欧洲领导人承受了巨大压力。在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的项目破裂后，欧洲大陆正重新尝试推动共建统一的太空计划。详细内容我们来听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文章称，近年来在太空领域，欧洲显得力量不足，反应迟钝。官员警告，如果欧洲无法建立独立的太空存在，通信、防务与安全等关键领域将受到严重影响。文章认为，欧、美、中三方在运载火箭和卫星星座等核心领域的差距将成为本周巴黎峰会上的焦点议题。而在峰会前夕，美国主要太空企业的退出更加剧了欧洲的担忧。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什巴赫尔坦言，欧洲确实需要在关键技术能力和自主性上加紧追赶。他指出，目前只有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具备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能力。人们不禁要问，欧洲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欧洲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做不到？这正是我反复追问的问题。据法国官员透露，太空探索公司及亚马逊旗下的蓝色起源两家美国航天巨头已决定不参加巴黎峰会。面对中美竞争压力，空客、泰雷兹和莱奥纳多三家欧洲航空航天集团于去年十月同意合并其太空业务部门，该项目代号为 BROMO。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在推进新一代安全卫星互联网项目 IRIS², 预计首批发射将于2029年进行。近期，欧洲通过加大法国阿利亚纳六型重型运载火箭及意大利主导的小型织女星项目的发射频率，重新确立了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此外，德国初创企业伊萨尔航天公司的火箭于9月5号从挪威发射升空，成为首家从欧洲本土将火箭送入轨道的商业公司。此外，欧洲仍在加紧研发可与太空探索公司相媲美的可重复使用火箭。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什巴赫尔表示，当前形势已显著改变，欧洲真正意识到太空对经济社会的重要性，我们也意识到自身一直处于相当脆弱的境地，急需重新审视欧洲的战略目标。他正积极推动各国支持欧洲自主将宇航员送入轨道的计划，这也是欧洲航天局长期以来的夙愿。
1: 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继续关注路透社发文，关注中国助力东南亚国家能源转型。
3: 路透社8号刊文称，目前东南亚各国正处于加速城镇化、工业化、数字化的关键阶段，各国政府都在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装机建设，升级扩容电网，推广电动汽车普及，扶持本土制造业发展。而这些发展目标对应的核心设备、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动汽车、电力装备等，正是中国具备全球领先规模化制造优势的代表性产品。中国的清洁技术、行业产能与成熟解决方案正持续为东南亚国家的能源转型注入实打实的支持。文章说，当前东盟国家对中国清洁技术和产品的需求已覆盖全产业链。今年以来，储能电池、电网设备、暖通清洁设备、电动汽车、光伏组件五大品类采购额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光伏产品最具代表性。2026年1至7月，东盟国家自中国进口的光伏组件总额达到41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 90%。 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四国的光伏产品进口额均较上年同期实现接近翻倍的增长。目前，东南亚市场已占中国光伏产品亚洲出口总量的 57%， 是中国光伏产业在亚洲最重要的支撑市场。除光伏赛道外，东南亚多国的储能电池、电网设备进口额同样创下历史新高，区域内储能电池采购总额接近70亿美元，电网组件采购额约16亿美元，暖通清洁设备进口额达12亿美元，电动汽车进口规模达到63亿美元，全品类清洁技术需求呈现同步扩张态势。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未来全球碳排放走势将越来越多的由人口持续增长、工业规模扩张、电力需求稳步提升的发展中经济体主导。而根据东盟统计机构数据，东南亚总人口约7亿，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年均经济增速稳定在 5% 左右。 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区域内电力消费持续攀升，实现能源转型是现实且迫切的任务。每一批运抵东南亚的中国产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动汽车和电网设备，都在切实加速这片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区域的低碳能源体系建设进程。文章说，当前清洁技术产业的核心叙事早已不再局限于产品制造端的区位分布，更核心的议题是低碳技术的实际落地场景与应用效能。从这一维度观察，来自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精准契合了东南亚国家能源转型的客观需求，这不仅关乎当下，更着眼于未来。
0: 全球能源智库恩博9月8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能源转型正迈向先立后破的新阶段，清洁能源体系开始承担起长期以来由化石燃料所发挥的作用。多家外媒对此报告进行了集中报道，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4: 英国净零投资者网站的文章指出，在巴黎协定签署后的十年里，全球可再生能源建设有一个明显的领跑者，中国。文章注意到，煤炭曾经是中国电力系统的支柱，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而2025年正是一个转折点。文章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2025年2月中国宣布的一项里程碑式的改革有关。这一改革将可再生能源的上网电价从政府定价转向市场定价，并在四个月后生效。同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2025年新增的电力需求全部由清洁能源满足。文章进一步指出，不仅供给侧在变化，需求侧的格局同样也在发生转变，电气化正在加速发展。文章认为，东南亚正经历着城市化、工业化和数字化三重进程，所有这些进程都在增加电力消耗。各国政府也在扩大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加强电网建设，推广电动汽车，并发展国内制造业。这些优先事项与中国的产业优势高度契合。文章说，中国目前清洁技术的生产规模鲜有竞争对手能及，因此东南亚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为中国制造商提供了一个庞大的近邻市场，其产品涵盖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电动汽车和电网基础设施等。而对于东南亚各国政府而言，中国的技术可以帮助其满足能源需求，同时加速清洁能源系统的发展。文章指出，如果东南亚继续以目前的速度进口中国的清洁技术，该地区很可能成为检验中国制造业主导地位能否转化为全球能源转型影响力的关键试验场。因此，清洁技术的发展趋势正在从中国向世界销售技术转向世界实际应用这些技术，而东南亚正日益成为这一应用的核心区域。
5: 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致力于促进全球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如何看待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取得的新进展。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今年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第二次参加服贸会，他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7: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6: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7: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6: 开放的中国市场吸引全球企业加速布局。本届服贸会还吸引了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巴基斯坦参展商：
8: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6: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
9: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 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0: 服贸会与会嘉宾也期待通过服贸会共享中国服务带来的新机遇。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环新、葛鹏、香怡、汪一鸣发回的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并推出了11条考察线路和74项配套活动。今年服贸会国际合作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挪威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
11: 今天我非常荣幸作为此次开馆仪式的主持人。
10: 9号下午，服贸会主宾国挪威国家馆正式开馆。服贸会期间，展馆将举办企业推介、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交流活动以及中挪经贸推介会等系列活动。挪威驻华大使戴伟恩表示，挪中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各具优势，通过互补合作将实现互利共赢。
12: 我们看到了许多良好的合作，这为挪威企业和中国企业都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这就是双赢的局面。我相信未来在绿色技术、循环经济等领域，这种合作会越来越多，在绿色能源方面也蕴藏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0: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正不断为全球服务贸易注入活力。此次展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13: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t will be the world's high-tech factory.
14: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经济和所有类型的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会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10: 面对中国服务贸易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跨国企业正积极优化在华业务布局，拓展合作空间。霍尼韦尔科技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表示，参加服贸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服贸会不仅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创新解决方案从中国走向全球。
15: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业务的贡献，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1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环星、葛鹏、香怡、汪一鸣北京报道。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总台多路记者沿着红军的足迹寻访红色记忆，回望烽火岁月，展现发展新貌，通过行进式报道诠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一时代命题。
0: 1934年，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在江西余都星夜集结，踏江渡河，义无反顾迈出万里长征的铿锵第一步。90多年过去了，如今在赣南革命老区，红色根脉正在深耕，民生福祉不断改善，让长征精神落地生根，也让老区的振兴和发展有温度、有质感，看得见、摸得着。来听总台记者王晨的报道。
16: 我现在啊正在江西齐鹿山的长征小道上，这条路呢全长19.34公里。90多年前，中央红军就是借着这片山林的夜色悄悄行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天上现在正在下着雨，这条路已经变得非常的泥泞了，而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中央红军是多么的困难。而现如今呢，古道还在，青山依旧，而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是不复存在。在我脚下的石阶弯弯曲曲，而四周的林木郁郁葱葱，而这条藏在大山深处里的隐秘通道至今还留存着红军连夜转战艰难突围的历史印记。
0: 1934年，中央苏区局势紧张，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靠着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于都成为8万多红军将士最后的集结出发地。危急关头，赣南百姓全力支援红军，军民齐心协力，为长征顺利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当地，老百姓代代相传着一段感人的军民故事。当年于都10万多名群众主动之前，17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长征，绝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乡。村民段桂秀结婚不到20天就送别丈夫出征，一句归来的约定让她默默守候了一辈子，是红土地上最真实的军民情怀。
17: 红军到延安了，后来解放了，你都没有回来。
0: 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的那几天，当地百姓全员出动，全力帮忙，大家连夜磨粮做饭，赶制军鞋，还主动接收照料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老百姓宁愿自己受苦省吃俭用，也要全力支援红军，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革命火种。
16: 这里是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当年中央红军的主力86000多人在这儿集结，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梁，于都百姓就拿出了自家的船只，甚至拆下了房梁门板，帮红军架设浮桥。
18: 当年的架桥渡河的时间，晚上的5点开始架桥，早晨的5点就要停止架桥。在渡过于都河之后，浮桥要拆除，在6点半之前是连沙滩上的脚印都要抹平。就是经过这样的4天4晚，从1934年的10月17日到20日，从于都的8个主要渡口渡过了于都河，开始了万里长征。
0: 如今在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常态化上演的情景剧《告别》，真实还原亲人送别红军的场景，不少红军后代主动登上舞台，把长征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长征精神传承不息。
19: 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红军真的很艰辛，所以我就讲，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长征精神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把这红色血液要更续下去。
0: 长征精神不仅要传承，更要从小扎根。作为长征第一仗的发生地，信丰县把红色旧址变成了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浸润青少年成长。
20: 红色教育不能没有这个真情实感，当我们走过这段路啊，切身去感受我们先辈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和坚守，我们的内心才会产生共鸣。只有当我们真正被这段历史呢所打动啊，才能够把这份真切的感悟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21: 听老师讲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了解了他们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勇敢的精神。
0: 红色传承落地生根，也实实在在带动乡村发展，百姓增收。记者在于都潭头村看到，村里依托优质富硒土地，主打富硒蔬菜、富硒大米，同时发展电商和乡村旅游，多种产业同步推进，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和增收。
22: 这几年呢，我们村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2019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富硒产业，富硒蔬菜、富硒大米呢越做越强。我们村的那个旅游产业也发展得非常好。经过这几年呢，我们的居民啊，那个人均收入啊， 从10000多变成了30000多。
1: 一个村子的变化折射出整个赣南老区的振兴面貌。眼下赣南各地都在结合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在大余县，香菇、百香果、莲藕、麻鸭等特色种养产业遍地开花，农产品错峰上市，销路稳定，持续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致富，乡村发展也越来越有活力。
2: 我在这块田里挖藕都10多年了，这块田产量一直还可以，以前纯手工挖藕的时候一天就300多斤，现在用机械辅助能挖1000多斤了，而且今年的产量行情都比较好，一天能赚400多块钱，心里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
3: 这里的气候非常适合生产香菇，以前是生产冬菇，现在已经发展到生产春菇、夏菇和秋菇。随着长岭红色旅游公路的升级改造，种植香菇的农户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高。
1: 90多年来，长征精神一直指引着赣南老区不断向前，从当年居民同心支援革命，到如今各地深耕民生振兴乡村，这片红色热土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巨变。江西赣州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
23: 今天我们在进行新长征，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运用我们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生动的实践中去，这也是我们老区人民的心愿，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愿。
0: 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意义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渤海、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台湾海峡有5到6级风。今天白天，北京晴，25到14度，上海多云，29到21度，天津多云，23到15度，重庆多云，36到25度，广州晴，32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小雨，31到24度，香港雷阵雨转小雨，32到24度，澳门晴转小雨，31到25度。
2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启幕，本届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就是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小服务企业、数字科技企业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通道，真正实现让中国服务、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走向全球。展会另一大亮点是 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深度融入几乎全部专题板块，在金融领域大模型、算力、保险新产品集中亮相，在医疗板块 AI 辅助诊疗、细胞治疗等新成果集中首秀，在文旅方面裸眼 3D、 古建复原、数字文创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活化。今年1到7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比增长达8.3%，出口高速增长与进口平稳回升形成的剪刀差格局，表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在整个外贸中的地位将呈上升趋势。
25: 感知全球脉动，
27: 从耳边到指尖，
2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7: 环球资讯广播。
25: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8: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9: 放眼世界，
4: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9号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9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会议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进行激烈辩论。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消息，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9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选举，确定10月25号为选举日。武契奇说，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表示，日方针对哈巴罗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在新舄县佐渡市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3年缺席该仪式。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该仪式。今年7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日本政府没有兑现佐渡金山申遗时所作承诺，即对外明确告知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为期2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开幕，多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航天机构和企业界人士参会，就太空事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相关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说，受影响旅客有可能无权获得赔偿。英国民航局9号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情况，因此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据菲律宾媒体10号报道，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仍在持续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基底，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

0: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宇轩，继续关注新闻。
0: 为期两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九号在法国巴黎开幕，多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航天机构和企业界人士参会，就太空事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相关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不过在峰会开幕前夕，此次峰会的共同主办国德国政府却宣布，由于日程繁忙，德国总理默茨取消了出席峰会的计划。
1: 另据多家法国媒体援引美国政治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航天企业取消峰会行程。峰会大使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就此对法国媒体表示，太空事业受到了地缘政治干扰。
0: 默茨突然取消赴法行程的原因是什么？美国政府为何施压本国企业退出本次峰会？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详细解读。
2: 原本由法德两国共同主办的这个太空峰会啊，举行前夕啊，这个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德国总理默茨呢突然缺席啊，显然呢，这个和近一段时间以来德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化呢有直接的关联。我们知道，就在前两天举行的这个德国地方议会选举中啊，来自极右翼的选择党啊，实际上是以比较大的优势呢胜出啊，可以说呢，对默茨本人、对金明龙来说呢，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呀，如果默茨仍然高调的啊，按原计划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太空峰会，那毫无疑问啊，会加剧目前啊，金明龙在德国国内民意啊不断下降，然后遭遇更多民众质疑的这样一个窘境啊。所以我想，目前啊，对金明龙和默茨总理来说，要把国内的政治事务作为优先考虑。除去国内政治因素之外呢，在这个太空的战略啊，尤其是未来啊，这个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该采取何种路径啊，去发展自己的啊，在太空方面的产业啊，包括体现战略存在。其实长期以来呢，法德之间呢也有比较深刻的分歧。法国呢都是坚持要以欧洲作为主体，然后尽量摆脱对于美国的依赖。但是德国呢，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安全上，对美国呢都高度依赖。目前的分歧呢，实际上是很难消除。尤其是我们看到这种，尤其是啊，在除了这个美国因素之外啊，在一些具体的内容上啊，比如说，采取何种方案，然后具体的这个整体战略框架等等方面，其实法德之间呢，也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对于欧洲啊，作为一个整体，要追求防务和战略自主啊，而且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太空战略，在未来的太空的竞争中啊，要有一席之地。美国呢，显然是不会高兴的。所以这次呢，美国方面直接施压他的一些企业这个不能参与这个太空峰会啊，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我想美国方面这样一种对欧洲战略自主的干预和防范也体现出当前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正在朝着一个这个不断的变化不断的调整的方向去演进当然同时呢，这样一种影响我想一定程度上呢，也会在欧盟内部在欧洲内部呢，制造出更多的分歧。各国呢，不得不采取一些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影响和干预。
1: 近日，香港大学上海张江基地二期项目在张江科学城启用，这标志着香港大学在上海的教学科研空间与功能进一步拓展。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的报道。
3: 活动当天，香港大学卓越人才论坛上海专场举行，论坛汇聚港大校领导、专家学者及来自不同产业领域的企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下的人才需求、能力重塑展开交流，共话 AI 时代的人才发展。 两场圆桌对话分别聚焦 AI 时代企业对人才的期待与大学和企业如何共同培养人才。来自不同产业领域的企业嘉宾先后围绕 AI 带来的人才画像与能力变化、企业人才需求及竞争，以及产业需求如何更好融入人才培养

0: 如何为学生创造更多真实实践机会等展开交流，共同探讨 AI 时代人才培养与校企协同的新可能。同时，香港大学 AI Labs 合作签约及揭牌仪式涵盖具身智能、金融科技、AI 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签约，进一步推动科研创新与产业实践在张江的深度融合。
1: 我们再来关注游戏产业。日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在德国落下帷幕。本届展会有60家中国游戏厂商参展，创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最高纪录。国产游戏为何能在海外持续圈粉？游戏之外，哪些文化现象正在被带火？一起来了解。
2: 这个办公区里，游戏策划人员杨宗汉告诉记者，在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游戏后，在海外玩家中引发了超预期的兴趣。有人开始研究中国古诗词，有人主动查询活字印刷的历史。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玩家，通过游戏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
3: 选择了一些，比如说活字印刷术、机关术这种，就是能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技术或者说视觉元素出来。我发现，可能国外的玩家会有一些突然对这个民谣产生了兴趣，反复的在听，看他们的反应，然后会感觉就是心里面很满足。
2: 美国玩家。
4: 我一直对中国叙事讲述故事的方式着迷，游戏让我对中国的兴趣增加了10倍。游戏中的许多山，这些形状独特纤细的山峰与我旅行中见过的任何山都完全不同，所以知道它基于中国的真实地点后，我就想等等，我需要去那里。
2: 土耳其玩家。
5: 作为一名内容创作者和资深玩家，我接触并玩过许多中国游戏。游戏作品中的云雾山峦、书法和云纹图案都借鉴了中国传统山水画。游戏成了我了解中国广阔丰富文化的一扇大门，让我渴望了解更多。
2: 越来越多的海外玩家开始主动探索游戏背后的中国文化，相关的新兴职业也应运而生。段嘉璐本职是一名翻译，而如今他成了为海外玩家科普中国文化的游戏内容博主。
6: 比如说有一个角色中文称号叫五心明镜，在我们中文语境里面，明镜他肯定不仅是一面镜子，是说这个人他心里面很正直，他也会觉得非常有趣。一篇帖子在海外有30万阅读量，有不少留言说，看了你的视频我都想学中文了，原来汉字这么有趣。
2: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游戏打动全球玩家的关键在于找到了共同的情感共鸣，而中国游戏工业化能力的快速进步正是这一切的底层支撑。
7: 技术的理解、技术的运用、技术的发展进步非常非常的快，用中国独特的文化来讲全球普适性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中字层层薪火相传这样子的一个母题，它底层其实很中国的，全世界的玩家他都能共情的，他都能共鸣的，他都能理解的。
8: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8号宣布，公司一个尚未公开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几天之内解开了一道几十年没人能解的数学难题——纳维斯托克斯问题。消息一出，还引发了与同行研究人员的功劳之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9: 纳维斯托克斯问题是千禧年大奖难题之一。2000年，克雷数学研究所挑出7道公认最难的数学题，设立这个奖，每道悬赏$100万。这道题研究的是空气、水这类流体如何运动的方程、飞机设计、天气预报、血液流动研究，样样都离不开它。而它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这些方程的解会不会永远光滑？通俗地说，就是流体运动会不会算着算着突然断裂，失去规律。OpenAI 表示，他们的研究显示，这些方程随时间推移确实会失效，也就是解不再光滑，这等于正面回答了这道难题的提问。OpenAI 介绍，8月下旬，公司开始训练一个比此前公开发布的任何模型都更强的新模型。几天后，网上传出竞争对手可能解开千禧年难题的消息， OpenAI 就让这套系统去解剩下的6道题，其中纳维斯托克斯问题进展最快。公司干脆把算力都集中了过来。研究员布贝克说，攻关到最后阶段，有10000个 AI 智能体同时在解题，互相传递信息。按 OpenAI 的说法，智能体9月5号找到了答案，距启动只有约88个小时，算力

0: 成本达几百万美元，是公司此前数学研究开销的1000倍。OpenAI 首席研究官马克陈说，这是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今后更多最难的题都可能得到解答。OpenAI 还表示，就算结果得到证实，也不会去领那100万美元奖金。不过，这次成果也引来争议。就在 OpenAI 公布消息前几个小时，纽约大学数学家巴克马斯特和竞争对手 Anthropic 公司的阿尔波格先发布了他们用人工智能研究3道相关方程的结果。巴克马斯特说， OpenAI 是听说他研究的风声后才动手的，用的还是他和阿尔波格花几个月想出来的同一条不寻常路子。OpenAI 否认看过对方的成果，布贝克回应说，我们没有拿他们的提示词或证明来引导模型，并斥责针对自己的指控不实，带有煽动性。
1: 受今年夏季极端高温与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农业生产遭遇显著冲击。在克罗地亚，炎热的天气打击了当地的葡萄种植业，当地农户不得不提前采收，以保障葡萄的产量与质量。值得关注的是，当地一种珍稀本土葡萄品种凭借出众的气候适应能力重获农户青睐。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2: 今年夏季，高温和干旱席卷克罗地亚，导致当地葡萄收获提前了数周。当地农场和葡萄酒庄经营者杨科·凯泽莱表示，持续的干旱天气会加速葡萄藤生长，造成葡萄的产量和质量降低。
3: 通常来说，严重干旱会破坏葡萄的化学成分合成，也会降低葡萄产量。今年夏季末的几场降雨挽救了我们的收成。如果没有降雨，葡萄的酸度会严重偏低，收成和品质都会出现大问题。
2: 杨科·凯泽莱的葡萄园里种植着一种极具稀缺性的葡萄品种斯克拉特，它是当地特有的本土品种，总种植面积仅约 0.7 平方公里，是克罗地亚最为珍惜的本土葡萄品种之一。不同于多数受极端天气影响减产降质的葡萄品类，斯克拉特葡萄在高温干旱天气中展现出极强的生存韧性。杨科·凯泽莱介绍说，这一品种的生长特性让它从容应对了气候变化。
3: 斯克拉特葡萄是我们这里的本土优质品种，对当地环境的适配度极高。过去这里气候湿润多雨，它的果实结构疏松，能够快速散去水汽，不易腐烂变质。如今高温干旱天气肆虐，它长出的茂密枝叶可以为果实遮阴，有效避免葡萄被烈日晒伤。
2: 事实上，斯克拉特葡萄重新获得关注并非偶然。早在上世纪初，这一葡萄品种已在当地葡萄园濒临绝迹。萨格勒布大学农学院的兹维兹达纳·马尔科维奇副教授多年来深耕这一品种的选种与研究工作，助力其重回大众视野。马尔科维奇表示，当地葡萄酒从业者与研究人员共同推动了这一葡萄品种的保护工作。
4: 当地酿酒协会的从业者主动对接科研机构，推动我们参与到这一葡萄品种的复兴工作中。从2005年开始，研究人员便持续开展对斯克拉特葡萄的选种与优化工作。
2: 马尔科维奇进一步表示，气候变化重塑了当地葡萄的生长周期，这一趋势已无法逆转。从业者和科研人员只能通过科学手段选取优质品种来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4: 受气候变化影响，葡萄的各个生长发育阶段整体前移，采收时间逐年提前。无论是科研人员还是种植户，都无法逆转这一气候变化趋势。但我们可以通过优化葡萄园的种植管理方式，选取气候适配性更强的品种等手段，减少极端天气给产业带来的损害。
5: 每年八九月份，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都会迎来一年当中最绚丽的花季。冬季雨水过后，原本干燥的半荒漠地貌被野花覆盖，形成一片天然花海。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硕发回的报道。
6: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面积约363平方公里，拥有海岸、岩沼和西湖等多种生态系统，园内记录植物约482种。每年冬季雨水过后，数百万株一年生野花会在短短几周内集中开放， 将半荒漠覆盖成天然花毯。
7: 你很难想象眼前这片五颜六色的花海呢，几个月之前还是一片看起来非常干燥的土地和沙漠。每年冬季的降雨会让这边沉寂了一整个旱季的植物在春天集中绽放。
6: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位于世界六大植物区系之一的好望角开普植物区，这片区域孕育了9000多种维管植物，其中约69%是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有植物。
8: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经理夏琳娜。
4: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有50种不同的开花植物物种，大部分在花季都能看到。在这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花朵。
6: 据工作人员介绍，眼前壮观的花海其实并非这片土地最原始的植被面貌。上世纪60-70年代，该地区曾长期被用于农业耕作，直到60年代末停止开发后，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局才着手恢复这里的自然生态。如今每年花季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生态旅游也因此成为当地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
8: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护林员威廉姆。
3: 如果只是把一个地方封存保护起来却不让人看见，那就失去了意义。所以现在我们将旅游、生态保护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的愿景就是将社会大众与生态保护、旅游和科普教育连接起来，欢迎游客走进国家公园观赏，同时也希望保护好这片土地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继续来看，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9月8号清晨4幅画作遭窃，截至目前，其中2幅在博物馆的花园内被找到。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据法国媒体报道，盗窃案发生于8号6时前不久，作案时间不到5分钟。法媒援引警方消息说，作案者先是用工具割断栅栏，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窃贼共盗走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2幅在其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围栏内。据报道，目前仍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作品下落不明，目前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中。馆内收藏有雷诺阿的绘画作品，并陈列着其使用过的物品、家具以及老照片。
5: 雷诺阿博物馆画作失窃一案再度将法国文博场馆安防隐患推至公众视野。近年来，法国境内频发博物馆被盗案件，导致多件文物失窃，社会影响非常恶劣，也暴露了法国各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安保短板与管理漏洞。继续来听报道。
4: 在诸多失窃案件中，2025年10月巴黎卢浮宫王室珠宝失窃案为近年影响力最大、关注度最高的国宝级文物盗窃案件。该案发生于卢浮宫阿波罗画廊，4名蒙面嫌疑人伪装成施工人员，利用场馆施工窗口期，借助升降装置，从建筑外侧隐秘潜入展厅，快速破坏展品展柜，全程作案仅7分钟，作案手法专业，隐蔽性极强。嫌疑人共盗走9件珍贵的拿破仑时期王室珠宝，其中欧仁妮皇后皇冠被窃贼遗弃在逃跑途中得以追回，剩余8件珠宝涉案价值高达8800万欧元，核心珍宝至今下落不明。案发后，警方虽抓获2名涉案人员，但关键失窃文物仍未追回，引发法国民众对国宝安保工作的强烈质疑。卢浮宫失窃案发短短数日后，法国上马恩省朗格勒市启蒙运动博物馆也接连遭窃，窃贼精准破坏钱币专属展柜，盗走馆藏2000枚金银币，馆内其余展品完好无损。此外，2026年7月，莱利博物馆藏品失窃，为近期典型的地方重点展馆被盗案例。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是收藏新艺术风格藏品的专题特色展馆。馆藏650余件珍贵水晶珠宝艺术品， 嫌疑人在清晨5:30左右强行打开应急出口，进入展厅，砸毁6个精品陈列柜，盗走20余件新艺术风格水晶与珠宝藏品，整体。

0: 估值接近400万欧元。案件由法国打击非法贩卖文化财产中央办公室专项调查，目前暂无藏品追回的公开消息。从天价名画、王室国宝到特色艺术藏品、馆藏古币，法国国家级地标博物馆与地方中小型特色展馆接连失守。密集的失窃案件不仅造成巨额文化与经济损失，也暴露了法国文博系统安防设备老化、巡查机制疏漏、特殊时段安保薄弱、场馆分级管理漏洞突出等问题。同时，系列案件也引发法国社会各界对文物保护、场馆安保升级、艺术品跨国黑市交易打击等议题的深度讨论。
1: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98年年间，由商务部举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每年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被简称为98投洽会。多年以来，参会面孔有老有新，但是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是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永久主题，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给出的开放答卷。今年投洽会首次推出了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机制。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客商聚会，而是全球资本、产业、技术对开放合作投下的信任票。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10 years ago，
1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
1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14: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9月9号至12号，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的2026外滩大会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科技展规模较2025年进一步扩大，设置超15000平方米的主题科技展、创新物种展及绿色星球展等展览展示活动，吸引全球300多家科技企业参展。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9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8号在加沙地带多处发动空袭，摧毁3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武器储存设施，以及1处曾用于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的发射阵地。声明还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削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能力，阻止其重建军事能力或使用武器袭击以军人员。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9号晚发表声明说，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另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多人受伤。声明说，过渡政府国防部对这起事件承担全部责任，相关部门仍在调查事故原因。美国南方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对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实施了打击。此次行动中打死了3名毒品恐怖分子。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了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俄罗斯财政部9号说，今年1到8月，俄联邦预算收入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同比下降16.7%。俄财政部网站当天发布的预算执行情况初步评估结果显示，今年前8个月，俄油气收入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元汇率下跌、2025年第四季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油价走低等。俄财政部表示，利用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弥补油气收入损失，并在价格有利时期积累额外油气收入，能够在油气收入波动时维持预算体系的稳定。当地时间9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不过在他抵达时，空军1号的应急滑梯却处于弹出状态。知情人士对媒体透露，空军1号的应急滑梯是因误操作弹出的，应急滑梯最终被拆下运走。再来看体育方面，中国女篮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资格赛中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队晋级8强。中国队将在10号的1/4决赛中迎战法国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一个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六张网成为热词。在这六张网中，物流网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串联城市乡村、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大动脉。
2: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
1: 目前我国的物流网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未来几年有望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转变。
2: 当这张网真正

0: 知密知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
1: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物流网，从幕后走向台前，筑牢中国经济的底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物流自古就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漕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基础建设六张网进入人们的视野，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八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发布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这是六张网相关的首份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例降至 13.1%， 较“十四五”末降低 0.8 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对，但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等同于快递，就好像把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以偏概全了。
0: 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
1: 刘敬真说，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我们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通过跨境物流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物流就像我们人体的经络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而我们要建设的物流网，刘敬真认为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家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为底座，涵盖生产、流

0: 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油点连线、油线成网的立体空间。
1: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0: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过程没有想象的容易，原因是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下面我们来听听两位水路和铁路企业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2: 要做一单事，这事就得打仗。铁路要求该我的，我要求该铁路的。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面，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0: 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说，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下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新低，比13-1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但我们的差距在于，
1: 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至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

0: 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
1: 第二个差距就是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还有待调整和完善。
0: 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认象，高速公路上跑得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认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
1: 好消息是，2026年我们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今年1月27号，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行业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刘敬真说，
0: 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
1: 不仅是国内物流，在畅通国际循环方面也起着重要的链接和支撑作用。
0: 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贮议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刘敬真说，物流网络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
0: 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认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1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
2: 我现在就在南宁衡州市的平塘江口，那这里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了。此刻呢，我是站在一处离江岸最近的高点上，在这儿可以俯瞰整个江口的全貌。站在江边啊，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水陆格局真的是彻底变了。您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当地产的沃柑，它在东南亚一直销量特别好。但是以前呢，想要通过水路外销啊，可不太行，因为从这儿要沿着西江向东绕去广州港才能出海，那全程大概是有694公里。那么光是内河航行呢，就要一个周左右，到港之后呢，还得排队再换船，前前后后啊，要半个月才能到东南亚。那么对于水果来说呀，它的折损就很大，而且成本也很高。所以之前呢，这些水果一般都是不通过水路外销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平陆运河啊，可就不一样了。从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平塘江口呢，直接向南就可以抵达钦州港，就能出海。全程呢是只需要134公里左右，只需要几天时间啊就可以到东南亚。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船运的运量大，时效呢也提升了，成本也低，所以未来呀，广西的农产品出口有了一条实用又实惠的水运新选择了。
1: 这是总台记者张从静从平陆运河起点发回的报道。8月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向9月的通航迈进。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这条运河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域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成本低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公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位于山东青岛的上河示范区，是我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近日，满载水果、蔬菜、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上河示范区整装待发，车辆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7天左右即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
3: 回程带回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坚果等商品，与铁路相比，国际公路运输大约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4: 以往进出口货物主要依赖海运，不仅周期长，还可能因为吊装、换柜等环节造成货损。现在通过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货物一次性封箱，原车原厢，大大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1: 目前，上河示范区共开通了8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可通达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泰国等8个国家。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物流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体现在3个维度上。第一个维度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在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
0: 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纵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不断

0: 刷新进度条，
1: 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渤海、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台湾海峡有5到6级风。今天白天，北京晴，25到14度，上海多云，29到21度，天津多云，23到15度，重庆多云，36到25度，广州晴，32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小雨，31到24度，香港雷阵雨转小雨，32到24度，澳门晴转小雨，31到25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启幕，本届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就是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小服务企业、数字科技企业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通道，真正实现让中国服务、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走向全球。展会另一大亮点是 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深度融入几乎全部专题板块，在金融领域，大模型、算力、保险新产品集中亮相。在医疗板块， AI 辅助诊疗、细胞治疗等新成果集中首秀。在文旅方面，裸眼 3D、 古建复原、数字文创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活化。今年1到7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比增长达8.3%，出口高速增长与进口平稳回升形成的剪刀差格局，表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在整个外贸中的地位将呈上升趋势。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记者今天获悉，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上升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赫尔蒙山时声称，以军对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有绝对控制，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并且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7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有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加拿大经济学家朱利安·卡拉盖西安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加美贸易战根源在于美国经济长期去工业化带来的内部结构性困境。关税手段不仅难以解决美自身赤字与债务难题，反而将对双方相关产业链造成深远伤害。曾担任加拿大财政部特别顾问的卡拉盖西安认为，美方加征关税的另外一个动机在于筹集急需的财政收入，以填补其庞大且持续扩张的预算赤字，并缓解国债压力。欧洲议会9号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菲律宾媒体10号援引非海岸警卫队消息报道说，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外还有87人失联。瑞士南部提契诺州一座水电站9号发生爆炸，2名伤者已不治身亡。警方表示，事故还对建筑的结构造成严重损坏，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今天，中非能源合作重点项目乌干达翠鸟油田核心地面工程通过机械完工验收，标志着乌干达首个商业油田建设完工，进入投产准备阶段。油田投产后，原油高峰日产将达4万桶，将助力乌干达正式迈入产油国行列。今天，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3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6: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历经数百年流散，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两册古籍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最终回到祖国？
15: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3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藏到公藏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8: 如何继承和保护古籍，更续中华千年文脉？
16: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

0: 终于回归故土，却少有人知晓这两册古籍曲折的归国之路。这两册大典早年流失海外，后现身法国拍卖行，经专家远程甄别真伪，私人藏家出手竞拍，历经重重波折，耗时近两年才跨越山海回到国内，最终入藏版本馆向公众开放。参观热潮的背后，是一段惊心动魄、多方合力促成的国宝回家故事。2020年6月的一天，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收到了国外朋友发来的消息，
1: 有法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那时候也发了一个照片，就说在法国一个拍卖行有两册《永乐大典》，翁老师你看看。
0: 如何让这两册《永乐大典》重返故土，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极限博弈。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位于巴黎德鲁奥区的中心地带，是一家以家具、艺术品和亚洲艺术为主要特色的拍卖行。2020年6月发布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的图录里，有瓷器、佛造像、书画等，其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估价为5000至8000欧元。拍卖公司介绍说，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当时因为疫情，翁连熙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压力不小。
1: 我说你多发我点照片，书的整体的那个形制、大小啊，它书签啊、方签啊，而且打开以后里头的字体啊、画的红线啊、诸格啊什么的，那细节我都叫他们照，都给照了30多张片子。
0: 被拍卖的这两册《永乐大典》是胡字册和桑字册，在全世界所有已知的《永乐大典》收藏中没有出现过。翁连熙尽量核对每一个细节，以辨别真伪。《永乐大典》的制作工艺极其特殊，留下了很多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密码。
1: 《永乐大典》这边还有一个方签，我们也叫卷签，它底下是两层签贴起来的，一般的人做他觉得是画出来的，实际上底下呢先贴一张大一点的蓝色的签，没有字的，回来再贴上一层黄签，写上字的《永乐大典》，比这个蓝的小一圈，是两层，有点立体感似的。
0: 还有更隐秘的标记，《永乐大典》每一页的蓝线都是手工画的，为了画的一样，画之前需要先用针在纸上扎眼定位，所以针本每一页都有针眼儿。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书皮子掉下来了，那个书呢，古代那个钉书呢，都是先用纸捻钉上，他用的马黄捻，一不是单捻吗？过去是，他马黄捻就跟八锯子似的扎下去，而且有四对，这书大呀，上头中间四对，就8个眼，那个谁知道啊？因为它糊着，你不能给人撕开看呀。等最后的时候，我叫他们给打开照2张片子，他们发过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就100%对了。
0: 《永乐大典》共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已经失传的古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馆陈就从《永乐大典》中汲取出不少失传典籍。然而600年间历经火灾、战乱、盗劫，《永乐正本》不知所踪，《嘉靖副本》存世近400余册，分散收藏10余个国家，不及原书4%，每一册都属于珍贵无比的孤本。

0: 这两册的价值更为特殊。胡字册留存了436个胡的相关文献，记录了包括地理方位、历史沿革、风土古迹乃至民间传说在内的丰富信息。桑字册则围绕国序主题收录相关典志，系统地记载了从帝后驾崩、奔丧、赠与财物、追赠封号到集体致哀，直至脱去丧服等一整套礼仪程序。其中还发现了元代温州人叶启的著作《丧礼会记》，这部书今天已经失传。这两册书让许多已经失传的文献得以复活，为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虽然鉴定法国拍卖行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大概率为真，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消息传出到正式拍卖，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之紧迫让任何公藏机构的常规流程都难以跟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珍品现身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
1: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般这个手续都得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怎么买？后来我就说还是找那个私人买吧。
0: 金亮是浙江台州人，他是一位在杭州经商的古籍收藏家。
2: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有这个，那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会不会假的，发给国土的相关老专家都看一下，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这个找不到它是假的证据，只能说基本上是真的，那就决定买吧。
0: 2020年7月7号，法国博桑勒费弗尔拍卖行2号拍卖厅，一场牵动人心的竞拍即将开始。而此刻，万里之外的中国，金亮用两个手机和一个座机同时连线古籍专家和朋友。他托一位身在法国的朋友坐在拍卖厅里，通过电话连线帮他出价。
2: 当时因为疫情，法国把所有的签证全部作废掉了，就只有法国本国人可以进到法国。
0: 拍卖厅坐满了人，为永乐大典来的人不在少数。
2: 5000欧元起拍的，轮到我们出价的时候已经那个了，已经200多万了。
0: 竞拍价格几乎以每秒一跳的速度往上冲，2分钟内价格就直冲到70万。当价格突破100万欧元，也冲破了拍卖公司显示屏的上限。拍卖师只能口头喊价，用手势示意。
2: 就400万以上就3个人的，然后10万、10万二价，一直加到那个640万落槌。
0: 这场激烈的拍卖持续了大约11分钟。经过艰难的竞价后，落锤价最终停在640万欧元，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两册《永乐大典》被金亮成功拍下。
2: 是第一次100万以上没看到过东西的，等于说直接图片看过就决定买的，这是第一次。
0: 竞拍成功，只是万里归途走完了第一步，两册《永乐大典》。从巴黎运回中国，要经过法国出境审批、中国海关报关、跨国物流运输等，每一步都是考验。新冠疫情又加重了难度，仅仅拍卖行办理出口许可证就花了1年时间。永乐大典用的是明代宫廷专用的白棉纸，距今已400多年，纸张早已脆弱不堪，对温湿度、震动、光线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运输途中稍有差池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希回忆说，
1: 往回运呢，就是说买的东西是对的，但是给你运回来要不对怎么办，就是那中间要出现问题怎么办，他在装箱的时候全程录像， 就跟那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馆长陈红艳女士，我们俩就看这个录像，给这书起拍卖行库房拿来，装在一保险箱里头，装完了封上贴着封条，完了再弄一大箱子装在里头又封上，完了上车，这都有录像的，我们俩这盯着，完了以后一步一步的最后上飞机。
0: 最终海关、文物、运输、仓储等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为这两侧国宝开辟了绿色通道，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至此，漂泊已久的国宝终归故土。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普表示，
3: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场到公参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0: 2026年6月24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从法国阁楼到杭州展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终于找到了安稳的归处。而胡自策的回归，更使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所有胡字卷首次实现完整相连。张普介绍说，
3: 我们现在这次胡自策入场以后，就我们国内的胡自策可能前后是比较完整的。
0: 每一次永乐大典的回归，不仅是对散佚篇章的补全，更是对一段历史文化的珍视与接续。
3: 我们当前这个国力增强啊，叫盛世修典嘛，那也是说明我们的国力以及我们的民间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社会各界对文物、对我们文化的热爱和热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影响一批人，通过一个人啊，影响一群人。我们呼吁啊，社会各界共同来呵护啊，共同来参与啊，我们的海外文物的回流这项事业。
0: 今天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民众，隔着玻璃与这两侧大典相对，可以看清抄手落笔的每一处题案，看清用朱笔圈点的每一处细节，甚至看清600年前纸面上微微泛起的时光颜色。在这座馆里，在每一双认真凝视的眼睛里，文脉以他自己的方式正在更续。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在山东大学启动。项目汇聚了70多所高校和机构的200多位专家。项目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说，目前正在实施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是分书重编，将永乐大典引用的书籍一条条拆解，让每一条回归原书，按经史子集重新分类编排，形成永乐大典分书重编。
4: 这些呢是我们已经标点好的永乐大典，有800多卷，400多册啊，我们陆续把它寄到中华书局，进入出版程序。
0: 杜泽逊教授今年62岁，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他与同事们历时2年完成永乐大典标点本，也就是为永乐大典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
5: 他为什么要给永乐大典来加标点呢？
4: 其实永乐大典它原来是有断句的，只有一种符号圈，这个对现在的阅览来说呢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这个标点呢，逗号、句号、顿号、引号，它的功能比较齐全，另外呢我们可以给它标点的更准确。
0: 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保存了我国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杜泽逊介绍说，
4: 它是个大整合，我们多元一体、文化一体化建设当中啊一个巨大的成果，里程碑，要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 优秀的传统文化，这里都包括古代的智慧，包括古代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0: 维护国家的团结这样一些精神，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那么这些精神呢最系统的保存在古书当中。
1: 像永乐大典一样，众多的古籍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当中，或已失传，或仅存残章断简。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如何保护，怎样传承？
0: 我们作为从业人员、古籍工作者，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啊，把这个事情办好。
1: 做好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工作，使其能够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众多学者的工作目标。在杜泽逊看来，第一步就要解决看不懂的问题。
0: 我们说古书之所以不好懂，主要的障碍第一是繁体字，有的不认识；第二它是文言文；第三点就是没有标点。这永乐大典要想推广，要想传承，第一件事情点开，准确的点开，要把它断开句，然后出版。
1: 标点听起来容易，然而做起来却是极大的挑战。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2: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所以呢，我们是组织了70多家单位，200多位学者，也包括着一些农科的、工科的学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1: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与不懈努力，专家学者们不仅为永乐大典添加了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同时还校正了原书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错误。永乐大典汇聚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7000-8000种典籍，其中大量征引的著作已不存于世，因此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意义尤为深远。每一页泛黄的纸都隐藏着可能增进学术认知的历史密码，每一个被重新发现的译文残篇都在为中华文明拼图补上缺失的一块。
0: 那叫梁昭明太子世诗，昭明太子的萧统，有昭明文选，但是梁昭明太子世诗这个东西，以我的看应该是人间没有了。永乐大典还保存了这么两段，那就不是零，这是有，只是有多有少的问题。
3: 我看这儿有一个麋鹿小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在这儿呢？
4: 因为我们知道大典它经历了很多磨难，然后它在这个正文里面有很多缺页，然后我们现在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资料不能确定它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个书，所以它就像一个小鸟飞回去，然后它在很广阔的天地里迷路了一样。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就是经过我们的考证和进一步深入的工作，能让这个迷路的小鸟回到家里来。
1: 丛芳怡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这些纸张在逐渐变少，回家的小鸟也越来越多了。按照计划，在拆分工作全部完成后，会组合成一个分书重编版本的永乐大典，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2: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把古籍的整理研究把它做好，把它整理出来，弄明白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加大对古籍的整理出版的力度，也要利用现代的最新的技术和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来推进。
1: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能量。古籍专家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执着守护，既是情怀，也是对中华文脉更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本段节目 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in a minute. Yeah.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Industry， Auto 汽车，Auto Industry 则是汽车产业。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在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紧密相连。当前，密歇根州正在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行业人士表示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有着非常复杂和高度发达的供应链，每一件设备、每一笔投资、每一笔成本、每一次汽油价格上涨，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成本，关税也是同样如此。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

0: 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当地时间9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李松强调，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会议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进行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梅德韦杰夫说，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的边缘。他表示，俄竭尽全力阻止全球灾难发生，但这种忍耐并非没有限度，在所有其他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就会采取最后手段。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玛利基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国家资产和基础设施发动恶劣袭击，表示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总台记者9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称，该国埃博拉疫情确诊累计确诊病例已超6700例。塞内加尔健康与公共卫生部9号发布疫情简报说，截至8号，该国本轮疫情累计报告白喉确诊病例57例，其中8人死亡。体育方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9号结束第二轮较量，丁俊晖、周跃龙、吴一泽、袁思俊、巩辰志和庞俊旭6名中国选手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4: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6: 大家好，我是任玉。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6: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到俄方强硬回绝。来听详细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一事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5: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14: 日方究竟对此有什么不满？我们所说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在这些菊花和这些象征之下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平民。日本是否进行过类似德国那样的去纳粹化？没有。不仅如此，日本当年的整个军事上层集团，如今甚至还受到近乎民族英雄般的祭祀。对于要求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呼声，日本外交官却选择置之不理，或者说以沉默的轻蔑态度对待。东京针对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我们会永远铭记这一点，这是不能遗忘的。因此，我们建议日本领导层与其去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不如进行真正的反省，并最终明确毫不含糊地承认日本曾经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16: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马上就会结束。
15: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戈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戈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
16: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称，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立即采取行动，制止美方公然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对伊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还对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其海军舰艇被伊朗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

0: 网络。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
0: 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 他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当天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至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 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他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称波斯湾的主导权属于伊朗。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 于2025年交付美军。 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根据声明，此次伊朗捕获的美军潜航器长约
1: 5.8米， 重近3吨， 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 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
3: 无人潜航器的活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美军发展无人潜航器是比较早的，那么像3吨级别的无人潜航器，它应该是一个中型的水下的侦察平台，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潜艇，包括一些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跟踪进行盯梢。此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3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作战部队的这个作战平台，要进行打击。那么在打击之前，这些无人潜航器主要是进行目标的确认和目标信息的搜集。此外呢，无人潜航器也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执行反水雷任务，针对这个锚雷，包括其他的一些型号水雷进行定位进行侦查，然后呢引导美军的扫雷部队针对相关的水雷进行处置。当然呢，这些无人潜航器可能也会偷偷的溜入伊朗的港口内部，针对一些商船，包括一

0: 知能失效，浮出水面就可以对它进行捕获。那么如果说伊朗真是可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水下区域进行有效的探测，能够针对无人潜航器这类目标进行识别定位和捕获，那么这说明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啊，它不仅仅是在水面上针对水下的一些可疑目标，它也具备了这种应对的能力。美国和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现在呢，双方已经进行了水下的暗战，不排除后续美国海军包括美国的情报部门很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针对伊朗海上的军事动向进行侦查和了解，也不排除这些无人潜航器也会配合美军的一些海上的进攻性的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啊，在海峡区域内的博弈变得更加的激烈。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来听详细报道。
2: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
3: 联合国秘书长对过去几天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进一步升级的有关报道深感关切，其中包括针对商业船只的袭击，以及可能进一步针对海上和能源基础设施采取行动的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航行权和航行自由必须根据国际法得到全面恢复和尊重。
2: 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4: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并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也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美国能源信息署在9号发表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
5: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 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来听详细报道。
2: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4: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两国在贸易、安全等领域合作密切， 这次英国等欧洲多国为何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呢？继续来听报道。
2: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和以色列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声明说，两人屡次煽动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其致使巴勒斯坦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行为不可接受。更大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双方的分歧已开始侵蚀此前在防务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分析认为，多个因素促使英国等欧洲国家施压以色列。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6: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包括英国和欧盟等各方认为，以色列新定居点方案事实上宣告了两国方案的终结。英国等欧洲国家用定居点等于非法占领的法律框架回应以色列的做法，试图保住两国方案的外交信用。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民调显示英国约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政府采取的定居点贸易禁令。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就强调要重置英以关系。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欧洲舆论普遍认为，在特朗普政府庇护以色列的情势之下，欧洲大国希望通过采取维护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权威，以及人道主义外交的不同做法，展现欧洲的价值，保持自身的影响力。
4: 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多国制裁敲响以色列外交孤立竞争。来听记者梁慧的报道。
0: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 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

0: 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渤海、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台湾海峡有5到6级风。今天白天，北京晴，25到14度，上海多云，29到21度，天津多云，23到15度，重庆多云，36到25度，广州晴，32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小雨，31到24度，香港雷阵雨转小雨，32到24度，澳门晴转小雨，31到25度。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没有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得到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拆除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表示，日方针对哈巴罗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9号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近日在德东部萨安州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赢得绝对多数支持。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9号在一般性辩论中说，萨安州选民已通过选举结果向执政联盟传递明确信号，选民希望实现政治变革而非维持现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9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选举，确定10月25号为选举日。武契奇说，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美国南方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对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实施了打击。此次行动中打死了三名毒品恐怖分子。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了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9号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的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正式发布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前臂与手部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测试方法国际标准。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提出并担任标准项目负责人，联合多国专家共同完成，是我国在可穿戴电子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14: 聆听天下大事。
15: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6: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4: 追踪新闻热点。
17: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18: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9: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0: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4: 纵览全球动态。
21: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2: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3: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4: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5: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4: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7: 大家好，我是任玉。
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7: 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他还表示，欧洲天然气价格未来将再创新高。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

0: 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表示，俄方认为阿联酋是组织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优先平台。他称，美国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减少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如果美国停止对乌克兰的直接军事援助，将促进俄乌冲突的结束。塔斯社六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间传话。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利什金九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仍在继续。他不排除自己在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后回访美国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
2: 俄美元首则在9月8号进行了一小时的通话，双方给予本次美国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不过，按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的信息，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然没有任何进展。
1: 9月7号至11号，日本、美国和韩国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9月8号，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启动。两场联合演习藏着哪些图谋？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自由之刃联合演习从7日持续到11日，美日韩参演部队在东海演练海空作战以及太空战、网络战，并推动扩大三方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从8日持续到24日，美日澳作战兵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演练远程火力打击。两场演习啊，都是以美军为核心，针对东北亚地区演练大规模联合作战，在东海集结战舰战机，建立联合打击体系和海上反导阵地，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构建5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对海对陆火力打击圈。自由之刃演习的区域是前沿，美日韩兵力指向东北亚大陆区域和半岛方向，东方之盾演习区域是后方，机动部署的战术导弹和巡航导弹可对一线兵力进行远程火力支援。分析这两场演习的内容、时间和区域，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美日、美韩、美澳这三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正在整合重组为美日韩澳亚太小北约，而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多边军演正逐渐演变为组建亚太小北约的联合部队练兵体系。搭建亚太小北约，美国有三方面的谋划，即战略重心再次转向太平洋，整合亚太区域内军事力量最强的三个盟友，围堵威慑对手；其二，伊朗战事牵制美军大量作战部队，亚太区域兵力空虚，急需盟友的支援和协助；其三，将日韩澳兵力整合使用，谋求兵力优势，以图在亚太实施全域联合作战。美国拉拢日澳韩拼凑亚太版的小北约，本质上是冷战思维的翻版，对地区和平与国际秩序构成多重危害。一是破坏地区安全稳定，将阵营对抗引入亚太，加剧军备竞赛风险，使亚太沦为地缘博弈的决斗场；二是冲击国际秩序根基，以排他性的小圈子取代开放包容的多边合作，动摇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三是损害地区国家利益，迫使亚太国家选边站队，破坏区域合作。正如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多次指出，拼凑小圈子，挑动阵营对抗不得人心，亚太不需要军事集团，合作共赢才是正道。
2: 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尽管伦敦多个机场的运行正在逐步恢复，但仍有大批航班延误或者取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 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四五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

0: 但是现在要隔上个十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等待航班的进一步的消息。
1: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八号和九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每年八九月份，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绚丽的花季。冬季雨水过后，原本干燥的半荒漠地貌被野花覆盖，形成一片天然花海。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孙硕发回的报道。
4: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面积约363平方公里，拥有海岸、盐沼和细湖等多种生态系统，园内记录植物约482种。每年冬季雨水过后，数百万株一年生野花会在短短几周内集中开放，将半荒漠覆盖成天然花毯。
5: 你很难想象，眼前这片五颜六色的花海呢，几个月之前还是一片看起来非常干燥的土地和沙漠。每年冬季的降雨会让这边沉寂了一整个旱季的植物在春天集中绽放。
4: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位于世界六大植物区系之一的好望角开普植物区，这片区域孕育了9000多种维管植物，其中约69%是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有植物。
6: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经理夏琳娜。
7: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有50种不同的开花植物物种，大部分在花季都能看到。在这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花朵。
4: 据工作人员介绍，眼前壮观的花海其实并非这片土地最原始的植被面貌。上世纪60、70年代，该地区曾长期被用于农业耕作，直到60年代末停止开发后，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局才着手恢复这里的自然生态。如今每年花季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生态旅游也因此成为当地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
6: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护林员威廉姆。
8: 如果只是把一个地方封存保护起来却不让人看见，那就失去了意义。所以现在我们将旅游、生态保护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的愿景就是将社会大众与生态保护、旅游和科普教育连接起来，欢迎游客走进国家公园观赏，同时也希望保护好这片土地，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挪威以主宾国身份亮相，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来听详细报道。
10: 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清洁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3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11: 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
12: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

0: 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1: Our selling point, you could say.
2: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
3: 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弗拉特赛特，
4: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2: 从海洋经济、绿色能源到数字技术和健康产业，越来越多挪威中小企业希望借助服贸会的平台进一步了解中国市场。负责组织和推动挪威企业参加服贸会的挪威克里斯蒂安松及北莫勒商会表示，中国的市场规模庞大，对希望拓展海外业务的挪威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双方存在进一步拓展合作的空间。
3: 克里斯蒂安松及北莫勒商会项目经理辛诺夫，
5: 服贸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市场，建立合作关系，并规划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进入中国市场必须进行周密规划，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同样的挑战还有了解中国人们和企业的文化，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6: Both of the people and of business.
7: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8: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岁月流转，烽火远去，但长征精神从未褪色。瑞金、于都、兴国等赣南革命老区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深耕乡村振兴，书写属于新时代的长征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晨的报道。
9: 这里是瑞金城以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这座山啊不足50米高，却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迁驻于此，那这里也成为了红军长征前夕党中央、中央政府在瑞金的最后驻地。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也就是从这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25000里长征路。
10: 90余载，岁月流转。如今，国家长征文化公园里的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巍然矗立。瑞金是中央苏区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长征重要的决策出发地。
3: 江西赣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党史研究员钟艳玲：
11: 当年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就有11.3万人参战之前。其中5万人是为革命捐躯，1.08万人是牺牲在了长征的途中。也可以看出瑞金人民，倾其所有支援革命的赤诚担当。
10: 虽然条件艰苦，但当时的苏区干部一心为民，作风扎实，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这种朴实肯干、艰苦奋斗的作风一直传承到今天。
11: 瑞金被誉为是共和国的摇篮，是因为在这里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开始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0: 如今依托厚重的红色资源，瑞金把红色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带动乡村变化，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9: 我现在是在瑞金的黄沙画屋村。那在苏区时期啊，这个全村仅有43户人家的小山村呢，就有17名画家子弟是报名参加了红军。那在长征出发前呢，他每人在我身后的这片山林当中是种下了一棵松树，以松明志，却最终全部牺牲在了长征路上。那这一片松林从此也成了画屋人心中永恒的精神丰碑。
10: 在黄沙画屋村，曾经土坯房泥巴路的深度贫困村，如今已是小洋楼柏油路的红色旅游网红村。依托厚重的红色资源禀赋，画屋村大力发展红色文旅产业，年接待游客超过了10万人次，带动全村3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走出了一条红色赋能的乡村振兴之路。
3: 江西赣州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党支部书记华盛：
12: 我们从最开始人均不到2000来块钱，到去年我们这个年人均税收入达到了23000多块钱。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就是说想都不敢想，有生之年还能过上这样的幸福的生活。
10: 红色旅游让乡村富了起来，智能制造带动瑞金工业的发展。在当地的一家玩具零件智能制造企业的黑灯工厂里，记者看到整条生产线在夜晚关了灯也能自动化运行，原料生产、物流、仓储等所有环节都实现全自动化，生产效率和品质双双提升，产品大量出口海外。
3: 江西赣州瑞金市某公司负责人钟岭芳：
13: 非常看好我们瑞金的一个这个营商环境政策，还有一个是基于它的一个区位优势，有铁海联运帮我们出口。2025年我们达到1亿多，所以今年的话呢，我们也会增加2期的投资。
10: 同样是在赣南红土地上，于都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产业路子。当年长征时期，于都百姓主动帮红军缝补衣物、筹备物资，留下了踏实肯干、精益求精的红色传统。
3: 江西赣州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管璇：
14: 我们于都的一位老红军，因为他从小呢学习了这个裁缝的手艺，那么他在出发长征的时候就是带着一台手摇缝纫机、
15: 就是、
14: 那么他在长征途中呢为我们的这个红军战士啊缝补衣裳啊，被誉为是长征路上的红军裁缝。
10: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这台老式缝纫机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见证。靠着代代相传的实干匠心，于都把小小的裁缝手艺发展成了千亿级的纺织服装产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近几年，于都持续对服装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现在的于都拥有数千家服装企业，产品远销海外，还带动了近30万群众就业增收。
3: 江西赣州于都县某服装企业负责人肖志勇：
16: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的外贸订单同比增长了超过20%，产品直接出口到东南亚和欧洲等多个地区。红色精神就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底气，敢闯敢干，精益求精，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10: 赣南老区多点开花，协同发展，被称为将军县的兴国县，当年大批子弟参加红军，跟着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如今当地做强工业、做优农业、做活文旅三大产业齐头并进。记者在兴国经开区看到，生物医药、纺织服装等六大工业集群势头强劲，田野里富硒芦笋、油茶、灰鹅这些特色农业不断提质增效。红星谷研学营地、平固街文化街区人气旺盛，可以说整个赣南革命老区都在传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如今曾经制约赣南革命老区发展的崇山峻岭已经被高铁和高速公路网贯穿，去年9月新开通的瑞金机场极大便利了老区群众出行。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9月6号从瑞金站驶出，标志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与落脚点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这条红色动脉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也为老区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片浸润着革命荣光的红土地正在脚踏实地干事创业，奋力书写属于新时代的长征答卷。
17: 北京时间11:55，
15: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The world in a minute。
1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98年年间由商务部举办的中国

0: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每年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被简称为九八投洽会。多年以来，参会面孔有老有新，但是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是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永久主题，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给出的开放答卷。今年投洽会首次推出了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机制。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客商聚会，而是全球资本产业技术对开放合作投下的信任票。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海清。
2: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7: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7: 伊朗称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并提出与美国停战条件。美国总统表示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预计对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8: 俄罗斯方面表示期待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美国总统表示可能与俄罗斯总统举行双边会晤。
7: 欧盟批准超过1亿欧元援助，以加强西班牙休达边境管控。欧洲议会下周将就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
8: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6700例，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核心疫区50万人面临饥饿。
7: 关注2026年服贸会，联合国官员称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为全球企业带来广阔合作空间。
8: 中国女篮险胜波多黎各队晋级女篮世界杯八强，今晚将战法国队。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相关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
2: 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马上就会结束。
0: 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
2: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美国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并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时隔近6周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5美元，为6月初以来的新高。我们来听报道。
3: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2 美元，收于每桶 96.05 美元，涨幅为 3.25%。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9 美元，收于每桶 101.21 美元，涨幅为 3.36%。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也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美国能源信息署在9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 84.65 美元，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0: 油价上涨加剧业界对通胀的担忧。美国定于11日发布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及 CPI， 该数据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九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回归对话谈判。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九号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审议伊朗核问题，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高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高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0: 根据以色列多家媒体九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赫尔蒙山时声称，已经对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有绝对控制，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经非常接近。
2: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梅德韦杰夫说，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他表示，俄方竭尽全力阻止全球灾难的发生，但这种忍耐并非没有限度，在所有其他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就会采取最后手段。
0: 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奥列格·格里戈罗夫九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苏梅市一家购物中心当晚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截至22时25分，袭击已造成了至少2人死亡、20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九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选举，确定10月25号为选举日。武契奇说，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
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

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为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1: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他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也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补库工作。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表示，俄方认为阿联酋是组织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优先平台。他称，美国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减少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如果美国停止对乌克兰的直接军事援助，将促进俄乌冲突的结束。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间传话。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里什金9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仍在继续，他不排除自己在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后回访美国的可能性。
2: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
0: 9月5号至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访问前夕，俄乌双方均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但是临时停火到期后，俄乌战火重燃。
2: 俄美元首则在9月8号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通话，双方给予本次美国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的评价。不过，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出的信息，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然没有任何进展。
0: 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冬季储气进度严重滞后。同一天，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三年来的新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 45% 降至 12%。 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 67.1%， 远低于去年同期 80% 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

0: 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 80.99 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的供应危机暴露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脆弱性，并警告一旦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引发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也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储气工作。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
2: 佩斯科夫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中仍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
1: 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
2: 对于上述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3: 日方究竟对此有什么不满？我们所说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在这些菊花和这些象征之下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平民。日本是否进行过类似德国那样的去纳粹化？没有。不仅如此，日本当年的整个军事上层集团，如今甚至还受到近乎民族英雄般的祭祀。对于要求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呼声，日本外交官却选择置之不理，或者说以沉默的轻蔑态度对待。东京针对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我们会永远铭记这一点，这是不能遗忘的。因此，我们建议日本领导层与其去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不如进行真正的反省，并最终明确毫不含糊地承认日本曾经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1: 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的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紧急援助决定是在西班牙8月24号提出相关请求后做出的，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包括热成像摄像机、观测技术、浮标系统和水下无人机等，以及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此外，资金还将用于设立移民筛查设施，支持遣返非法滞留在休达的人员，并提升当地接待能力，包括接收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欧盟委员会同时协调调动欧盟有关机构提供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署将进一步加强支持西班牙政府应对休达局势。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冒险方式从摩洛哥偷渡至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此外，欧洲议会9号还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 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刚果金东部的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9号，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应对不仅需要医疗救治，也必须将粮食援助纳入防控措施。计划署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偏远地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民众的支持力度。详细的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9号，世粮署刚果金国别主任戴维史蒂文森指出，刚东部长期受到冲突、流离失所和粮食短缺影响，饥饿可能进一步增加疫情防控难度。疫情核心疫区伊图里省超50万人处于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濒临饥饿死亡。他强调，饥饿会削弱民众落实防疫举措的意愿，粮食保障是社区抗疫不可或缺的一环，营养供给也直接关系患者康复。不少埃博拉感染者因难以及时到达治疗中心，失去救治机会，因此扩大医疗服务和向偏远地区提供粮食援助十分必要。世粮署呼吁国际社会增加资金支持，增建治疗中心，向偏远农村输送粮食援助，将粮食援助与医疗服务、社区防疫等措施结合起来，以遏制疫情蔓延。
2: 据当地媒体9号报道，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称，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757例，其中3267人死亡，病死率约48.3%。
1: 通报显示，过去24小时新增71例确诊，41例死亡，新增27人治愈。累计治愈为1590人。目前疫情已经波及该国的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韦莱、下韦莱和乔波6个省的61个卫生区。伊图里省仍是疫情中心，约占全部确诊病例的80%。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布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的马里卜省、焦夫省和塔伊斯省的多个地区发动了数十次空袭。
2: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受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
1: 现在是中午的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 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9: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0: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1: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0: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8: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3: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2: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3: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2: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1: 智在飞翔。
24: 跳绳技术
25: 准备。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6: 大扫除啦，
27: 我来拖地，
28: 我擦黑板。
29: 劳在闪光。
3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31: 你好，清晨。
2: 最近北京市秋高气爽，早晚时段都是需要额外穿件外套了。那么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吗？先请介绍一下。
31: 最近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受到干冷气团的控制，气温是明显下滑，空气湿度也降低了不少，特别是北方多地天气晴朗少云，确实是一副秋高气爽的景象。那今天早上不少地方的气温呢，也是都创下了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比如说北京今天早上6点气温仅12.2度，创下半年来的气温新低。清晨，
2: 那么早晨温度低，白天呢气温也会随之下降吗？
31: 南方今天白天气温会明显下降，30度加的范围呢向南缩减，退到华南这一带。那特别是四川盆地一带，今天降温非常明显，降温幅度普遍会有6到12度。 城市里面，比如说昨天还出现了高温，气温达到37度的重庆，今天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5度上下，体感非常凉爽。而北方今天白天气温将会回升，不过呢，北方大部分地方的气温还将小幅偏低于常年同期。那么预计明天11号，南方最高气温也将会开始回升了，中东部大部的气温都将呈现上升的态势。明天北方最高气温将会转为偏高于常年同期，沈阳11到12号还有可能会升到30度，哈尔滨和长春最高气温也有可能升到25度以上。随后12到13号，江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也将再次增多。清晨，
2: 那么最后请再介绍一下降雨的情况吧。
31: 今明两天我们国家大部分地方呢都主打晴朗天气，尤其是东北还有华北这一带更是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但是呢，在四川盆地、青藏高原、云南这一带，今天呢还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那要注意的是，近期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盆地这些华西地区降雨比较频繁，局地呢降雨量大，需要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议大家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另外呢，受到热带系统影响，海南岛的一些地方今明两天也会出现重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也要注意出行安全。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星辰，
2: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2: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2: 伊朗称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并提出与美国停战条件。美国总统表示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预计对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2: 俄罗斯方面表示期待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美国总统表示可能与俄罗斯总统举行双边会晤。
12: 欧盟批准超1亿欧元援助，以加强西班牙休达边境管控。欧洲议会下周将就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联合国官员称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为全球企业带来广阔的合作空间。
12: 中国女篮险胜波多黎各队，晋级女篮世界杯八强，今晚将战法国队。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共吸引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致力于促进全球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如何看待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呢？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今年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第二次参加服贸会。他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1: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0: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1: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0: 开放的中国市场吸引全球企业加速布局。本届服贸会还吸引了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巴基斯坦参展商：
3: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0: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
4: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 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

0: 刊文指出，尽管40万亿美元的国债由政策制定者管理，但这笔债务最终是由全体民众买单。这意味着每个美国人背负着近12万美元的债务。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称，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量化了这一债务负担。当前美国国债总额摊到每个美国人头上为117,279美元。该委员会主席戴维·施韦克特整理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美国国债每秒增加85,111.72美元。文章援引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月度预算报告指出，美国国债总额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67万亿美元，较五年前相比高出11.68万亿美元。报告提到，如果债务按照过去三年日均增长速度持续，美国国债将在2027年1月中旬突破41万亿美元，此后再过151天，也就是大约2027年6月，债务规模将再增10,000亿美元。文章指出，国债的快速增加推高了人均债务负担。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人均国债117,279美元，每个家庭平均承担297,522美元。过去一年，美国人均债务增加7,806美元，每个家庭债务增加近20,000美元。文章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虽然美国人不会收到对应金额的国债账单，但债务依旧由公众承担。美国智库彼得·彼得森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此前表示，美国大规模举债并且持续不断介入更多资金会推高利率，进而增加家庭开支，房贷、车贷、信用卡账单都会上涨，通胀水平也会整体走高。文章强调，举债必然伴随利息成本，美国财政部也无法回避这笔开支。尽管近几周财政部通过回购操作稳定美债市场，但当前支付的利息水平仍高于一年前。文章最后援引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报告称，利率对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影响巨大。过去12个月，美国向各类信托基金支付的利息总额达2,947.6亿美元，平均每月245.6亿美元。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国债相关问题时，一方面表示担忧，但坚信自己能够化解债务危机，另一方面却批准各类预算，颁布行政令，实际做法与表态背道而驰。报道强调，真实的局面是，美国民众正在为政府开支的大幅扩张买单，却没有收获任何正面成效。报道认为，福利支出攀升、国防成本上涨以及利息支出不断增加，这几大因素致使美国年度赤字居高不下，国债规模持续扩大。
2: 近期，一些主要经济体纷纷减持美债。美国财政部上月最新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六月分别减持美债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土耳其于今年三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第一季度下调了美债的配置。
0: 为何多家机构要在当前这个时间点纷纷抛弃曾经被视作几乎是无风险的美债呢？眼下这个时间点又有着怎样的特殊背景？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的分析。
3: 大幅减持美债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在近期的不断走高，即使是在财政部加大回购的背景下，仍然维持在高位，短期内美国国债的熊市走势难以逆转。第二个呢，是美国财政和债务的长期结构性因素，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升至 6% 以上，而且毫无收敛的迹象。美国国债规模日前已经突破了40万亿，距离 41.1 万亿的债务上限已经相差无几。第三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将美元武器化，影响了投资者对于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信心。美国财政部近年来对全球多国施加的金融制裁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选择增持黄金并减持美债。
2: 全球多家机构纷纷减持美债，到底是短期的市场行为还是长期趋势的开始呢？这又会对美元的全球地位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马伟的分析。
3: 应该说，短期内美国国债市场价格的下跌引发了市场对于美国国债的超卖， 如果美国政府能够稳定住美国

0: 国国债市场的价格，部分资金仍然会再度增持美债，但是对于美国国债的长期战略性减持已经逐步成为许多机构投资者的这个共识，导致对于美债的需求出现了趋势性的下降。美元在储备资产中规模的下降已经是客观事实，各国纷纷转向黄金等替代性的储备资产，但是美元的其他国际货币功能仍然相对稳定。一方面，这一轮国债价格的下降呢，在全球的主要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比如日本、英国、欧盟等，暂时缺乏同等级别的替代品，只是美国国债的本益收益率有所下降，美国不得不为国债支付更高的利息。另外一方面呢，全球投资者在减持美债的同时开始转向美国的股票、企业信用债等等其他的美元资产，这与美国本轮科技企业带来的资本市场繁荣有关，但是不得不说，这同样加剧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泡沫风险。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德国总理金明盟主席莫茨九号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近日在德国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的支持。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莫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中表示，德国执政联盟与选择党在外交、欧洲、社会及和平政策等领域存在深刻分歧。他批评选择党提出的所谓回迁政策。他说，德国手工业每六名从业人员中就有一人持外国护照，如果大量在德工作的外国人因此被迫离境，手工业、养老护理、医院和餐饮等行业都将难以正常运转。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九号在一般性辩论中说，萨安州选民已通过选举结果向执政联盟传递明确信号，选民希望实现政治变革而非维持现状。萨安州议会选举六号晚结束，萨安州统计局七号公布的选举初步结果显示，德国选择党以明显优势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
3: 当地时间八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九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尽管伦敦多个机场的运行正在逐步恢复，但仍有大批航班延误或取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四五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现在要隔上个十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等待航班的进一步的消息。
5: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八号和九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九号，2026年女篮世界杯在德国柏林继续进行。在一场八强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队，打进了八强。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中国女篮将在8进4的比赛当中对阵法国女篮。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6: 王思雨今天这场比赛在罚球线上是没有丢过， 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
3: 比赛开场，双方便陷入缠斗，比分交替领先。杨舒予和韩旭相继飙中3分，波多黎各队轮番冲击中国队内线，频频得手。张子宇用高效终结帮助球队占据主动。第二节比赛，主教练龚鲁明更多使用第二阵容，中国队接连出现失误，这让波多黎各队抓住机会，趁势完成反超。中国队及时回暖，多点开花止住颓势。半场战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对手1分。一边再战，两队命中率下降，得分出现困难。王思雨和张子宇接连造成杀伤拿分，波多黎各队连中3分，强势回应。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波多黎各队请求暂停之后，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韩旭挺身而出，里突外投，独得12分。罗新玉也轰进3分球，帮助球队占据主动。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予稳稳两罚全中，最终中国女篮75-72险胜波多黎各队，挺进8强。得分方面，获评全场最佳球员的韩旭豪取21分、11个篮板、1个助攻；杨舒予拿到15分、3个篮板、11个助攻、2个抢断；张子宇拿到13分、2个篮板、1个助攻。从小组赛到1/4决赛资格赛，韩旭扛起了中国女篮的进攻大旗，成为表现最稳定的球员。在今天的1/4决赛资格赛中，他在第4节迎来大爆发，单节得到14分，在中国队落后时重新夺回领先优势。赛后谈到自己投进的关键3分球，韩旭表示，
7: 之前就是打波多黎各，我们好像拉开的分都比较多，但是这一次呢，毕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然后对我个人来说角色的一个转换，然后但是我要调整好的心态，在最后的时刻里要稳定住。然后在这之前进的这个3分，真的就是我没有想太多，反而没有想太多的时候就进了，就之前好几个都是想太多了，所以就是打铁。我觉得我们最缺就是第一个专注，第二个自信，然后这两点我觉得在这个国际赛场上大家更加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个专注和自信两个方面。
3: 此外，杨舒予在进攻端保持高效，防守端也可以压制对手，再加上出色的串联能力，保证了女篮的全面输出。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他登场拿住球都能稳稳得分。而王思雨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展现了老将的成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始终无法将比分拉开，将焦灼的状态持续到了最后时刻。好在球队统治了关键分，艰难赢下比赛。今天晚间面对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的法国队，中国女篮需要谨防防守表现起伏太大的问题，同时严格控制失误，提升防守强度，力争延续在外线的手感。谈到今天晚间的比赛，韩旭表示，
7: 下一场法国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队伍，他们曾经是奥运会的第二，然后基本上原班人马但是我们也不怵他们，因为我这是年轻的队伍，我们敢打敢拼，然后我们敢于与这个世界第二强队去较量，世界第一我们也打过了，下面的世界第二我们就是全力以赴去拼也不留遗憾，也不怕就是去拼他们。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金花正新闻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最终1-2遗憾不敌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止步本年度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8强。有关本场比赛的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观察报道。
8: 非常遗憾，郑钦文没有能够在先赢一盘的一个情况之下最终击败莱巴金娜。那么后者通过这一场美网8强赛的胜利呢，也是登顶了这个世界第一。但是对郑钦文来讲的话呢，本届美网他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积极的东西啊。那我认为他实际上在这场比赛的第一盘当中是打出了他的巅峰的状态。首先体现在的就是他找回了曾经的自己，找回了自己曾经的发球啊。那如果我们看数据的话呢，或许他的发球没有那么的惊艳，他的一发进球率仍然是不到50%，但是我们要看他的好发球出现在比赛的什么样的节点当中啊。第一盘呢，他的好发球出现在二发上，二发发出 S 球，对手的破发点上面他发出 S 球，同时他还敢于在自己连续的送出双误的情况之下呢，依旧通过发球对对手施压，还有这个他非常经典的这种发球衔接进攻的这种得分，这就说明他对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发球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一个信任，同时也有了一个 足够热的一个手感。另外一点就是他的接发，实际上在他复出以来，他的接发一直都给人感觉就是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对于莱巴金娜的发球的施压非常的有效、那么第一盘当然体现的最明显了。那么他是在莱巴金娜有一段时间一发的得分率达到 100% 的情况之下，在第一盘当中呢，最后生生的让对手的一发得分率下降到了 70%。 从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郑钦文在对对手发球的解读方面，接发的时候采取一些更加冒险的战术方面呢，有多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他是通过这一次美网的这个比赛呢，他找回了自己曾经的自信，他击败凯斯证明了自己能够击败世界排名前20位左右的这样的球员，他击败斯瓦泰克就证明了自己能够击败世界排名前10位以内的球员。他和莱巴金娜打得如此接近，实际上不但赢下了第一盘，在决胜盘他也曾经是有过率先破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就证明了他可以与世界排名前2位的球员打得有来有回，而且是完全有可能击败他的。遗憾就在于他的体能呢，确实是在本场比赛当中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极限。在一般的这个大满贯的比赛当中，你哪怕是冠亚军，你也只需要打7场比赛，但是郑钦文本届他是从资格赛打起，然后一路打到8强，这个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对他整体的身体，对于这种比赛强度的适应来讲的话呢，那自然是要达到极限，甚至是超越极限的。最后还是非常的可惜啊，在这种体能不足的一个情况之下，你面对的又是莱巴金娜这样的一个既有能力，同时又有非常强烈的取胜欲望，因为这场比赛能够帮助他登顶世界第一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的时候呢，在关键分上面他的主动失误就变多了。那么在这种毫厘之差的对抗当中呢，最后非常遗憾的不敌对手。但是无论如何，本届美网对郑钦文来讲呢，积极意义仍然是非常的大的。他找回了自己的发球，找回了自己的自信啊，他还给大满贯的女单的比赛历史留下了两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让五追七。同时对他来说，前所未有的这次美网也将为他继续前进，继续往上走，提供一个新的台阶。正如他自己讲的，他不认为2024年是他的巅峰，他认为他的巅峰还在后面。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新闻。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9号结束了第二轮的较量，丁俊晖、周跃龙、吴怡泽、袁思俊、龚晨志和庞俊旭6名中国选手晋级16强。
3: 9月9号至12号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的2026外滩大会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科技展规模较2025年进一步扩大，设置超15000平方米的主题科技展、创新物种展及绿色星球展等展览展示活动，吸引全球300多家科技企业参展。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的9号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374人。
3: 当地时间10号，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刚刚过去的8月与2023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月份。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海清，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Industry。 Auto 汽车， Auto Industry 则是汽车产业。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在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紧密相连。当前密歇根州正在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行业人士表示，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有着非常复杂和高度发达的供应链，每一件设备、每一笔投资、每一笔成本、每一次汽油价格上涨，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成本，关税也是同样如此。

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4: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跟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4: English 妈妈。
15: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6: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新闻发布会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召开。本届大会发布了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84.62，位居第一。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高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高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梅德韦杰夫说，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他表示，俄方竭尽全力阻止全球灾难的发生，但这种忍耐并非没有限度，在所有其他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就会采取最后手段。 挪威首相9号表示，一架无人机差点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乘坐的从摩尔多瓦前往挪威奥斯陆的飞机。挪威首相没有透露该信息的来源。

0: 也没有说明无人机距离飞机有多近。据悉，泽连斯基于八号晚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九号泽连斯基参加了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消息暂未做出官方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同到访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举行会谈，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财政部九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财政部定于十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这是财政部此前回购规模上限的3倍。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九号发布的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的夏季。今年夏季以及八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o se va
6: Como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8: 欢迎小罗。另外，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迎来一位新朋友，来自德国的马克思。来，马克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哎，大家好，我是马克思，我来自德国不赖梅。 Moin Moin, ich bin Max,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und ich freue mich auf die nächsten 40 Minuten mit euch。
8: 一句也没有听懂，但是德语的问好，我以为我会听到 Guten Tag 这个词，结果没听到，你开头说的那个词叫什么？
10: 我们在北边就会这么说 Moin, 或者 Moin Moin。
8: 啊 Moin,
10: 它就是对 Moin,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吧，这个就给我们一些那种、
8: 啊、
10: 怎么说 也是一个小骄傲吧。
8: 啊，是你好的意思吗？还是大家好？
10: 就是你好。
8: 就是你好啊 ，moin moin, 就是你好你好，就两个 moin 叠起来就表达一下更热情的感觉是吗？
10: 然后可以这么理解吧。
8: 啊、好嘞，又学了一个德国北部的问好的方式 ，moin moin 啊，来自德国的不莱梅这个城市。那你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在北京生活了多少年？
10: 对，你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一直在北京，我大概15年了吧。我老婆也是中国人，我孩子也是中国人。然后，对，就北京很大，就是对我感觉我那么长时间，但是我还不是特别了解北京，我经常还会。就是发现一些新的地方或者新的一些活动就在北京、
8: 嗯、然后一直是在一家制造业企业里面工作的，而且是一位高管，是个副总，是不是？
10: 不是这样，就是我08年是来了，然后08年我就是学中文、
8: 嗯、
10: 然后我后来我就是在德国商会干了几年，
8: 嗯，
10: 我又回了一趟德国，在德国待了3年，那感觉还是想中国，想北京。然后16年我就回来，就13年到16年我在德国，然后我就16年回来了。 在那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位置上。
8: 嗯，欢迎马克思加入老外看点节目哈。那另外呢也要再次欢迎一下小罗，因为小罗很久没有来上节目了，休假去了是吧。作为一个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工作是非常的忙，尤其是暑假期间，然后终于赶在开学之前给自己留出了一段空隙去度了一个假。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是跟度假有点关系，正好可以让小罗来谈一谈自己的亲身感受哈。就是我最近看到一篇报道，说关于这个休假幸福感这件事情啊，里面有很多的门道。英国和荷兰的一些行为科学家就专门研究怎么样休假更幸福，他们就发现休假的幸福感呢其实是可以被科学规划的。你看有些人休假回来可以开心好几个月，但是有些人呢回来两天就打回原形了。那么区别到底在哪儿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先问一下小罗吧，你感觉现在是充满电的状态，还是还需要一个假期休息几天的状态？
9: 我完全感觉是个充满电的状态、
8: oh.
9: 我每次去旅游我一直觉得就是我必须给我自己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就是把我所有以前的烦恼所有以前的压力就放在家里那边，然后先去面对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挑战、然后通过这些新的经历然后新的环境，我就感觉我有一种成就感。其实我不会在那边比如说这次我去了海边，我天天在沙滩上游泳什么的，我也没有那种一直就想躺在那边躺平好几天、我还是想去看看，我还是想去骑自行车爬山去看一下这个世界，所以还是有一种成就感、但是跟我平时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就感觉我已经想念我普通的生活，我想回去所以我感觉充满电、
8: 所以你的这次休假的方式就是去找一个跟平时生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并且还有一些运动是吧，而且不是一直躺在那儿。你的说的这几种方式啊，恰恰就是英国的行为科学家他的研究里面提到的两种不同的这种休假模式，一种叫做享乐型幸福感，就是幸福感的两种不同的模式哈。享乐型的幸福感就是放松舒服吃得好玩得爽，另外一种呢叫做实现型幸福感，就比如说我完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成长了，或者我有一些新的挑战等等这一类的感觉。那么科学家认为享乐型幸福感在假期结束之后就消退得特别快，可能几天就没了，但是实现型幸福感呢持续的时间甚至可以长达8周。小罗的刚才说的经历好像恰恰就印证了这个，你刚才之所以觉得充满电就是因为你是实现型幸福感这一类型是不是？
9: 确实 我感觉我自己的 这次旅行其实两个都有，因为我还是天天吃得好玩得好去做一些好玩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已经回来了4-5天，我感觉 我现在能记得什么就是这些，就是骑自行车然后爬山、这些还是意义最深刻，所以我感觉我完全同意他们这个角度是这些才会给我们充满电，
8: 这些会让你有一种很有收获的感觉是吧。
9: 肯定。
8: 那马克思呢，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休过的假有没有哪一次是过了很久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有很多回味的？
10: 我还记得一次，我就是2013年我回德国了嘛，
8: 这么长时间以前已经十几年了。
10: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跟那个实现型的那个幸福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么说，这个我那会儿我回德国之前我在泰国曼谷，在那边练的泰拳，然后我就是真的天天练，就是天天运动。
8: 哇，
10: 我学了好多的那种他们的那些技巧什么之类的，他们的那些技术方面的，然后我对我的身体那个整个体力什么的那个都是特别好，然后这个我还是现在还记得这一个月。
8: 所以你去那里是专门去为了学泰拳，还是你是去那儿度假然后意外的发现还可以去玩一下泰拳，然后就从此把这个作为你度假的主要活动啊？
10: 我专门去的，但是对我来说还是去度假吧，就是我有这一个月， 我不用那个上课，我不用上班，我就是去了泰国，就学了个泰拳。我觉得现在还会想
8: 这个经历可以让你回味十三年哈。那现在还会打泰拳吗？还记得吗？
10: 对，我今天迟到的就是因为我今天下课有点晚。
8: 哦，当时旅游度假的时候学会的技能，一直这个爱好延续了十几年，成为你这么长时间以来的。
10: 对，我现在就拳击了，我现在太胖了，泰拳不行了。
8: 哦，
10: 对，我的腿提不起来了。
8: 改成拳击爱好者了是吧？
10: 对。
8: 这也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是度假当中的一项体育活动会给人带来更强烈的更深的一种收获感。那其实说到那个德国人度假，我最近还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可能有一点夸张的艺术创作的成分啊，但是我给你们大概的描述一下，那个马克思你听一听有没有那味儿。他这个视频里面呢就讲的是一个叫迪特尔的德国人，他度假的时候有很多据说是很有德国特点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每天早上都要查看天气预报，如果老家正在下雨，那么这是他一天当中最开心的时候。然后他去一家餐厅点上一道当地的传统的炸猪排，然后呢再来一杯白啤酒，连续八次光顾这家店，还评价说这个炸猪排很不错，然后逛超市的时候什么都不买，只比价，把价签拍下来，这张照片回国之后能被他念叨好几年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在阳台上看海的时候猛然记起明天是老家的垃圾清运日，开始操心邻居有没有记得把垃圾桶推到外面等等等等。我把这个视频转给马克思看了，你觉得这个里面描述的你认识的德国人是这样的吗？或者说你自己身上有没有一点点像他？
10: 我觉得他说的是可能我上一代的就是典型的德国人
8: 啊。
10: 我朋友圈或者我现在朋友的孩子这些人他们都不会这样。但是我听说比如说我舅舅他会出去，他就跟那个人有点像。我舅舅是小地方的，然后他们那个比如说他去西班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他到机场就肯定就是不能出错，然后我必须得那个飞机是不知道是6点起飞，然后我必须得3点到那儿，然后我就是坐在这儿，然后我一直看那个他的那个登机台，他什么时候开，然后就我已经准备好我的那所有的证件什么的，就特别紧张的那种，然后到那儿也感觉不太知道在西班牙干什么，所以想是在那边就这么过，我觉得
8: 就是换一个地方过平常的日子是吗？
10: 对，我觉得是。但是我现在这一代的德国人也至少我认识的不会这样，我们现在也会出去的话我们也想看那个当地的文化，然后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他有一个饭馆去八次什么的，
8: 对，
10: 根本不可能。我到西班牙我想吃 tapas，我不像是那个炸猪排的。
8: 所以像刚才那个视频里面的那种，你觉得是典型的就是传统的德国人的一种休假习惯吗？就是喜欢在一个确定的环境里面做自己觉得很有把握的有安全感的事情，这是德国文化里面比较典型的一种特征吗？
10: 就是我父母那一代可能是这样。
8: 是这样哈。
10: 对，现在不一样了。
1: Hello.
3: Bonjour.
4: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就是你去一个地方旅游，你看中什么？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假期？小罗，你觉得在这方面，南非文化里面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典型的特征？比如说是享受型啊，还是实现型啊？对于一个陌生环境和熟悉的环境的一种取舍啊什么的，你觉得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9: 我觉得在南非是非常不一样，因为南非人还是要看看就是收入方面，就是你能去哪里，对吧？因为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父母来自欧洲，法国和葡萄牙，所以我们小时候可能每2年会去一次，去法国、葡萄牙看我们的亲戚。 然后我所有的朋友，虽然我们是在一个很好的城市，很发达的城市，在约翰尼斯堡，他们从来不会飞这么远去旅游。然后因为南非比较大，所以我们从小一直是想换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在约翰尼斯堡长大的人，他们我们每次有旅游的机会。

0: 我们想去海边，所以我们会选择去开普敦或者去德班。然后如果我们已经是连续两三年去了一样的地方呢，可能我们会觉得有点腻，然后我们会选择一个新的地方，可能我们会选择去看动物或者去森林或者去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本来的想法一直是我们想改变一下我们这个环境，
1: 想
0: 但
1: 跳
0: 是，
1: 出一下日常生活，是吧？
0: 对，但是这个在南非还是有一个很独特的点，因为南非是好多不同的文化在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在约翰内斯堡长大，有葡萄牙的爸爸、法国的妈妈，我们其实有好多葡萄牙和法国人也在约翰内斯堡。但是如果我们去了开普敦，可能我们有更多法国人在那边，葡萄牙人不怎么多，所以很多法国人去开普敦旅游，他们有点就是感觉他们浪费了一次旅游，他们觉得哎呀，这些我们都看过了呀，我们吃过法国菜，我们做过这些。但是如果我想想他们上一代，像 Max 刚刚提到了，也是非常不一样。像我爷爷奶奶、外婆外公在法国、葡萄牙，他们旅游方式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会去，可能每年去一样的地方，
1: 固定的
0: 他
1: 地
0: 们就
1: 方
0: 会
1: 是
0: 对一个
1: 吧？
0: 固定的地方。然后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交通比以前的交通方便多了，而且科技、社交媒体什么的，就好多原因。现在年轻人他们更愿意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像我外婆外公，他们以前从来不会，他们就每年他们就会选择这个城市，因为他们
1: 你
0: 已
1: 说。
0: 经对他熟悉。
1: 对你说的这种文化，其实我听很多欧洲的嘉宾都聊过，自己国家有一种去一个固定的地方度假这种旅行方式，或者去海边，可能就躺那么一个星期，什么都不做，是吧？
0: 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像这样，就
1: 欧
0: 是
1: 洲
0: 他们
1: 的
0: 都
1: 很
0: 想
1: 多国家都改变，是
0: 完
1: 吗？
0: 全不一样。像我上次在葡萄牙，我去看我爸，然后我跟好多本地人在聊天，然后好多年轻人，他们一听到我在中国，他们说：“哦，我们一直在看什么时候去比较好，然后你推荐什么城市。”但是如果是跟我爸爸一样大的葡萄牙人，他们一直问我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想过来看看，是因为他们不能相信我跑得这么远。他们就觉得：“哎呀，你在那边吃什么？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他们就完全不能想象去这么远的地方。所以，其实我看那个视频，关于那个德国游客。完全像整个欧洲的那一代，我觉
1: 老
0: 得
1: 一
0: 他们
1: 代，
0: 为什么，对，他们为什么选了派一个德国人，是因为他德国人就是我们一直相信是特别严肃，然后
1: 特
0: 他
1: 别
0: 们
1: 讲
0: 带一
1: 规
0: 点这种，
1: 则是吧？
0: 对，所以带一点这种幽默感。但是说实话，这个文化我感觉法国、葡萄牙、西班牙那一代都差不多，差不多，
1: 这有意思。其实不同文化之间有差别，不同的代际之间也有差别。其实我们
0: 对。
1: 中国国内也一样，就是过去呢，大家对于休假的这个概念其实还是比较稀缺的，就更多的是我们有假期，我们去旅游，而不是说我们去度假，是吧？所以你看，旅游的重心是你不断地去探索新的世界。很多人就说回来以后更累，需要一个假期再休息一下。但是呢，后来慢慢地变成了。我去，比如说去一个酒店住几天，好好的放松，躺几天，也是一种新的选择。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却告诉你说，你光在一个酒店躺几天，那你回来以后，你的这个休假的幸福感可能不会持续的那么久，所以它又不是一个最佳的出去度假的方式了，而是建议你可以去做一些体育锻炼啊，可以去做一点小小的挑战来提升自己啊，这样的话你，休假的幸福感能够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点啊。总之，人们的这个度假的理念，还有对于假期的时间怎么支配，哪些行为能够提升这个幸福感，我觉得不同的文化里面的人们一直在探索，是不是？
0: 我有一个搞笑的故事，就关于一个法国的叔叔，他以前有什么方法，就是延期他这个度假的快乐是，他每次去旅游，他会带他的相机，然后拍好多照片、好多视频，然后回来了之后，他必须给每一个亲戚看一张图、一张图、一张图，所以
1: 分享，
0: 可能已经是一个月他回来了，但是我们所有人还在看这些照片。
1: 他也是借助跟你们看照片的这个过程，不断的回味他的旅行，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马克思，你观察觉得现在德国的年轻人对于休假的理解，你觉得跟你观察到的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感觉 中国人比较喜欢打卡。
1: 嗯，比较喜欢打卡，对，这些年哈，嗯，
2: 就是他们听说某某某个城市有某某某个店，必须得去，
1: 嗯，
2: 然后排队排一个两个小时。
1: 嗯，
2: 其实这整个过程，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一点也不愉快，但是他们就是。他拍了这张照片可以放在朋友圈上之类，特别开心，所以对他们来说那真是一个实现的幸福感，
1: 对，有一种仪式感是吧，嗯，
2: 对，但是我觉得欧洲人或者我只能说我的朋友圈，
1: 嗯，
2: 有点不一样，他们就是可能就是对当地的那个文化就更感兴趣，
1: 嗯，
2: 就是他们不一定要去那个一个特别有名的饭馆或者一个景点什么之类的，
1: 嗯，
2: 他们就是可能希望他们找一个就跟刚才蒂特尔就一样，
1: 嗯，
2: 没有看到他自己国家的人的一个地方，
1: 嗯，
2: 就是都是当地人他们最开心的，比如说我们去到葡萄牙，然后在葡萄牙我们找到一个饭馆，那个饭馆里只有葡萄牙人，
1: 嗯，
2: 我们最开心
1: 啊，
2: 因为这是当地的文化，这是当地的一个，你吃这个，你吃他们的东西，你觉得啊，葡萄牙的菜就是这个样，
1: 嗯，
2: 他不是给我表演还是怎么着，
0: 我完全同意，就是我去旅游，我一直希望我可以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旅行，
1: 嗯，
0: 我很开心我可以看在网上就是大家推荐的菜或者推荐的地方，
1: 嗯，
0: 但是我去一个地方，然后如果我发我的照片给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发现过几天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他们发了一模一样的照片，我就感觉很失败，我就感觉我没有一个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很多西方人他们都在追求这个感觉，就是他们，
1: 嗯，独一无二的感觉是吗？
0: 对，
1: 嗯，
0: 所以有的地方比如说在中国一个年轻的西方人他肯定会去看比如说故宫，
1: 嗯，
0: 还有外滩，就是大家都会去，因为这是完全不能错过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概念就是去一个地方排队两个小时为了吃一个东西，
1: 嗯，
0: 但是旁边可能有一家不用排队，然后他们有差不多的东西，而且服务员也很友好，我们就会选择去那个地方，
1: 嗯，明白，之前我也听英文是吧，
2: 嗯，我德国的朋友他们周末就是比如说他们就请一天假，就是周一 请假，然后周末就去趟荷兰还是怎么着，就是我们生活就会找好多的那些小
1: 机会，
2: 小机会，
1: 嗯，
2: 对，小机会去旅游，就往德语说换个空气，
1: 嗯，换句话说就是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激发一下自己身体的活力，所以最终这个研究人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既要真正放松身心，也要参与有意义的活动。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适当的进行一些体育锻炼，而且它跟预算高低没关系，哪怕你不是去学一个拳击或者泰拳，你只是去山上爬一个短期的徒步都是有帮助的。今天我们的这个讨论虽然讲到了不同文化里面大家对于假期和度假的方式的安排，但是我觉得这些共同的方面不分文化背景，应该是大家都可以去规划自己假期的哈。希望给大家有一些参考和帮助。好了，那今天关于假期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德国的马克思。Auf Wiedersehen, auf Wiedersehen.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等地仍有中到大雨，而中东部大部地区受干冷气团的控制，今明天主打晴朗天气，东北、华北一带更是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具体来看，今天四川盆地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以及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今天降温核心区域将进一步向西向南转移，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得到缓和，最高气温将纷纷回落至30度以下。此前高温顽固的重庆，今天最高气温也将快速降至25度，由热转凉。除最高气温回落之外，今明天中东部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
4: 详情资讯。

0: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启幕，本届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就是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小服务企业、数字科技企业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通道，真正实现让中国服务、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走向全球。展会另一大亮点是 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深度融入几乎全部专题板块，在金融领域大模型、算力、保险新产品集中亮相，在医疗板块 AI 辅助诊疗、细胞治疗等新成果集中首秀，在文旅方面裸眼 3D、 古建复原、数字文创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活化。今年1到7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比增长达8.3%，出口高速增长与进口平稳回升形成的剪刀差格局，表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在整个外贸中的地位将呈上升趋势。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拆除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表示，日方针对哈巴卢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当地时间9号，加沙地带加沙城的一个难民营遭以军空袭，以军当天还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受伤，多栋建筑被炸毁。有当地居民表示，逃跑时甚至来不及给家里即将出生的孩子带上衣服，他们原本已受损的房子现在被彻底炸毁，只能流落街头。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9号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近日在德东部萨安州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 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九号在一般性辩论中说，萨安州选民已通过选举结果向执政联盟传递明确信号，选民希望实现政治变革而非维持现状。当地时间九号，多米尼加外交部发布公报，表示已经获悉尼加拉瓜政府关闭其驻多大使馆的决定。公报指出，今年7月23号，多米尼加政府召回其驻尼大使进行磋商，自那时起，多米尼加驻尼加拉瓜大使馆由临时代办主持工作。截至目前，尼加拉瓜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日本中部电力公司10号发布消息称，因电费计算失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向约500万户签约用户超额收取费用，每户每月最高多收152日元。2026年中国商品和服务白俄罗斯展览会九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国际展览中心开幕，120余家中白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中国高端制造与前沿创新成果，深入发掘中白产业合作与发展机遇。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46项新技术新成果，从硬核装备到跨境物流、智慧医疗，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于10号打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2: 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0: 1935年1月，贵州遵义老城西门的紫隐路上，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静静伫立。就在这座小楼二层一间仅有27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一盏煤油灯，一盆炭火，一张长方形木桌，20把藤椅，见证了20个人连续3天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就是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我谷、周恩来、张闻天3个报告为什么基调截然不同？毛泽东1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是如何清算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那些从前线赶来的将领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事实，让改变领导成为共同的呼声？为什么说这次会议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湘江一战，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党和红军内部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达到顶点。生死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从湖南通道的紧急会议，到贵州黎平的政治局会议，再到瓮安侯场那场跨年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去湘西、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一步一步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1935年元旦， 红军强渡乌江，接着智取遵义，把几十万国民党追兵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得到了长征以来第一。

军，而此时的红军上下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路交换意见，认识越来越一致。关键时刻，朱德、周恩来也明确表示支持。到1935年1月中旬，召开会议的条件成熟了。遵义会议的会址是前军第25军第20师长百徽章的私邸，人称百公馆。这座小楼刚建成没几年，红军到来之前，百徽章已带着家小细软去了贵阳，空下来的大房子正好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主楼二楼那间小客厅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四周有回廊相通，光线从花窗透进来，在当时算得上相当敞亮。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朱德、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因为战事紧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没能到会，11名政治局委员中参会者6人，超过半数，5名候补委员中4人出席，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将领们，很多人刚刚从硝烟弥漫的前线抽身，军装还带着战场的尘土。会前1月13日夜里，中央以恩来名义给李卓然、刘少奇发电报，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李卓然当时随红五军团驻扎在桐梓，接到电报，翻越高耸入云的娄山关，快马加鞭按时赶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没有住在百公馆，而是住在前军旅长易少全的宅子易公馆里，离会场大约1刻钟的路程。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住在2楼一个房间，推开窗子，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小槐树。就在开会前的这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行军途中已经进行过多次深入交谈。担架上的清新交谈，篝火旁的促膝长谈，病榻前的关切话语，都成为打破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禁锢的序曲。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住在一起，开始脱离李德、博古的控制。王稼祥最早向张闻天提出要撤换李德和博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那么这场改变历史的会议具体是怎么开的呢？1月15日晚饭后，与会者陆续走进这间小客厅，会议从晚上一直开到深夜，连开3天，每天都是晚饭后开始，开到第2天凌晨。会场中央的炭火盆烧得通红，驱散了冬夜的寒气，也映照着每一位与会者或激动或沉思的脸。窗外遵义城的夜格外安静，偶尔传来1-2声狗吠。窗内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争论正随着炭火的光芒在夜色中展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5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做关于第5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政报告。博古在报告中虽然对军事错误做了一定检讨，但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敌人力量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等，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讲了1个多小时，期间外面传来时断时续的枪声，那是红一军团在城北凤凰山阻击敌人，为会议站岗放哨。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他的基调完全不同，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一正一负两个报告，一个把责任推给客观条件，一个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会场上的气氛已经分明。主持会议的是博古，他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摆着那份准备好的报告稿，而李德坐在会场门口的位置，身边是翻译伍修权。这位曾经说一不二的军事顾问，此刻只能听着别人的批评，完全处在一种被动的境地。随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史称反报告。他手里拿着一份提纲，这份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一路讨论形成的集体意见，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由张闻天执笔写成。此刻，由张闻天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会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系统地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把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一条一条摆出来，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张闻天报告之后，毛泽东接着做了长篇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他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这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正好让敌人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达到了目的。毛泽东还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的发言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毛泽东的发言像一把手术刀，把病根一层一层剖开。前三次反围剿为什么能胜利？因为实行的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方针。第五次为什么失败？因为博古、李德拒绝这套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方针，照搬外国经验，打阵地战、堡垒战，跟敌人拼消耗，正好中了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下怀。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应该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朱德在会上严厉谴责临时中央领导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刘少奇、李富春、聂荣臻、陈云、彭德怀等相继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场上的发言一个接一个，绝大多数人把矛头指向了博古和李德，指向了那条把红军带入绝境的错误路线。会上也有不同声音，凯丰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做辩护，认为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除了中央领导人的争论，从前线赶来的将领们也用亲身经历的战场事实说话。彭德怀、聂荣臻等人陈述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这里要特别说说李卓然。1月15日会议开幕当晚，毛泽东正患重感冒，听说李卓然到了，仍坚持要他到卧室谈谈后卫军团的情况。李卓然如实相告，几个月来后卫部队打了很多恶仗，湘江战役折损了整整一个师。毛泽东听完说，
卓然同志，你说的情况太重要了，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会上讲一讲当前部队的实际情况。16日、17日，李卓然在会上毫无顾忌，果敢地讲了部队的实际情况。他重点讲了红五军团在甬道式的行军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惨重代价，讲了部队指战员对中央三人团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并明确提出应当撤换有关领导。这些来自前线将领的证言让与会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错误的军事指挥给红军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第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第二，指定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第四，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还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博古在会上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也不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李德则坚决不接受批评，但少数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会议以民主的方式做出了决定。当然，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三天时间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完。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继续行军。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附近，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开会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的大河滩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也就是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博古、李德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决议印发后，2月16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央军区，把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各个苏区。到了3月，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狗坝召开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到这时，遵义会议开始的伟大转折最终完成。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因为在最危急的关头，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在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了解决党内矛盾和分歧的正确途径。毛泽东本人后来对这次会议有过深刻的总结。1945年6月，他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这些亲历者后来也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他们的认识反映的是一个共同的历史真实。会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后来也都有了新的转变。凯丰在会后不久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李德则在1939年离开中国，
回到了苏联。遵义会议会址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57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革命纪念馆之一。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如今高悬在会址大门上，成为这座小楼最醒目的标志。今天走进这座小楼，二楼小客厅里的长方桌和20把藤椅依然按原样陈列。楼东侧，当年康克清推开窗户看到的那棵碗口粗的小槐树，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大树，枝叶几乎伸到了走廊护栏边。它是会址里唯一活着的文物，和这座楼一起风雨同舟，见证着历史。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的当天，百徽章的部队已经逼近遵义城。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新的战略部署，主动撤出遵义，向北面的土城赤水方向前进。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共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长江以南。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展开激战，因对敌情判断有误，再战不利，于29日凌晨一渡赤水河。会议室里确立的正确路线，马上就要在枪林弹雨中去接受检验。赤水河边的这支队伍刚刚获得新生，即将迎来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机动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98年年间，由商务部举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每年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被简称为98投洽会。多年以来，参会面孔有老有新，但是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是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永久主题，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给出的开放答卷。今年投洽会首次推出了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机制。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客商聚会，而是全球资本产业技术对开放合作投下的信任票。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

0: 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5: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高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高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梅德韦杰夫说，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他表示，俄方竭尽全力阻止全球灾难的发生，但这种忍耐并非没有限度，在所有其他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就会采取最后手段。挪威首相9号表示，一架无人机差点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乘坐的从摩尔多瓦前往挪威奥斯陆的飞机。挪威首相没有透露该信息的来源，也没有说明无人机距离飞机有多近。据悉，泽连斯基于8号晚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9号，泽连斯基参加了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消息做出官方回应。当地时间9号，多米尼加外交部发布公报表示，已经获悉尼加拉瓜政府关闭其驻多大使馆的决定。公报指出，今年7月23号，多米尼加政府召回其驻尼大使进行磋商，自那时起，多米尼加驻尼加拉瓜大使馆由临时代办主持工作。截至目前，尼加拉瓜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9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称，该国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6700例。同一天，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应对不仅需要医疗救治，也必须将粮食援助纳入防控措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偏远地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民众的支持力度。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此外，今年8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1.07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9月8号至10号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海警在主题交流当中向与会代表分享了海洋碳汇执法新范式，获得了积极反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金秋九月，北京以开放之姿再度与世界相约，共赴一场服务贸易盛会。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 服贸会，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关键平台。处海扬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2026服贸之约，一场共享共促的世界交响，正在首钢园的高炉与展馆之间奏响。一个赋能型大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信心之源。那么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活动安排，会有哪些产品技术首发首展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解锁。
3: 我现在就是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首钢园的现场。那么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这场国家级的服务贸易盛会如约启幕。本届展会在过去历届全球成果同台亮相的基础上呢，今年首次打造了中国服务品牌展示窗口，专门设立了中国服务案例展，覆盖服务贸易全部12大领域，把数字服务、文化创意、两业融合、跨境出海等本土实践集中到推到 C 位，真正把国内的创新实力转化成可以面向全球输出的服务案方案。另外逛了一圈，发现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是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一条主线。针对以往企业走出去、分散对接、渠道零散、信息不对称等难题呢，本届展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通过专项对接、政策解读、项目路演，为中小企业、服务企业呢和数字企业搭建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通道，真正实现了让中国服务、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走向全球。还有第三大亮点呢，就是 AI 数字化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到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几乎所有的专题板块。在金融领域，大模型、算力保险等新产品集中亮相。在医疗板块呢， AI 辅助诊疗、细胞治疗等新成果集中首秀。在文旅方面，裸眼 3D 复原古建、文字数字文创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活化。 AI 不再只是概念，它变成了研发生产体验当中实实在在可用的服务能力。总结来看呢，今年服贸会的关键词就是塑造中国服务品牌、构建全链条出海生态、 AI 深度赋能，那么开放务实双向落地。那么它走向世界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愿意和全球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呢，还有大量的新品首发、项目签约、路演活动持续会上演，我们也会持续蹲点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更多新鲜的观察。
2: 总台记者还会继续带大家去逛展哈。那么说到逛展哈，今年的服贸会真的特别的好逛。今年全面改造后的首钢园成为服贸会永久会址。那么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又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
4: 今年服贸会共设有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后的2号、3号和4号馆是首次亮相。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我左手边的这2处场馆将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集中展示150项优秀的中国服务案例，并为企业的一站式出海提供服务配套。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新场馆最大的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将屋顶空间激活，打造出第5立面，真正实现了场馆的高效复用和平展两用。 从三号馆坐电梯直达四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七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一二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2: 今年福茂会配套服务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也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接驳集邮的微交通串联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链接。
4: 目前福茂会各展馆的底商已相继开业，二三号场馆之间还新增了一处下沉式商业空间，引进了30余家餐饮和生活服务品牌，实现会展与休闲生活的无缝衔接。几百米之外，首钢滑雪大跳台下跨界杂技和亲子游乐常态化营业，机器人餐厅等新业态落地永定河边，观众步行即可到达。这是刚刚机器人帮我炒的虾仁芹菜。在会展之外的生活半径圈里，永定河集二期的9家新业态全新亮相。同一期一样，这9家店呢几乎都是北京首店，相信今年会是一个更加宜游的福茂会。福茂会期间，园区开通了区域微交通电动观光车线路，单程5.6公里，途经城市阳台、冬奥公园、轮渡码头等8个特色站点，游客可随上随下游览观光。现在我们正在经过的就是城市阳台的部分，和普通的房屋建筑多出去的那块露台一样，它也是这样多出去一块空间，这些木板可以供游客在这里小坐休息。远处的叠水景观，还有这些放坡缓坡以及搭建石阶的设计，都共同构筑起一个更加亲水的休闲空间。福茂会前夕，永森滨水岸线集中亮相，串联起会展家的融合生态。到站啦，我们现在换个交通工具乘。

0: 船过河。两元一河水上专线与陆路观光车无缝衔接，目前已经实现每半小时一班的常态化运营，从永森码头登船六分钟即可抵达园博园。在服贸会期间，这一趟水上专线会频繁往返接驳那些在首钢园参展、在园博园住宿的市民游客和参会人员。那我们现在就是从首钢园的永森码头向着园博园的及时码头行进。那在过去这趟专线没有开通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走慢水桥或者长距离的公路，而现在专线开通后，整个路程的时间能节省半小时。
1: 观光车线路和水上专线串联起首钢园与园博园，打造出水陆联运的全新游览模式。那如今的服贸会啊，不只是一场国际经贸盛会，更成为拉动京西两园一河区域联动发展的强劲引擎。
0: 园博园永定河苑近日落成迎客，接待本届展会中来自主宾国挪威和主宾省广西的中外代表团。这里既有京派建筑的中轴对称，又有徽派建筑里的四水归堂，15座河院里面水系、园林乃至窗景都各不相同。那根据不同的建筑风格，园内会种植有玉兰、红炉、竹子，每穿过一扇小而美的门洞，后面都是一番新风景。我特别喜欢这个徽派的院子，围绕着这样的小天井构成一圈回廊的跑马楼结构，那通过打开这些气窗来达到通风采光的效果。所有的这些居住的客房都是在园博园修旧如旧的建筑基础上打造的。服贸会期间，票根经济将联动园博园内亲子乐园、花园餐厅等更新业态，推动西部活力片区交通、产业和客流的联动互通。
1: 刚才说到了主宾国啊，本届服贸会呢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先进制药、数字服务、设计及文化创意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企业推介、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交流活动和中挪经贸推介会等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深度务实合作。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是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2: 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在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
3: 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
4: 宁，
3: 服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2: 汉宁表示，海洋是理解挪威服务贸易优势的一个关键词。2025年，挪威非金融企业仅海运及沿海运输服务出口就达到约1510亿挪威克朗，约合1081亿元人民币。长期积累形成的航运、船舶设计、工程技术、船籍认证以及数字化服务，构成了挪威海洋经济的重要竞争优势。而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造船产业体系和巨大的航运市场，两国可在现有的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
3: 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我认为这充分

0: 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汉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1: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
2: 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就是如何转型升级的呢？我们来听总台的报道。越南钱江省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七十个国家和地区。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 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 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六个类别。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 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两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 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 今年前八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 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 自研游戏海外收入连续6年超1000亿，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玩中国游戏，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 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中国正从知识产权的付费方加速向收费方转变。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 14年前知识密集型服务在中国服务出口里只占 38.5%， 现在占比已经过半。
1: 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服贸会是中国致力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透过2026年服贸会这扇窗，世界看到更加开放、更有底气的中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商品的流动到规则的对接， 中国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丰富的内涵、更务实的成果，书写与世界共享机遇的新篇章。接下来我们跟着影视剧一起去旅行。影视热度照进现实，总台热播剧《重气》热映国产动画《八仙》持续出圈，让四川乐山、山东蓬莱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到山东烟台市蓬莱区，在这里啊，也是成为网友热议的下一站目的地。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蓬莱，体验踏浪赏景的寻仙之旅。
0: 我身后的景色是不是和电影《八仙》中的蓬莱仙境有几分相似？这里是烟台蓬莱，八仙传说的起源地，也是影片中不少山海图景的原型。今天我们就跟着电影《八仙》来一场跨越荧幕和现实的寻仙之旅。旅程第一站，打卡仙境蓬莱阁。现在我们沿着山路往上，会发现一路上都有苍翠树木掩映，而且还有水雾，营造出雾气飘渺的氛围，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电影《八仙》中蓬莱仙境的青绿山水。
3: 蓬莱阁并不是单一的楼阁，而是依丹崖山建起的建筑群，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主阁矗立在山顶，登阁便可俯瞰整片大海景致。主阁内的八仙传说避宿作品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4: 从八仙身上不难发现，他们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富贵有贫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凡人成仙，最后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正好符合了我们现在希望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美好生活愿望。
5: 蓬莱这个地方肯定很有名气嘛，看了那个电影八仙，也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看一看，我感觉这个身临其境吧。
6: 八仙的电影里面蓬莱仙境我觉得特别神奇，所以说我就特别想过来。
0: 我现在就发现了八仙的其中之一，他手里的拐杖和身旁的葫芦，想必他就是铁拐李了。走，我们来跟他对弈一局。
7: 今日下棋，实属有缘。贫道这里有张宝钞相赠。
0: 八仙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件自己的法器，那我也想给自己找一件宝贝。走，去属于我们游客的藏宝阁里转一转。这些文创的神器，应该就是定格时间了。把他们带回家，每次看到的时候应该都会想起这次的寻仙之旅。而且为了能够更好地体验八仙们零度沧海的感觉，我还找到了一件神器，八仙过海索道。那在全景缆车里，我们可以360度欣赏到山海相依的美景。
3: 伴随着电影八仙的热映，景区也推出了票根优惠活动，凭观影票根就能解锁专属福利。
0: 俗话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我现在就凭借着电影八仙的票根免费体验到了另一件过海的神器快艇。
3: 据了解，截至目前，烟台蓬莱区已有近20家景区街区推出八仙票根专属优惠，部分活动将持续至9月30号。8月以来，蓬莱阁等核心景区日均接待量同比显著增长，八仙主题文创销量涨幅超30%，影视 IP 正为传统文旅目的地注入新活力。
1: 当我们走进电影院哈，一段神奇的旅程开启了，而这场旅程也并不会随着这个电影的结束而结束哈，而是有更多的可能性。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跟着影视剧一起去旅行。
8: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等地仍有中到大雨，而中东部大部地区受干冷气团的控制，今明天主打晴朗天气，东北、华北一带更是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具体来看，今天四川盆地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以及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今天降温核心区域将进一步向西向南转移，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得到缓和，最高气温将纷纷回落至30度以下。此前高温顽固的重庆，今天最高气温也将快速降至25度，由热转凉。除最高气温回落之外，今明天中东部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启幕，本届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就是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 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小服务企业、数字科技企业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通道，真正实现让中国服务、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走向全球。展会另一大亮点是 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深度融入几乎全部专题板块，在金融领域，大模型、算力、保险新产品集中亮相，在医疗板块 AI 辅助诊疗、细胞治疗等新成果集中首秀，在文旅方面，裸眼 3D、 古建复原、数字文创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活化。今年一到七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比增长达8.3%，出口高速增长与进口平稳回升形成的剪刀差格局，表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在整个外贸中的地位将呈上升趋势。
1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3: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共举办6场主题论坛、19场专题论坛、46场洽谈推介活动。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服务贸易发展论坛上，集中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3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来自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1%。国际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10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的一处住宅实施了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此外，加沙城东部、南部还有尼斯海岸以及加沙中部地区多地当天都遭到以军火力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拆除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表示，日方针对哈巴罗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九号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近日在德东部萨安州选举当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九号在一般性辩论中说，萨安州选民已通过选举结果向执政联盟传递明确信号，选民希望实现政治变革而非维持现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今天，内蒙古绿氢制145万吨绿色甲醇项目首批产品正式装车交付。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这标志着内蒙古特大绿电制氢项目成功达产。风电绿氢耦合、生物制气化制纯全产业链技术路线实现完整工程化、产业化闭环。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今天在北京发布。这个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享受多种保障服务。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4: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影视热度照进现实，总台热播剧《重气》热映国产动画《八仙》，最近也是持续出圈，让四川乐山、山东蓬莱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影视 IP 与文旅深度融合，让地方发展注入新活力。近日，总台热播剧《重气》引发热议，剧中的老街巷、办公楼、老厂房等场景年代感十足。随着剧集热度不断的攀升，剧中的取景地四川乐山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6: 追剧时，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充满年代感的场景究竟是在影视城里拍的，还是真实的老建筑呢？答案是后者，不少取景地就在四川乐山。
17: 您看过《重气》吗？
18: 啊，看过。
17: 那您知道有一些取景地是在乐山吗？
18: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19: 你好，师傅，我们想去拍摄电视剧《重气》的那个取景地，您知道在哪儿不？
20: 我晓得，你在那边你大概就是15分钟就可以到。
19: 司机跟我说，《重气》里面一些公安办公场景的取景地就在这儿了。这里呢是老长征制药厂的一个工会大楼。
16: 当年的长征制药厂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和荣光，如今工厂已搬迁，老厂区在《重气》取景后迎来新生。
21: 重气播出之后来打卡的人特别特别多，我们就想着把这一栋楼包下来。现在我们2楼做了咖啡馆，然后3楼准备做在地文化和阅览室。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影视 IP 和文旅融合的新趋势。
16: 这里还有不少生活的戏份是在909基地的家属区完成的。这里保留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老式家属楼，很多职工依然居住在此。走进这里，老式木门，门口晾晒着的衣服，角落里的猫，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22: 我们也抓住了影视 IP 的流量，把一些剧情植入到我们的红色研学里头去，然后形成了影视 IP 和红色教育相辅相成。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目前来说已经接待了近50万的游客了。
19: 重庆里面打篮球的戏就是在这边取的景，如今这边依然热闹，来都来了。

刚才打球的时候，我又问到了一处重器的打卡地，那就是在峨眉山市。我跟你说，这球可真没白打呀！走吧。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峨眉山市的荷叶村了。重庆里面夏英杰和张丽慧告别他们的实习指导老师的那场戏的取景地呢，就在我

0: 这个山峰听着虫鸣鸟叫声，喝着清茶，可以说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跟着茶香，我们来到了位于武通桥的牛华镇。我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重庆里一个面馆的取景地。当然了，随着重庆的取景之后呢，这边经过改造变成了一个茶社。
1: 在牛华镇坐下来喝一杯茶，是感受当地生活的开始。但真正让人记住这座小镇的是这里的味道。
2: 听说重庆在这边也有取景地，然后我们专门过来打卡一下。
3: 蛋烘糕，还有那个甜皮呀，还有那个豆腐脑嘛，都很好吃。
0: 去了那么多取景地，我们发现一部剧真的能让人重新去认识一座城市。乐山不仅有世界遗产、风景名胜，还有一个个被光影点亮的天然摄影棚。影视 IP 和文旅的融合，让我们的出行多了一个理由，也让这座城市多了一扇被打开的窗。重庆在乐山的拍摄地远不止我们这一趟去的这些地方，剩下的呢就等着你们去发现。
4: 真的哈，让我们带着一双探寻的眼睛，那么本来已经是非常有名、具有盛名的这些旅游目的地哈，一下子又变得不一样了，又有很多可以发掘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去看看北京时装周。近日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在居庸关长城隆重启幕，一场震撼的中国嫁衣大秀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嘉宾和媒体的关注。这场活动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婚嫁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传递了匠人精神和民族情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5: 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9月7日至17日在京举办。9月5日晚，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昌平区居庸关长城脚下举办。荷兰驻华大使夫人门卡温安茨。
6: It's wonderful.
7: 这真是太棒了。我大约在一周半前来到北京。北京本来就已经很美，此次首次来到中国的长城，令人印象深刻。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其实这款三文鱼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但这些设计都太美，我一时难以挑出一个来。太棒了。
5: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嫁衣不仅见证人生的重要时刻，也寄托着家庭对于幸福圆满与传承的深切祝福。从凤凰祥龙、牡丹祥云、蝙蝠莲花等传统吉祥意象，到云肩、霞帔、大金袄、栏杆裙等经典服饰形制，每一件作品都在传统礼制与现代设计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中国高级定制服饰设计师郭培。
8: 因为我觉得婚嫁文化呢，不仅是对一个家庭，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的一脉啊，所以婚嫁文化呢，它可以不仅是有匠心的这个工匠精神，那同时也有民族情感啊，所以它是传递文化能够表达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一个线索。所以这次展览呢，因为在这个很不一样的居庸关，所以我就在这里，在长城上，如果做一个展览，一定跟文化相关，跟长久相关啊，所以我就特别的选择了这个中国新娘里面的中国嫁衣。
5: 展出作品运用盘金绣、垫高绣、打籽绣、钉珠绣、潮绣及全珠绣等多种传统手工技艺，并通过立体剪裁、创新面料和现代色彩，赋予古老工艺新的视觉生命。层叠的金线、细密的珠绣、舒展的凤羽与流动的裙摆，将文化寓意、手工温度和女性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凝聚于一针一线之间。
4: 确实哈，这样的美丽，这样的独有的美，让我们在时装周上能够看到。那么本届时装周呢，以续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汇聚160余个国内外品牌，在10天内举办135场时尚活动，全面赋能首发经济，助推首都时尚产业升级。
5: 定设计师劳伦斯许携全。

0: 全新系列震撼亮相，作为首位三度登上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官方日程的中国设计师，他将青铜礼器的庄重秩序与天坛祈年殿的建筑神韵融入设计，通过独创的流落绣工艺赋予礼服立体浮雕般的金属质感。高定设计师劳伦斯许：
1: 我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工艺，就是研究了一个刺绣叫流落绣，它是我表达我本次大秀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我这次是青铜器，最重要的元素是来自于三星堆，我觉得这是一个古老的青铜文明，它是中国金光灿灿的青铜对世界对万物等最好的祈福。
0: 与此同时，非遗织锦也在时装周中焕发新生。当代织锦艺术设计转化时尚创意展已在新华社美术馆启幕。蜀锦、云锦、宋锦等国家级非遗面料与梨、苗、洞、水等民族织锦纹样，经由现代设计语言重新演绎，展现东方美学的当代表达。
2: 东方美学的当代表达哈，这也是我们在本次时装周上可以看到的这样的展现。那么本届时装周呢，还首次落地中国非遗青年设计扶持项目，并集结34位海内外青年设计师参与北京时装周下一代计划，全域联动模式覆盖多个特色会场，同步启动票根经济2.0，实现集秀集购全程消费联动。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推出的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中华古树》深度聚焦中华大地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古树名木，首次完整建立中华古树国家级影像档案，首次系统展示中华古树重要文化价值。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华古树一起起风苍翠史诗，与枝干间窥见中华山河春秋，与绿玉中感受古树的生生不息。

我认识这里的每一棵树，它们像是我的老朋友，从建村起就在这里，不知矗立了几百年。

0: 在这片由绿意与沧桑交织的穹顶之下，藏着一个小村落。村里有一口巨大的锅，你以为这锅里盛产美食，那就错了。古时镬为锅，400多年前，东汉著名隐士颜子陵的后人避乱迁徙，寻找新的隐居地，发现此处地形如镬，四周茅草丛生，便将这里命名为茅镬。
1: 这里就是我阿拉木屋的场中，
0: 他就是定居茅镬的颜氏后人颜阿义。颜阿义长大的这个小村落海拔300多米，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村脚下一条蜿蜒如龙的江水滋润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得天独厚的地形环境与丰富的古树资源，共同塑造了茅镬四季皆景的独特画卷。
1: 这村里的每一棵树都比我年纪大，就说这棵枫香，听我爹说，那是他爷爷小时候就在的，已经800多岁了。现在我们都叫他伞树，因为他的树冠像一把大伞，庇护着我们子孙后代。还有这棵果子树，每年都结很多香榧，那水之果据说

0: 在宋代就是贡品，吃起来呀可香着呢。以前和姐妹们唠家常的时候啊，最爱吃这口，可惜了啊，他们都不在了。还是素活的酒啊，小时候听我爹说，这有的树啊比他爷爷的爷爷还老。
1: 这棵巍然挺立的金钱松历经千载岁月，其高度冠绝群目，作为这片土地上最年长的见证者，它承载着丰富的记忆。让我们斗胆猜测一下，当它刚刚破土而出时，北宋的诗人或许还在吟诵着承平岁月的闲事，但百年之后，金兵的铁蹄踏碎了汴京的繁华。时光流转，对于人类而言，百年光阴便已是生命的极限。然而对于这棵千年金钱松来说，沧海桑田的变迁不过是它挺拔树干上又添了几道静默的年轮。它以每年不过几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向天空索取阳光，这不是简简单单对生命的渴望，而是一株古老的结衣植物对自身种族延续的承诺。几百万年前，地球气候巨变，它的祖先在世界各地相继灭绝，唯独在中国长江中下游这片特殊的酸性土壤中才侥幸存活。或许正是这场劫后余生的记忆，它的针叶总是刻意盘旋成中华古币的圆盘形。秋天来临，宛如串串金色铜钱悬挂枝头，金钱松之名也由此而来。如今毛霍这棵金钱松已约一千多岁的树龄，位居中国最高龄的金钱松王，多少人为了一睹它的英姿，千里迢迢来到毛霍。
0: 我也瞧瞧，嗨，我们村里有名的树可不止这一棵。喏，看这棵银杏，果子也好吃着呢。到了秋天，一个是它，一个是枫香，那颜色是真漂亮。
1: 目前在毛霍，三百年以上的参天古树有79棵，九百年以内的有88棵，是宁波市内规模最大、树种最丰富的古树群落。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村落是如何在长达400多年间守住这么多古树的？而现在，其他村民又去了哪里呢？
2: 当时我爹回不来了，又发了了等于。
0: 他是我的老伴儿，比我大3岁。这里曾经是我们相守了60多年的家。以前刮台风，村里都会发大水。听老人们说，回回都是这些古树挡住了洪水。他们护住我们，我们也要护住他们。
1: 其实，在毛霍村的历史上，也曾有村民想砍树卖钱，但每次都有严氏后人挺身而出，买下树木，保全着这片古树林。于是清道光29年，村里特意设立了一块禁伐碑，将立碑原因、古树保护办法以及对违规者的处理写得清清楚楚。如今为了保护古树免受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活污染和火灾威胁，严氏后人们又毅然做出了一个艰难决定，迁村。2012年，漳水镇毛霍村搬迁到洞桥镇毛霍新村。
0: 有时候，舍是为了得，离开是为了还能回来。
1: 虽离故土， 心却稀疏。每到雨季，这颗底部空心的苦珠就让人放心不下，大雨过后更有了腐烂迹象。
3: 针对这种腐朽的情况，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清理打磨，之后进行病虫害防治工作，所有部位都要重复2至3遍，确保每一个地方被覆盖。
1: 为了更好地守护它们，宁波市林业局采用了一种名为 3D 高斯坡建的新技术，它能为整个古树群落建立身临其境的毫米级数字档案，可以精细记录当下古树信息，为古树保护和长势情况估计提供帮助。
3: 马灿，
0: 爹呀，瞧瞧现在的年轻人，把咱们的林子守得多好。
1: 的父亲严志湘是革命烈士，父亲牺牲时，小小的严阿义还不到11岁，从此那个能遮风挡雨的肩膀永远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
0: 爹呀，你以前常说只要伞树在，爷爷就还在，我现在终于懂了。
4: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高百尺，叶落归根。
1: 古树无言，却见证了生命的轮回与希望的延续。透过它们，在久远的历史都不会被遗忘。
0: 是啊，即使我走了，他们还会在这里继续成长，继续见证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Industry， Auto 汽车，Auto Industry 则是汽车产业。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在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紧密相连。当前密歇根州正在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行业人士表示，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有着非常复杂和高度发达的供应链，每一件设备、每一笔投资、每一笔成本、每一次汽油价格上涨，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成本，关税也是同样如此。
2: 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生在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9号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 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种做法既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也无法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吉菲在该机构理事会的会议上批评称，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当天在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八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梅德韦杰夫说，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他表示，俄方竭尽全力阻止全球灾难的发生，但这种忍耐并非没有限度，在所有其他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就会采取最后手段。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表示，英国已经清晰阐明立场，始终支持巴以两国方案，并尽可能采取行动支持巴勒斯坦民众。英国8号宣布禁止进口在约旦河西岸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以色列定居点生产的商品。同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发表联合声明，拟出台本国层面对非法定居点商品贸易的限制措施。多米尼加外交部9号发布公报表示，已经获悉尼加拉瓜政府关闭其驻多大使馆的决定。公报指出，今年7月23号，多米尼加政府召回其驻尼大使进行磋商。自那时起，多米尼加驻尼加拉瓜大使馆由临时代办主持工作。截至目前，尼加拉瓜方面对此暂无回应。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目前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30万旅客行程受到波及。虽然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预计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情况。10号，中非能源合作重点项目乌干达翠鸟油田核心地面工程通过机械完工验收，标志着乌干达首个商业油田建设完工，进入投产准备阶段。油田投产后，将助力乌干达正式迈入产油国行列。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10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三年为建设期、三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7: 十五五开局之年，一个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六张网成为热词。在这六张网中，物流网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串联城市乡村、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大动脉。
18: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
17: 目前，我国的物流网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未来几年有望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转变。
18: 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
17: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物流网，从幕后走向台前，筑牢中国经济的底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物流自古就是文明往来的纽带， 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基础建设六张网进入人们的视野，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八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发布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这是六张网相关的首份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例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对，但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等同于快递，就好像把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以偏概全了。
18: 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
17: 刘敬真说，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我们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通过跨境物流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物流就像我们人体的经络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而我们要建设的物流网，刘敬真认为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家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邮点连线、邮线成网的立体空间。
18: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 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六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17: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过程没有想象的容易，原因是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下面我们来听听两位水路和铁路企业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19: 要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改我的，我要求改铁路的。
20: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面，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17: 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说，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下降到了 13%。

0: 0.9 创下了历史新低，比十三五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十四五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但我们的差距在于，
1: 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至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
0: 第二个差距就是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还有待调整和完善。
1: 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得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
0: 好消息是2026年我们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今年1月27号，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行业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刘静珍说，
1: 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
0: 不仅是国内，物流在畅通国际循环方面也起着重要的链接和支撑作用。
1: 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

0: 1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刘敬真说，物流网络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
0: 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1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
2: 我现在就在南宁衡州市的平塘江口，那这里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了。此刻呢，我是站在一处离江岸最近的高点上，在这儿可以俯瞰整个江口的全貌。站在江边啊，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水陆格局真的是彻底变了。您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当地产的沃柑，它在东南亚一直销量特别好。但是以前呢，想要通过水路外销啊，可不太行，因为从这儿要沿着西江向东绕去广州港才能出海，那全程大概是有694公里。那么光是内河航行呢，就要1个周左右。到港之后呢，还得排队再换船，前前后后啊，要半个月才能到东南亚。那么对于水果来说呀，它的折损就很大，而且成本也很高。所以之前呢，这些水果一般都是不通过水路外销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平陆运河啊，可就不一样了。从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平塘江口呢，直接向南就可以抵达钦州港，就能出海。全程呢是只需要134公里左右，只需要几天时间啊，就可以到东南亚。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船运的运量大，时效呢也提升了，成本也低，所以未来呀，广西的农产品出口有了一条实用又实惠的水运新选择了。
1: 这是总台记者张从静从平陆运河起点发回的报道。8月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向9月的通航迈进。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这条运河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域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成本低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公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位于山东青岛的上河示范区是我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近日，满载水果、蔬菜、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的 TN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上河示范区整装待发，车辆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7天左右即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
3: 回程带回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坚果等商品。与铁路相比，国际公路运输大约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4: 以往进出口货物主要依赖海运，不仅周期长，还可能因为吊装、换柜等环

0: 环节造成货损，现在通过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货物一次性封箱，原车原箱，大大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1: 目前上河示范区共开通了8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可通达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泰国等8个国家。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物流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体现在3个维度上。第一个维度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在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
2: 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
1: 15开局之年，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
2: 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等地仍有中到大雨，而中东部大部地区受干冷气团的控制，今明天主打晴朗天气，东北、华北一带更是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具体来看，今天四川盆地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以及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今天降温核心区域将进一步向西向南转移，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得到缓和，最高气温将纷纷回落至30度以下。此前高温顽固的重庆，今天最高气温也将快速降至25度，由热转凉。除最高气温回落之外，今明天中东部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启幕，本届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就是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小服务企业、数字科技企业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通道，真正实现让中国服务、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走向全球。展会另一大亮点是 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深度融入几乎全部专题板块，在金融领域大模型、算力、保险新产品集中亮相，在医疗板块 AI 辅助诊疗、细胞治疗等新成果集中首秀。在文旅方面，裸眼 3D、 古建复原、数字文创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活化。今年1到7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比增长达8.3%，出口高速增长与进口平稳回。

0: 提升形成的剪刀差格局，表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在整个外贸中的地位将呈上升趋势。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商务部十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此外，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黄玲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九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表示，英国以清晰阐明立场，始终支持巴以两国方案，并尽可能采取行动支持巴勒斯坦民众。英国八号宣布禁止进口在约旦河西岸备战巴勒斯坦领土上以色列定居点生产的商品。同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发表联合声明，拟出台本国层面对非法定居点商品贸易的限制措施。叙利亚过渡政府九号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在当天发布的声明警告说，以色列不断侵入叙利亚境内并发动袭击，标志着危险升级，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据巴勒斯坦方面十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的一处住宅实施了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此外，加沙城东部、南部汉尤尼斯海岸以及加沙中部地区多地当天都遭到以军火力打击。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据多家媒体报道，勒舍瓦利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亲信，原本预计9月履新，但他派驻任命尚未获得美国国务院批准。通常情况下，这一审批流程只是走个形式。近段时间，美法两国在联合国会场及网络舆论场中显现分歧，多次交锋。 美国环境保护署9号宣布启动一项新的科学研究，以提升对饮用水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的认知。这项研究将筛查

药物、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等污染物，以及1000多种潜在污染物。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十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历经数百年流散，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两册古籍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最终回到祖国？
2: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藏到公藏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1: 如何继承和保护古籍，更续中华千年文脉？
3: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册《永乐大典》的曲折归国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近期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明嘉靖本永乐大典》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吸引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一睹这部旷世典籍的真容。很多人惊叹国宝终于回归故土，却少有人知晓这两册古籍曲折的归国之路。这两册大典早年流失海外，后现身法国拍卖行，经专家远程甄别真伪，私人藏家出手竞拍，历经重重波折，耗时近两年才跨越山海回到国内，最终入藏版本馆向公众开放。参观热潮的背后，是一段惊心动魄、多方合力促成的国宝回家故事。2020年6月的一天，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收到了国外朋友发来的消息，
3: 有法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那时候也发了一个照片，就说在法国一个拍卖行有两册《永乐大典》，汪老师你看看。
1: 如何让这两册《永乐大典》重返故土，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极限博弈。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位于巴黎德鲁奥区的中心地带，是一家以家具、艺术品和亚洲艺术为主要特色的拍卖行。2020年6月发布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的图录里，有瓷器、佛造像、书画等，其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估价为5000至8000欧元。拍卖公司介绍说，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当时因为疫情，翁连熙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压力不小。
3: 我说你多发我点照片，书的整体的那个形制大小啊，它书签啊、方签啊，而且打开以后里头的字体啊、画的红线啊、诸格啊什么的，那细节我都叫他们照，都给照了30多张片子。
1: 被拍卖的这两册《永乐大典》是胡字册和桑字册，在全世界所有已知的《永乐大典》收藏中没有出现过。

0: 大典，每一页的蓝线都是手工画的。为了画的一样，画之前需要先用针在纸上扎眼定位，所以针本每一页都有针眼儿。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书皮子掉下来了，那个书呢，古代那个钉书呢，都是先用纸捻钉上，他用的蚂蟥捻，一不是单捻吗？过去是，他蚂蟥捻就跟八橘子似的扎下去，而且有四对儿，这书大呀，上头中间四对儿，就是八个眼儿，那个谁知道啊？因为它糊着，你不能给人撕开看呀。等最后的时候，我叫他们给打开照两张片子，他们发过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就百分之百对了。
0: 《永乐大典》共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已经失传的古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管辰就从《永乐大典》中汲取出不少失传典籍。然而600年间历经火灾、战乱、盗劫，永乐正本不知所踪，嘉靖副本存世近400余册，分散收藏10余个国家，不及原书4%，每一册都属于珍贵无比的孤本。这两册的价值更为特殊，胡字册留存了436个胡的相关文献，记录了包括地理方位、历史沿革、风土古迹乃至民间传说在内的丰富信息。桑字册则围绕国序主题收录相关典志，系统地记载了从帝后驾崩、奔丧、赠与财物、追赠封号到集体致哀，直至脱去丧服等一整套礼仪程序。其中还发现了元代温州人叶启的著作《丧礼会记》，这部书今天已经失传。这两册书让许多已经失传的文献得以复活，为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虽然鉴定法国拍卖行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大概率为真，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消息传出到正式拍卖，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之紧迫让任何公藏机构的常规流程都难以跟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真品现身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
1: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般这个手续都得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怎么买？后来我就说还是找那个私人买吧。
0: 金亮是浙江台州人，他是一位在杭州经商的古籍收藏家。
2: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有这个，那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会不会假的，发给国土的相关老专家都看一下，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这个找不到它是假的证据，只能说基本上是真的，那就决定买吧。
0: 2020年7月7号，法国博桑勒费弗尔拍卖行2号拍卖厅，一场牵动人心的竞拍即将开始。而此刻，万里之外的中国，金亮用两个手机和一个座机同时连线古籍专家和朋友，他托一位身在法国的朋友坐在拍卖厅里，通过电话连线帮他出价。
2: 当时因为疫情，法国把所有的签证全部作废掉了，就只有法国本国人可以进到法国。
0: 拍卖厅坐满了人，为永乐大典来的人不在少数。
2: 5200起拍的，轮到我们出价的时候，已经那个了，已经200多万了。
0: 竞拍价格几乎以每秒一跳的速度往上冲，2分钟内价格就直冲到70万。当价格突破100万欧元，也冲破了拍卖公司显示屏的上限，拍卖师只能口头喊价，用手势示意。
2: 就400万以上就3个人了，然后10万额价，你的价

0: 到那个640万落槌。
1: 这场激烈的拍卖持续了大约11分钟，经过艰难的竞价后，落槌价最终停在640万欧元，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两侧永乐大典被金亮成功拍下，
0: 是第一次100万以上没看到过东西的，等于说直接图片开股就决定买的，这是第一次。
1: 竞拍成功只是万里归途走完了第一步，两侧永乐大典从巴黎运回中国，要经过法国出境审批、中国海关报关、跨国物流运输等，每一步都是考验。新冠疫情又加重了难度，仅仅拍卖行办理出口许可证就花了1年时间。永乐大典用的是明代宫廷专用的白棉纸，距今已400多年，纸张早已脆弱不堪，对温湿度、震动、光线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运输途中稍有差池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回忆说，
2: 暖回运呢，就是说买的东西是对的，但是给你运回来要不对怎么办，就是那中间要出现问题怎么办，他在装箱的时候全程录像，就我跟那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馆长陈红艳女士，我们俩就看着个录像，给那书起拍卖行库房拿来，装在一保险箱里头，装完了封上，贴着封条，完了再弄一大箱子装在里头又封上，完了上车，这都有录像的，我们俩这盯着，完了以后一步一步的最后上飞机。
1: 最终海关、文物、运输、仓储等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为这两侧国宝开辟了绿色通道，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至此漂泊已久的国宝终归故土。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普表示，
3: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场到公参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1: 2026年6月24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从法国阁楼到杭州展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终于找到了安稳的归处。而胡自策的回归更使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所有胡字卷首次实现完整相连。张普介绍说，
3: 我们现在这次胡自策入场以后，就我们国内的胡自策可能前后是比较完整的。
1: 每一次永乐大典的回归，不仅是对散佚篇章的补全，更是对一段历史文化的珍视与接续。
3: 我们当前这个国力增强啊，叫盛世修典嘛，那也是说明我们的国力以及我们的民间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社会各界对文物、对我们文化的热爱和热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影响一批人，通过一个人啊，影响一群人。我们呼吁啊，社会各界共同来呵护啊，共同来参与啊，我们的海外文物的回流这项事业。
1: 今天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民众，隔着玻璃与这两侧大典相对，可以看清抄手落笔的每一处题案，看清用朱笔圈点的每一处细节，甚至看清600年前纸面上微微泛起的时光颜色。在这座馆里，在每一双认真凝视的眼睛里，文脉以他自己的方式正在更续。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在山东大学启动，项目汇聚了70多所高校和机构的200多位专家。项目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说，目前正在实施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是分书重编， 将永乐大典引用的书籍一条条拆解，让每一条回归原书，按经史子集重新分类编排，形成永乐大典分书重编。
4: 这些呢是我们已经标点好的永乐大典，有800多卷，400多册啊，我们陆续把它寄到中华书局，进入出版程序。
1: 杜泽逊教授今年62岁，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他与同事们历时2年完成永乐大典标点本，也就是为永乐大典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
5: 他为什么要给永乐大典来加标点呢？
4: 其实永乐大典它原来是有断句的，只有一种符号圈，这个对现在的阅览来说呢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这个标点呢，逗号、句号、顿号、引号，它的功能比较齐全。另外呢，我们可以给它标点的更准确。
1: 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保存了我国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杜泽逊介绍说，
4: 它是个大整合，我们多元一体、文化一体化建设当中啊一个巨大的成果，啊里程碑，要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里头包括古代的智慧，包括古代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维护国家的团结，这样一些精神，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那么这些精神呢最系统地保存在古书当中。
1: 像永乐大典一样，众多的古籍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当中，或已失传，或仅存残章断简。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如何保护，怎样传承？
4: 我们作为从业人员、古籍工作者，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啊，把这个事情办好。
1: 做好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工作，使其能够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众多学者的工作目标。在杜泽逊看来，第一步就要解决看不懂的问题。
4: 我们说古书之所以不好懂，主要的障碍第一是繁体字，有的不认识；第二它是文言文；第三点就是没有标点。这永乐大典要想推广，要想传承，第一件事情点开，准确的点开，要把它断开句，然后出版。
1: 标点听起来容易，然而做起来却是极大的挑战。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6: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所以呢，我们是组织了70多家单位，200多位学者，也包括着一些农科的、工科的学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1: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与不懈努力，专家学者们不仅为永乐大典添加了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同时还校正了原书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错误。永乐大典汇聚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7000-8000种典籍，其中大量征引的著作已不存于世，因此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意义尤为深远。每一页泛黄的纸都隐藏着可能增进学术认知的历史密码，每一个被重新发现的译文残篇都在为中华文明拼图补上缺失的一块。
4: 那叫梁昭明太子世诗，昭明太子的萧统，有昭明文选，但是梁昭明太子世诗这个东西，以我的看应该是人间没有了。永乐大典还保存了这么两段，那就不是零，这是有，只是有多有少的问题。
5: 我看这儿有一个麋鹿小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在这儿呢？
7: 因为我们知道大典它经历了很多磨难，然后它在这个正文里面有很多缺页，然后我们现在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资料不能确定它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个书，所以它就像一个小鸟飞回

0: 去，然后他在很广阔的天地里迷路了一样。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就是经过我们的考证和进一步深入的工作，能让这个迷路的小鸟回到家里来。
1: 丛芳怡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这些纸张在逐渐变少，回家的小鸟也越来越多了。按照计划，在拆分工作全部完成后，会组合成一个分书重编版本的《永乐大典》，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2: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把古籍的整理研究把它做好，把它整理出来，弄明白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加大对古籍的整理出版的力度，也要利用现代的最新的技术和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来推进。
1: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能量。古籍专家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执着守护，既是情怀，也是对中华文脉更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98年年届由商务部举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每年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被简称为98投洽会。多年以来，参会面孔有老有新，但是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是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永久主题，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给出的开放答卷。今年投洽会首次推出了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机制，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客商聚会，而是全球资本产业技术对开放合作投下的信任票。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针对法国官员近日表示法国反超快时尚法不具有歧视性和针对性，主要目的是保护环境和消费者的说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方敦促法方正视中方立场，立即停止利用反超快时尚法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黄玲表示，中方认为反超快时尚法及其实施细则以环保和可持续为名，实则通过设定具有明显指向性的标准和参数，歧视性限制和打压中资跨境电商企业，将严重扭曲公平竞争。法方的实际做法已经超出环保范畴，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对此，中方已多次向法方表达严正关切。据伊朗方面10号的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地区的一栋居民建筑，造成4人死亡，还有数名伤员被送到位于加沙城的西法医院接受治疗。除在拜特拉西亚地区的空袭之外，以军还炮击了加沙城东部地区，并用军舰炮击了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附近地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10号通报，9号夜间，黑海沿岸的索契市遭无人艇袭击，造成28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此外，当地部分海滩基础设施和滨海大道相邻路段受损。10号，荷兰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荷兰已与瑞典签署意向书，计划采购一架由瑞典萨博集团生产的全球眼预警机，以加强对空中、海上和陆地目标的远程监测能力。据悉，荷兰正与另外9个北约成员国共同投资，以全球眼替换北约现有的预警机机队。荷兰国防部表示，计划采购的全球眼预警机预计将于2031年交付。荷兰和瑞典还计划建立由双方全球眼组成的联合机队，并将共同参与该系统的后续研发。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揭牌仪式10号在京举行。据介绍，中心将积极搭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交流合作平台，重点围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与交流、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等方面开展工作。今年1至8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0%。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这首歌几代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电影和芭蕾舞剧里的吴琼花、洪长青更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这些银幕和舞台形象的背后，有一支真实存在过的女兵连队，全连103人，存在了500多天，参加的大小战斗超过50场。而在很长时间里，正式的党史记载中，他们只留下过短短30个字。这支连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也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琼崖岛上的农家女儿为什么要拿起枪？一支刚成立2个月的女子连队是怎样活捉敌人的总指挥的？弹尽粮绝的时候，10名女战士在马鞍岭上又是怎样壮烈牺牲的？在敌人的牢狱中，女战士们是怎样坚守信仰的？这支仅存在了1年多的队伍又是怎样从30个字的记载走上银幕和舞台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朵琼花分外红，红色娘子军的战斗岁月。今天要讲的不是传奇故事里的虚构人物，而是一群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琼崖农家女儿。她们有的是被包办婚姻的童养媳，有的是不满16岁就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小姑娘，也有拖着溃烂脚板走进征兵处的青年农妇。要读懂他们的选择，得先看看他们从小过的是什么日子。旧社会的琼崖妇女日子有多苦，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被包办婚姻，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不能继承财产，也不准上学读书。后来的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庞琼花4岁就被父母包办订了婚。1927年，16岁的庞琼花面对逼婚抵死不从，喊出一句我不嫁，扭头加入少年先锋队，一头扎进了革命洪流。庞琼花的反抗不是一个人的觉醒，早在1926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成立后，就加强了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从城市到农村办起妇女解放协会。在党组织的教育发动下，乐会、琼东一带的大批妇女剪掉长发辫，扔掉裹脚布，走进学校和识字班。1930年5月，琼崖党组织在全岛发动红五月攻势，各地苏维埃政权普遍恢复。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成立，琼崖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妇女们看在眼里，纷纷向苏维埃政府申请，我们也要当红军。1931年3月，经中共琼崖特委批准，乐会县先成立了赤色女子军连作为试点，只有一个排，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连长就是打仗出了名的庞琼花。女子军配合红三团打了几场胜仗，声威大振，乐会、琼东、万宁一带报名参军的女青年越来越多，掀起了一股参军热。琼崖特委于是决定正式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穿上军装，拿起钢枪，投入更艰巨的战斗。1931年5月1日，乐会县第4区赤赤乡内园村的荔枝坡练操场上，万人大会人声鼎沸，上万名群众从4面8方涌来。会场中央近100名女青年身着蓝色粗布军服，头戴5星8角帽，脚打绑带，整齐列队，英姿飒爽。连长庞琼花迈步走上台，从师长王文宇手中郑重接过连旗，面向连旗，全连战士庄严宣誓，掷地有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女子军连队诞生了。不爱红装，爱武装， 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在琼崖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支连队实行3-3建制，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10个人，加上连部的传令兵、骑兵、号兵、庶务、挑夫和3名炊事员，全连一共103人。除了2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1名13岁的小号兵，全是女同志。当时征召的消息一传开，报名的女青年数以百计，经过严格审查挑选，最终只有100人被批准参军。前面说到的那几位姑娘就在这100人当中，拖着溃烂脚板赶来的是17岁的冯增敏，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是不满16岁的潘先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有的来自农民赤卫队，有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师部专门派女教官王少梅指导军事训练，女战士们顶烈日、冒酷暑，勤学苦练，军事素质进步飞快，在红三团的会操比武中经常名列前茅。女子军白天练军事，中午和晚上还要集中学习文化知识，确保军政素质双过硬。连队最初的任务是站岗放哨，保卫红军师部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看守犯人，必要时配合主力作战。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刚2个月就迎来一场硬仗，当时驻扎在中原区的国民党乐会县所谓剿共总指挥陈桂苑，带着几百名民团武装，3天2头骚扰乐会、万宁一带的苏区，老百姓恨之入骨。红三团决定诱敌深入，把这股敌人引进根据地腹地，围而歼之。担任正面阻击诱敌深入任务的正是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大张声势，浩浩荡荡朝万宁方向开拔，一路上又是唱歌又是造饭，做出主力远走的架势。当天夜里，部队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头，悄悄埋伏在中原通往根据地的必经之道沙帽岭的山林里。27日一早，陈桂苑果然中计，他以为红军主力走了，苏区只剩下一群女兵，就带着宪兵和民团200多人兵分2路，大摇大摆地扑了过去，还狂妄地叫嚣都是女的，谁抓到就给谁做老婆。面对扑上来的敌人，女子军战士一边沉着应战，一边佯装不敌，且战且退，把敌人一步一步引进红军的埋伏圈。就在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的一刹那，埋伏在山林里的红三团主力从4面8方猛烈开火，敌人顿时乱作一团。这一仗，红军毙敌100多人，俘敌70多人，缴获长短枪140多支，子弹1000多发。不可一世的陈桂苑被活捉，后来被苏区政府公审判处死刑。初出茅庐的女子军特务连首义立功，红色娘子军的英名从此威震琼岛。沙帽岭战斗后，女子军特务连越战越勇。1931年9月，他们配合红三团主力火烧文氏炮楼，活捉民团大队长冯朝天。陈桂苑、冯朝天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反面人物，后来被认为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原型。同年12月，女子军又独立打赢了文奎岭保卫战，击退进犯的民团武装，显示出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此后他们又先后参加了攻打学道、中败、分界等战斗。从成立到解散的1年半时间里，女子军特务连同红一团、红三团主力一道，转战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5个县，鏖战50多场。战场之外，女子军还是一支活跃的宣传队、工作队。平时他们配合当地苏维埃政府走村入户，深入群众，向老百姓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讲解革命道理，在驻地办夜校，教农村妇女识字读书，帮农民干农活解民忧，在土地分配中参加调查核实人口、丈量土地， 定妆化界，还向民团家属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通过家属动员团丁向革命队伍靠拢。在女子军的耐心工作下，不少国民党家属受到感化，一些团丁甚至带着枪支向革命队伍投诚。女子军的名声越来越大，要求参军的妇女越来越多。1932年春天，琼崖特委决定扩编女子军特务连，原第一排、第三排调往琼东四区师部驻地担任警卫，以此为基础组建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石香，留驻乐会四区的第二排吸收女青年，扩编为红三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黄敦英、庞学莲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两个连加起来约140人，这是女子军的全盛时期。然而接下来的形势急转直下，1932年7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命令警卫旅火速渡海，对琼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旅长陈汉光带着三个团、一个特务营，还有空军分队，共3000多人，从海口和澄迈登陆。这次行动集中了琼崖的国民党正规部队，采取先攻要点、重层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向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师部驻地琼东四区一平乡疯狂扑来。由于敌众我寡，琼崖特委率领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姆瑞山根据地转移。8月，部队撤到姆瑞山最险峻的马鞍岭时，与敌人遭遇。为了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安全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一连奉命留下阻击。战士们占据有利地形，凭借险要山势苦战3天3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仗打到最惨烈的时候，子弹快光了，每人只留下一颗光荣弹，那是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冯增敏把仅存的子弹尽数交给神枪手陈月和，自己和战友们准备跟敌人肉搏。千钧一发之际，王文宇师长率援军赶到，打退了敌人，但阻击任务还没有结束。女子军一连第二班的10名战士奉命留下，继续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他们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周旋，打到最后弹药断绝，10名女战士砸断枪支，向敌人发起冲锋，全部壮烈牺牲。第二次反围剿失败后，琼崖土地革命转入低潮，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女子军特务连伤亡惨重，兵员弹药都得不到补充，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1932年11月，琼崖特委忍痛决定，女子军特务一连、二连化整为零，疏散隐蔽。到1933年春天，女子军彻底解散。疏散的日子是另一种炼狱，女战士们大部分改名换姓，隐蔽在群众之中。冯增敏等9个人为了甩掉追兵，退进原始森林，在林子里跋涉了7天7夜，钻出山林时，衣服已经烂得不成样子。转移途中，女战士王韵梅生下一名男婴，没有吃的，没有药，孩子出生不到3天就夭折了。王韵梅正是后来电影里无穷花的原型之一。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庞琼花、冯增敏、黄敦香、王石香、庞学莲等骨干先后被捕入狱，长达5年。面对严刑拷打、金钱诱惑，他们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吐露组织的秘密，没有一个人出卖同志。敌人无计可施，把他们送进广州的所谓感化院，企图从精神上瓦解他们，可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辩解。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他们终于获释回到家乡。从此许多人继续投身革命，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骨干力量。抗战时期，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里又成立了一个女子军排，娘子军的枪声就这样一代接一代的传了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这支队伍的故事差一点被岁月淹没。在正式的党史资料里，关于他们的记载只有30个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1956年，解放军建军30周年前夕，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为撰写军史征文，四处搜集素材，查资料时偶然看到这30个字，被深深触动。他顺着线索走访琼崖根据地，采访老红军和当地群众，一点一滴拼凑出这支女子连队的来龙去脉。1957年，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问世，红色娘子军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叫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刘文韶当年的寻访，红色娘子军也许真的就埋没在历史深处了。此后，经典一个接一个诞生。1961年，梁信编剧谢晋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摄制完成，1962年在全国公映。朱熹娟饰演的吴琼花，王新刚饰演的洪长青，陈强饰演的南霸天，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黄准创作的《娘子军连歌》，向前进，向前进，唱响大江南北。电影上映后，几乎人人会唱。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按照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开始创作。1964年9月26日，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现代芭蕾舞剧，把西方芭蕾艺术和中国革命题材融为一体。此后出访几十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芭蕾的精气神。1971年，芭蕾舞剧被拍成彩色艺术片，在全国上映。1972年，中国京剧团又集体移植创作了京剧《红色娘子军》。2010年元旦，中国邮政发行《中国芭蕾·红色娘子军》特种邮票，娘子军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2024年，芭蕾舞剧迎来首演6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全国巡演的首站就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海南。今天，在琼海市夹击镇，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静静伫立。纪念园2000年5月1日建成开园，经过改造升级，2023年重新开放。仅2025年一年，接待游客就超过52万人次。在阳江镇内园村，当年成立大会的操练场旧址至今保留。每年5月凤凰花开的时节，总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寻访90多年前那群女兵的足迹。娘子军的战士们也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历史。王运梅在102岁高龄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与世长辞。2014年4月19日，最后一位在世的娘子军战士卢叶香在琼海家中逝世，享年100岁。至此，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群体，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但琼花并没有凋谢，今天的琼海有一支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女民兵们巡逻值守，应急救援，守护着这片热土。纪念园的讲解员里有琼崖纵队老兵的后代，一代代讲述着奶奶辈的故事。琼海市的娘子军杯男子篮球赛一打就是近30届，最美琼花、38红旗集体成为当地妇女心目中的最高荣誉。2025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中琼崖纵队英勇善战连的旗帜烈烈作响，这是琼崖革命武装获得的崇高褒奖。党史研究者这样评价红色娘子军：此为妇女解放运动之旗帜，海南人民之荣光。郭沫若先生的题词说得更形象：交来知识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这支队伍作为一个战斗整体，只存在了1年多时间， 但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证明了一件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封建枷锁下觉醒的女性，同样可以扛起枪，撑起半边天。从30个字的党史记载，到报告文学、电影、芭蕾舞剧，再到今天的纪念园和民兵连，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已经讲了70年，还会一直讲下去。万泉河水清又清，又是一年凤凰花开，琼花依旧，分外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学习时报、海南日报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等地仍有中到大雨，而中东部大部地区受干冷气团的控制，今明天主打晴朗天气，东北、华北一带更是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具体来看，今天四川盆地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以及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今天降温核心区域将进一步向西向南转移，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得到缓和，最高气温将纷纷回落至30度以下。此前高温顽固的重庆，今天最高气温也将快速降至25度，由热转凉。除最高气温回落之外，今明天中东部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启幕，本届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就是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小服务企业、数字科技企业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通道，真正实现让中国服务、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走向全球。展会另一大亮点是 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深度融入几乎全部专题板块，在金融领域，大模型、算力、保险新产品集中亮相，在医疗板块， AI 辅助诊疗、细胞治疗等新成果集中首秀。在文旅方面，裸眼 3D、 古建复原、数字文创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活化。今年1到7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比增长达8.3%，出口高速增长与进口平稳回升形成的剪刀差格局，表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在整个外贸中的地位将呈上升趋势。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

0: 实稳定的基础。
1: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2: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3: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4: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当地时间10号，据3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城市穆哈。叙利亚过渡政府9号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在当天发布的声明警告说，以色列不断侵入叙利亚境内并发动袭击，标志着危险升级，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地区的一栋居民住宅，造成4人死亡，还有数名伤员被送到位于加沙城的西法医院接受治疗。除在拜特拉西亚地区的空袭外，以军还炮击了加沙城东部地区，并用军舰炮击了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附近地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滨江区行动指挥部10号通报，9号夜间，黑海沿岸的索契市遭无人艇袭击，造成28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此外，当地部分海滩基础设施和滨海大道相邻路段受损。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67.1%，远低于去年同期80%的水平。同日，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3年来的新高。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报告指出，在2023年至2025年的调查期内，加拿大蔬菜罐头进口量大幅增加，其中来自美国的蔬菜罐头不仅占主要份额，且在2025年出现大幅激增，是造成加拿大本土生产者遭受严重损害的主要原因。法庭认为，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据美国方面8号的消息，因遭海浪严重侵蚀，加利福尼亚州马利布市一处滨海住宅区发生地面塌陷，该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对31户住宅下达了疏散令。巴西环境和气候变化部日前发布新版濒危物种名录，将紫蓝金刚鹦鹉、土库海豚等列入巴西受威胁野生动物名单。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5: 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7: 我也看到你了。
5: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8: Hello，
9: bonjour，
10: hola，
11: konnichiwa，
9: comment ça va，
10: comment estas？
5: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6: 欢迎小罗。另外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迎来一位新朋友，来自德国的马克思。来，马克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哎，大家好，我是马克思，我来自德国不来梅。 Moin moin, ich bin Max,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und ich freue mich auf die nächsten 40 Minuten mit euch。
6: 一句也没有听懂，但是德语的问好，我以为我会听到 Guten Tag 这个词，结果没听到。你开头说的那个词叫什么？
13: 我们在北边就会这么说 Moin 或者 Moin moin。
6: 啊 Moin
13: 它就是，对 Moin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吧，这个就给我们一些那种，啊，怎么说， 也是一个小骄傲吧。
6: 啊，是你好的意思吗？还是大家好？
13: 就是你好。
6: 就是你好啊。 Moin moin 就是你好你好，就两个 moin 叠起来就表达一下更热情的感觉是吗？
13: 可以这么理解吧。啊，
6: 好嘞，又学了一个德国北部的问好的方式 Moin moin。 啊，来自德国的不来梅这个城市。那你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在北京生活了多少年？
13: 对，你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一直在北京，我大概15年了吧。我老婆也是中国人，我孩子也是中国人，然后对，就北京很大，就是对我感觉我那么长时间，但是我还不是特别了解北京，我经常还会就是发现一些新的地方或者新的一些活动就在北京。
6: 然后一直是在一家制造业企业里面工作的，而且是一位高管，是个副总，是不是？
13: 不是这样，就是我08年是来了，然后08年我就是学中文，然后我后来我就是在德国商会干了几年，我又回了一趟德国，在德国待了3年，那感觉还是想中国，想北京。然后16年我就回来，就13年到16年我在德国，然后我就16年回来了，在那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位置上。
6: 嗯，欢迎马克思加入老外看点节目哈。那另外呢，也要再次欢迎一下小罗，因为小罗很久没有来上节目了，休假去了是吧？作为一个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工作是非常的忙，尤其是暑假期间，然后终于赶在开学之前给自己留出了一段空隙去度了一个假，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是跟度假有点关系，正好可以让小罗来谈一谈自己的亲身感受哈。就是我最近看到一篇报道，说关于这个休假幸福感这件事情啊，里面有很多的门道。英国和荷兰的一些行为科学家就专门研究怎么样休假更幸福，他们就发现休假的幸福感呢，其实是可以被科学规划的。你看，有些人休假回来可以开心好几个月，但是有些人呢回来2天就打回原形了。那么区别到底在哪儿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先问一下小罗吧，你感觉现在是充满电的状态，还是还需要一个假期休息几天的状态？
12: 我完全感觉是个充满电的状态。我每次去旅游，我一直觉得就是我必须给我自己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就是把我所有以前的烦恼，所有以前的压力就放在家里那边，然后先去面对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挑战，然后通过这些新的经历，然后新的环境，我就感觉我有一种成就感。其实我不会在那边比如说这次我去了海边，我天天在沙滩上游泳什么的，我也没有那种一直就像躺在那边躺平好几天，我还是想去看看，我还是想去骑自行车爬山，去看一下这个世界，所以还是有一种成就感，但是跟我平时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就感觉我已经想念我普通的生活，我想回去，所以我感觉充满电。
6: 所以你的这次休假的方式就是去找一个跟平时生活

0: 有意义的事情，我成长了，或者我有一些新的挑战等等这一类的感觉。那么科学家认为，享乐型幸福感在假期结束之后就消退得特别快，可能几天就没了。但是实现型幸福感呢，持续的时间甚至可以长达8周。小罗的刚才说的经历好像恰恰就印证了这个，你刚才之所以觉得充满电，就是因为你是实现型幸福感这一类型，是不是？
1: 确实，我感觉我自己的 这次旅行其实两个都有，因为我还是天天吃得好玩得好，去做一些好玩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已经回来了4-5天，我感觉我现在能记得什么就是这些，就是骑自行车然后爬山这些还是意义最深刻，所以我感觉我完全同意他们这个角度，是这些才会给我们充满电，
0: 这些会让你有一种很有收获的感觉，是吧？
1: 肯定。
0: 那马克思呢，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休过的假，有没有哪一次是过了很久，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有很多回味的？
2: 我还记得一次，我就是2013年我回德国了嘛，
0: 这么长时间以前啊，已经10几年了。
2: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跟那个实现型的那个幸福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么说，这个我那会儿我回德国之前，我在泰国曼谷，在那边练的泰拳，然后我就是真的天天练，就是天天运动。
0: 哇！
2: 我学了好多的那种。他们的那些技巧什么之类的，他们的那些技术方面的，然后对我的身体那个整个体力什么的那个都是特别好，然后这个我还是现在还记得，这一个月。
0: 所以你去那里是专门去为了学泰拳，还是你是去那儿度假，然后意外的发现哎还可以去玩一下泰拳，然后就从此把这个作为你度假的主要活动啊？
2: 我专门去的，但是对我来说还是去度假吧。就是我有这一个月，我不用那个上课，我不用上班。我就是去了泰国，就学了个泰拳。我觉得现在还会想
0: 这个经历可以让你回味13年哈。那现在还会打泰拳吗？还记得吗？
2: 对，我今天迟到的就是因为我今天下课有点晚。
0: 哦，当时旅游度假的时候学会的技能，一直这个爱好延续了10几年，成为你这么长时间以来的。
2: 对，我现在就拳击了，我现在太胖了，泰拳不行了。对，我的腿提不起来了。
0: 改成拳击爱好者了是吧？
2: 对，
0: 这也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是度假当中的一项体育活动会给人带来更强烈的更深的一种收获感。那其实说到那个德国人度假，我最近还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可能有一点夸张的艺术创作的成分啊，但是我给你们大概的描述一下，那个马克思你听一听有没有那味儿。他这个视频里面呢就讲的是一个叫迪特尔的德国人，他度假的时候有很多据说是很有德国特点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每天早上都要查看天气预报，如果老家正在下雨，那么这是他一天当中最开心的时候。然后他去一家餐厅点上一道当地的传统的炸猪排，然后呢再来一杯白啤酒，连续8次光顾这家店，还评价说这个炸猪排很不错。然后逛超市的时候什么都不买，只比价，把价签拍下来，这张照片回国之后能被他念叨好几年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在阳台上看海的时候猛然记起明天是老家的垃圾清运日，开始操心邻居有没有记得把垃圾桶推到外面等等等等。我把这个视频转给马克思看了，你觉得这个里面描述的你认识的德国人是这样的吗？或者说你自己身上有没有一点点像他？
2: 我觉得他说的是可能我上一代的就是典型的德国人
0: 啊。
2: 我朋友圈或者我现在朋友的孩子这些人他们都不会这样。但是我听说比如说我舅舅他会出去，他就跟那个人有点像。我舅舅是小地方的，然后他们那个比如说他去西班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他到机场就肯定就是不能出错，然后我必须得那个飞机是不知道是6点起飞，然后我必须得3点到那儿，

0: 然后我就是坐在这儿，然后我一直看他的那个登机台，他什么时候开，然后就我已经准备好我的那所有的证件什么之类的，就特别紧张的那种。然后到那儿也感觉不太知道在西班牙干什么，所以当时在那边就这么过，我觉得。
1: 就是换一个地方过平常的日子，是吗？
0: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当然，我现在这一代的德国人也，至少我认识的不会这样。我们现在也会出去的话，我们也想看那个当地的文化。然后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他有一个饭馆去8次什么的，
1: 对，
0: 根本不可能。我到西班牙，我想吃 tapas，我不想吃那个炸猪排之类的。
1: 所以像刚才那个视频里面的那种，你觉得是典型的，就是传统的德国人的一种休假习惯吗？就是喜欢在一个确定的环境里面做自己觉得很有把握的、有安全感的事情，这是德国文化里面比较
0: 感觉
1: 典
0: 是，
1: 型的一种特征吗？
0: 就是我父母那一代可能是这样，
1: 是这样哈。
0: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こんにちは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7: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就是你去一个地方旅游，你看中什么？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假期？小罗，你觉得在这方面，南非文化里面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典型的特征？比如说是享受型啊，还是实现型啊？对于一个陌生环境和熟悉的环境的一种取舍啊什么的，你觉得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9: 我觉得在南非是非常不一样，因为南非人还是要看看就是收入方面，就是你能去哪里，对吧？因为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父母来自欧洲，法国和葡萄牙，所以我们小时候可能每2年会去一次，去法国、葡萄牙看我们的亲戚。然后我所有的朋友，虽然我们是在一个很好的城市、很发达的城市，在约翰尼斯堡，他们从来不会飞这么远去旅游。然后因为南非比较大，所以我们从小一直是想换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在约翰尼斯堡长大的人，我们每次有旅游的机会，我们想去海边，所以我们会选择去开普敦或者去德班。然后如果我们已经是连续2、3年去了一样的地方呢，可能我们会觉得有点腻，然后我们会选择一个新的地方，可能我们会选择去看动物，或者去森林，或者去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本来的想法一直是我们想改变一下我们这个环境，
1: 想跳出一下日常生活，是吧？
9: 对，但是这个在南非还是有一个很独特的点，因为南非是好多不同的文化在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在约翰内斯堡长大，有葡萄牙的爸爸、法国的妈妈，我们其实有好多葡萄牙和法国人也在约翰内斯堡。但是如果我们去了开普敦，可能我们有更多法国人在那边，葡萄牙人不怎么多，所以很多法国人去开普敦旅游，他们有点就是感觉他们浪费了一次旅游，他们觉得哎呀，这些我们都看过了呀，我们吃过法国菜，我们做过这些。但是如果我想想他们上一代，像 Max 刚刚提到了，也是非常不一样。像我爷爷奶奶、外婆外公在法国、葡萄牙，他们旅游方式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会去，可能每年去一样的地方，
1: 固定的
9: 他
1: 地
9: 们就
1: 方
9: 会
1: 是
9: 对一
1: 吧？
9: 个固定的地方。然后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交通比以前的交通方便多了，而且科技、社交媒体什么的，就好多原因，现在年轻人他们更愿意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像我外婆、外公，他们以前从来不会，他们就每年他们就会选择这个城市，因为
1: 哎，
9: 他们
1: 你
9: 已
1: 说，
9: 经对他熟悉。
1: 对你说的这种文化，其实我听很多欧洲的嘉宾都聊过，自己国家有一种去一个固定的地方度假这种旅行方式，或者去海边，可能就躺那么一个星期，什么都不做，是吧？
9: 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像这样，就
1: 欧
9: 是
1: 洲
9: 他们
1: 的
9: 都
1: 很
9: 想
1: 多国家都改变，是吗？
9: 完全不一样。像我上次在葡萄牙，我去看我爸，然后我跟好多本地人在聊天，然后好多年轻人他们一听到我在中国，他们说哦，我们一直在看什么时候去比较好，然后你推荐什么城市。但是如果是跟我爸爸一样大的葡萄牙人，他们一直问我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想过来看看，是因为他们不能相信我跑得这么远。他们就觉得，哎呀，你在那边吃什么？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0: 一样，他们就完全不能想象去这么远的地方。所以，其实我看那个视频，关于那个德国游客，完全像整个欧洲的那一代。我觉
1: 老
0: 得
1: 一
0: 他们
1: 代，
0: 为什么，对，他们为什么选了派一个德国人，是因为他德国人就是我们一直相信是特别严肃，然后
1: 特
0: 他
1: 别
0: 们
1: 讲
0: 带一
1: 规
0: 点这种，
1: 则是吧？
0: 对，所以带一点这种幽默感。但是说实话，这个文化我感觉法国、葡萄牙、西班牙那一代都差不多，差不多。
1: 这有意思，其实不同文化之间有差别，不同的代际之间也有差别。其实我们中国国内也一样，就是过去呢，大家对于休假的这个概念其实还是比较稀缺的，就更多的是我们有假期，我们去旅游，而不是说我们去度假，是吧？所以你看，旅游的重心是你不断地去探索新的世界，很多人就说回来以后更累，需要一个假期再休息一下。但是呢，后来慢慢地变成了。我去，比如说去一个酒店住几天，好好的放松，躺几天，也是一种新的选择。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却告诉你说，你光在一个酒店躺几天，那你回来以后，你的这个休假的幸福感可能不会持续的那么久，所以它又不是一个最佳的出去度假的方式了，而是建议你可以去做一些体育锻炼啊，可以去做一点小小的挑战来提升自己啊，这样的话你休假的幸福感能够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点，总之，人们的这个度假的理念，还有对于假期的时间怎么支配，哪些行为能够提升这个幸福感，我觉得不同的文化里面的人们一直在探索，是不是？
0: 我有一个搞笑的故事，就关于一个法国的叔叔，他以前有什么方法，就是延期他这个度假的快乐是。他每次去旅游，他会带他的相机，然后拍好多照片、好多视频，然后回来了之后，他必须给每一个亲戚看一张图、一张图、一张图。所以，
1: 分享，
0: 可能已经是一个月他回来了，但是我们所有人还在看这些照片。
1: 他也是借助跟你们看照片的这个过程，不断的回味他的旅行，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马克思，你观察觉得现在德国的？年轻人对于休假的理解，你觉得跟你观察到的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感觉中国人比较喜欢打卡，
1: 比较喜欢打卡，对，这些年
2: 对，
1: 哈，
2: 就是他们听说，某某某个城市有某某某个店，必须得去，然后排队排一个2个小时。其实这整个过程，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一点也不愉快。但是他们就是，他们拍了这张照片，可以放在朋友圈上之类，特别开心。所以对他们来说，那真是一个实现的幸福感。
1: 对，有一种仪式感，是吧？
2: 对，但是我觉得欧洲人或者我只能说我的朋友圈有点不一样，他们就是可能就是对当地的那个文化就更感兴趣，就是他们不一定要去那个一个特别有名的饭馆或者一个景点什么之类的，他们就是可能希望他们找一个就跟刚才底特尔就一样，没有看到他自己国家的人的一个地方，就是都是当地人，他们最开心的。比如说我们去到葡萄牙。然后在葡萄牙，我们找到一个饭馆，那个饭馆里只有葡萄牙人，我们最开心，因为这是当地的文化，这是当地的一个，你吃他们的东西，你觉得啊，葡萄牙的菜就是这个样，他不是给我表演还是怎么着？
0: 我完全同意，就是我去旅游，我一直希望我可以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旅行，我很开心，我可以看在网上就是大家推荐的菜或者推荐的地方。但是我去一个地方，然后如果我发我的照片给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发现过几天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他们发了一模一样的照片，我就感觉很失败，我就感觉我没有一个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很多西方人他们都在追求这个感觉，就是他们
1: 独一无二的感觉是吗？
0: 对，所以有的地方，比如说在中国，一个年轻的西方人，他肯定会去看，比如说故宫，还有外滩，这是大家都会去，因为这是完全不能错过的。但是这个概念就是去一个地方排队2个小时，为了吃一个东西，但是旁边可能有一家不用排队，然后他们有差不多的东西，而且服务员也很友好，我们就会选择去那个地方。
1: 明白。之前我也听
2: 完全
1: 英
2: 同
1: 国。
2: 意。
1: 是吧、
2: 嗯、我德国的朋友他们周末就是比如说他们就请一天假，就是周一 请假，然后周末就去一趟荷兰还是怎么着，就是我们生活就会找好多的那些小
1: 机会，
2: 小机会
1: 是吧、嗯、
2: 对，小机会去旅游，就往德语说换个空气，
1: 嗯，换句话说就是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激发一下自己身体的活力。所以最终这个研究人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既要真正放松身心，也要参与有意义的活动。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适当的进行一些体育锻炼，而且它跟预算高低没关系，哪怕你不是去学一个拳击或者泰拳，你只是去山上爬一个短期的徒步都是有帮助的。今天我们的这个讨论虽然讲到了不同文化里面大家对于假期和度假的方式的安排，但是我觉得这些共同的方面不分文化背景，应该是大家都可以去规划自己假期的哈。希望给大家有一些参考和帮助。好了，那今天关于假期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德国的马克思。Auf Wiedersehen, auf Wiederhören。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uto industry， auto 汽车。Auto industry 则是汽车产业。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在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紧密相连。当前，密歇根州正在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行业人士表示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有着非常复杂和高度发达的供应链，每一件设备、每一笔投资、每一笔成本、每一次汽油价格上涨，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成本，关税也是同样如此。
4: 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 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伊朗表示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美国总统称目前不寻求与伊朗谈判，专家认为美伊相互威慑力度升级。
4: 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在巴黎举行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专家认为，美欧在太空领域矛盾凸显双方关系复杂微妙。
3: 欧洲审计团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计划受阻，冬季储能遭遇挑战，能源价格上涨，比利时民众日常支出持续增加。
4: 欧盟气候机构称，今年八月为有记录以来最热月份。数据显示，美国本土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夏季。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二天，多份权威报告集中发布，多场论坛活动密集举办。
4: 金砖峰会召开在即，多家外媒报道称，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新秩序当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3: 2026年女篮世界杯八强赛，中国女篮今晚对阵法国女篮。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琴。
4: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3: 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说，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
4: 伊朗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较之前有何变化？那如何看待这个范围的划定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5: 从恰巴哈尔港到阿曼湾再到阿拉伯海的部分海域，那这样一个范围的划定呢，它的含义主要是伊朗要把海上的管控前沿从霍尔木兹海峡向西和向南大幅的推进。此前伊朗的限制措施主要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水道，这条水道最窄处呢只有33公里，那凭借着岸基火力、快艇和水雷，伊朗就可以有效管控。但制裁区域是从恰巴哈尔港来算起，覆盖到阿曼湾乃至阿拉伯海的部分公海航线，这就意味着伊朗呢不再满足于守门口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而是将前沿推向了数百公里以外。那么这就和美国的封锁策略呢是形成了直接的对应。美军从今年2月底开始就对伊朗的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现在反向划圈，本质上呢是体现出美国能够封锁国际海域，那么伊朗也能实施封锁，而且伊方封锁的范围更大。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呢，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部分海域已经是公海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因此伊朗延伸制裁至此呢，法律上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更接近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单方面宣誓。那在战略层面呢，我想主要有三重的用意。首先是将美军的封锁舰队纳入到施压范围，形成一种对等的威慑。第二呢，是向航运市场来释放信号，也就是如果违反了伊朗的相关禁令，即便驶离了海峡，仍然有可能会被伊方制裁，那这就推高了保险。

0: 和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为后续的谈判来增加筹码。但是目前伊朗表示具体的坐标会另行公布，这也说明目前更多是在放话，而不是要立刻执行。那么落地还取决于革命卫队的海上监控能力能否覆盖到如此远的距离。
1: 伊朗选择划定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而不是直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策略背后有哪些考量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0: 如果直接封锁海峡呢，就意味着要切断全球约五分之一的海运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贸易，后果是和国际社会的全面对抗。那不仅美欧会把这样的行为看作是一种战争行为，其他世界的主要石油买家呢也会直接受害，伊朗的外交空间会进一步收窄。事实上，从二月底冲突以来呢，伊朗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通行限制，但是措辞和行动始终保留了限制而非封锁的弹性。那制裁区域的这种表述的优势之处是在于绕开了封锁海峡的法律和政治风险，转而用海事服务制裁，也就是来拒绝提供港口保险和保障服务，那么制造这种软性封锁的效果。那一艘船如果被列入了制裁名单，未来就无法正常通过海峡。这种手段呢，其实更接近于经济绞杀，而不是军事封锁。那在国际法上更具有模糊性，也保留了一定的回旋余地。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伊朗呢明确表示，它针对的是未与伊朗协调的船只，这也就意味着呢，伊朗可以通过选择性执法对配合方来放行，对不配合方进行施压，在航运界来制造一种合规激励，分化美国与其航运伙伴，也是逼迫各方呢在美国的制裁和伊朗的合规要求之间选边站队。
2: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他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伊朗谈判，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
1: 那么该如何来解读特朗普自相矛盾的表态呢？这到底是他的选举话术，还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向？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0: 特朗普九日的这番表态呢，看起来自相矛盾，实际上呢是选举逻辑和政策现实之间求取平衡的一种努力。那么特朗普明确表示，选举之后有可能会结束战事。特朗普进行这一表态时呢，他的听众主要是共和党党内的核心支持者。在这个场景下，战争将结束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承诺，暗示着政府呢是有能力来收场，同时呢把油价上涨归咎于伊朗的不配合，而不是美方的政策失误。用这种简单化的叙事来替代复杂的战略分析，给选民一个美国仍然在赢的确定性。那再看不寻求谈判与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表态，这种表态呢，实际上在特朗普总统的一贯演讲风格当中也并不罕见，目的是给双重可能性都留出余地。对美国国内的强硬派来说呢，是不会做交易，那么对伊朗和美国的中间选民来说呢，则是门没有完全关上。那目前美国面临的真实处境呢，是如果让冲突继续升级，那就必须要面对弹药库存告急、人员超期部署、油价破百反噬选票的窘境。但如果想要和谈，目前呢，美伊双方核心分歧并没有交集，让步会被贴软弱的标签。所以说，战事选举之后结束这句话，其实恰恰是暴露了在当前的阶段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够把难题推到选举之后。那这句话呢，实际上是体现出了这种选举话术的特点，同时也在预示着未来美国方面的确有可能会调整政策。因为无论中选结果如何，长期延宕这样一场高消耗的战争，对美国来讲呢，是没有明显的益处的。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1: 在商务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2: 据伊朗方面10号的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1: 根据外媒10号援引3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城市穆哈。
2: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声明警告说，以色列不断侵入叙利亚境内并发动袭击，标志着危险升级，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
2: 挪威首相9号表示，一架无人机差点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乘坐的从摩尔多瓦前往挪威奥斯陆的飞机。挪威首相没有透露该信息的来源，也没有说明无人机距离飞机有多近。据悉，泽连斯基于8号晚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9号，泽连斯基参加了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官方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到访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举行会谈，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10号，荷兰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荷兰已与瑞典签署意向书，计划采购一架由瑞典萨博集团生产的全球眼预警机，以加强对空中、海上和陆地目标的远程监测能力。据悉，荷兰正与另外9个北约成员国共同投资，以全球眼替换北约现有的预警机机队。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2: 今天，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新闻发布会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召开。本届大会发布了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84.62分，位居第一。

0: 在德国萨安州日前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得超过四成选票，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传统政党，特别是执政的基民盟，遭遇明显挫折。
1: 选举过后，德国北威州州长基民盟政治人物维斯特呼吁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是否应该取缔该党。德国总理默茨九号表示，他对是否启动针对德国选择党的取缔程序仍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应通过政治竞争争取选择党的支持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默茨当天在柏林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对取缔程序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因为该程序面临很高的法律门槛。同时他认为，即使取缔选择党，也无法解决支持该党的选民所关注的问题。默茨说，应对德国选择党的首要任务是与其展开政治竞争，并努力将选民重新吸引回包括联盟党在内的支持政治中间路线的政党。他表示，必须向选民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政治主张，并且必须认真对待他们对当前政策所持有的担忧和顾虑。默茨还谈到了正在推进的欧盟下一轮长期预算谈判。欧盟委员会目前提出的下一轮长期预算规模接近2万亿欧元，比当前七年预算周期增加约60%。对此，默茨表示，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规模过高，呼吁削减欧盟长期预算。默茨表示，削减应涉及欧盟预算的各个领域，同时将资金更多用于提升欧洲竞争力和加强防务。他还反对通过进一步扩大欧盟共同借款来填补预算缺口。德国目前得到丹麦、荷兰、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等国支持。按照欧盟规定，长期预算框架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默茨和科斯塔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协议。
0: 对于本次萨安州议会选举的结果，有分析人士认为，选择党的崛起并不仅仅是选民对某一个具体政策的不满，更反映出了部分民众对经济、移民以及传统政治的不安和失望。详细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近年来，德国持续接收大量移民和难民，移民问题也从单纯的社会议题逐渐成为德国选举中的重要政治议题。部分选民担心移民规模、社会融入以及公共服务承载能力等问题，认为传统政党没有充分回应他们的关切。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朱莉亚·罗伊·申巴赫表示，
4: 纵观德国，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支持德国选择党的各种原因。对于生活在结构性薄弱地区及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严重、老年居民比例高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的民众而言，这种倾向尤为明显。我们观察到，该党在这样一群人中拥有极高的支持率。他们虽然往往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良好，却觉得国家整体局势非常糟糕。换言之，他们担心德国将无法维持其既有地位。
3: 不过，专家同时认为，选择党虽然成为萨安州议会第一大党，但并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需要的绝对多数。未来的政府组建仍面临复杂的政治博弈。同时，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传统政党敲响警钟。德国联邦政府需要更好地向民众阐释自己的政策以及推进改革的合理性。
4: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德国选择党选民凝聚在一起的核心议题是移民政策。我们需要进行变革与改革。当人们谈到需要更好地阐释改革时，这里的阐释不仅仅是指沟通交流，更重要的是要阐明其中的缘由。政府必须向民众解释为何这些改革势在必行，要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以及期望通过这些改革实现什么样的未来。
3: 在经济增长乏力、生活成本上升、移民问题持续引发争议，以及部分民众对传统政党失去信任的背景下，德国选择党近年来迅速壮大。 他的上升正在改变德国政治格局，也让默茨政府面临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怎样重新赢回那些正在流失的选民？
1: 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冬季储气进度严重滞后。同一天，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三年来新高。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 45% 降至 12%。 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 67.1%， 远低于去年同期 80% 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 80.99 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的供应危机暴露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脆弱性，并警告一旦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引发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也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储气工作，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
1: 佩斯科夫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中仍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
0: 今年以来，能源价格上涨成为了推高比利时通胀的重要因素。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能源市场受到中东局势、国际能源供应等因素的影响，价格波动正在逐步传导至普通家庭的日常开支。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报道。
5: 能源价格上涨首先让比利时消费者在日常出行方面感受到压力。面对不断上涨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购买电动汽车。总台记者顾欣在比利时街头发现，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比利时的一处公共充电站。对于当地新能源车主来说呢，换电车就一定更省钱，却并没有那么简单。以今年八月的市场数据来看，比利时公共快充平均价格大约是每千瓦时0.72欧元。按照一辆电动车百公里消耗18千瓦时来计算呢，快充行驶100公里大约需要13欧元。相比之下，家庭充电通常更加的便宜，而如果主要依赖公共快充，节省下来的能源成本可能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显。
5: 与此同时，传统燃油车车主面对的压力更加明显。八月下旬，比利时95号汽油最高零售价已接近每升2欧元，柴油价格此前也一度突破每升2.3欧元。进入九月，燃油价格再次上涨。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居民亚当说
7: ：“The most impact that I have is on the price of the diesel。
8: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柴油价格，因为我经常开车，柴油价格上涨之后，我用车的成本也增加了。比如以前我每个月给汽车加油预留200欧元，现在这个预算已经翻了一倍，大约要400欧元。”
7: So it's going around the 400.
5: 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正持续传导至居民消费的多个领域。数据显示，在瓦隆大区，目前电力固定合同价格较七月平均上涨15%，天然气固定合同价格上涨26%。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仅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变化就意味着每年增加约610欧元的支出。比利时居民芬娜说。
9: 几年前我们住的是一栋小房子，每个月燃气和电费大概是150欧元，现在每个月要花300到400欧元。
5: 对消费者来说，改变能源消费方式可以降低部分开支，却很难完全抵消能源价格整体上涨带来的压力。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观察。
6: 比利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比利时通胀率达到了3.97%，比利时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6.47%，其中天然气价格上涨24.9%，电价也上涨了7.8%。对于很多欧洲家庭而言呢，如何控制能源支出，降低对高价能源的依赖，成为了影响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
1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继续来关注新闻。针对法国官员近日表示法国反超快时尚法不具有歧视性和针对性，主要目的是保护环境和消费者的说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称，中方敦促法方正视中方立场，立即停止利用反超快时尚法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
0: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十号通报，九号夜间，黑海沿岸的索契市遭到了无人艇的袭击，造成28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此外，当地部分的海滩基础设施和滨海大道相邻路段受损。
1: 据巴勒斯坦方面十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的一处住宅实施了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此外，加沙城东部、南部汉尤尼斯海岸以及加沙中部地区多地当天都遭到以军火力打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

0: 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5: 我是家军。首先来插播一条重要新闻。
4: 9月10日11:15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5: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4: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4: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5: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6: 你好家军。
5: 最近四川等地雨下的不小啊，详细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昨天冷空气东移南下，大范围的封面云系从山西、河南一直延伸到了四川、云南一带，云系覆盖的区域呢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拿四川绵竹举例，昨天阴雨持续了21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192.4毫米，雨势不算猛烈，但是绵延不断，是很典型的华西秋雨的特点。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四川盆地以及周边这一带呢，将会成为全国降水最为集中的地方。比如像四川巴中、泸定、攀枝花，还有云南的保山，未来10天累计降雨量呢，都会超过100毫米。雨量还是不算很大，但是连绵不断，要特别提醒四川盆地周边多山区多山地和丘陵，地质条件比较脆弱，长时间雨水冲刷会加大山洪、滑坡、泥石流这类次生灾害的风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近期尽量不要去山区、河谷这类危险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家军，
5: 最近北方多地气温都降下来了啊，体感非常的舒适，也正是外出游玩的好时候。那今后几天还会这样吗？
6: 未来几天北方依然是处在干冷气团的控制之下，大多维持晴朗天气。白天呢，气温将会有所回升，东北南部、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上下，但是最低气温依然比较低迷，像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呢，大多是不到15度，一些地方甚至只有个位数。早出晚归呢，还是需要注意保暖。另外，干冷空气呢还会拉低空气湿度，未来几天北方不少地方的午后相对湿度呢将会低于30%，比较干燥。大家也要注意及时补水保湿，外出游玩也要做好火源的管控，注意用火安全。家军，
5: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未来两天的天气吧。
6: 好的，未来两天北京以晴天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呢大多是在28-29度，到了夜里凉意就上来了，最低气温15度上下，昼夜温差大， 一天之内仿佛经历两个季节，那要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要加件长外套。好，天气就说到这儿了，佳君。
5: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5: 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4: 伊朗表示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美国总统称目前不寻求与伊朗谈判，专家认为美伊相互威慑力度升级。
5: 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在巴黎举行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专家认为美欧在太空领域矛盾凸显双方关系复杂微妙。
4: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二天，多份权威报告集中发布，多场论坛活动密集举办。
5: 2026年女篮世界杯八强赛，中国女篮今晚对阵法国女篮。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也就是10号，进入到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乒乓球、匹克球、散打、太极拳、模拟赛车、台球、激光射击，观众可体验的运动项目不亚于一场小型运动会。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相关设备输出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
8: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还有成都每年举办的混合团体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7: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9: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7: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5: 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本届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此次峰会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来听详细报道。
10: 印度世界一体新闻网站报道指出，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平台，它没有基础性条约、常设秘书处，也没有共同预算，这是一个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合作机制，成员国寻找彼此能够达成一致的领域，并在这些领域开展合作，成员国数量不断增加，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证明金砖合作机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欧洲时报的报道指出，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重大变革，新兴经济体在塑造贸易、投资、发展融资和国际经济治理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金砖国家是这一变革的核心，它已从最初由5个主要新兴经济体组成的多边合作机制发展成为一个更广泛的平台，代表着全球南方国家的愿望和经济利益。报道说，金砖国家汇聚了制造业强国、主要能源出口国、农业生产国、庞大的消费市场、科技中心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 这种多样性造就了显著的经济互补性，制造业经济体需要

0: 平等、包容性、相互尊重和基于共识的合作。合作范围不再局限于贸易，而是不断扩展至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卫生、农业、能源、气候、行动和数字化转型等领域。金砖国家正在超越单纯的经济集团，成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决策中寻求更大话语权的平台。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报道回顾了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历程。 报道援引巴西外长维埃拉的话指出，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为金砖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他认为，对于那些寻求发生平台的国家而言，金砖合作机制正是一个讨论发展、包容性等国际事务议题的重要场所。俄罗斯金砖电视台网站援引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的话指出，金砖国家有潜力通过扩大以当地货币进行的贸易和支持基础设施发展，为非洲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做出贡献。他进一步表示，扩大贸易中本国货币的使用，有助于加强金砖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促进有意使用本币开展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对港口、
1: 运输走廊、铁路和公路的投资可以加强非洲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便利商品和服务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流动。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期两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开幕。 此次峰会目标是就太空事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促成国际对话。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呼吁通过对话、防御和伙伴关系确保空间安全。那如何看待首届国际太空峰会所聚焦的三大议题呢？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2: 欧洲作为全球最大的行为体，也在强调自身的安全政治作用跟战略自主。欧洲要争取自己的地位跟话语权，在这样一次峰会里面的三大议题，它是高度的互嵌的。首先，从这种经济方面，太空经济无疑是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样太空经济的发展跟生态的建设也离不开国际合作的环境。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欧洲当前已经把安全乃至于应对周边的军事冲突加强军事能力已经列为了它当前战略上的优先事项，而太空安全无论是对于情报技术侦察、通信、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嵌入，都与太空能力和自身防务能力上面是有着强相关。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加强自身的引领作用，从国际合作的角度而言，欧盟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推进当前太空领域国际治理的话语权，特别是与其他的全球南方国家传统的盟友乃至于新兴的跨国公司企业这些非国家的经济体保持合作对话的关系，将 官员警告，如果欧洲无法建立独立的太空存在，通信、防务与安全等关键领域将受到严重影响。那么欧洲在太空领域发展相对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董一凡的观点。
0: 目前来说，全球太空经济、太空产业的新趋势可能与当前欧洲一体化以及欧盟自身的产业发展的逻辑有着一定的矛盾。当前在很多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民营经济主导，政府与民营资本、科技巨头建立起来灵活的项目制的合作关系，通过快速的推进产业化的应用，拉低发展太空能力的成本，这样的一条路径上面来说呢，欧盟它的体制机制、监管的措施，乃至于政府的合同分包给企业的模式跟流程，很大情况下是不太适应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过去欧盟很多太空企业是欧委会统筹、政府主导，特别是法国这样一些大国去推动牵头合作。但是呢，目前太空经济、太空产业出现了一种小型化、灵活化、智能化的趋势，而欧盟很多的太空经济的主体

0: 并没有能够适应技术上的变革以及体制上的变革，也就造就了当前欧盟提出了宏大的太空战略，但是实际追随全球太空产业发展潮流上面力有不逮的窘境。
1: 不过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了此次峰会。据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此前曾向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加本次峰会。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太空事业受到地缘政治干扰的说法呢？我们继续来听董一凡的分析。
0: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实际上美国已经将它的科技能力还有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作为拿捏裹挟欧洲的砝码，特别是在涉及到硬核的防务安全领域。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现在美国的政府与科技企业，特别是具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科技右翼，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美国政府与他们进行了深度的合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政府也通过项目合作的资源这些方式去拿捏科技的企业与之进行激烈的博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了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 16.96 摄氏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约 16.95 摄氏度的记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该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0.85 摄氏度，比工业化前，也就是1850年至1900年平均水平高 1.65 摄氏度。这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摄氏度以上。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自今年5月起，该地区接连遭遇来得早、持续久、强度大的异常热浪。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了2003年同期创下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 21.07 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记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公报说，热带太平洋大部分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现象仍在增强，未来数月可能发展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欧洲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西部八月海表温度也创下同期新高，多海域出现强烈或严重海洋热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说，创纪录的全球气温、海表温度以及西欧经历的最热夏季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大气和海洋中的极端事件，其影响日益波及世界各地的社区、经济和生态系统。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以及8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报告称，2026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 23.6 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 1.7 摄氏度，比此前的最高纪录高约 0.2 摄氏度。2026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8月，平均气温约 24.2 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约 1.2 摄氏度。

0: 37.9摄氏度，八月每日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31.4摄氏度，同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降水方面，报告说，八月美国本土平均降水量约为58.4毫米，比20世纪平均水平低约8.1毫米，是自2000年以来降水最少的八月。美国本土的干旱范围也有所扩大。根据9月1号发布的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美国本土约59.1%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比八月初增加约10.5个百分点。报告说，干旱持续影响美国西部内陆大部分地区，并在部分区域呈扩展或加剧趋势。
1: 泰国的相关机构预计，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泰国从今年10月开始的2026至2027年度食糖产量将会下降至少 17%， 进一步加剧全球食糖供应的紧张。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敏发回的报道。
2: 泰国糖业生产商协会近日预计，将于今年十月开始的2026至2027年度泰国食糖生产季，食糖产量将同比下降至少17%，预计跌破1000万吨，而上一季产量约为1200万吨。协会表示，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受厄尔尼诺影响，东北部甘蔗主产区降雨不足，同时木薯价格维持高位，也吸引部分农户改种木薯，进一步减少了甘蔗种植面积和原料供应。作为全球第二大食糖出口国，泰国减产将进一步加剧全球食糖供应紧张。目前厄尔尼诺持续影响亚洲，多地面临干旱风险。与此同时，印度等主要产糖国也因季风降雨不足面临减产压力。国际糖业组织预计，全球食糖市场将因此出现约26万吨供应缺口。受供应担忧影响，纽约原糖期货价格上月累计上涨超过20%，创下2010年以来最大单月涨幅。业内人士认为，在主要产糖国供应承压的背景下，国际糖价短期内仍有望维持高位运行。
3: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女篮世界杯今天继续在德国柏林进行。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中国女篮将在八强赛中对阵法国女篮。详细情况，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报道。
4: 中国队在女篮世界杯八强赛当中要对阵法国队的这场比赛，应该说是我们迄今为止在本届赛事当中会遭遇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那首先法国队是实力超强了啊，那么他们是巴黎奥运会的亚军，也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三场小组赛当中的表现是可以讲是统治级的呀。他们面对匈牙利队、韩国队还有尼日利亚队，每一场都打出了这个100分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场均也是过百的啊。对于对手也是一直有一个大比分的这样的一个碾压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记录啊，那么就是在对阵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当中呢，全场三分球是40投22中啊，55%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率啊，也是打破了世界杯的单场的三分球的命中率的一个记录。而且呢，法国队这个队伍它整体来讲，它的核心球员整体的这种表现都非常的火热啊，也就是说它的核心阵容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它这个队伍的总体的特点呢，它就是高强度的防守，然后来制造你的失误，然后通过快速的反击，然后通过外线啊的投射啊，这样来得分。所以这样的一个攻防运转非常流畅，状态很火热，而且实力很强劲的一个队伍，对于中国队来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尽管我们在交手记录方面呢，是小小领先啊，3胜2负，但是呢，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中国女篮和法国女篮之间的这种实力对比啊，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倒转的。而且对于中国队来讲，还有一个不利在于呢，我们没有休息时间啊。那么在我们击败了波多黎各队获得八强资格的短短的20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要迎战这个法国队。那么法国队呢却有3天的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呢，所以对中国队的体能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呢，我们在对波多黎各队的这场比赛当中呢，还是暴露出了不少的一个问题的。 虽然我们的实力呢跟对手相比我们是稍强，但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有这种失误过多啊，防守啊也不够严密啊。另外在内线方面呢，那的确也是啊，韩旭啊承担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重担。而且呢过去的四场比赛呢，韩旭连续四场啊都砍下两双，他对整个队伍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但同时我们反过来看的话呢，那么这支队伍对于他的依赖是否又过大呢？所以在面对法国队的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要做到的首先就是控制我们的失误，不要那么轻易的给对手打快攻的机会，得分的这样一个机会。另外呢就是要把我们内线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要利用好，尤其是要使用好我们年轻的这个中锋张子宇啊，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面对强大的法国队依旧可以一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佳军、海清，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刘淼，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98年年届，由商务部举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每年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被简称为98投洽会。多年以来，参会面孔有老有新，但是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是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永久主题，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给出的开放答卷。今年投洽会首次推出了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机制。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客商聚会，而是全球资本产业技术对开放合作投下的信任票。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2: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8: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潜体案件。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高效运行的体现，也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可视化成果。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知情人士表示，在相关措施宣布前，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时就已获悉相关情况，而且他并未表示反对。据悉，白宫也没有就美国对这些制裁持何种立场，以及特朗普的回应是否意味着美以关系紧张等问题作出回应。马来西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官员近期关于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以方对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系统性暴力行为。挪威首相斯特勒9号告诉挪威国家广播电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取道摩尔多瓦前往挪威时，其专机在摩尔多瓦一机场险遭一架无人机撞击。不过，乌方表示斯特勒夸大了实际情况。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4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据了解，第二届埃及航展9月8号到10号在埃及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这是中国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合作。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档。周四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多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服贸会，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我们来听前方记者的服贸会新观察。
1: 今天呢是教师节，祝所有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公布，我们一起感受教师这份职业的温情与荣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听众朋友们说一说您印象深刻的老师。
0: 我们还会关注到海外博主分享自己深圳之行的感受，他感慨说，未来不只是在这里建造，人们已经生活在了未来之中。
1: 中国国际时装周，让非遗穿得住，让科技摸得着。
0: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0: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服贸会。今天呢是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我身旁这些能在核电站里代替人完成巡检、水下清洁的特种机器人啊，是本届服贸会上展示的新装备。今天像这样的新成果还要发布46项，从硬核装备到跨境物流、智慧医疗，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为国际合作的新方案。
4: 挪威参展嘉宾斯维雷·克罗·耶尔梅兰。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 新技术也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6: 尼日利亚参展嘉宾古德尼斯。我感觉自己处于另一个环境，感觉如此真实，就像接近大自然一样，这是向人们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感受文化，体验文化。
1: 今天服贸会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还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从签下项目到共享机遇，服贸会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扩越大。
7: ZRT 运输公司商务总监图报佐尔坦。我参加过很多展览会，但这里的规模和人流量仍然令我印象深刻。中国市场非常大，我们此行的重要目的就是实地了解商业在中国是如何运转的。
1: 本届服贸会上，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出海也成为了展会现场的一个高频词。中国企业出海呈现出了哪些新特点呢？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连线前方记者汪一鸣。一鸣你好。
8: 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的服贸会新观察。
8: 好的。那么我现在在服贸会现场啊，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我看到有2架大载重的无人直升机，现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其中的有一款呢，被称为空中大力士。为什么呢？因为这款无人机的最大的有效载重达到了1吨重。 那么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呢，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无人直升机。像大家平时见到的无人机呢，可能都是轻量型，更多的可能用于航拍呀，或者运送咖啡啊，运送快递。但眼前的这个空中大理石，它运送的不是小件，而是一些比如说电力塔材，它可能重量接近800公斤，那么普通的无人机就很难完成吊运，而这款大力士呢，它一次就能承担一个比较重的这种运输任务。此外呢，它还可以搭载医疗舱、物资箱等设备，用于伤员的转运、应急救援和物资投送。我觉得比较值得关注的这一点是啊，这一款的无人直升机它不需要专门的机场和跑道，就可以垂直的起降，定点的悬停，这就意味着对飞机场地的要求比较低，那么物资投送也会更加的精准。像在海岛啦、山区啦、矿区等这些交通不便的地方，既能够把药品和生活物资送进去，也能把农产品、矿产等物资运出来。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正在与一些东南亚的岛国客户洽谈合作，像当地岛屿众多，陆地交通是不便的，甚至于一些小岛在退潮的时候，他们的船只也是难以靠岸的。那么大载重长航程的无人直升机就为当地的人员救助啦、物资运输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一次的服贸会，我为什么选用这样子一架飞机来体现服务贸易呢？其实答案就藏在这个飞机之外，因为企业出海，它并不是简单的把飞机卖给海外客户。从前期了解当地的需求，到规划航线、配置的载荷，再到培训操作人员、提供维修、运维以及现场保障，其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的系统化服务。那么出口的呢，不只是硬件产品，还有技术方案和长期的服务。目前呢，这家企业的海外业务已经拓展至了中东、中亚、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其客户需求设计、物流运输、应急救援、森林消防和航空物探等领域。从卖产品到卖技术、卖方案、卖服务，这架空中大力士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生动缩影。它飞向海外的不只是中国制造的无人直升机，更是一整套专业、高效、智能的中国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一鸣。那在今年服贸会呢，挪威是以主宾国身份亮相，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9: 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清洁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3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10: 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
11: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9: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
10: 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弗拉特赛特，
12: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 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所有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提到老师两个字，那您会想到什么呢？也许是三尺讲台上的身影，也许是多年以后依然记得的一句叮咛。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印象深刻的老师。
13: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为培根铸魂育新人提供了坚实保障。
0: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把精力和真情献给教育事业，传道授业，教书育人，托举起民族未来的无限希望。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我们一起来了解。
14: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的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言传身教，引导青年学生筑牢思想根基，有的瞄准科技前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聚力攻关多项关键技术难题，有的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依托快乐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有的投身产教融合一线，立足产业发展实际，精心培育大国能工巧匠，有的悉心呵护幼儿成长，用爱滋养孩童美好心灵，有的热爱特殊教育事业，用心托举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广大教师表示，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我们要以最美教师为榜样，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珍惜这份光荣，爱惜这份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使之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更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3: 愿所有老师们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那接下来的时间，总台记者曹岩就带您一起感受教师这份职业的温情与荣光。
15: 首先回到2013年的6月20日啊，那一天，大多数时候老师的爱是润物无声的。后来我们长大了才明白，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子里，老师早已把爱放进了我们的成长。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老师的守护常常没有惊天动地的表达，只是一次次站在我们身边，替我们挡住风雨，陪着我们长大。
16: 那些什么？
17: 好的，两只。
16: 好的。
17: 怎么会用这么短？不客气，拜拜。
15: 也有的时候，老师的守护是藏在那些不敢开口的瞬间里。
18: 哪个同学错了？来举一下。这么多。
15: 让你知道有人在认真看见你，看见你的成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师的爱也藏在一次次离别和重逢里，迎接一届又一届学生，又一次次目送他们走向更远更广阔的地方。而老师给予学生的影响，也会在很多年以后成为我们继续向前的力量。师生之间的感情同样也是一场场双向奔赴，老师记得孩子一路成长的模样，孩子也记得是谁曾经陪自己走过那段时光。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曾经坐在教室里的少年，如今也许已经有了白发，可当老师再次出现在眼前，我们好像永远都还是那个少年。一支粉笔，三尺讲台，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19: 做老师，你的价值是在学生身上体现，你的生命是在学生身上延续的，让他成长，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事情。你把学生培养出来，这就是你整个的追求的生命的价值。我们就是要有这种胸怀啊，是大爱啊。所以我说责任大如天啊。
15: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尊师重教早已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脉，而教育就是用一束光点亮另一束光。老师传下的是知识，是品格，也是代代相承的文化与精神。
13: 今天是教师节，大家都在给自己的老师送祝福，但是有这么一群老师，他们不在教室里，他们的讲台在距离地球3-400多公里高的太空，他们就是太空教师。总台记者崔霞就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些把课堂搬进太空的老师们，他们到底有多酷。
20: 首先回到2013年的6月20日啊，那一天神舟十号乘组在距离地球300多公里的天宫一号里，给全国的青少年上了一堂太空课。主讲老师是王亚平，指令长叶海胜配合张晓光担任摄像师。
21: 同学们看，这就是我们的质量测量仪。这是一个圆体支架，这是一个浮窗，用来固定再次航天员用。
20: 质量测量、翻摆运动、陀螺实验、水膜实验、水球实验，五个实验展示了失重环境下完全不一样的物理世界。当时全国有6000多万中小学生观看了直播，是不是很震撼？啊，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个词诞生了。太空教师。那8年后的2021年的12月9日啊，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这次讲台升级了，从天宫一号升级到了中国空间站。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三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给孩子们上课，在大概是60分钟的课里啊，展示了空间站工作生活的场景，演示了细胞学的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
21: 现在我把泡腾片放到水球里。同学们看到了吗？泡腾片在水球里不断的泡腾，产生了很多欢乐的小气泡，水球逐渐变成了一个充满欢乐小气泡的气泡球，而且伴随着气泡的产生还有阵阵的香气。
20: 从那以后啊，天宫课堂就成了航天员的必修课了。2022年的3月23日，天宫课堂第二课来了，太空冰品实验、液桥演示实验、水油分离实验、太空抛物实验。2022年的10月12日，天宫课堂第三课来了，陈东、刘洋、蔡旭哲三位老师登场，在问天实验舱里给大家上课。2023年的9月21日，天宫课堂第四课，金海鹏、朱阳、祝桂海潮在梦天实验舱里开讲了。就在昨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正式开讲，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还有咱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一起担任太空教师。那截止到目前啊，我国已经进行了6次太空授课，一代又一代的航天员啊，接力站上了太空讲台。亚平说过啊，很多孩子因为太空授课喜欢上了航天，有的报考了航天专业，有的现在已经是他的同事了。您看啊，这就是太空教师的意义。不只是上了一堂课，而是在一代人的心里种下了星辰大海的梦想。今天是教师节，霞姐想对所有太空老师说一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知识在太空开出鲜艳的花朵。
13: 教师节在孟子故里山东邹城的孟庙孟府景区，孩子们穿上古装，行传统拜师礼，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美惠的报道。
22: 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环节，向老师行传统拜师礼。老师用朱砂在学生额头点红痣，寓意开启智慧。学生宋子义：
23: 今天我第一次穿古装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起痣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22: 拜师礼结束后，在孟府赐书楼前的百米长卷上，孩子们为孟子像线稿涂色，临摹孟子名言，还用画笔描画出自己心中老师的形象。 学生父子节。
23: 我描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师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尊敬自己的长辈，也要尊敬别人的长辈。
22: 学生家长郭培，
3: 孩子们在古色古香的孟府穿上古装，体验传统的拜师礼，还能亲手描摹孟子名言画老师，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我们在家里说一百遍要尊敬老师管用许多，同时能够让他们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尊师重道。我觉得这次的教师节过得特别有意义。
22: 对于参与活动的教师而言，在千年孟府度过这个教师节同样令人难忘。教师岳川，
4: 作为一名老师，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说的这句话就是我们当老师最大的幸福。看到孩子们在百米长卷上画老师写名言，我真的特别感动。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等地仍有中到大雨，而中东部大部地区受干冷气团的控制，今明天主打晴朗天气，东北、华北一带更是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具体来看，今天四川盆地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以及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今天降温核心区域将进一步向西向南转移，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得到缓和，最高气温将纷纷回落至30度以下。此前高温顽固的重庆，今天最高气温也将快速降至25度，由热转凉。除最高气温回落之外，今明天中东部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启幕，本届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就是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小服务企业、数字科技企业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通道，真正实现让中国服务、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走向全球。展会另一大亮点是 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深度融入几乎全部专题板块，在金融领域，大模型、算力、保险新产品集中亮相，在医疗板块， AI 辅助诊疗、细胞治疗等新成果集中首秀。在文旅方面，裸眼 3D、 古建复原、数字文创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活化。今年1到7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比增长达8.3%，出口高速增长与进口平稳回升形成的剪刀差格局，表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在整个外贸中的地位将呈上升趋势。
2: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 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其他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2025年9月25号，商务部发布2025年第52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鉴于本案情况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26条的规定，商务部决定将本案调查期延长至2027年3月25号。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潜艇案件。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高效运行的体现，也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可视化成果。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作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挪威首相斯特勒9号告诉挪威国家广播电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取道摩尔多瓦前往挪威时，其专机在摩尔多瓦一机场险遭一架无人机撞击。不过，乌方表示斯特勒夸大了实际情况。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卡尔青年奥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卡尔，随后将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这将是青奥会圣火首次走进非洲大陆。2026年达卡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及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0月17号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记者10号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0: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8: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最近南非一个自媒体博主叫利兹，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分享自己中国深圳之行的感受。他在视频中感慨说深圳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规模宏大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和基础设施，还有他们给民众带来的便利与人文温度。他说未来不只是在这里建造，人们已经生活在了未来之中。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9: Shenzhen's metro network is built to move millions.
10: 深圳地铁网络的设计目标就是每日可满足数百万人次的出行需求，这也是为什么部分车站看起来更像机场而非普通地铁站。眼前这片巨大开阔的空间其实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用来应对高峰时段巨大的客流。中国人口众多，看看这些扶梯、站台、标识、闸机和列车，数千人同时在这片空间流动。但穿行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只是车站的大小，还有整套系统高效运转的能力。对于访客来说，这里充满未来感。作为外国人，我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
9: I'm in a different universe right now. Now, what I really like about this place behind me is that it's not just another huge building. In
10: 我身后这个地方，我特别喜欢。它不仅仅是深圳又一座巨型建筑，这里是深圳湾文化广场，总建筑面积约为18.8万平方米。广场内部有大型展厅，同时也被设计成市民可以驻足休闲的场所。餐厅、商铺、文化教育空间、公共区域一应俱全，人们可以散步欣赏滨水景观。不妨花一点时间看看这个建筑设计，建筑造型灵感来源于海水冲刷形成的礁石。这座城市以科技闻名，高楼林立，也是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但我们要记住，随着深圳不断发展壮大，它也需要能让人慢下来的空间，同样需要文化，需要一些人文温度。我觉得这正是此地相当有趣且不可思议的地方。
9: That's what makes this place pretty interesting and incredible. We often imagine the future.
10: 如果我们想象未来，经常会想到飞行汽车、机器人、人工智能、摩天大楼。深圳充满了未来感，但或许这座未来之城的内核更加简单，即一座高效运转的城市，承载数百万人出行，为人们创造公共空间，让日常生活更便利。今天逛完深圳，我才明白这座城市的未来感源于何处。未来不只是在这里建造出来，人们已经生活在未来之中。我很庆幸能够亲自拍摄，亲眼见证，脚踏实地，把这一切分享给大家。
9: My own eyes be on the ground and show this to you guys.
8: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近期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正在北京持续开展，优质戏剧剧目轮番登台，多元舞台艺术交融碰撞，搭建起中外戏剧文化交流互鉴的平台。来听报道。
11: 本次艺术季活动贯穿9月至11月，汇聚中国、法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14部精品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传统戏曲、木偶剧等多种舞台艺术形式，将在北京各大剧场轮番上演。
12: 这场跨越世界的相聚，将为全球戏剧行业构筑起互学互鉴的沟通的桥梁，也让戏剧蕴含的人文精神在思想碰撞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11: 经典物剧《三打白骨精》率先登台亮相，该剧取材于家喻户晓的《西游记》经典 IP， 保留纯正物剧声腔与舞台美学的同时，创新融入变脸、变装等特色技艺，以年轻化、现代化的舞台表达唤新传统经典，向海内外观众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吸引大批年轻受众走进剧场。
0: 仲秋时节，国内文艺演出市场好戏连台，融合尊师美誉、古典交响、传统非遗等多元演艺业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活力。
11: 恰逢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央音乐学院星光致敬引路人弘扬教育家精神原创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唱响，演出打造多首全新原创作品，以动人旋律致敬教育工作者，
13: 用这台以心传心以乐传情的艺术盛宴，把最真挚的情感、最珍贵的记忆和最深切的感受融汇到音乐之中。

0: 特色川剧表演，演员们以婉转灵动的唱腔、利落传神的身段演绎经典剧目，变脸、吐火等绝活精彩亮相，充分展现川剧独有的艺术魅力与地域文化特色。
1: It was amazing.
2: 太惊艳了，它如此独特，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这是一场绝妙的表演，我简直爱极了那些服装、舞蹈和一切。
3: 继续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9月3号到10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活动在北京举行，本届时装周共吸引超过220个品牌参与，设计师们不再简单的搬运传统的纹样，而是把非遗技艺面料和当代审美、科技甚至是商业体系结合起来，探索非遗融入生活的路径。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设计师看来，先让年轻人穿得上，文化认同才有落脚的地方。设计师把宋锦织进了真丝牛仔，用激光复刻出了水洗纹理，让千年宋锦和日常牛仔长在了一起。
5: 为了让宋锦能够真正的走进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提高了传统制作的效率，还牵头定制了宋锦的国家标准。可以说，现在宋锦服饰的质感和设计完全兼具现代与国潮的商众表达。
4: 如果说香云纱宋锦是在老面料上做新文章，那么在时装周上的另一场发布会则是用全新生物面料讲述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设计师带来的这些服装面料是在实验室里养出来的，
6: 用椰子水与木薯杆菌做发酵生产出来的素丝皮革。这个材料它本身质地非常的光泽，同时呢也脱离了皮革的那种沉闷，所以说这个材料是亲肤性。
4: 时装周期间，近40位青年数字设计师带来了多部 AI 虚拟时装作品，帮品牌方触达年轻人，不出家门就可以在网上试装，带动实体衣服的销售。虚拟时装本身正在从数字藏品变成品牌的数字营销工具。
7: 我们通过视觉影像这种一个展现形式，我们更多还是把这种青年的态度和时尚审美就去赋能给品牌，来促成他们的一个产品的这种销售。
4: 非遗与科技的碰撞正在变成看得见的经济增量。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我国限额以上单位服装商品零售额累计 5598.9 亿元，同比增长 6.8%， 增速比去年全年明显加快。从展柜到衣柜，从实验室到 T 台，这场碰撞的经济含金量正一步步变成真金白银。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3: 在关注国际方面，每年八九月份，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绚丽的花季。冬季雨水过后，原本干燥的半荒漠地貌被野花覆盖，形成一片天然花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硕发回的报道。
10: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面积约363平方公里，拥有海岸、岩沼和细湖等多种生态系统，园内记录植物约482种。每年冬季雨水过后，数百万株一年生野花会在短短几周内集中开放，将半荒漠覆盖成天然花毯。
11: 你很难想象，眼前这片五颜六色的花海呢，几个月之前还是一片看起来非常干燥的土地和沙漠。每年冬季的降雨会让这边沉寂了一整个旱季的植物，在春天集中绽放。
10: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位于世界六大植物区系之一的好望角开普植物区。这片区域孕育了9000多种维管植物，其中约69%是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有植物。
12: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经理夏琳娜。
13: 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有50种不同的开花植物物种，大部分在花季都能看到。在这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花朵。
10: 据工作人员介绍，眼前壮观的花海其实并非这片土地最原始的植被面貌。上世纪60-70年代，该地区曾长期被用于农业耕作，直到60年代末停止开发后，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局才着手恢复这里的自然生态。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近日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在内的多个城市的机场被迫暂停运行。随着火山喷发

0: 产生的火山灰逐渐散去。总台记者李林九号在雅加达的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看到，机场已经恢复运营，但是仍有大量航班尚未恢复正常飞行。
1: 这里是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随着火山灰逐渐离开机场区域，这个机场从八号凌晨开始恢复了正常的运营。但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由于此前接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带来的运行调整，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因此在这边的指示牌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从雅加达前往兰蚌、泗水以及三宝垄等城市的航班仍然是取消或者延误的状态。
2: 机场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所有行程能够立即恢复，很多旅客不得不选择改签或者退票。
3: 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可能要到9月11号才能彻底恢复正常。
4: 新西兰旅客，我们9号准备回国，但是原先的航班突然取消了。我们中午12点离开酒店来到机场，可是还要等待，晚上12点才能登机。
1: 现在我右手边打开的这个网站呢，就是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官方实时监测地质灾害的网站。那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的是印尼全境的火山爆发、地震，还有山体滑坡等等灾害。那我们来看这个位置，这个火山呢，就是前两天爆发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曾经造成了8个机场关闭。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依然处于3级警戒的状态。那我们再来看统计，目前呢，处于3级警戒状态的一共有5个火山，另外还有22个火山处于2级警戒状态。
2: 印尼国家航空导航服务机构9号发布航行通告称，受印尼东部莱沃托洛克火山喷发影响，温诺皮托机场关闭时间从9月9号延长到9月10号。
5: 你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通过总台主持人和记者多种记录方式，感受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中国好人。九月，秋风翻过小兴安岭，吹进黑龙江畔的孙吴小镇。教师节这一天，在孙吴县第3小学，以既具清脆真挚的《麻妈妈教师节快乐》萦绕校园，温柔了初秋的时光。这声声呼唤是孩子们最纯粹的告白，也是给一位边疆教师20年坚守的最好节日礼物。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位被学生们唤作妈妈的好老师麻爱燕。
6: 黑龙江北部有个孙吴县，35公里边境线沿着黑龙江蜿蜒展开。这里的冬天漫长凛冽，风雪覆满街巷校园，但孙吴县第3小学的校门始终准时敞开，温暖如常。教室里，汉族、满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锡伯族等多个民族的孩子同堂求学，相伴成长。116名教职工，1150名师生凝心聚力，在祖国北疆的校园里做相亲相爱的一颗颗小石榴子。在这里，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校长麻爱燕，麻妈妈。从20岁青涩登台，到深耕教育29载。麻爱燕扎根家乡孙吴，从一线教师成长为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29年风雨，她把最美好的青春全部奉献给了边疆教育和民族团结事业，先后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却始终坚守育人本心，默默耕耘，润物无声。
7: 孙吴县是我的家乡，这里的孩子需要老师， 我就想着回到家乡，踏踏实实地当好一名小学老师。当时在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比较艰苦，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感受到家长那份沉甸甸的托付，心里就有了一份放不下的责任。这一干就是29年。
6: 29载育人路，岗位在变，身份在变，不变的是他对教育奉献的执着。一路走来，他对以奉献实现人生价值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7: 刚刚参加工作做一名普通老师的时候，我理解的奉献就是备好每一节课，善待每一个孩子，把书教好，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走上校长岗位之后，肩上的责任更重了。走过29年再回头看，我深深感到，奉献从来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一夫一日的坚守。既要用心呵护每一名孩子成长，也要带领教师队伍凝心聚力，办好群众家门口满意的学校。在默默耕耘中成就了师生，也成就自己，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人生价值。在我看来，真正走进孩子心里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能生硬的灌输，最根本的就是增强文化认同，这也是民族团结的根，民族和睦的魂。要多用孩子喜欢的方式，把各民族的历史故事、风俗文化带到他们身边，让孩子们愿意去了解、懂得、去尊重，发自内心的去感受。
6: 秉持着浸润式育人理念，麻爱燕打破课本局限，牵头打造五大文化长廊，涵盖红色教育、民族文化、科技探索、传统节气等多元主题。他带领全校师生动手创作，累计原创4500余件作品，废旧纸板、普通食材、闲置物料，在孩子们手中蜕变为一件件承载文化与匠心的作品，让冰冷的墙面变成了可看、可触、可学的鲜活课堂。
7: 打造红色长廊，初衷就是打破课本的局限，让红色教育走出书本，走进孩子。每一项作品都体现着孩子们创造的智慧。孩子们不仅能看见自己的东西，也能看见别人做的东西，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一面面长廊成了孩子们沉浸式学习、自信展示的鲜活课堂。
6: 为全面赋能孩子成长，丰富民族团结教育载体，学校开设41个特色社团，涵盖民族舞蹈、传统排箫、民族服饰手工、科创机器人等多个品类，为不同性格、不同特长的孩子搭建成长舞台，让各民族孩子在协作共处中增进情谊，交融共生。
7: 童年的成长不能只局限于课桌之上，只有动起来、坐起来，孩子的眼界才能打开，综合素养才能全面提升。各民族孩子互帮互助，朝夕相伴，在真实的相处中加深了解，增进友谊，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潜移默化中生根发芽。
6: 回望29年前初登讲台的自己，青涩纯粹，热忱满怀，一路走来，岁月不负坚守，耕耘终有回响。展望未来，麻爱燕早已定下笃定的目标理想，扎根边疆，终身育人。
7: 如果对29年前刚刚走上讲台的自己说一句话，我想说，选择扎根家乡，选择坚守教育，无怨无悔，此生值得。我愿意扎根边疆，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做细做实，持续深耕科学教育和社团育人，带着老师们继续精进成长，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有温度 有质量的教育。
0: 我们再次向每一

0: 为躬耕教育的人民教师道一声您辛苦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1: 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uto industry， auto 汽车。Auto industry 则是汽车产业。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在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日正式生效。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紧密相连。当前，密歇根州正在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行业人士表示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有着非常复杂和高度发达的供应链，每一件设备、每一笔投资、每一笔成本、每一次汽油价格上涨，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成本，关税也是同样如此。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6: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2: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7: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2: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8: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8: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9: So we are very excited.
10: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8: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1: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8: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13: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12: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8: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 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0: 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 8.8%， 进出口 7.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4%， 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 16.4%。 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四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3: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4: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5: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

0: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1: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 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九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4: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九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九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六月的指数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九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永空间站，我是尚宇。
1: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4到29摄氏度；上海阴，23到29摄氏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3到27摄氏度；广州晴，22到31摄氏度；深圳晴，24到32摄氏度；香港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澳门晴转多云，26到30摄氏度。本次冷空气过后，西北一带上空大陆高压东移，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陆续回升。预计明天起到下周初，中东部30摄氏度以上的区域又会增多，气温水平总体接近常年或略偏高。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我们将关注特朗普称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终结，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伊核问题决议将如何影响美伊冲突走势。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中美关系、巴拿马将建设全球首个 AI 供应链认证平台项目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下面请提问。
5: 路透社提问，据报道，印度严重欺诈调查局建议以涉嫌存在违规行为为由对小米公司展开调查，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情况，中印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印方为各国企业在印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下一个问题。
6: Thank you, NBC News. This meeting with the
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提问。几周前，王毅外长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表示，双方应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请问发言人，有没有例子可以说明中方认为哪一障碍属于美国有能力处理的领域？或者从最近的沟通来看，双方在应对这些障碍方面是否正取得一些进展？
4: 关于王毅外长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的有关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下一个问题。
8: 环球时报提问。据媒体报道，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举行内部媒体吹风，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透露项目已进入评估阶段。媒体评论，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质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应链，对华科技围堵。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1: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9: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乒乓球、匹克球、散打、太极拳、模拟赛车、台球、激光射击，观众可体验的运动项目不亚于一场小型运动会。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相关设备输出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
10: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还有成都每年举办的混合团体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9: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1: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9: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3: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来听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美国方面9号披露，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的美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1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1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10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新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于8号晚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油轮与商船发起的袭扰与侵略行为。作为回应， 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

0: 及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限制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来听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八国外长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计划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日前表示，为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对此，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9号对媒体回应说，
2: I regret w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3: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坚信我们与其他国际盟友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
4: 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冬季储气进度严重滞后。同一天，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三年来新高。来听详细报道。
7: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 45% 降至 12%。 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 67.1%， 远低于去年同期 80% 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 80.99 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的供应危机暴露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脆弱性，并警告一旦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引发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能源价格上涨成为推高比利时通胀的重要因素。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能源市场受到中东局势、国际能源供应等因素的影响，价格波动正在逐步传导至普通家庭的日常开支。来听详细报道。
8: 能源价格上涨首先让比利时消费者在日常出行方面感受到压力。面对不断上涨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购买电动汽车。总台记者顾欣在比利时街头发现，
9: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比利时的一处公共充电站。对于当地新能源车主来说呢，换电车就一定更省钱，却并没有那么简单。以今年八月的市场数据来看，比利时公共快充平均价格大约是每千瓦时0.72欧元。按照一辆电动车百公里消耗18千瓦时来计算呢，快充行驶100公里大约需要13欧元。相比之下，家庭充电通常更加的便宜，而如果主要依赖公共快充，

0: 也省下了能源成本，可能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显。
1: 与此同时，传统燃油车车主面对的压力更加明显。八月下旬，比利时95号汽油最高零售价已接近每升2欧元，柴油价格此前也一度突破每升2.3欧元。进入九月，燃油价格再次上涨。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居民亚当说
2: ：“The most impact that I have is on the price of the diesel.”
3: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柴油价格，因为我经常开车，柴油价格上涨之后，我用车的成本也增加了。比如以前我每个月给汽车加油预留200欧元，现在这个预算已经翻了一倍，大约要400欧元。
1: 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正持续传导至居民消费的多个领域。数据显示，在瓦隆大区，目前电力固定合同价格较七月平均上涨15%，天然气固定合同价格上涨26%。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仅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变化就意味着每年增加约610欧元的支出。比利时居民芬娜说。
4: 几年前，我们住的是一栋小房子，每个月燃气和电费大概是150欧元。现在每个月要花300到400欧元。
1: 对消费者来说，改变能源消费方式可以降低部分开支，却很难完全抵消能源价格整体上涨带来的压力。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观察。
0: 比利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比利时通胀率达到了3.97%，比利时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6.47%，其中天然气价格上涨24.9%，电价也上涨了7.8%。对于很多欧洲家庭而言呢，如何控制能源支出，降低对高价能源的依赖，成为了影响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
5: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来听详细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约16.95摄氏度的记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该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0.85摄氏度，比工业化前，也就是1850年至1900年平均水平高1.65摄氏度。这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摄氏度以上。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自今年5月起，该地区接连遭遇来得早、持续久、强度大的异常热浪。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了2003年同期创下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1.07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公报说，热带太平洋大部分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现象仍在增强，未来数月可能发展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欧洲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西部八月海表温度也创下同期新高，多海域出现强烈或严重海洋热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说，创纪录的全球气温、海表温度以及西欧经历的最热夏季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大气和海洋中的极端事件，其影响日益波及世界各地的社区、经济和生态系统。
7: 九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以及八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报告称，2026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23.6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1.7摄氏度，比此前的最高纪录高约0.2摄氏度。2026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八月，平均气温约24.2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约1.9摄氏度。八月每日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31.4摄氏度，同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降水方面，报告说，八月。

0: 月美国本土平均降水量约为58.4毫米，比20世纪平均水平低约8.1毫米，是自2000年以来降水最少的八月。美国本土的干旱范围也有所扩大。根据9月1号发布的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美国本土约59.1%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比8月初增加约10.5个百分点。报告说，干旱持续影响美国西部内陆大部分地区，并在部分区域呈扩展或加剧趋势。
1: 再把目光转向泰国。泰国相关机构预计，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泰国从今年10月开始的2026至2027年度食糖产量将下降至少17%，进一步加剧全球食糖供应紧张。来听总台记者李敏发回的报道。
2: 泰国糖业生产商协会近日预计，将于今年10月开始的2026至2027年度泰国食糖生产季，食糖产量将同比下降至少17%，预计跌破1000万吨，而上一季产量约为1200万吨。协会表示，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受厄尔尼诺影响，东北部甘蔗主产区降雨不足，同时木薯价格维持高位，也吸引部分农户改种木薯，进一步减少了甘蔗种植面积和原料供应。作为全球第二大食糖出口国，泰国减产将进一步加剧全球食糖供应紧张。目前厄尔尼诺持续影响亚洲，多地面临干旱风险。与此同时，印度等主要产糖国也因季风降雨不足面临减产压力。国际糖业组织预计，全球食糖市场将因此出现约26万吨供应缺口。受供应担忧影响，纽约原糖期货价格上月累计上涨超过20%，创下2010年以来最大单月涨幅。业内人士认为，在主要产糖国供应承压的背景下，国际糖价短期内仍有望维持高位运行。
3: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澳大利亚媒体9月10号报道，澳大利亚参议院当天通过一项网络安全修正法案，进一步加强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执法力度。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林清辉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0号，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一项网络安全修正法案，进一步加强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执法力度。根据这一修正案，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将获得更大的调查和信息收集权限，以调查社交媒体平台是否采取合理措施阻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开设和使用账号。同时，社交媒体公司违反相关规定面临的最高民事处罚将提高1倍。澳大利亚政府称，最高罚款将由4950万澳元提升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从2025年12月起实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澳大利亚政府表示，禁令实施以来，已有超过500万个16岁以下用户账号被删除、停用或限制，但仍有不少未成年人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目前，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正对部分社交媒体平台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展开调查。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98年年届由商务部举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每年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被简称为98投洽会。多年以来，参会面孔有老有新，但是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 这是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永久主题，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给出的开放答卷。今年投洽会首次推出了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机制，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投洽会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客商聚会，而是全球资本产业技术对开放合作投下的信任票。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7: 饭好啦。
1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9月10号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悉，随着军事对抗扩大，穆哈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也门西部沿海其他地区的战斗已导致数千户家庭流离失所。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0号报道，过去数小时内， 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塔伊兹、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

0: 四省发动约40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未确认。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阿塞拜疆外交部10号通报称，9月9号一艘名为泰迪号的外国货船在黑海水域遭无人机袭击，船员中两名阿塞拜疆公民遇难，两名阿公民受伤，伤者已被安置在乌克兰一家医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9号披露，又发现了一起该公司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第三方计算机系统的事件。据称，这起事件发生于今年1月，涉及该公司克劳德奥普斯 4.6 模型的一个早期版本。今年7月底，安特罗匹克曾披露3起类似的事件。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辞职，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表示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美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个范围的划定？较之前又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5: 从恰巴哈尔港到阿曼湾再到阿拉伯海的部分海域，那这样一个范围的划定呢，它的含义主要是伊朗要把海上的管控前沿从霍尔木兹海峡向西和向南大幅的推进。此前伊朗的限制措施主要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水道，这条水道最窄处呢只有33公里，那凭借着岸基火力、快艇和水雷，伊朗就可以有效管控。但制裁区域是从恰巴哈尔港来算起，覆盖到阿曼湾乃至阿拉伯海的部分公海航线，这就意味着伊朗呢不再满足于守门口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而是将前沿推向了数百公里以外。那么这就和美国的封锁策略呢是形成了直接的对应。美军从今年2月底开始就对伊朗的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现在反向划圈，本质上呢是体现出美国能够封锁国际海域，那么伊朗也能 实施封锁，而且伊方封锁的范围更大。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呢，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部分海域已经是公海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因此伊朗延伸制裁至此呢，法律上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更接近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单方面宣示。那在战略层面呢，我想主要有三重的用意。首先是将美军的封锁舰队纳入到施压范围，形成一种对等的威慑。第二呢，是向航运市场来释放信号，也就是如果违反了伊朗的相关禁令，即便驶离了海峡，仍然有可能会被伊方制裁，那这就推高了保险和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为后续的谈判来增加筹码，但是目前伊朗表示具体的坐标会另行公布，这也说明目前更多是在放话，而不是要立刻执行。那么落地还取决于革命卫队的海上监控能力能否覆盖到如此远的距离。
4: 伊朗选择划定制裁区域，而不是直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一策略背后又有着哪些考量？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如果直接封锁海峡呢，就意味着要切断全球约五分之一的海运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贸易，后果是和国际社会的全面对抗。那不仅美欧会把这样的行为看作是一种战争行为，其他世界的主要石油买家呢也会直接受害，伊朗的外交空间会进一步收窄。事实上，从二月底冲突以来呢，伊朗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通行限制，但是措辞和行动始终保留了限制而非封锁的弹性。那制裁区域的这种表述的优势之处是在于绕开了封锁海峡的法律和政治风险，转而用海事服务制裁，也就是来拒绝提供港口保险和保障服务，那么制造这种软性封锁的效果。那一艘船如果被列入了制裁名单，未来就无法正常通过海峡。这种手段呢，其实更接近于经济绞杀而不是军事封锁，那在国际法上更具有模糊性，也保留了一定的回旋余地。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伊朗呢明确表示它针对的是未与伊朗协调的船只，这也就意味着呢，伊朗可以通过选择性执法对配合方来放行，对不配合方进行施压，在航运界来制造一种合规激励，分化美国与其航运伙伴，也是逼迫各方呢在美国的制裁和伊朗的合规要求之间选边站队。
4: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此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那么特朗普为何将中期选举和结束战争挂钩，再提军事打击，是否预示着政策的转向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5: 特朗普9日的这番表态呢，看起来自相矛盾，实际上呢是选举逻辑和政策现实之间求取平衡的一种努力。那么特朗普明确表示，选举之后有可能会结束战事。特朗普进行这一表态时呢，他的听众主要是共和党党内的核心支持者。在这个场景下，战争将结束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承诺，暗示着政府呢是有能力来收场，同时呢把油价上涨归咎于伊朗的不配合，而不是美方的政策失误。用这种简单化的叙事来替代复杂的战略分析，给选民一个美国仍然在赢的确定性。那再看不寻求谈判与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表态，这种表态呢，实际上在特朗普总统的一贯演讲风格当中也并不罕见，目的是给双重可能性都留出余地。对美国国内的强硬派来说呢，是不会做交易，那么对伊朗和美国的中间选民来说呢，则是门没有完全关上。那目前美国面临的真实处境呢，是如果让冲突继续升级，那就必须要面对弹药库存告急、人员超期部署、油价破百反噬选票的窘境。但如果想要和谈，目前呢，美伊双方核心分歧并没有交集，让步会被贴软弱的标签。 所以说战事选举之后结束这句话其实恰恰是暴露了在当前的阶段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够把难题推到选举之后。那这句话呢，实际上是体现出了这种选举话术的特点，同时也在预示着未来美国方面的确有可能会调整政策。因为无论中选结果如何，长期延宕这样一场高消耗的战争，对美国来讲呢，是没有明显的益处的。
4: 当地时间9月9号，受中东地区针对油轮和能源设施的袭击不断升级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时隔近6周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5美元，为6月初以来的新高。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本轮袭击对于能源市场的冲击？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5: 9号的布伦特原油呢，在盘中是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那触发的因素主要是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彼此的油轮和舰艇，那么这样的一个冲突再度升级。但更深层次的驱动力呢，实际上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在过去的这几天内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萎缩。国际机构的监测数据就显示，9月8号只有6艘商船通过海峡，那么创造了近期新低。海峡呢，目前是在法律层面上虽然没有被关闭，但在实践层面则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并且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有可能会延续为常态。本轮美伊的海上互袭与此前的冲突其实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因为在激烈的船舶互袭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触发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物理性断航，这意味着大量的原油都会被迫滞留在波斯湾。那我们看到像欧佩克加在9月6号已经决定10月份维持产量不变，这是在连续6个月增产以来首次暂停，显示出对于运输通道风险的这种高度的担忧。事实上呢，100美元的油价呢并不是终点，那只要军事冲突不能够完全停止，海峡通航量不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那么能源的地缘溢价就不会完全消退。
4: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当天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还对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中东危机持续，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更加激烈，双方水下暗战已经悄然展开。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评论。
6: 无人潜航器啊，是在水下秘密长时间活动的一种军用平台，可以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水文情况和海底的地势起伏情况进行测绘。与水面舰艇相比，无人潜航器的活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美军发展无人潜航器是比较早的，那么像3吨级别的无人潜航器，它应该是一个中型的水下的侦察平台，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潜艇，包括一些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跟踪、进行盯梢。此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3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包括微型的潜艇进行跟踪和盯梢，然后呢要引导美军的火力针对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作战部队的这个作战平台要进行打击。那么在打击之前，这些无人潜航器主要是进行目标的确认和目标信息的搜集。此外呢，无人潜航器也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执行反水雷任务，针对这个锚雷包括其他的一些型号水雷进行定位、进行侦查，然后呢引导美军的扫雷部队针对相关的水雷进行处置。当然呢，这些无人潜航器可能也会偷偷地溜入伊朗的港口内部啊，针对一些商船包括一些油轮进行侦查和定位，那么配合美国海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 中。针对无人潜航器进行跟踪搜索定位，尤其是对它进行捕获，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呢，它所产生的这个噪音是非常低的甚至呢这个隐蔽性要比先进的潜艇还要强。那么想要针对它进行侦查和定位，必须要有专用的这种声纳设备，或者说水下目标的搜索识别系统。那么一旦探测到无人潜航器，就可以使用这个水面上的作战平台对它进行攻击，一旦它失能失效浮出水面，就可以对它进行捕获。那么如果说伊朗真是可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水下区域进行有效的探测，能够针对无人潜航器这类目标进行识别定位和捕获，那么这说明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它不仅仅是在水面上针对水下的一些可疑目标，它也具备了这种应对的能力。美国和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现在呢，双方已经进行了水下的暗战，不排除后续美国海军包括美国的情报部门很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针对伊朗海上的军事动向进行侦查和了解，也不排除这些无人潜航器也会配合美军的一些海上的进攻性的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海峡区域内的博弈变得更加的激烈。
2: 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在巴黎举行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美欧在太空领域矛盾凸显，双方关系复杂微妙。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为期两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开幕，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呼吁通过对话、防御和伙伴关系确保空间安全。那么该如何看待首届国际太空峰会所聚焦的这三大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7: 实际上法德此次主办这个峰会，它也体现了当前欧洲在太空领域的国际技术跟权力博弈当中争取自身地位的体现。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太空经济、太空技术已经深入嵌入到了各国的高精尖的发展、产业的安全乃至于国防安全的进程中。欧洲作为全球的最大行为体，也在强调自身的地缘政治作用跟战略自主。欧洲要争取自己的地位跟话语权，在这样一次峰会里面的三大议题，它是高度的互嵌的。首先从这种经济方面，太空经济无疑是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样，太空经济的发展跟生态的建设也离不开国际合作的环境。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欧洲当前已经把安全乃至于应对周边的军事冲突、加强军事能力已经列为了当前战略上的优先事项。太空安全无论是对于情报技术、侦察、通信、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嵌入，都与这种太空能力和自身防务能力上面是有着强相关，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加强自身的引领作用。从国际合作的角度而言，欧盟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推进当前太空领域国际治理的话语权，特别是与其他的全球南方国家、传统的盟友乃至于新兴的跨国公司、企业这些非国家的经济体保持合作对话的关系，将欧盟的太空治理的规则话语权输出到全球。
4: 据外媒报道，近年来在太空领域，欧洲显得力量不足，反应迟钝。官员警告，如果欧洲无法建立独立的太空存在，通信、防务与安全等关键领域将会受到严重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听外媒的观点。
8: 英国金融时报八日发表文章指出，当前各国在日益激烈的太空竞赛中的差距不断扩大，欧洲领导人承受了巨大压力。在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的项目破裂后，欧洲大陆正重新尝试推动共建统一的太空计划。文章称，近年来在太空领域，欧洲显得力量不足，反应迟钝。官员警告，如果欧洲无法建立独立的太空存在，通信、防务与安全等关键领域将受到严重影响。 文章认为，欧美中三方在运载火箭和卫星星座等核心领域的差距将成为本周巴黎峰会上的焦点议题。而在峰会前夕，美国主要太空企业的退出更加剧了欧洲的担忧。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什巴赫尔坦言，欧洲确实需要在关键技术能力和自主性上加紧追赶。他指出，目前只有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具备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能力。人们不禁要问，欧洲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欧洲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做不到？据法国官员透露，太空探索公司及亚马逊旗下的蓝色起源两家美国航天巨头已决定不参加巴黎峰会。面对竞争压力，空客、泰雷兹和莱奥纳多三家欧洲航空航天集团于去年十月同意合并其太空业务部门，该项目代号为 BROMO。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在推进新一代安全卫星互联网项目，预计首批发射将于2029年进行。近期，欧洲通过加大法国阿丽亚纳六型重型运载火箭及意大利主导的小型织女星项目的发射频率，重新确立了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此外，德国初创企业伊萨尔航天公司的火箭于9月5日从挪威发射升空，成为首家从欧洲本土将火箭送入轨道的商业公司。此外，欧洲仍在加紧研发可与太空探索公司相媲美的可重复使用火箭。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什巴赫尔表示，当前形势已显著改变，欧洲真正意识到太空对经济社会的重要性，我们也意识到自身一直处于相当脆弱的境地，急需重新审视欧洲的战略目标。他正积极推动各国支持欧洲自主将宇航员送入轨道的计划，这也是欧洲航天局长期以来的夙愿。
4: 欧洲在太空领域发展相对不足，那么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它的通信、防务与安全等关键领域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7: 实际上，欧洲主导的阿丽亚纳的火箭、伽利略的导航系统以及它的卫星系统在全球都是赫赫有名。它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重大的项目，不断地促进欧洲一体化在关键的产业、在科研上面的领导地位。同样呢，它也能够构建这样的一种合作网络。那么目前来说，全球太空经济、太空产业的新趋势可能与当前这种欧洲一体化以及欧盟自身的产业发展的逻辑有着一定的矛盾。当前在很多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民营经济主导，政府与民营资本、科技巨头建立起来灵活的项目制的合作关系，能够快速的推进产业化的应用，拉低发展太空能力的成本，这样的一条路径上面来说呢，欧盟它的体制机制、监管的措施，乃至于政府的合同分包给企业的模式跟流程，很大情况下不是太适应的。那么另外一方面，过去欧盟很多太空企业，欧委会统筹、政府主导，特别是法国这样一些大国推动牵头合作。但是呢，目前太空经济、太空产业出现了一种小型化、灵活化、智能化的趋势，而欧盟很多的太空经济的主体并没有能够适应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变革以及体制上的变革，也就造就了当前欧盟提出了宏大的太空战略，但是实际追随全球太空产业发展潮流上面力有不逮的窘境。
4: 欧洲实现太空自主性，那么当前的最大短板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一方面，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下，体制机制以及它的行为主体上面，更多的是一些大企业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这种局限。那么另外一方面，欧洲当前在它的防务创新体系以及这种产业的灵活化方面出现的不足。现在美国所主导的太空经济的变革，它更多的是初创企业还有科技公司可以很灵活的吸引到风投，很灵活的接触到跟政府相关的项目，它也能够很灵活的去推动新的欧洲经济路线。而相较于欧洲，目前来说创新的环境方面远远的不如美国。另外一方面，欧洲由于长期以来与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是深度捆绑的，所以说它很多的太空的产业链高度的依赖于美国以及其他的西方盟友，对于它的整个技术路线的自主、产业链的安全可控都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也使得它的太空战略以及发展自主的太空能力受到了外部势力的局限。
4: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等地仍有中到大雨，而中东部大部地区受干冷气团的控制，今明天主打晴朗天气，东北、华北一带更是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具体来看，今天四川盆地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以及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

0: 今天降温核心区域将进一步向西向南转移，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得到缓和，最高气温将纷纷回落至30度以下。此前高温顽固的重庆，今天最高气温也将快速降至25度，由热转凉。除最高气温回落之外，今明天中东部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Sophie.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下令暂停对进出该国的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马来西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官员近期关于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以方对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系统性暴力行为。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及领土结构的行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

0: 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根据美国媒体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国媒体还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称，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当地时间10号19时15分，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卡尔青年奥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卡尔，随后将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这将是青奥会圣火首次走进非洲大陆。2026年达卡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年9月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欧盟批准超1亿欧元援助，以加强西班牙休达边境管控。欧洲议会下周将就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此外，欧洲议会9号还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欧盟超一亿欧元资金的投向应该怎么看？从预防类似危机再度发生的角度来看，涉及哪些具体方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5: 实际上，那么这次欧盟的资金拨付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我们说在成员国，特别是靠近中东北非边境的这些成员国，他们能力建设的这样一次增强。那么我们知道，在此前呢，欧盟的资金拨款更多的是拨向中东北非地区的伙伴，让他们去帮助欧盟来进行这种移民管控啊，推进相关的国际合作啊。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它是直接拨付给了西班牙，那么实际上既是我们说对于这些靠近所谓申根边界或者欧盟边界这些国家，那么大家要进行一个政治上的安抚，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夏天，那么西班牙刚刚经历的所谓的休达之乱，正是一个在政治上要考验欧盟对于应对难移民危机啊上面这种

0: 政治果断力跟政治团结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因此呢，这笔资金拨付就有着很大的标志性的意义。而从能力建设的这种角度来讲，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欧盟的难移民的涌入更多的是像希腊、像意大利这些靠近东地中海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实际上休达之乱已经暴露出来，西班牙它作为一个西边的这个方向，它的能力建设上面仍然是亟待投资。那么因此呢，这个举措仍然在欧盟跟西班牙的这个层面上有一种弥补漏洞的这样一个考虑在里面。
1: 对于目前仍然非法滞留的人员，欧盟和西班牙下一步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些人他都是非法入境的方式进入到了所谓西班牙主权管辖的领土范围内。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西班牙本身对于这样的一些非法入境者，他有着很强烈的筛查措施，甚至是为这些人本身要留下案底。那么因此呢，将这些人驱逐出西班牙的边境，驱逐出欧盟的境内，那么他将是一个首要的关切。那么即使对于欧盟欧洲内部政治上面反弹要给予一定的交代，也是要对于当地的治安秩序要进行一个重新的治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欧盟乃至于像西班牙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应该说是高举所谓的道义的这种大旗，那么他们面对着难移民风险危机的时候，他实际上也要考虑到所谓的国际形象的问题，以及所谓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在此前的这个休达之乱的时候，随着难移民的大量涌入，实际上不论是对于当地的这个民生，还是对于这些非法涌入境内的这样的一些民众，那么他们的生计等等都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消息跟趋势。那么管控人道主义危机，让这些人能够得到一个较好的妥善的一个安排，避免这种国际舆论的访谈，仍然会是欧盟乃至这个西班牙他在这个难移民政策的执行上需要着重考量的这些卫士。
1: 欧盟委员会同时协调调动欧盟有关机构提供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署进一步加强支持西班牙政府应对休达局势。多个欧盟机构的协调联动是否能够提升休达防范类似危机的能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欧盟这些机构，那么他在处理边境啊以及海洋问题的时候，他的这种权责、资源乃至于信息，其实过去是缺乏整合，并没有形成体系。那么未来呢，随着欧盟的难移民政策将趋于强硬，那么这些机构之间的这个协调，特别是有关于人员信息、船只信息这些方面的这种沟通，那么欧盟与西班牙的政府将有意借助这样的一个机遇去加强内部的沟通跟协调。那么对于欧盟建立起来全方位的这种难民移民的管控体系而言呢，那么它是一个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效果究竟如何，那么其实还是尚待一定的这种观察。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当前欧盟对于相关问题的上面这个资源，与其它面对的整体的这个形势而言，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1: 另据路透社9月9号的报道，西班牙情报部门曾经在当地时间7月29号，也就是超过7万名移民涌入休达的前一天，向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发出警告，称有大量移民计划前往休达。不过，西班牙外交大臣当天表示，没有收到足够的信息，让西班牙政府意识到会发生如此规模的移民危机事件。那么从信息和情报的角度来看，欧盟内部在应对移民的问题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实际上欧盟要去应对移民，很大程度上它是需要与周边国家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跟协调。那么此次的这个休达之乱，可以说既是有着所谓虚假信息的这个冲击，那么又有着所谓在摩洛哥这个方面夹杂着对于西班牙的这个地缘政治考量所引发的这个结果。那么我们知道此前，那么摩洛哥实际上它的内政部门，它的警力执法部门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在历史上，每一次摩洛哥跟西班牙之间爆发出难移民的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摩洛哥政府这边那么与西班牙矛盾上升

0: 他会把难移民的政策放在一个很大的这种周边治理的战略框架之内。
1: 特朗普称可能与俄罗斯举行双边会晤，俄方称目前没有成型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的政治意愿。俄美元首会晤能否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否恢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有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那么，没有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该如何解读俄方表态？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美国特使啊，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这一轮这个连续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应该是和这个两国的领导人啊都做了非常充分的一个沟通。但是这个就解决俄乌冲突啊，我觉得没有形成什么像样的成果。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就是这个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这个都是表达了一个尽快恢复三方谈判的这么一个意愿。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现在这个怎么样去恢复啊，因为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啊造成的这个俄罗斯啊美国乌克兰三方谈判啊被中断啊这样一个进程啊怎么恢复，我觉得现在提上日程的。但是这个美国方面也看到了，其实俄罗斯也这个明白这一点。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啊这个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很难就这个下一步啊谈判啊怎么进行啊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啊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果要是这个形成路线图的话啊，这个路线图应该是为这样一个目标啊服务的啊，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可能拿出来这样一个路线图啊，所以这也说明这个俄方之所以这样表态，我觉得也说明这个俄方对美国啊这个斡旋之下的啊这个让俄罗斯跟乌克兰啊通过谈判啊解决冲突啊这个他的这个前景啊并不看好。觉得这个能够真正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
2: 那么俄方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美方提出可能举行双边会晤，应该如何解读这其中的差别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这个俄方呢，这次这个确实表达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啊，就是希望能够重新启动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谈判。而且俄方还讲了这个可以把这个当时已经举行过这个年初的时候举行过谈判的阿布扎比啊作为一个谈判的这个地点。但是美国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并没有讲到这个三方会谈会很快进行。而且特朗普呢也表示这个不排除啊跟普京啊进行这个双边最高层的这样一个会晤。所以双方其实这个态度啊不完全一致。应该是俄方呢这个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啊，这样的话这俄罗斯呢可以借此啊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啊，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这个认为是欧洲啊在干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啊、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啊，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这个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啊，这个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来这个向欧洲啊这个表明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立场 啊，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这个讲这个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特朗普啊，包括美国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

0: 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要派特使啊，又要去投入啊必要的一些外交资源，但是最后呢是劳而无功啊，这样的话会影响美国的外交形象，这样的话反而会对这个后续的这个特朗普啊，要在中期选举当中，保住自己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底盘啊，还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就提出来这个考虑用双边会晤的方式来这个发挥美国方面的影响力。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在一个这个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一个考量所以实际上这个美国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并不是真正想解决这场冲突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甚至要求这个俄方给予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帮助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能够拿到这个想要获取的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包括在这个中东问题上所以其实他有自己的一个考虑所以现在这个他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我们看到并不是这个把更多的这个资源放在怎么样推动俄乌实现妥协这个达成尽快在冲突地区实现停火并没有把这个作为主要一个目标。
1: 三方谈判想要落地现实阻力主要卡在哪些地方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这三方谈判如果要继续进行的话，确实现在有这个，因为前面毕竟年初的时候搞过几轮，但是我们看到那几轮呢，其实也没有取得具体的一些进展，所以现在如果要继续的举行这样一个谈判的话呢，其实还是会面临一些现实的阻力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没有放弃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方式。还是这个持续的通过这个军事打击特别是用这个无人机或者远程攻击这样一些方式去这个打击对方的一些重要目标去这个削弱这个对方的这个社会层面对这个冲突的这种支持包括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这个无人机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这个谈判它会这个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会导致这个缺少一种必要的氛围和诚意第二呢就是现在还是这个缺少谈判的基础在关键问题上其实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不准备做出任何让步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们原来讲到的无论是领土问题包括这个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另外就是在给乌克兰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上现在都没有取得任何的这种达成任何的妥协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谈判的话其实是缺少必要的这个条件的第三呢就是外部力量的干扰特别是最近这个欧盟也好包括一些欧洲大国也好特别是这个前几天的这个志愿者联盟都是表达了要强化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么这个欧洲国家他的这个立场也会影响到这个乌克兰未来在谈判当中所采取的一些立场和态度所以会导致这个乌克兰方面更加强硬所以会这个推动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继续军事对抗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这个真正的去通过妥协这个实现这个冲突逐步的解决。
1: 当地时间9月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那么情报部门这条沟通渠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现在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情报部门确实在这个加强相应的一些沟通，而且双方这个还表达了一个让这种沟通能够继续深化这么一个现实的意愿包括俄罗斯的这个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什金也说他也不排除对华盛顿进行回访所以希望这个美俄在情报机构之间的这样一个沟通渠道能够保持通畅。那么之所以这个双方这么重视这个情报部门的这个沟通呢，一个呢就是它比较灵活议题设置呢可以不受限制 因为如果是具体部门去谈的话啊，那可能会首先设置一些议题啊，但是情报部门啊就不需要了啊，什么都可以谈啊。另外就是当前对双边关系也好，对地区问题也好，那么什么紧要啊，什么这个对美国俄罗斯来说啊最重要啊，就可以谈什么。第二个我觉得一个好处呢，就是比较隐秘啊。这个俄罗斯也讲这个这种情报机构的交流啊，它属于一个机密的这么一个范畴啊。加上情报部门呢，其实都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联系渠道啊，所以会谈无论是组织啊，包括在这个会谈当中啊相应的一些这个意见的这种交流啊，这个外界很难获得信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避免呢出现一个比如说因为消息泄露啊甚至一些媒体的公开报道啊，这样的话这个陷入被动。第三个呢，就是这样一种情报这个机构的之间的这种交流呢沟通呢也比较快捷。因为它不需要这个特别的准备只要是这个对方的相关的部门提供一些方便，两国情报机构的一些负责人就可以这个实现快速的这样一些互访加上这方面的这个渠道应该是在俄乌冲突以后一直保持虽然现在这个美俄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了到现在为止这个美国也没有向俄罗斯派大使因为这个原来这个大使卸任以后呢，现在没有再派这个新的大使双边的外交关系还不是很正常但是这个情报机构的这种交流呢，不会受这种外交关系处于这个非常低的水平的这种影响因为它毕竟这种部门它的这个地位比较特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有利于当前在这个美俄关系不正常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那么两国可以就一些这个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双边还是地区的来充分去这个沟通去这个交换意见。
1: 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来听报道。
2: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 45% 降至 12%。 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 67.1%，远低于去年同期80%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80.99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的供应危机暴露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脆弱性，并警告一旦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引发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Industry。 Auto 汽车， Auto Industry 则是汽车产业。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在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紧密相连。当前密歇根州正在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行业人士表示，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有着非常复杂和高度发达的供应链，每一件设备、每一笔投资、每一笔成本、每一次汽油价格上涨，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成本，关税也是同样如此。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 过去50年，
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 30年间，
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办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悉，随着军事对抗扩大，穆哈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也门西部沿海其他地区的战斗已导致数千户家庭流离失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0号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塔伊兹、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发动约40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未确认。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作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

0: 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阿塞拜疆外交部10号通报称， 9月9号 一艘名为泰迪号的外国货船在黑海水域遭无人机袭击，船员中两名阿塞拜疆公民遇难，两名阿塞拜疆公民受伤，伤者已被安置在乌克兰一家医院。 当地时间10号， 欧洲中央银行结束货币政策会议， 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 均上调25个基点。 欧洲央行表示，中东冲突持续推高通胀， 预计通胀率将在较长时间内远高于目标水平。 9月10号，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显示， 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 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每日40万桶， 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 报告同时预计， 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 同比增长约每日240万桶。 10号， 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 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
1: 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等多国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他仍然坚持连任。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 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2: 北京时间21点04分， 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妍，欢迎。
3: Hello，
2: 大家好。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对阵法国队的比赛，目前呢比赛是来到了第二节，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 中国女篮是29比42 落后法国女篮。 亚运会男篮比赛开打，中国队明天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郑钦文止步美网女单八强，而女单半决赛的对阵已经出炉，萨巴伦卡对阵佩古拉，高福对阵莱巴金娜。U20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比赛明天凌晨将进行一场焦点大战，中国队将迎战尼日利亚队。 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巴塞罗那今天凌晨5比1大胜费耶诺德， 而巴黎圣日耳曼6比1大胜布拉迪斯拉发， 那不勒斯0比1不敌阿森纳。 明天凌晨拜仁慕尼黑将迎战博德闪耀， 而费内巴切将迎战的是罗马队。 好，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把信号带到比赛的现场哈，给大家最真实的这个感受。那我们先来更新一下比赛的情况，正在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法国队的比赛呢，目前第二节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中国女篮目前是29比42落后法国女篮。那本节呢中国女篮也是出现了5次犯规哈，而法国女篮只有2次，那现在是比赛有一个暂停啊，我们也把信号推到前方。 接下来我们通过央视体育频道的直播信号带大家了解一下比赛的情况。

0: 马上暂停回来。我们此前看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女篮的双塔张子宇和韩旭同时在场上的这个时间哈，但是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那么韩旭依然是本场比赛中国队发挥特别好的球员，
1: 11分加四个篮板还有两次助攻的表现，
0: 到目前为止韩旭已经拿到了12分啊。另外杨舒宇是拿到了9分。
1: 韩旭呢暂停回来赶紧重新回到场上啊，因为现在呢韩旭不在，整个进攻可能会有些吃力。
0: 这个暂停之后呢是中国女篮张子宇下韩旭上啊，他们两个人又不同时在场了。
1: 法国队持续在外线的压迫，在杨舒宇想要寻找队友的时候一个上步又把球破坏了。现在掩护换了，篮下是一个错位。
0: 中国女篮和法国女篮此前在国际篮联的比赛当中啊，他们的大赛交手记录是3胜2负，看上去是占据优势，但是呢目前这个情况已经是今非昔比啊。法国队本届比赛表现非常的强势，在最新一期的球队实力榜上是排在首位，而且我们看到国际篮联也是发文表示啊，目前的中国女篮想要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击败法国女篮几乎是不会完成的任务啊，很难完成的任务。
1: 虽然说法国队呢这个整体犯规偏多，但是他的犯规数比较分散，没有过度的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
0: 嗯，中国女篮刚才是李元下陈玉洁上，陈玉洁也是在出征之前这支球队的一个00后的队长。目前法国队还在拉开差距，你想这一节第一节哈，第一节法国女篮是25-20领先，那么到了第二节法国女篮拿到了21分，中国女篮目前只拿到了11分啊，这个第二节确实是拉开了一定的差距啊，目前中国女篮是31-46落后15分的差距。
1: 威
0: 廉
1: 姆斯打中路挡拆，韩旭守纯粹，
0: 对于中国女篮来说呢体能方面也是一大考验，他们在今天凌晨刚刚完成了比赛，战胜了波多黎各队，然后今天晚间又出战比赛，其实没有休息太长的时间啊，休息了10几个小时。而法国女篮是休息了好几天啊，因为他们是以 B 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1: 法国队这个防守啊，防无球防得特别狠，不光是对球的压力，中国队其他点在摆脱上呢特别难啊。就是他整个法国队这个防守策略呢，第一要义肯定是保持对有球人的压力，那第二呢就是你看杨舒宇他接球之后球再想交出去交不出去了，这过渡不了，他就一直是带着压力也没有办法调整自己的进攻节奏。防守不失位，篮板球又丢一个，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来到了48-31。在第二节比赛，法国队呢还是延续了比较平稳的进攻命中率，单节拿了23分，在这一节中国队拿到了11分。现在中国队其实面临了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韩旭在场和不在场，整个比赛的节奏会有所不同。杨舒宇现在面临着比较大的外线的压迫，那么杨舒宇现在持球会受到比较大的这种消耗和压力。现在中国队急需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之前呢有王思雨，有罗星宇，罗星宇今天开场第一节三分球投得不错。那么我们在下半场想要破进比分，还是必须得有第三牵制点。如果只是两个点，这只能连成一个线，三个点连成一面之后呢，来回的这种切换就会好很多。所以面对实力强劲的法国队、中国队，还是这场比赛迫切的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0: 嗯，好，我们看到这场女篮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正在进行当中哈，目前的比赛的上半场结束，中国女篮是31-48落后于法国女篮，可以说是比较的被动，尤其是我们这个后卫感觉确实是也没有威胁，而法国队确实是实力很强，他们也被认为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这个大热门哈。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一边在看比赛，一边在和我们在线的互动，在为中国女篮加油。单小佳说，这场比赛的胜负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打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和技战术。而傅爵爷说，这个法国队是以逸待劳，中国女篮呢尽力就好。彭于晏怎么看这半场中国女篮的表现？
2: 我觉得确实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发挥上的一些亮点的。那么其实第一节我们也只是五分嘛。那么在具体的这样的一些环节的一些表现上面呢，比如说像这个张子宇在场上的时候呢，有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封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是完全发挥了他身高上的这样的一种优势。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到，就是中国队的教练组确实也在逐渐的学习到怎么样合理的使用这个张子宇这样的一个年轻同时又高大的这样的一个中锋。但是我们的问题主要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问题主要出在我们的内线和外线没有能够连接起来。就是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内线的一些这种优秀的表现或者一些优势，它没有能够转化成得分。当然是跟我们的投射命中率是有点低，跟这个有关系。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整体的攻防体系运转的不如法国队那么流畅。法国队实际上他们整体的这样一个体系，一方面就是他们在这种防守方面是做得非常的严密，另一个就是他们特别会利用对手的失误大快攻。我们上半场其实在第一节、第二节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数据，就是在快攻方面法国队是明显领先于中国队的，就是利用对手的失误然后发起快攻然后得分。这一点我觉得法国队在他这上半场的比赛里面是发挥得很好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法国队在这次的这个半场比赛里面做得比中国队更好的，就是他们的进攻篮板。我们看到就是中国队目前为止数据上面我们只有一个进攻篮板在半场，然后法国队的进攻篮板是9个。如果以双方的内线的这样的一个实力的对比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只能说我们确实在这方面没有发挥好吧，在上半场就给了对手太多的就是二次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以我们拥有的这样一个内线的一个实力，之所以会在进攻篮板方面，我们的防守篮板大家是差不多的啊，是13-14，但是我们在进攻篮板方面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我觉得还是跟就是我们确实是背靠背作战吧，只休息了十几个小时，我们的几位主力包括韩旭他们确实需要一点休息，或者说他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的话，那他的这种整体表现的这种水平就会有点往下降啊，那么也会在对抗当中是没有办法说做得特别的完美，所以才会看到就是对手有这么多进攻篮板啊，给了对手这么多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就你看进攻篮板9-0这样的这个差距是太大了，太悬殊了，而且法国队比我们多15次的出手哈，这个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呢，法国队是在以逸待劳，状态很好，而中国队呢确实有一些疲惫。刚才呢我们其实这个转播的最后的时间听到对方的这个解说啊，听到这个我们的解说说的，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在理啊，说真的是非常明显，就是有韩旭在场的这个中国女篮和韩旭不在场的中国女篮真的是差距很大，就有的时候有的结束可能龚鲁明指导想让韩旭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一下我们这个进攻啊感觉就打停了，停滞了。你看这个第二节这个得分11-23啊，这确实就是我们在第二节进攻严重的受阻，对吧？而你刚才也说到了杨舒雨呢本身是我们得分的一个强点，前几场比赛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得分点，但是这场比赛呢就是对手防守强度提升了，对他的这个防守强度提升了过后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打得不舒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题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样破解？那因为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是挺长的哈，有10多分钟。那其实看看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双方现在都回到了更衣室里，龚鲁明指导会对球队做怎样的调整呢？对不对？
2: 对，我觉得现在肯定是要在思考我怎么样去摆脱这种被动的这样一个状况，因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整个的就是上半场，法国队他是全面的对我们形成了一种压制。 无论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篮板的一个数据呢，还是比如说失误的这样一种控制，你看我们上半场中国队有11个失误，对手只有3个，中国队没有抢断啊，对手7次的这样的一个抢断，那么这些数据都说明法国队上半场打得非常的顺啊，他的手风是非常非常的顺的，另外他这个命中率也很高啊，这一点从他这个三分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他在这个半场结束之后，三分球是18投8中，是44%的命中率，虽然跟我们命中率一样，但是他们的次数更多。

0: 哇，他们敢于出手去投三分，说明他们对队员对自己的三分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非常的信任的，所以才会敢于啊这么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出手啊。那就投篮命中率方面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刚才小小也讲了，对手比我们多15次的这样一个出手，那说明法国队现在整体从精神上、从体能上、从整个的战术体系的这样的一些落实方面，它都是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全面被动的情况下，你怎么样去想办法破局啊？我觉得可能真的要找到一个单点，就是你很难，就是说我立刻把我整个的这种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我把它这样的运转的水平给它立刻拉上去，这个很难做到。确实对手实力也比我们强，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现在恐怕是要承认的。但是你也可以找一个单点啊，就这个单点可以是内线，可以是外线啊，可以是三分球，也可以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快攻。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其实有过，就是有一次就是特别好的，就是抢断之后发动快攻然后得分啊，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亮点的环节，我觉得我们可以试图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单点，去形成一个单点的一个突破，然后把全队给带动起来。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在前面的四场比赛里面也有过就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但是比如说或者是韩旭的这样的一个发挥突然这个内外开花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把全队带动了，那或者是像杨舒瑜啊、李突外投一下把全队又带动了，通过某一个球员他如果能够说在这个时刻能够站出来能够把全队的这样的一个士气往上抬的话，我觉得也可能是让我们摆脱这种被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因素吧。但是呢无论如何，我觉得这场比赛的的确确我们全面都是处在一个比较逆风的一个状况下。其实龚鲁明指导赛前他也讲过，他说我们会珍惜和强队交手的机会，法国队现在就是这样的一支强队巴黎奥运会的亚军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大家也都非常理解说中国队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因此我觉得这场比赛大家把它给充分的发挥吧，把现有的我们这样一个能力把它充分的发挥出来然后好好的在比赛当中体会到就是世界上的强队这些更加从战术体系上来讲磨合的更加流畅的这些队伍，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有作用的。
1: 中国女篮呢在本届世界杯上小组赛一上来的第一场比赛首秀面对的就是美国队也是一个实力和法国队同样强的一支球队所以其实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不怕落后，那应该怎么样调整？刚才其实主持人也是说得很清楚就是除了韩旭和杨舒雨之外的另外一个点需要站出来。我们看到其实像法国媒体他们在赛前也是发了一个海报，他这个海报非常的有意思说其实中国女篮和法国女篮对比的话，中国女篮有她的优势，你看中国女篮的两位中锋韩旭和张子宇，他们的身高分别是2米05和2米23，相比之下法国女篮的两大内线巴迪亚内和马龙加，他们的身高是1米9和1米97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队的这个双塔其实这个身体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发挥。那我们看到目前得分方面呢，韩旭是拿到了12分6个篮板，就是我们看这样一个得分连续几场比赛都打出这样的这个数据，其实对于韩旭来说我感觉这个球员真的已经是燃尽了你明显的感觉到比赛当中龚鲁明指导很多时候是刻意的要让他休息，对吧？而张子宇呢目前还没有得分，是1个篮板1个助攻3个盖帽，其实对于他来说呢今天打的也是比较难受就是他和韩旭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化学反应，包括他和全队之间的这个化学反应。那我看见很多球迷也是在探讨说，那面对法国队这样的这个球队的时候，我们如果让这个双塔都在场上同时在场太长的时间，到底对我们中国女篮有没有利这个我们也是一会儿来观察一下，比赛结束这个半场休息回来过后下半场开始我们中国队会做什么样的调整，是不是
0: 确实我觉得刚才五套的解说员提到了，就是我们要第三个点站出来这点相当重要。我看了一下这个数据那么在半场当中的这个法国队得分的这个有这个得分入账的这个球员是有7个人我们只有4个人，所以从这个得分点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为什么在上半场会这么的被动了，我们整体的这种我们落后能够达到17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就确实是我们的得分点不足。这种得分点不足它其实呢也和我们一个是我们球员的整体的状态那么有关系确实是休息的不够。另外一方面也和我们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我们整体的这种内外线没有这个结合，没有结合的特别好也有关系。另外我觉得法国队确实这场比赛他这个三分球真的是不是说本场比赛本届赛事他的三分球是投的有点神。他之前有一场比赛他这个三分球是22中全场比赛22次这个投中这个

0: 三分球啊，命中率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超过50%啊，已经创造了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啊。你就可以知道确实他这个外线的这个投射整体的这个能力一个是强，另外一个是发挥得很充分啊，而且还很稳定。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球队啊，我觉得确实我们要确实要想一个办法，就是怎么样去不要让他这么顺的就是在外线去这样去投三分球。
1: 嗯，好，这场比赛呢现在还在中场休息阶段，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来等待比赛下半场的开赛哈。那么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很多听友也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在和我们互动。老马说，哎呦，确实是这个对手很难缠啊。嗯，福爵爷说到了这个欧冠的比赛哈，说这个挪威新贵博德闪耀资格赛表现很出色。那我们之前不是聊过这个话题吗，就是这个挪威的球队啊，不仅挪威队在世界杯上表现很亮眼，他们的俱乐部呢也是在这个欧洲赛场有越来越好的表现啊，挪威足球的一个整体进步。说但是想要在安联球场拿分难啊，就是他还是更加看好拜仁啊。那我们继续来看，现在呢第三节比赛是即将开始，双方球员也是即将从这个更衣室走出来回到场上哈，双方到底会做怎样的一个调整。那其实呢对于中国女篮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时刻。这个困难不仅是我觉得这个比分的困难，比赛局面的困难，其实对于我们的体能来说，因为就是十几个小时过后再打一场淘汰赛，其实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很大的。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到了体能的一个临界点啊，可以这么说。那这会儿我们应该怎么样克服，怎么样挺过这无数个坎儿啊，对我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何况这还是一支以老带新吧，我们可以这样说，以老带新的这个队伍，这支队伍当中面对过法国队的这个球员并不是特别多，那可能韩旭算是比较有经验，那其他很多年轻球员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少有机会能够面对这么高强度的比赛和这么高强度的对手，是不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赛前我们一直在讲说，这是一次很好的这个和强队学习的机会嘛，这是龚鲁明指导啊，他在赛前所提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球员确实有很多人他们缺乏这种国际大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更不要提这个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那你在世界杯上能够和这个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冠军啊，尤其不好意思，巴黎奥运会的这个亚军，我觉得其实尤其是第一节我们其实差距不是很大啊，20-25嘛，第一节，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之下呢，我们的队伍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这样一个潜能，但确实我觉得第二节有一点碰到体能问题，这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呢已经落后这么多了，我觉得反而是应该放开来的哈。从精神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时刻应该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没有什么可输的了，咱们就放开来打吧，这个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这样一个能力，不要背什么精神上的这个包袱，我觉得或许在下半场我们还会获得一些奇效吧。
1: 其实就在9月2号的时候，中国女篮曾经和法国女篮进行过一场这个封闭的热身赛，当时的比赛呢，中国女篮是以54-83输球。其实从这个热身比赛也能看得出来，两队这样的这个差距哈。但是那场比赛，王思雨和张子宇两个人都没有出战。但目前呢，队内只有韩旭、王思雨和李源，他们是有上一届世界杯对法国队的这个比赛经验。而法国队阵中可以说是经验非常丰富哈，很多人都在这个美职篮有过这个征战的经历，而且本届世界杯的这个数据是非常的突出，尤其是这个场均101.7分，中国女篮接下来真的一定要思考，就是如何不让法国队在我们头上拿这么多分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关注比赛的下半场。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四川、云南西部、西藏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12到17号，南海中北部海域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0天，冷空气势力不强，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接近常年。12到14号，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可能出现初霜冻，但是黑龙江三江平原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好，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滕岩元，欢迎。
9: Hello， 大家好。
8: 我们目前为大家转播的是正在进行的女篮世界杯的1/4决赛，中国队迎战法国队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来到第三节，还剩下5分多钟的时间，中国女篮是36-55落后于法国女篮。那么第三节的目前为止，中国女篮是得了5分，而法国队是得了7分啊。刚刚是李源的这个篮板没有抓住啊。
10: 今天呢，让巴迪亚内，包括马龙加，这都是抢了太多的篮板球了。现在法国队一共拿了31个篮板，
8: 这个数据大家听到了，篮板上面确实是非常吃亏啊，中国女篮今天。中国女篮的总篮板数目前是13个，而对手是31个啊。
10: 14号的马龙加目前没有得分，但是篮板球拿了7个，所以他整个这个身体素质啊，连续起跳的能力是比较出众的。李源，最后韩旭还是得在三分线外处理球，不容易。现在这个球呢，就是需要韩旭到三分线来赢球，他压到中距离呢，球给不进去。这纯粹个人能力，直接单切了。高难度的三分命中了，中国队现在是靠着三分球来续命啊。
8: 今天其实双方在外线的这个得分率都没有那么高啊，但法国队稍微高一些。
10: 今天双方三分球投的都很准啊，中国队命中率达到46%，13投6中。
8: 刚刚是杨舒宇啊，以及底角的撤步三分。
10: 法国队是场均接近17个三分，今天是到目前为止进了9个。
8: 杨舒宇尽管说今天对手对他的防守强度很大啊，但是他还是非常努力在想办法，在突破。
10: 防守不错啊，这个球防的没有问题，虽然打进了，但是没有完全失位。走下线，错位。这个韩旭这点还是没有形成错位，篮下能不能给？有协防，弱侧。哎呀，这一球可惜啊。看看裁判员最后球权的认定，还是给了法国队球权。
8: 中国队女篮的换人，
10: 韩旭呢？
8: 韩旭、李源下，张子宇、王思雨上，
10: 王思雨换上，外线换下的是李源。
8: 也是刻意让韩旭休息一下。
10: 23号的约翰内斯啊，这个是法国队绝对的外线进攻核心啊。约翰内斯呢是在这个美国联赛跟韩旭是队友，所以说呢，这彼此之间也都非常熟悉。
8: 中国女篮这边，罗新玉下，孙雨上。第三节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那么中国女篮是拿到了10分，而法国女篮是拿到了14分。但是呢，这一节法国女篮的犯规更多，有3个犯规啊，中国女篮有1个。
10: 马龙加又一个篮板球，8个篮板了。约翰内斯是连续的三分球啊，目前约翰内斯是拿到了15分，三分线外5投3中。刚刚上场的孙宇得到张子宇。其实现在篮球比赛呢，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啊，对于整个球队的球员的需要，得至少得有1到2个人，就是这个球所有人都知道给你打，你就能把这个球能打进。 现在每个队就是

0: 需要有至少要有一到两个这样的球员，如果这个这种特点的球员数量达到三到四个的话，这个队就非常厉害了。
1: 嗯，目前第三节呢，我们看到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哈，中国女篮是41-65落后法国女篮。刚刚是左侧给了王思雨，过后呢给了这个孙雨，孙雨再给篮下的这个张子雨哈。那这场比赛呢，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那一边看比赛呢，其实我们一边除了女篮之外呢，中国男篮明天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比赛，就是我们不要忘了亚运会它有一些项目是提前开赛的，所以亚运会的男篮比赛呢就开赛了。中国男篮呢将在明天登场亮相了，将进行的是他和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比赛，而且这个比赛是在北京时间的明天上午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很多这个球迷正好可以观看这个比赛，中国男篮在本届亚运会上的亮相。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中国男篮他是和菲律宾、巴林和哈萨克斯坦队同组，那这次呢有12支男篮的队伍参加比赛，分成了 ABC 三个小组，每组四队，那我们是处在这个 C 组。那当然了，我们的目标肯定是不只是小组出现了，我们要参加亚运会，肯定首要的目标就是夺冠哈。那彭彦元怎么看这支队伍？
2: 那这支的中国男篮呢，基本上还是以我们世预赛的那个阵容为核心的，但是啊，缺少了比如说像这个杨汉森啊，像这个赵继伟啊，这样的一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非常的这个重要的这样的球员吧。像杨汉森的话，主要是我们内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术支点了。那赵继伟在组织上面应该说是我们一个比较稳定比较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点呢。那么他们没有能够参赛呢，当然因为种种原因吧呢，杨汉森是要有这个俱乐部的比赛要打，然后这个赵继伟是受伤，那么确实也是对我们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一点恐怕是一定要承认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补强了一些这个球员，像崔永熙啊，那么补强了这样的一些球员也会对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阵容还是会起到作用的。还有就是这一次我们的主要的一些竞争对手呢也有一些阵容上的一个变化。那你看像这个东道主日本队，那么他们就完全是新人，你可以叫二线吧，反正他们的一线主力这次是没有来参赛的。那么另外韩国队啊，由于他们仍旧是以他们世预赛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阵容为主，另外他们整体外线的这个火力也比较猛，热身赛的表现也比较的热啊，所以呢一般来讲的话，大家会觉得就韩国队应该是我们本届亚运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了。但是我们在小组赛里面我们碰到了这些队伍啊，那无论是这个巴林队啊，还是这个哈萨斯坦队，还是这个菲律宾队啊，其实也不能说是特别容易被击败的这样的一些对手，不是一语之辈啊。菲律宾队就不用说了，菲律宾队首先是卫冕冠军啊，上届亚运会人家是夺冠的，而且我们是在半决赛里面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最后以一个微小的这样的一个差距被对手逆转的，所以我们其实面对菲律宾队呢，我们也是需要打醒这个120分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么巴林队啊，他们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啊，对抗也比较的强。那哈萨克斯坦队呢，应该说是这个小组里面整个实力是偏弱的这样的一个队伍，技术上可能也比较粗糙一点啊，抗压力也可能不足一点。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队伍，我们打这个首场的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呢，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调整的一个空间吧。因为我觉得大家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时间的一个尺度。我们距离我们这个在世预赛上面大胜黎巴嫩队到我们的亚运会的首秀，这中间中国男篮只有10天的调整时间。你还要加上各种各样旅行的这样的一些时间呢，这个队员们他们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你全部把这些内容都算上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这次实际上等于是在背靠背的打两个大赛。那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其实考验是很大的，你这个伤病也好，疲劳也好，它其实都可能会对你的比赛产生直接的影响。那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这个明天的这场首秀啊，对哈萨克斯坦的这场比赛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我们就可以观察一下究竟这背靠背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啊，是不是真的给这个中国男篮带来了一些体能上的、身体上的，或者包括有一些伤病问题，会影响我们在比赛当中的整体的一个发挥吧。所以对，虽然对手比较的弱，但是呢我们确实是小小刚才你讲的，我们也是奔着要去夺冠来的啊，重新回到亚洲之巅，所以呢我们每一个细节应该说都有可能对我们最终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吧，它会有所影响。
1: 他这个小组我们看能够对中国男篮造成最大威胁的对手肯定是菲律宾队哈，那么哈萨克斯坦队呢，刚才我们说到他因为内线的身高不是特别的这个突出，他喜欢这个慢节奏的阵地战，然后喜欢去抢这个前场篮板，然后二次进攻是他主要的一个得分手段，但是他有他们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这个进攻手段。

0: 我们还是要看他的发挥哈。而焦伯乔呢，国际大赛经验是不太多的，所以内线还是要看这个胡金秋，他能不能扛起大旗。而这个后卫线刚才说到了，没有了赵继伟和赵睿，那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很稳定的两个可靠的大脑一下没有了，这会儿我们在遇到这个硬仗的时候，在打关键球的时候，那就要靠我们这个年轻队员的发挥了，是不是？
1: 对，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刚才我们在谈到，就是中国队本届亚运会的一些主要的挑战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就是意识到了，就是我们这个阵容实际上确实是有需要我们去做内部挖潜吧，用这个词来形容吧。那么尤其是包括像刚才内线的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谈到了。胡金秋他压力变大了之后，那对他的状态实际上也是会产生影响的。为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跟讲女篮一样，我们女篮这次打得比较艰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内线缺了个人嘛。所以我其实对男篮来讲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另外就是没有赵继伟以后呢，确实这个像胡明轩他们呢，廖三宁他们呢，能不能够把这个组织的这样的一个重任把它承担起来，这也是需要在比赛里面我们要去通过实战去检验一下的。因此呢，这届的这个亚运会呢，对于中国男篮来讲啊，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困难要去克服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次通过央视体育频道的信号带大家到比赛的现场去感受一下。
2: 如果您对这个美国女子篮球联赛有关注的话，韩旭经常去防对方这个小后卫错位防，经常防的还是不错的。
0: 比赛呢，目前是第四节开始了，
2: 突破能力，
0: 中国女篮第四节一上来拿了两分，而法国女篮第四节还没有拿分，我们目前大比分是50-72落后啊。就在说的时候，法国队就投进了啊，
2: 是整整20分的分差。背掩护好球，漂亮，这球可惜了，战术已经跑出机会了。28号图雷的反击打进，约翰内斯呢就是这支球队的大脑和发动机啊，整个球呢经他的手，对于球的梳理会非常清晰。
0: 那么对于中国女篮来说呢，现在真是杨舒予这个持球进攻点太重要了，但是呢我们又只有这样一个点啊，就是有点匮乏。
2: 韩旭三分，

0: 们想想啊，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中国女篮还能够战胜法国女篮，但四年过后，这种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1: 对这个球呢，杨舒予还是非常的机警。王思雨抛投，现在王舒雨这个王思雨啊，他突破之后最后一下出手多少还是受到这个脚伤的影响，因为大家都如果熟悉他的这个打法的话，在他这个相对就几年前突破之后的这个抛投打板啊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这届大赛呢，他很多时候突破的终结上稳定性在下降，就最后这一步还是发不上力，整个也影响到整个出手的手感。
0: 刚刚是杨舒予下，陈玉洁上。
1: 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王思雨来讲啊，对于球队的这个老将而言呢，非常不容易。现在整个呢后卫线上打过大赛的就是他跟李源，李源也是这个长期有背部伤势的影响，整个后卫线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陈玉杰

0: 韩旭将球破坏出了底线。中国队在防对方底线球的时候是换下了陈明玲，换上了张子宇来守护篮下。
1: 现在是张子宇和韩旭哈、同时在场上啊，就是双塔又同时在场上。
0: 这个球是最后其实反倒是换人之后没有形成特别好的防守效果。
1: 反倒是转移高位的韩旭送篮下的张子宇。
0: 加基犯规了。
1: 刚刚是给张子宇吹了一个进攻犯规。
0: 吹了中国队的进攻犯规。
1: 第四节感觉两队的进攻都是这个命中率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啊！我们
0: 看到
1: 第四节法国队是拿了4分，而中国队是拿了2分，可能是到了第四节双方这个命中率也都是出现了下滑啊！第四节还剩下5分44秒的时间，中国女篮目前是53-74落后于法国女篮。
2: 法国女篮这个外线三分的这个手感也下降了，确实第四节了，大家有点累了。
0: 目前呢，双方在第四节上来打
2: 了一个3分多钟没有人得分了，两个
1: 是
0: 韩旭。现在有时候呢，上这个双塔呀，也是想解放一下韩旭，让他在外线可能要承担起更主要的进攻责任了，就不让他在篮下过度消耗了。就双塔呢，有双塔的短板，但双塔呢，也有双塔的优势。
2: 韩旭一打开这个三分的这个命中，然后法国队立刻三分还以颜色，大家可以知道，确实法国队这个三分球真的太神了。
1: 中国女篮刚刚是王思雨下，杨舒雨上啊，这个其实就是最后的时刻了。
0: 将近命中17个三分球的法国队啊，今天看上去他们可能更接近这个场均的数据了。根据资料的显示，还没有一支球队能够在世界杯结束的时候，场均命中11个以上。当然越往后打法国队这个数据可能会有所下滑，但看上去他们很有机会破掉这个记录。
1: 目前呢第四节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那么第四节中国女篮是拿到了5分，而法国女篮是拿到了7分。目前我们大比分还是53-77落后。
0: 这个死球的时候，进攻没有给到啊，但是韩旭呢是把所有人聚拢起来，跟球队队友再嘱咐两句。就现在呢，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中国队落后法国队24分。说实话，这个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讲已经是非常困难了。我想韩旭应该是提前于这一个暂停，再给队友鼓鼓劲儿。
1: 现在是中国队的暂停。
2: 其实刚才法国队最后在暂停之前最后那次进攻，他虽然没有得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法国队的一种得分方式，就是利用对手的失误抢断下来发动快攻啊，然后这个非常积极的在抢这个前场的这个篮板球，然后通过这个前场的这个篮板发动二次进攻啊，那么等于是通过这一次进攻当中啊，他们得到了多次出手的机会，不止一次出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一次不中再有一次，这就说明法国队他们的确在自己的这样的一整套非常擅长的一个战术体系里面打得非常的顺，而且我们也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反复讲的，就是他这个三分球，他的确这个三分球确实我觉得他们好几个球员，不是一个球员，好几个球员外线投三分的这个手感都非常的好，非常的自信啊。

0: 所以这也是他们本届的这个比赛，应该说是不只是这场比赛对中国队啊，包括他们小组赛这三场比赛，有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发挥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现在因为落后了20多分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出于就是对于珍惜和强队比赛的机会，我们要想吸取更多的这种比赛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刻每一分跟对手的每一次对抗，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吸取经验的很好的机会。
1: 嗯，刚刚是看看啊，张子宇的篮板。
2: 所以我们感叹于对手的三分球精准，篮板球抢得非常的好。在平时有没有这么高质量的比赛，每天都去打，都去历练，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比赛。
1: 好，刚刚法国队又是三分出手，但是没有啊。
2: 对于年轻的张子宇来讲，到目前为止他是拿到了3分6个篮板，一次助攻，还有2次犯规。对于这样的阵仗啊，张子宇应该还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经历，第一次面对像美国和法国队这样的对手，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所以即使是出现一些所谓发挥上的自己也不满意，不尽如人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韩旭，好球！
1: 我们云听直播间里有听友说，如果李月汝等球员在的话呢，那可能效果会好一些啊，这个战术上会更丰富一些。
2: 马龙加的这一次得分是他今天第一次得分。
1: 我们看到比赛还剩下3分多钟的时间，那么中国女篮目前是55-79落后于法国女篮。尽管说这个比赛还没有结束，那我们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全部的直播本场比赛了，只能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梳理复盘中国队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但是呢，从目前为止的这个比赛趋势来看呢，应该是大局已定啊，中国女篮已经是到了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刻哈。那最后时候呢，也是要抓住最后的这几分钟吧，好好的这个和强队学习一下，抓住这个非常难得的和强队比赛的机会，是不是彭妍妍？
0: 对，我觉得对中国女篮来讲的话呢，最后这几分钟啊，应该是本届比赛他们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
2: 面对这一超的美国队，实际上也非常接近了。甚至这一届比赛究竟谁能够拿得
1: 在比赛还剩3分钟的时候，中国女篮是55-79落后于法国女篮。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The world
3: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98年年间，由商务部举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每年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被简称为九八投洽会。多年以来，参会面孔有老有新，但是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是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永久主题，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给出的开放答卷。今年投洽会首次推出了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机制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客商聚会，而是全球资本产业技术对开放合作投下的信任票。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7: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8: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9: The cooperation.
10: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1: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11: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9月10号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悉，随着军事对抗扩大，穆哈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也门西部沿海其他地区的战斗已导致数千户家庭流离失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0号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塔伊兹、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发动约40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未确认。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阿塞拜疆外交部10号通报称，9月9号，一艘名为泰迪号的外国货船在黑海水域遭无人机袭击，船员中2名阿塞拜疆公民遇难，2名阿公民受伤，伤者已被安置在乌克兰一家医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9号披露，又发现了一起该公司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第三方计算机系统的事件。据称，这起事件发生于今年1月，涉及该公司克劳德奥普斯 4.6 模型的一个早期版本。今年7月底，安特罗匹克曾披露3起类似的事件。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辞职，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迹，董建吾。根据十月八日苏联真理报登载的消息，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之后，以一部军力直向四川边境进发，现在与胜利的红四方面军隔江呼应，共同威胁重庆。红六军这样的军事行动的结果，把四川、贵州、湖南、江西之间建立了联系的桥梁和孔道，即使造成了中央红军西征的机会。九月二十六日起，政府军以便从前缓进的计划，以东北两路重兵猛攻赣南苏区。在这局势中，他们认为死守江西牺牲太大，故当时就决定了突围西征的计划和步骤。一，他们派定了留守江西的部队，又以江西军区独立一二游击队据险扼守。二，将制造厂机器、大炮、剩余的粮食子弹以及不便带走的利器，不是销毁就是埋藏于深山僻壤之间。三，以游击队为南北两翼，以第一军团为先锋，以三九军团走中路，以最精最勇的第十三师为后卫，以中央要人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林伯渠、王稼祥、罗迈、潘汉年、邓发等女子宣传队和一切党政人员加于主力军之间。四，电令贺龙、萧克所率二六军团迁至湖南、四川的政府军，又令徐向前所率第四方面军向川西遥应，并开辟川陕甘的交通路线。这样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就于十月十六日由赣南铜锣湾先后西引。出发时号称十万红军，确实有多无少，绝不是虚张声势。当时除中枢少数人之外，预先都不知开往何处，有的猜夺入湘，有的猜夺入桂，有的猜夺入川，也有的猜夺入黔、入滇，但终不知道究竟到哪里去。他们于十月二十一日冲破了粤军所扼守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安远、信丰间的封锁线。当时他们由赣南崇义出南康大禹，似乎有入粤之势，至南雄韶关相继告急。十一月三日，他们占领了湘南汝城和桂东，冲破了粤军汝城和城口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他们复分两路沿湘粤边境，经过城口、文明司，沿着齐田岭进至九峰、宜丰之县。那时他们爬山越岭，感觉到携带呆重物件有碍行军，故将印刷机、签字等物进行抛弃。他们曾在宜章、郴州之间与湘军激战多次，那时人都料他们要沿宜郴之县北上，威胁衡阳、长沙，但他们迅速地占领了灵武、嘉禾、宁远三县。何健立即派刘建绪率三师与薛岳所部急趋零陵、东安一带堵截，周浑元和李云杰等三师在后逆追，拟将红军包围于潇水流域而歼灭之。但红军知道湘中有备，故乘他们布置未定之际，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他们分两路而进，北路占领道县，南路经过永明，这两路均入广西，集中于泉州。当时人都料他们要占领兴安、桂林，不料他们又以一部兵力折回湖南之永明、道县、宁远、蓝山等处，牵制在后方追剿的诸军，大部则移向湘西南的西延、城步、绥宁、通道等县。十二月十四日，他们就分股进抵贵州的黎平、永县、锦屏等县，一部约三千余人又迂回至湘黔边境之藕团、潭溪，由此进抵南家堡和瑶光。十五日，五九军团之一部分大约两千余人又回绕湖南通道西南之鄱阳，这五千余人都是掩护前方的主力军和牵制后面的追剿军的。大部红军于十七八两日抢渡清水江，
19日已进抵大小广，并经过剑河、岑松。25、26日连线石洞口、镇远、黄平、施柄、清溪、玉屏等处，一股向北推进，占领旧州、余庆、石阡、印江等县，似欲与川湘边区的二六军团取得联络。一股即是主力，于1月4日分向新渡、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梁家渡、老渡口、延门老渡口、回龙司各渡口猛力推进。武江南岸的王家烈、尤国才两部被他们打败，就退守崇安、贵定之县，显然要屏障贵阳。占领各渡口之后，就将竹木造成渡江之筏，那时人皆称为蜈蚣筏，因形似蜈蚣故有世称。武江宽约250米，深不可测，那时水流速率每秒1.8米，寒度在10度以下，江之两岸都是悬崖绝壁，南岸要下10里的极陡石山才到江边，北岸又要上10里的陡山方可走到通尊统的大道。登高一望，但见一条碧绿的急流

压在两岸焦黑的高山之间，乌江天险真是名不虚传呐、啊。二日、三日已有小步冲至江边，但无筏无舟，故无法渡江。当时有18个善于游泳的勇士，在机关枪的掩护之下跃入江中，顺着寒冷刺骨的急流奋勇前进。10余分钟之后，他们已求过了天险的乌江，沿着石壁鱼贯而进。二日的晚间，继续有一连人用造成的竹筏偷渡过江。随着那18位勇士爬上石壁，占领了优势的阵地，向守江的前军袭击使他们招架不开。3日早晨，侯之旦的健将林秀生旅长带3团援军由陡壁小路出来反攻和包抄，也被南岸的重机关枪扫射，前军像山上滚下石头般坠入江中。前军屡遭惨败之后，阵线动摇，就直退朱场。朱场是林秀生的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那时红军已用苗族百姓的皮船与竹筏相继渡江，顺势追击，故前军残部也无暇在朱场停留与整理。自此步步进展，在乌江北面如入无人之地。7日他们占领了湄潭，13日进遵义城，14日攻下了遵同之间的重要关口娄山关，并占领童子县城，奉泉隋阳亦相继失守。该时红军主力已集中于遵义、湄潭、隋阳之间，赶筑工事以备抵御追军。王家烈、尤国才两部向北推进，刘建绪、薛岳两部亦渡江追剿。川军由綦江正定分途进取思南、奉泉、童子，桂军已进抵桂定，准备进攻。故那时已成黔湘川桂诸军合围之势，但西路的川军脆弱无能，一闻红军将至即自动退却，故使在诸军包围中的红军坦然息矣。1月16日夜间，赤水枪厂的工人闻红军离城不远，也忽然暴动起来，高呼口号，与城中附和的平民联合进攻守城的部队。前军闻城中起事，连夜出城，即红军一部由松坎、温水、习水绕至赤水，但见城外有工人和群众摇旗呐喊的欢迎，真是给了他们无限的兴奋。同时人怀茅台亦相继陷落，川西南的古令永宁县境亦为红军所占领。他们在茅台时有一件趣事可以顺笔写出，就是找到了一家永远不会忘记的酿酒作坊——义城老烧房。这是一座很阔绰的西式房子，里面摆着100余口大缸，每口可装20担水，缸内都装满了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美酒。开始发现这酒房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即酒池声浪，异香四溢，方知为酒。可惜数缸美酒已成为了脚汤。是为军事顾问李德所闻，即携数人同往酒房，一尝名闻环球的茅台美酒。他们则其中最为年远的一缸痛饮了一场，至余醉才相扶而出。临行时他们又将室内佳酿带走不少，继续经过茅台的部队都前往该房痛饮一杯。那时四川的刘湘除派张安平、范世杰两旅赶赴赤水永宁外，又派刘兆黎、曾防合江以备万一。綦江方面，川军廖部已退守观音桥，以固后方。綦江城内的富户已逃走一空，重庆已禁止人民搭轮逃走。1月18、9两日，川南形势非常紧张，人心的不定于此可见。1月26日，红军放弃娄山关西渡赤水河。那时川军已集中兵力于河西，故红军于2月19日又东渡赤水河，重占娄山关。由王两部又损失不少，

0: 3月17日，红军西渡赤水河，但19日复东渡，他们在乌江北面休息了一月余。3月31日，他们又南渡乌江长驱而进，将贵阳包围。当他们向南挺进时，是有一辆汽车过境，被他们掠去。据说那是一车很为重要的军事地图云。他们就从贵阳南面包抄过去，向西猛进，于4月17日占领了北盘江的渡口，架桥而过。他们就侵入云南，以一师之众进抵金沙江，控制了渡口。5月8日，他们就在那里渡过了金沙江，重入四川境界。在这地方，他们就爬上了一座山，名叫火焰山。山上的羊肠小道千转万曲，已属难行，加以整个山上没有一点水，没有一株树，也没有一点风。在五月热烈的阳光中，上坡下坡，其困难远甚于经过北方的沙漠。那时幸有数十个老百姓将一桶桶水顶在头上送上山坡，这批爬荒山的行旅却喝了一杯续命的凉水。过了这40余里的山路，已经入夜。下山的时候就与刘元堂的部队作战，占领了通安的街道。他们在通安休息了一天，就于十日进攻刘元堂部所扼守的会理城，但刘部欲将会理城外的房屋进行焚毁，因估计攻克该城牺牲太大，不如将以逸待劳的刘部包围在会理城中，他们就安然过境。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在过大渡河，与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故虽分股向西昌、冕宁、粤西进发，只求安然通过，并无攻城的计划。红军全部这次经过大渡河的天险更非容易，由会理出发，又一条路经过西昌，翻过小象岭，从粤西到大树堡渡河，但对岸是富林，这是一条通成都的大路，有川军重兵扼守，不宜通过。第二条路经过西昌泸沽到冕宁，然后直下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这是不容易去的小路。对于第一条路，他们采取佯动的策略，由五军团占领了粤西，似欲强渡到富林的模样，但是大部直趋冕宁。5月23日，他们将到该城之前，守城的川军已闻风远遁，故将县城唾手而得。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四川、云南西部、西藏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12到17号，南海中北部海域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0天，冷空气势力不强，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接近常年。12到14号，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可能出现初霜冻，但是黑龙江三江平原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 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下令暂停对进出该国的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马来西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官员近期关于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以方对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系统性暴力行为。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及领土结构的行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根据美国媒体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还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称，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当地时间10号19时15分，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 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喀尔，随后将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这将是青奥会圣火首次走进非洲大陆。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年9月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进，董建吾。5月25日，红军到了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守军已预先退走。当时得到谍报云，河北仍有川军一营扼守，才掘好数道战壕，同时正在破坏渡船。于是他们急至河边，一方面赶造竹筏，又以木索架桥，准备大军渡河；一方面征集自告奋勇的战士先行渡河。相传诸葛亮南征时五岳渡泸的泸水即是这条河。太平天国的石达开率30,000人到此，粮绝军溃也在这安顺场的渡口。这条大渡河真是难渡，河中水流奔腾湍急，对岸均是石壁，靠岸偶一不慎周触石角，即有粉碎的危险。幸当时获得渡船一只，与富有经验的船夫12人，在南岸密集射击掩护之下，他们载着勇士冒险前进，因伏在战壕内的守兵不敢抬头，故渡达彼岸，没有被他们瞧见。他们登岸之后就冲破了川军的几条战壕，除缴枪数十支、俘虏数十人之外，其余的均被他们追击到望风披靡。但继续渡河人数不多，因舟渡甚慢，又因索桥木桥都架不起来，故放弃了在安顺场渡河的计划，加河而上，直趋泸定桥。27日7时，由安顺场出发，走过一条铁索桥，超过一个30余里的小山，至海尔瓦，那里街道整洁，卖食物者甚多，居民亦甚亲爱。出街行数十里，因对岸川军射击，改行山路。这条山路甚狭，且有荆棘苔藓。行约20里下山，抵田湾宿营。28日，他们离田湾上猛虎岗高山，山上有守兵一连，均被击退。沿途。

泸定桥。该桥横跨大渡河上，叫德昌桥，略短，为两旁各有铁索两条做扶手，行于其上摆动较小。桥西有一条长街，均是饭铺与零卖小商，县署以及主要市场均在桥东。红军先头队离此时29日晚，守泸定的一旅川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去，并架机关枪于桥东，故夺取该桥极不容易。后以一排人从索上爬行前进，续进部队即斜板铺桥。刚冲至桥头，川军即将桥头纵火，阻笔前进。爬在索上的一排人从火堆中冲出去，将桥东占领。后续部队一方面过桥救火，一方面与川军巷战，终将川军击退。川军在此匆忙中退走，遗弃辎重甚多。红军过桥部队不多，忙于追击搜索，又要东奔西走的救火，颇有各面应付不暇之势，以致最繁盛的街市中烧毁了十余家商店。该处为川康唯一的交通要道，四围均是大山，临经深密，悬崖绝壁，四时多积雪。当地农民少，只生产少许的玉蜀黍，粮食供给极感困难，一切主要食用品均养给于汉源雅安。由四川输入西康的食粮及工业品，及西康输出的藏货，均需经过此地，故不仅为川康军事要地，也是商业中枢。他们占领了泸定桥之后，一方面派一支军沿大荆川北上至丹巴、道孚、甘孜，最西曾跑到德格，又沿金沙河南下至巴塘、理塘。这支红军仍回丹巴，向茂功集中。一方面大军过泸定桥折向北行，当时分为两路，一路取庐山县，向茂功集中；二路经天泉县、宝兴县，亦向茂功集中。各路所过之地都是冲山峻岭、悬崖绝壁，加以时多暴雨，山路泥泞，行动极感困难。好在全军都热烈地期望与第四方面军在茂功会合，故人人都鼓着不屈不挠的勇气兼程而进。6月16日，正大雨倾盆之际，第一军就到了茂功境内，四方面军已派人在路上迎接。两大部红军会合之时，爆竹声、军乐声、呼号声、歌唱声震动天地。鼓掌时无意大战场上放机关枪，握手时成为千万个铁锤。他们就在一个山坡上开了一次两军大会合的欢迎大会，各首领都登台演讲，满山满谷的赤色群众都热烈地鼓掌着，凛冽的雨点似不能减低他们的热度，咕咕的机场也不能萎靡他们的精神。这欢迎大会开闭之后，各部队就走到预先所指定的宿营地，饬晚的大欢宴已由伙食委员会筹备好了。麦粥、羊肉和野菠菜已成为山中无上的好菜，大家都狼吞虎咽地一扫而光，这是他们在西征中最快乐的一天。17日，他们就出发到八角，在八角休息了一星期。23号进至抚边，24日到西河口，26日到黄草坪，27日经过孟比山，到了理番县境内卓克基。6月29日，红军就离开卓克基，向毛儿盖进发，经过梭摩、马塘到康庙寺，俗称康猫寺。分为两路，主力走右路，第六团走左路，都需爬过一座大雪山，先到黑水河，然后到毛儿盖。不料走左路的第六团在前进的路上遇到了几彪悍的骑兵，横加阻拦，因战事失利损失甚大，故不得不折回右路，即行至离芦花80里、距马河坝20里的村庄上。因粮许断绝了4天，如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的已占了1/3的人数。他们就在该村

存停留，并且发报呼援。倘接济不能及时到达，该部队将进城雪山上的一堆白骨。主力部队接到六团急电之后，立刻筹起了大批粮食、猪肉、牛羊等，派输送队兼程复原。该队即由芦花出发，走了一天一夜泥泞崎岖的山路，搜索前进，才找到了待援的孤军。这些僵卧在冰天雪地中的红军，闻救星到都跳跃起来，欢迎他们的救星，述说他们的经过情形。他们得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兴奋，寒冷不怕了，爬山也有劲儿了。这班输送队就做了他们的向导，领他们与主力会合，好像领一群迷失的羊归到羊圈。回到芦花，主力红军已向前移动，他们就随着主力由仓德越打鼓岭到打鼓。七月七日，由打鼓出发，又走了四天的路程，经过托罗岗、大楚林、黑马寺，到了毛儿盖。红军主力自七月十日至七月三十日，就在该处休息了二十天。自八月一日至八月二十三日，又行动于毛儿盖和波鲁子之间，但是这个行动不出黑水河的流域，故仍然是一种休息状态中的练习，也是为着入陕甘的准备。波罗子一带的地方比较是富庶的区域，那里的藩民都以石块造成三四层楼的洋式房屋。红军的粮食要在那里筹足六十万斤麦子和几百只牛羊。在这个时期内，他们除练习打仗之外，又要学习看羊、牧牛、割麦、煮盐等工作。他们准备好了一切，就于八月二十三日由毛儿盖出发，经过分水岭南面和西面的草地，二十八日到班右和巴西。他们在草地中行了五天十分艰难的路程，远看草地是一片绿色的平原，行过高山低谷的人们正渴望着这样的平地，不料行于其间与爬山同样的费力，因双足陷入泥中，举步总是拖泥带水，讨厌非常。加以常常下雨，他们每人虽带着木棍和油布，晚上宿营的时候上面尚可撑起棚来挡雨，但下面无法阻止源源而来的冷水，故往往人身浸在水中。草间飞来的蚊虫又向过路人为难，因此得病的人实不在少数。当时所得的病叫黑疟疾，大概草地的蚊虫比较于别处的还要厉害，故所得的病也较为严重，用金鸡纳霜治之亦无效，古军医也束手无策，得病而死者多至五百余人。二十九日，他们由巴西进至阿西，在那里休息了三天，由阿西到毛龙停留了两天，由毛龙到额界又休息了七天。此后逐日奔驰，由岷江北缘转到白龙江的上游附近腊子口的山中，他们遇着鲁大昌的义营兵，就击败了他们，又俘虏了数十名兵士。从俘虏的口中得到了鲁大昌有一旅兵力在腊子口扼守的情形。腊子口是一个险要的地方，路经两边的石壁，兵在壁上壁下，以逸待劳，真有一夫当关，万人莫敌之势。他们早知腊子口是红军必经之地，故碉堡与战壕等工事早已布置得非常巩固。红军的领袖在黑拉地方决定了进攻的策略，先派一连人带着手榴弹和轻机关枪爬上石壁，先将壁上的守兵进行熄灭，然后一方面以高临下，一方面冲进大路，短兵相接，不到五个钟点的战事，他们已占领了腊子口。这是九月十七日的事。十八日，他们行至漩涡；十九日，行至鹿园里；二十日，行至哈达铺；二十三日，行至吕井；二十四日，行至新寺；二十五日，行至鸳鸯嘴；二十六日，行至榜罗镇。二十九日行至通华，沿途的回族民众
到处欢迎，送水送饭的不绝于道。红军10月2日离了通渭，通过固原的时候，与一个骑兵师打了一仗，又冲过了政府军的封锁线，随后又被他们占领了环线附近的河连湾。他们就在10月22日进了陕北苏区，到达了洛河上游的吴起镇。虽有3-4个骑兵团在后追击，也无法阻止他们在陕北的大会合。红军由江西西行时号称的10万，及至陕北只剩的5万，可见沿途打死的、打伤的、落伍的、病死的占其半数，真是绝大的损失和牺牲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Industry。 Auto 汽车， Auto Industry 则是汽车产业。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在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紧密相连。当前密歇根州正在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行业人士表示，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有着非常复杂和高度发达的供应链，每一件设备、每一笔投资、每一笔成本、每一次汽油价格上涨，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成本，关税也是同样如此。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3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3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8: 现在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9月10号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悉，随着军事对抗扩大，穆哈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也门西部沿海其他地区的战斗已导致数千户家庭流离失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0号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塔伊兹、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发动约40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未确认。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阿塞拜疆外交部10号通报称，9月9号，一艘名为泰迪号的外国货船在黑海水域遭无人机袭击，船员中2名阿塞拜疆公民遇难，2名阿公民受伤，伤者已被安置在乌克兰一家医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9号披露，又发现了一起该公司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第三方计算机系统的事件。据称，这起事件发生于今年1月，涉及该公司克劳德奥普斯 4.6 模型的一个早期版本。今年7月底，安特罗匹克曾披露3起类似的事件。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辞职，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1: 伊朗表示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美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9: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个范围的划定？较之前又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从恰巴哈尔港到阿曼湾再到阿拉伯海的部分海域，那这样一个范围的划定呢，它的含义主要是伊朗要把海上的管控前沿从霍尔木兹海峡向西和向南大幅的推进。此前伊朗的限制措施主要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水道，这条水道最窄处呢只有33公里，那凭借着岸基火力、快艇和水雷，伊朗就可以有效管控。但制裁区域是从恰巴哈尔港来算起，覆盖到阿曼湾乃至阿拉伯海的部分公海航线，这就意味着伊朗呢不再满足于守门口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而是将前沿推向了数百公里以外。那么这就和美国的封锁策略呢是形成了直接的对应。美军从今年2月底开始就对伊朗的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现在反向划圈，本质上呢是体现出美国能够封锁国际海域，那么伊朗也能实施封锁，而且伊方封锁的范围更大。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呢，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部分海域已经是公海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因此伊朗延伸制裁至此呢，法律上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更接近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单方面宣示。那在战略层面呢，我想主要有三重的用意。首先是将美军的封锁舰队纳入到施压范围，形成一种对等的威慑。第二呢，是向航运市场来释放信号，也就是如果违反了伊朗的相关禁令，即便驶离了海峡，仍然有可能会被伊方制裁，那这就推高了保险和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为后续的谈判来增加筹码，但是目前伊朗表示具体的坐标会另行公布，这也说明目前更多是在放话，而不是要立刻执行。那么落地还取决于革命卫队的海上监控能力能否覆盖到如此远的距离。
2: 伊朗选择划定制裁区域，而不是直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一策略背后又有着哪些考量？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如果直接封锁海峡呢，就意味着要切断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贸易，后果是和国际社会的全面对抗。那不仅美欧会把这样的行为看作是一种战争行为，其他世界的主要石油买家呢也会直接受害，伊朗的外交空间会进一步收窄。事实上，从2月底冲突以来呢，伊朗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通行限制，但是措辞和行动始终保留了限制而非封锁的弹性。那制裁区域的这种表述的优势之处是在于绕开了封锁海峡的法律和政治风险，转而用海事服务制裁，也就是来拒绝提供港口保险和保障服务，那么制造这种软性封锁的效果。那一艘船如果被列入了制裁名单，未来就无法正常通过海峡。这种手段呢，其实更接近于经济绞杀，而不是军事封锁。那在国际法上更具有模糊性，也保留了一定的回旋余地。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伊朗呢明确表示，它针对的是未与伊朗协调的船只，这也就意味着呢，伊朗可以通过选择性执法对配合方来放行，对不配合方进行施压，在航运界来制造一种合规激励，分化美国与其航运伙伴，也是逼迫各方呢在美国的制裁和伊朗的合规要求之间选边站队。
2: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此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七月二十二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那么特朗普为何将中期选举和结束战争挂钩，再提军事打击是否预示着政策的转向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4: 特朗普九日的这番表态呢，看起来自相矛盾，实际上呢是选举逻辑和政策现实之间求取平衡的一种努力。那么特朗普明确表示，选举之后有可能会结束战事。特朗普进行这一表态时呢，他的听众主要是共和党党内的核心支持者。在这个场景下，战争将结束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承诺，暗示着政府呢是有能力来收场，同时呢把油价上涨归咎于伊朗的不配合，而不是美方的政策失误。用这种简单化的叙事来替代复杂的战略分析，给选民一个美国仍然在赢的确定性。那再看不寻求谈判与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表态，这种表态呢，实际上在特朗普总统的一贯演讲风格当中也并不罕见，目的是给双重可能性都留出余地。对美国国内的强硬派来说呢，是不会做交易，那么对伊朗和美国的中间选民来说呢，则是门没有完全关上。那目前美国面临的真实处境呢，是如果让冲突继续升级，那就必须要面对弹药库存告急、人员超期部署、油价破百反噬选票的窘境。但如果想要和谈，目前呢，美伊双方核心分歧并没有交集，让步会被贴软弱的标签。所以说，战事选举之后结束这句话，其实恰恰是暴露了在当前的阶段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够把难题推到选举之后。那这句话呢，实际上是体现出了这种选举话术的特点，同时也在预示着未来美国方面的确有可能会调整政策。因为无论中选结果如何，长期延宕这样一场高消耗的战争，对美国来讲呢，是没有明显的益处的。
2: 当地时间9月9号，受中东地区针对油轮和能源设施的袭击不断升级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时隔近六周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5美元，为六月初以来的新高。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本轮袭击对于能源市场的冲击？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9号的布伦特原油呢，在盘中是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那触发的因素主要是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彼此的油轮和舰艇，那么这样的一个冲突再度升级。但更深层次的驱动力呢，实际上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在过去的这几天内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萎缩。国际机构的监测数据就显示，9月8号只有6艘商船通过海峡，那么创造了近期新低。海峡呢，目前是在法律层面上虽然没有被关闭，但在实践层面则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并且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有可能会延续为常态。本轮美伊的海上互袭与此前的冲突其实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因为在激烈的船舶互袭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触发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物理性断航，这意味着大量的原油都会被迫滞留在波斯湾。那我们看到像欧佩克加在9月6号已经决定10月份维持产量不变，这是在连续6个月增产以来首次暂停，显示出对于运输通道风险的这种高度的担忧。事实上呢，100美元的油价呢并不是终点，那只要军事冲突不能够完全停止，海峡通航量不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那么能源的地缘溢价就不会完全消退。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当天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还对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中东危机持续，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更加激烈，双方水下暗战已经悄然展开。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评论。
0: 人潜航器啊，是在水下秘密长时间活动的一种军用平台，可以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水文情况和海底的地势起伏情况进行测绘。与水面舰艇相比，无人潜航器的活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美军发展无人潜航器是比较早的。那么像3吨级别的无人潜航器，它应该是一个中型的水下的侦察平台，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潜艇，包括一些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跟踪、进行盯梢。此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3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包括微型的潜艇进行跟踪和盯梢，然后呢要引导美军的火力针对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作战部队的这个作战平台要进行打击。那么在打击之前，这些无人潜航器主要是进行目标的确认和目标信息的搜集。此外呢，无人潜航器也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执行反水雷任务，针对这个锚雷包括其他的一些型号水雷进行定位、进行侦查，然后呢引导美军的扫雷部队针对相关的水雷进行处置。当然呢，这些无人潜航器可能也会偷偷地溜入伊朗的港口内部啊，针对一些商船包括一些油轮进行侦查和定位，那么配合美国海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针对无人潜航器进行跟踪、搜索、定位，尤其是对它进行捕获，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呢，它所产生的这个噪音是非常低的甚至呢这个隐蔽性要比先进的潜艇还要强。那么想要针对它进行侦查和定位，必须要有专用的这种声纳设备，或者说水下目标的搜索识别系统。那么一旦探测到无人潜航器，就可以使用这个水面上的作战平台对它进行攻击，一旦它失能失效浮出水面，就可以对它进行捕获。那么如果说伊朗真是可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水下区域进行有效的探测，能够针对无人潜航器这类目标进行识别定位和捕获，那么这说明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它不仅仅是在水面上针对水下的一些可疑目标，它也具备了这种应对的能力。美国和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现在呢双方已经进行了水下的暗战，不排除后续美国海军包括美国的情报部门很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针对伊朗海上的军事动向进行侦查和了解，也不排除这些无人潜航器也会配合美军的一些海上的进攻性的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海峡区域内的博弈变得更加的激烈。
21: 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在巴黎举行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美欧在太空领域矛盾凸显，双方关系复杂微妙。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为期2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开幕，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3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呼吁通过对话、防御和伙伴关系确保空间安全。那么该如何看待首届国际太空峰会所聚焦的这3大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5: 实际上法德此次主办这个峰会，它也体现了当前欧洲在太空领域的国际技术跟权力博弈当中争取自身地位的体现。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太空经济、太空技术已经嵌入到了各国的高精尖的发展、产业的安全乃至于国防安全的进程中。欧洲作为全球的最大行为体，也在强调自身的地缘政治作用跟战略自主。欧洲要争取自己的地位跟话语权，在这样一次峰会里面的3大议题，它是高度的互嵌的。首先从这种经济方面，太空经济无疑是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样，太空经济的发展跟生态的建设也离不开国际合作的环境。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欧洲当前已经把安全乃至于应对周边的军事冲突、加强军事能力已经列为了当前战略上的优先事项。太空安全无论是对于情报技术侦查 察、通信、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嵌入，都与这种太空能力和自身防务能力上面是有着强相关。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加强自身的引领作用，从国际合作的角度而言，欧盟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推进当前太空领域国际治理的话语权，特别是与其他的全球南方国家、传统的盟友乃至于新兴的跨国公司、企业这些非国家的经济体保持合作对话的关系，将欧盟的太空治理的规则话语权输出到全球。
2: 据外媒报道，近年来在太空领域，欧洲显得力量不足，反应迟钝。官员警告，如果欧洲无法建立独立的太空存在，通信、防务与安全等关键领域将会受到严重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听外媒的观点。
6: 英国金融时报八日发表文章指出，当前各国在日益激烈的太空竞赛中的差距不断扩大，欧洲领导人承受了巨大压力。在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的项目破裂后，欧洲大陆正重新尝试推动共建统一的太空计划。文章称，近年来在太空领域，欧洲显得力量不足，反应迟钝。官员警告，如果欧洲无法建立独立的太空存在，通信、防务与安全等关键领域将受到严重影响。文章认为，欧美中三方在运载火箭和卫星星座等核心领域的差距将成为本周巴黎峰会上的焦点议题。而在峰会前夕，美国主要太空企业的退出更加剧了欧洲的担忧。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什巴赫尔坦言，欧洲确实需要在关键技术能力和自主性上加紧追赶。他指出，目前只有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具备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能力。人们不禁要问，欧洲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欧洲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做不到？据法国官员透露，太空探索公司及亚马逊旗下的蓝色起源两家美国航天巨头已决定不参加巴黎峰会。面对竞争压力，空客、泰雷兹和莱奥纳多三家欧洲航空航天集团于去年十月同意合并其太空业务部门，该项目代号为 BROMO。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在推进新一代安全卫星互联网项目，预计首批发射将于2029年进行。近期，欧洲通过加大法国阿丽亚纳六型重型运载火箭及意大利主导的小型织女星项目的发射频率，重新确立了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此外，德国初创企业伊萨尔航天公司的火箭于9月5日从挪威发射升空，成为首家从欧洲本土将火箭送入轨道的商业公司。此外，欧洲仍在加紧研发可与太空探索公司相媲美的可重复使用火箭。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什巴赫尔表示，当前形势已显著改变，欧洲真正意识到太空对经济社会的重要性，我们也意识到自身一直处于相当脆弱的境地，急需重新审视欧洲的战略目标。他正积极推动各国支持欧洲自主将宇航员送入轨道的计划，这也是欧洲航天局长期以来的夙愿。
2: 欧洲在太空领域发展相对不足，那么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它的通信、防务与安全等关键领域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5: 实际上，欧洲主导的阿丽亚纳的火箭、伽利略的导航系统以及它的卫星系统在全球都是赫赫有名。它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重大的项目，不断地促进欧洲一体化在关键的产业、在科研上面的领导地位。同样呢，它也能够构建这样的一种合作网络。那么目前来说，全球太空经济、太空产业的新趋势可能与当前这种欧洲一体化以及欧盟自身的产业发展的逻辑有着一定的矛盾。当前在很多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民营经济主导，政府与民营资本、科技巨头建立起来灵活的项目制的合作关系。

0: 关系，能够快速的推进产业化的应用，拉低发展太空能力的成本，这样的一条路径上面来说呢，欧盟它的体制机制、监管的措施，乃至于政府的合同分包给企业的模式跟流程，很大情况下不是太适应的。那么另外一方面，过去欧盟很多太空企业，欧委会统筹、政府主导，特别是法国这样一些大国推动牵头合作。但是呢，目前太空经济、太空产业出现了一种小型化、灵活化、智能化的趋势，而欧盟很多的太空经济的主体并没有能够适应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变革以及体制上的变革，也就造就了当前欧盟提出了宏大的太空战略，但是实际追随全球太空产业发展潮流上面力有不逮的窘境。
1: 欧洲实现太空自主性，那么当前的最大短板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一方面，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下，体制机制以及它的行为主体上面，更多的是一些大企业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这种局限。那么另外一方面，欧洲当前在它的防务创新体系以及这种产业的灵活化方面出现的不足。现在美国所主导的太空经济的变革，它更多的是初创企业还有科技公司可以很灵活的吸引到风投，很灵活的接触到跟政府相关的项目，它也能够很灵活的去推动新的欧洲经济路线。而相较于欧洲，目前来说创新的环境方面远远的不如美国。另外一方面，欧洲由于长期以来与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是深度捆绑的，所以说它很多的太空的产业链高度的依赖于美国以及其他的西方盟友，对于它的整个技术路线的自主、产业链的安全可控都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也使得它的太空战略以及发展自主的太空能力受到了外部势力的局限。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四川、云南西部、西藏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12到17号，南海中北部海域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0天，冷空气势力不强，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接近常年。12到14号，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可能出现初霜冻，但是黑龙江三江平原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下令暂停对进出该国的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马来西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官员近期关于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以方对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系统性暴力行为。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及领土结构的行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根据美国媒体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国媒体还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称，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当地时间10号19时15分，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喀尔，随后将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这将是青奥会圣火首次走进非洲大陆。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 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年9月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欧盟批准超1亿欧元援助，以加强西班牙休达边境管控。欧洲议会下周将就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此外，欧洲议会9号还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欧盟超1亿欧元资金的投向应该怎么看？从预防类似危机再度发生的角度来看，涉及哪些具体方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12: 实际上，那么这次欧盟的资金拨付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我们说在成员国，特别是靠近中东北非边境的这些成员国，他们能力建设的这样一次增强。那么我们知道，在此前呢，欧盟的资金拨款更多的是拨向中东北非地区的伙伴，让他们去帮助欧盟来进行这种移民管控啊，推进相关的国际合作啊。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它是直接拨付给了西班牙，那么实际上既是我们说对于这些靠近所谓申根边界或者欧盟边界这些国家，那么大家要进行一个政治上的安抚，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夏天，那么西班牙刚刚经历的所谓的休达之乱，正是一个在政治上要考验欧盟对于应对难移民危机啊上面这种政治果断力跟政治团结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因此呢，这笔资金拨付就有着很大的标志性的意义。而从能力建设的这种角度来讲，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欧盟的难移民的涌入更多的是像希腊、像意大利这些靠近东地中海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实际上休达之乱已经暴露出来，西班牙它作为一个西边的这个方向，它的能力建设上面仍然是亟待投资。那么因此呢，这个举措仍然在欧盟跟西班牙的这个层面上有一种弥补漏洞的这样一个考虑在里面。
1: 对于目前仍然非法滞留的人员，欧盟和西班牙下一步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2: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些人他都是非法入境的方式进入到了所谓西班牙主权管辖的领土范围内。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西班牙本身对于这样的一些非法入境者，他有着很强烈的筛查措施，甚至是为这些人本身要留下案底。那么因此呢，将这些人驱逐出西班牙的边境，驱逐出欧盟的境内，那么他将是一个首要的关切。那么即使对于欧盟欧洲内部政治上面反弹要给予一定的交代，也是要对于当地的治安秩序要进行一个重新的治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欧盟乃至于像西班牙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应该说是高举所谓的道义的这种大旗，那么他们面对着难移民风险危机的时候，他实际上也要考虑到所谓的国际形象的问题以及所谓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 题。那么实际上在此前的这个休达之乱的时候，随着难移民的大量涌入，实际上不论是对于当地的这个民生，还是对于这些非法涌入境内的这样的一些民众，那么他们的生计等等都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消息跟趋势。那么管控人道主义危机，让这些人能够得到一个较好的妥善的一个安排，避免这种国际舆论的访谈，仍然会是欧盟乃至这个西班牙它在这个难移民政策的执行上需要着重考量的这些卫士。
1: 欧盟委员会同时协调调动欧盟有关机构提供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署进一步加强支持西班牙政府应对休达局势。多个欧盟机构的协调联动是否能够提升休达防范类似危机的能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2: 欧盟这些机构，那么它在处理边境啊以及海洋问题的时候，它的这种权责、资源乃至于信息，其实过去是缺乏整合，并没有形成体系。那么未来呢，随着欧盟的难移民政策将趋于强硬，那么这些机构之间的这个协调，特别是有关于人员信息、船只信息这些方面的这种沟通，那么欧盟与西班牙的政府将有意借助这样一个机遇去加强内部的沟通跟协调，那么对于欧盟建立起来全方位的这种难民移民的管控体系而言呢，那么它是一个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效果究竟如何，那么其实还是尚待一定的这种观察。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当前欧盟对于相关问题的上面这个资源，所以与其它面对的整体的这个形势而言，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1: 另据路透社9月9号的报道，西班牙情报部门曾经在当地时间7月29号，也就是超过7万名移民涌入休达的前一天，向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发出警告，称有大量移民计划前往休达。不过，西班牙外交大臣当天表示，没有收到足够的信息，让西班牙政府意识到会发生如此规模的移民危机事件。那么从信息和情报的角度来看，欧盟内部在应对移民的问题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2: 实际上欧盟要去应对移民，很大程度上它是需要与周边国家进行这样一个配合跟协调。那么此次的这个休达之乱，可以说既是有着所谓虚假信息的这个冲击，那么又有着所谓在摩洛哥这个方面夹杂着对于西班牙的这个地缘政治考量所引发的这个结果。那么我们知道此前，那么摩洛哥实际上它的内政部门，它的警力执法部门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在历史上，每一次摩洛哥跟西班牙之间爆发出难移民的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摩洛哥政府这边那么与西班牙矛盾上升，在这之中就产生了一些复杂的因素。那么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有关难移民问题情报的搜集分析的过程中，那么实际上欧盟更多的会是依赖于周边国家的这样一种配合，那么它就要考验欧盟的整体的这个外交资源的调动以及这种对外关系上的运筹。那么它不仅仅是要去跟这些国家谈难移民的问题，那么甚至是欧盟要动用它的这个经济资源，它的对外援助的资源去换取相关方面的这种合作。那么它会把难移民的政策放在一个很大的这种周边治理的战略框架之内。
11: 特朗普称可能与俄罗斯举行双边会晤，俄方称目前没有成型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的政治意愿。俄美元首会晤能否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否恢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有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那么没有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该如何解读俄方表态？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13: 美国特使啊，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这一轮这个连续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应该是和这个两国的领导人啊都做了非常充分的一个沟通，但是这个就解决俄乌冲突啊，我觉得没有形成什么像样的成果。

0: 但是这个美国方面也看到了，其实俄罗斯也这个明白这一点啊，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啊，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啊，这个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很难就这个下一步啊谈判啊怎么进行啊，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啊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果要是这个形成路线图的话啊，这个路线图应该是为这样一个目标啊服务的啊，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可能拿出来这样一个路线图啊，所以这也说明这个俄方之所以这样表态，我觉得也说明这个俄方对美国啊这个斡旋之下的啊这个让俄罗斯跟乌克兰啊通过谈判啊解决冲突啊这个他的这个前景啊并不看好。啊，觉得这个能够真正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
1: 那么俄方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美方提出可能举行双边会晤，应该如何解读这其中的差别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这个俄方呢，这次这个确实表达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啊，就是希望能够重新启动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谈判。而且俄方还讲了这个可以把这个当时已经举行过这个年初的时候举行过谈判的阿布扎比啊作为一个谈判的这个地点。但是美国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并没有讲到这个三方会谈会很快进行。而且特朗普呢也表示这个不排除啊跟普京啊进行这个双边最高层的这样一个会晤。所以双方其实这个态度啊不完全一致。应该是俄方呢这个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啊，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啊，这样的话这俄罗斯呢可以借此啊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啊，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这个认为是欧洲啊在干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啊、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啊，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这个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啊，这个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来这个向欧洲啊这个表明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立场啊，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这个讲这个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特朗普啊，包括美国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啊，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啊，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啊，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要派特使啊，又要去投入啊必要的一些外交资源。但是最后呢是劳而无功啊，这样的话会影响美国的外交形象啊，这样的话反而会对这个后续的这个特朗普啊要在中期选举当中啊保住啊自己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底盘啊还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啊，所以就提出来这个考虑用双边会晤的方式啊来这个发挥美国方面的影响力。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在一个这个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啊，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一个考量啊，所以实际上这个美国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啊并不是真正想解决这场冲突啊，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啊纳入其中啊，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啊，甚至要求这个俄方啊给予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啊帮助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啊能够拿到这个想要获取的啊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啊，包括在这个中东问题上啊，所以其实他有自己的一个考虑啊，所以现在这个他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我们看到并不是这个把更多的这个资源放在怎么样推动俄乌实现妥协啊，这个达成尽快在冲突地区实现停火，并没有把这个作为主要一个目标。
1: 三方谈判想要落地，现实阻力主要卡在哪些地方？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啊，这三方谈判啊，如果要继续进行的话，确实现在有这个，因为前面毕竟年初的时候搞过几轮，但是我们看到那几轮呢，其实也没有取得具体的一些进展，所以。

0: 现在如果要继续的举行这样一个谈判的话呢，其实还是会面临一些现实的阻力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没有放弃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方式，还是这个持续的通过这个军事打击，特别是用这个无人机啊或者远程攻击啊这样一些方式啊，去这个打击对方的一些重要目标。去这个削弱这个对方的这个社会层面对这个冲突的这种支持啊，包括信心呐、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这个无人机啊，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这个谈判它会这个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会导致这个缺少一种必要的氛围和诚意第二呢，就是现在还是这个缺少谈判的基础在关键问题上，其实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不准备做出任何让步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们原来讲到的，无论是领土问题啊，包括这个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另外就是在给乌克兰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上，现在都没有取得任何的这种达成任何的妥协，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谈判的话，其实是缺少必要的这个条件的第三呢，就是外部力量的干扰特别是最近这个欧盟也好包括一些欧洲大国也好特别是这个前几天的这个志愿者联盟，都是表达了要强化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么这个欧洲国家他的这个立场也会影响到这个乌克兰未来在谈判当中所采取的一些立场和态度所以会导致这个乌克兰方面更加强硬所以会这个推动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继续军事对抗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这个真正的去通过妥协这个实现这个冲突逐步的解决。
1: 当地时间9月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那么情报部门这条沟通渠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现在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情报部门确实在这个加强相应的一些沟通，而且双方这个还表达了一个让这种沟通能够继续深化这么一个现实的意愿包括俄罗斯的这个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什金也说他也不排除对华盛顿进行回访所以希望这个美俄在情报机构之间的这样一个沟通渠道能够保持通畅。那么之所以这个双方这么重视这个情报部门的这个沟通呢，一个呢就是它比较灵活议题设置呢可以不受限制因为如果是具体部门去谈的话那可能会首先设置一些议题但是情报部门就不需要了什么都可以谈另外就是当前对双边关系也好，对地区问题也好，那么什么紧要什么这个对美国俄罗斯来说最重要就可以谈什么第二个我觉得一个好处呢，就是比较隐秘这个俄罗斯也讲这个这种情报机构的交流它属于一个机密的这么一个范畴加上情报部门呢其实都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联系渠道所以会谈无论是组织包括在这个会谈当中相应的一些这个意见的这种交流这个外界很难获得信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避免呢出现一个比如说因为消息泄露甚至一些媒体的公开报道这样的话这个陷入被动第三个呢就是这样一种情报这个机构的之间的这种交流呢沟通呢也比较快捷因为它不需要这个特别的准备只要是这个对方的相关的部门提供一些方便，两国情报机构的一些负责人就可以这个实现快速的这样一些互访加上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渠道应该是在俄乌冲突以后一直保持虽然现在这个美俄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了到现在为止这个美国也没有向俄罗斯派大使因为这个原来这个大使卸任以后呢，现在没有再派这个新的大使双边的这外交关系还不是很正常 啊，但是这个情报机构的啊这种交流呢，不会受这种外交关系啊处于这个非常低的水平的这种影响，啊，因为它毕竟这种部门它的这个地位啊比较特殊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有利于啊当前在这个美俄关系啊不正常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那么两国可以就一些这个重要的问题啊，无论是双边还是地区的，来充分去这个沟通啊，去这个交换意见。
1: 欧洲审计团九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来听报道。
2: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 45% 降至 12%。 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 67.1%，远低于去年同期 80% 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 80.99 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的供应危机暴露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脆弱性，并警告一旦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引发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98年年间，由商务部举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每年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被简称为98投洽会。多年以来，参会面孔有老有新，但是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是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永久主题，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给出的开放答卷。今年投洽会首次推出了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机制，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客商聚会，而是全球资本产业技术对开放合作投下的信任票。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

0: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9月10号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悉，随着军事对抗扩大，穆哈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也门西部沿海其他地区的战斗已导致数千户家庭流离失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0号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塔伊兹、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发动约40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未确认。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阿塞拜疆外交部10号通报称，9月9号一艘名为泰迪号的外国货船在黑海水域遭无人机袭击，船员中2名阿塞拜疆公民遇难，2名阿公民受伤，伤者已被安置在乌克兰一家医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9号披露，又发现了一起该公司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第三方计算机系统的事件。据称，这起事件发生于今年1月，涉及该公司克劳德奥普斯 4.6 模型的一个早期版本。今年7月底，安特罗匹克曾披露3起类似的事件。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辞职，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

0: 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一个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六张网成为热词。在这六张网中，物流网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串联城市乡村、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大动脉。
2: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
1: 目前我国的物流网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未来几年有望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转变。
2: 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
1: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物流网，从幕后走向台前，筑牢中国经济的底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物流自古就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基础建设六张网进入人们的视野。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八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发布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这是六张网相关的首份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例降至 13.1%， 较十四五末降低 0.8 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对，但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等同于快递，就好像把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以偏概全了。
2: 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三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 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
1: 刘静珍说，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我们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通过跨境物流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物流就像我们人体的经络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而我们要建设的物流网，刘静珍认为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家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邮点连线、邮线成网的立体空间。
2: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1: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过程没有想象的容易，原因是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下面我们来听听两位水路和铁路企业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3: 要做一单事，这事就得打仗。铁路要求该我的，我要求该铁路的。
4: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面，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1: 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静珍说，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下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新低，比13.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但我们的差距在于，
2: 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 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
1: 第二个差距就是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还有待调整和完善。
2: 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认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认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
1: 好消息是2026年我们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今年1月27号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行业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刘静珍说，
2: 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
1: 不仅是国内物流，在畅通国际循环方面也起着重要的链接和支撑作用。
2: 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刘静珍说，物流网络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
2: 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 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十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一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
5: 我现在就在南宁衡州市的平塘江口，那这里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了。此刻呢，我是站在一处离江岸最近的高点上，在这儿可以俯瞰整个江口的全貌。站在江边啊，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水陆格局真的是彻底变了。您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当地产的沃柑，它在东南亚一直销量特别好。但是以前呢，想要通过水路外销啊，可不太行，因为从这儿要沿着西江向东绕去广州港才能出海，那全程大概是有694公里。那么光是内河航行呢，就要一个周左右，到港之后呢，还得排队再换船，前前后后啊，要半个月才能到东南亚。那么对于水果来说呀，它的折损就很大，而且成本也很高。所以之前呢，这些水果一般都是不通过水路外销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平陆运河啊，可就不一样了。从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平塘江口呢，直接向南就可以抵达钦州港，就能出海。全程呢是只需要134公里左右，只需要几天时间啊，就可以到东南亚。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船运的运量大，时效呢也提升了，成本也低，所以未来呀，广西的农产品出口有了一条实用又实惠的水运新选择了。
1: 这是总台记者张从静从平陆运河起点发回的报道。8月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向9月的通航迈进。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这条运河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域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成本低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公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位于山东青岛的上河示范区，是我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近日，满载水果、蔬菜、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上河示范区整装待发，车辆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7天左右即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
6: 回程带回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坚果等商品。与铁路相比，国际公路运输大约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7: 以往进出口货物主要依赖海运，不仅周期长，还可能因为吊装、换柜等环节造成货损。现在通过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货物一次性封箱，原车原箱，大大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1: 目前上河示范区共开通了8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可通达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泰国等8个国家。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物流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体现在3个维度上。第一个维度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在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
2: 第二个维度 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
2: 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四川、云南西部、西藏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12到17号，南海中北部海域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0天，冷空气势力不强，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接近常年。12到14号，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可能出现初霜冻，但是黑龙江三江平原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下令暂停对进出该国的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马来西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官员近期关于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以方对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系统性暴力行为。 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及领土结构的行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根据美国媒体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还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称，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当地时间10号19时15分，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卡尔青年奥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卡尔，随后将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这将是青奥会圣火首次走进非洲大陆。2026年达卡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年9月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听世间

0: 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历经数百年流散，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两册古籍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最终回到祖国？
2: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藏到公藏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1: 如何继承和保护古籍，更续中华千年文脉？
3: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册《永乐大典》的曲折归国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近期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明嘉靖本·永乐大典》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吸引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一睹这部旷世典籍的真容。很多人惊叹国宝终于回归故土，却少有人知晓这两册古籍曲折的归国之路。这两册大典早年流失海外，后现身法国拍卖行，经专家远程甄别真伪，私人藏家出手竞拍，历经重重波折，耗时近两年才跨越山海回到国内，最终入藏版本馆向公众开放。参观热潮的背后，是一段惊心动魄、多方合力促成的国宝回家故事。2020年6月的一天，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收到了国外朋友发来的消息，
3: 有法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那时候发了一个照片，就是说在法国一个拍卖行有两册《永乐大典》，汪老师你看看。
1: 如何让这两册《永乐大典》重返故土，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极限博弈。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位于巴黎德鲁奥区的中心地带，是一家以家具、艺术品和亚洲艺术为主要特色的拍卖行。2020年6月发布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的图录里，有瓷器、佛造像、书画等，其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估价为5000至8000欧元。拍卖公司介绍说，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当时因为疫情，翁连熙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压力不小。
3: 我说你多发我点照片，书的整体的那个形制、大小啊，它书签啊、方签啊，而且打开以后里头的字体啊、画的红线啊、诸格啊什么的，那细节我都叫他们照，都给照了30多张片子。
1: 被拍卖的这两册《永乐大典》是胡四册和桑字册，在全世界所有已知的《永乐大典》收藏中没有出现过。翁连熙尽量核对每一个细节以辨别真伪。永乐大典的制作工艺极其特殊，留下了很多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密码。
3: 永乐大典这边还有一个方签，我们也叫卷签，它底下是两层签贴起来的，一般的人做他觉得是画出来的，实际上底下呢先贴一张大一点的蓝色的签，没有字的，或者再贴上一层黄签写上字的永乐大典，比这个蓝的小一圈，是两层，有点立体感似的。
1: 还有更隐秘的标记，永乐大典每一页的蓝线都是手工画的，为了画的一样，画之前 需要先用针在纸上扎眼定位，所以针本每一页都有针眼儿。
3: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书皮子掉下来了，那个书呢，古代那个钉书呢，都是先用纸捻钉上，他用的蚂蟥捻，一不是单捻吗？过去是，但蚂蟥捻就跟八橘子似的扎下去，而且有四对儿，这书大呀，上头中间四对儿，就是八个眼儿。那个谁知道啊？因为它糊着，你不能给人撕开看呀。等最后的时候，我叫他们给打开照两张片子，他们发过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就100%对了。《
1: 永乐大典》共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已经失传的古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管辰就从《永乐大典》中汲取出不少失传典籍。然而600年间历经火灾、战乱、盗劫，《永乐正本》不知所踪，《嘉靖副本》存世近400余册，分散收藏10余个国家，不及原书4%，每一册都属于珍贵无比的孤本。这两册的价值更为特殊，胡字册留存了436个胡的相关文献，记录了包括地理方位、历史沿革、风土古迹乃至民间传说在内的丰富信息。桑字册则围绕国序主题收录相关典志，系统地记载了从帝后驾崩、奔丧、赠与财物、追赠封号，到集体致哀，直至脱去丧服等一整套礼仪程序。其中还发现了元代温州人叶启的著作《丧礼会记》，这部书今天已经失传。这两册书让许多已经失传的文献得以复活，为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虽然鉴定法国拍卖行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大概率为真，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消息传出到正式拍卖，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之紧迫让任何公藏机构的常规流程都难以跟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珍品现身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
3: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般这个手续都得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怎么买？后来我就说还是找那个私人买吧。
1: 金亮是浙江台州人，他是一位在杭州经商的古籍收藏家。
4: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有这个，那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会不会假的，发给国土的相关老专家都看一下，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这个找不到它是假的证据，只能说基本上是真的，那就决定买吧。
1: 2020年7月7号，法国博桑勒费弗尔拍卖行2号拍卖厅，一场牵动人心的竞拍即将开始。而此刻，万里之外的中国，金亮用两个手机和一个座机同时连线古籍专家和朋友。他托一位身在法国的朋友坐在拍卖厅里，通过电话连线帮他出价。
4: 当时因为疫情，法国把所有的签证全部作废掉了，就只有法国本国人可以进到法国。
1: 拍卖厅坐满了人，为永乐大典来的人不在少数。
4: 5000欧元起拍的，人到我们出价的时候已经那个了，已经200多万了。
1: 竞拍价格几乎以每秒一跳的速度往上冲，2分钟内价格就直冲到70万。当价格突破100万欧元，也冲破了拍卖公司显示屏的上限，拍卖师只能口头喊价，用手势示意。
4: 就400万以上就3个人的，然后10万额价，一直加到那个640万落锤。
1: 这 场激烈的拍卖持续了大约11分钟，经过艰难的竞价后，

0: 冠疫情又加重了难度，仅仅拍卖行办理出口许可证就花了一年时间。永乐大典用的是明代宫廷专用的白棉纸，距今已400多年，纸张早已脆弱不堪，对温湿度、震动、光线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运输途中稍有差池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回忆说，
1: 挽回运呢，就是说买的东西是对的，但是给你运回来要不对怎么办，就是那中间要出现问题怎么办，他在装箱的时候全程录像，就我跟那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馆长陈红艳女士，我们俩就看着个录像，给那书起拍卖行库房拿来装在一保险箱里头，装完了封上贴着封条，完了再弄一大箱子装在里头又封上，完了上车，这都有录像的，我们俩这盯着，完了以后一步一步的最后上飞机。
0: 最终海关、文物、运输、仓储等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为这两册国宝开辟了绿色通道，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至此，漂泊已久的国宝终归故土。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普表示，
2: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场到公参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0: 2026年6月24日，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从法国阁楼到杭州展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终于找到了安稳的归处。而胡自策的回归更使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所有胡自卷首次实现完整相连。张普介绍说，
2: 我们在这次胡自策入场以后，就我们国内的胡自策可能前后是比较完整的。
0: 每一册永乐大典的回归不仅是对散佚篇章的补全，更是对一段历史文化的珍视与接续。
2: 我们当前这个国力增强啊，叫盛世修典嘛，那也是说明我们的国力以及我们的民间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社会各界对文物、对我们文化的热爱和热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影响一批人，通过一个人啊，影响一群人。我们呼吁啊，社会各界共同来呵护啊，共同来参与啊，我们的海外文物的回流这项事业。
0: 今天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民众，隔着玻璃与这两册大典相对，可以看清抄手落笔的每一处题案，看清用朱笔圈点的每一处细节，甚至看清600年前纸面上微微泛起的时光颜色。在这座馆里，在每一双认真凝视的眼睛里，文脉以他自己的方式正在更续。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在山东大学启动，项目汇聚了70多所高校和机构的200多位专家。项目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说，目前正在实施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是分书重编，将永乐大典引用的书籍一条条拆解，让每一条回归原书，按经史子集重新分类编排，形成永乐大典分书重编。
3: 这些呢是我们已经标点好的永乐大典，有800多卷，400多册啊，我们陆续把它寄到中华书局，进入出版程序。
0: 杜泽逊教授今年62岁，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他与同事们历时2年完成永乐大典标点本，也就是为永乐大典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
4: 他为什么要给永乐大典来加标点呢？
3: 其实永乐大典它原来是有

0: 有断句的，只有一种符号圈，这个对现在的越南来说呢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这个标点呢，逗号句号顿号引号，它的功能比较齐全，另外呢我们可以给它标点的更准确。
1: 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保存了我国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杜泽逊介绍说，
0: 它是个大整合，我们多元一体，文化一体化建设当中一个巨大的成果里程碑。要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里都包括古代的智慧，包括古代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维护国家的团结，这样一些精神，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那么这些精神呢最系统的保存在古书当中。
1: 像永乐大典一样，众多的古籍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当中，或已失传，或仅存残章断简。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如何保护，怎样传承？
0: 我们作为从业人员、古籍工作者，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把这个事情办好。
1: 做好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工作，使其能够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众多学者的工作目标。在杜泽逊看来，第一步就要解决看不懂的问题。
0: 我们说古书之所以不好懂，主要的障碍第一是繁体字，有的不认识，第二它是文言文，第三点就是没有标点。这永乐大典要想推广，要想传承，第一件事情点开，准确的点开，要把它断开句，然后出版。
1: 标点听起来容易，然而做起来却是极大的挑战。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2: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所以呢，我们是组织了70多家单位，200多位学者，也包括着一些农科的、工科的学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1: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与不懈努力，专家学者们不仅为永乐大典添加了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同时还校正了原书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错误。永乐大典汇聚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7000-8000种典籍，其中大量征引的著作已不存于世，因此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意义尤为深远。每一页泛黄的纸都隐藏着可能增进学术认知的历史密码，每一个被重新发现的译文残篇都在为中华文明拼图补上缺失的一块。
0: 那叫梁昭明太子世时，昭明太子的萧统有昭明文选，但是梁昭明太子世时这个东西，以我的看应该是人间没有了。永乐大典还保存了这么两段，那就不是零，就是有，只是有多有少的问题。
3: 我看这儿有一个麋鹿小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在这儿呢？
4: 因为我们知道大典它经历了很多磨难，然后它在这个正文里面有很多缺页，然后我们现在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资料不能确定它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个书，所以它就像一个小鸟飞回去，然后它在很广阔的天地里迷路了一样。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就是经过我们的考证和进一步深入的工作，能让这个迷路的小鸟回到家里来。
1: 丛芳怡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这些纸张在逐渐变少，回家的小鸟也越来越多了。按照计划，在拆分工作全部完成后，会组合成一个分书重编版本的永乐大典，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2: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把古籍的整理研究把它做好，把它整理出来弄

0: 白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加大对古籍的整理出版的力度，也要利用现代的最新的技术和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来推进。
1: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能量。古籍专家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执着守护，既是情怀，也是对中华文脉更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Industry。 Auto 汽车，Auto Industry 则是汽车产业。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在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紧密相连。当前密歇根州正在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行业人士表示，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有着非常复杂和高度发达的供应链，每一件设备、每一笔投资、每一笔成本、每一次汽油价格上涨，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成本，关税也是同样如此。
2: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9月10号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悉，随着军事对抗扩大，穆哈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也门西部沿海其他地区的战斗已导致数千户家庭流离失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0号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塔伊兹、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发动约40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未确认。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阿塞拜疆外交部10号通报称，9月9号，一艘名为泰迪号的外国货船在黑海水域遭无人机袭击，船员中2名阿塞拜疆公民遇难，2名阿公民受伤，伤者已被安置在乌克兰一家医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9号披露，又发现了一起该公司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第三方计算机系统的事件。据称，这起事件发生于今年1月，涉及该公司克劳德奥普斯 4.6 模型的一个早期版本。今年7月底，安特罗匹克曾披露3起类似的事件。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辞职，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骑，董建武。根据十月八日苏联真理报登载的消息，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之后，以一部军力直向四川边境进发，现在与胜利的红四方面军隔江呼应，共同威胁重庆。红六军这样的军事行动的结果，把四川、贵州、湖南、江西之间建立了联系的桥梁和孔道，即使造成了中央红军西征的机会。九月二十六日起，政府军一变从前缓进的计划，以东北两路重兵猛攻赣南苏区。在这局势中，他们认为死守江西牺牲太大，故当时就决定了突围西征的计划和步骤。一，他们派定了留守江西的部队，又以江西军区独立一二游击队据险扼守。二，将制造厂机器、大炮、剩余的粮食子弹以及不便带走的利器，不是销毁就是埋藏于深山僻壤之间。三，以游击队为南北两翼，以第一军团为先锋，以三九军团走中路，以最精最勇的第十三师为后卫，以中央要人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林伯渠、王稼祥、罗迈、潘汉年、邓发等女子宣传队和一切党政人员加于主力军之间。四，电令贺龙、萧克所率二六军团牵制湖南、四川的政府军，又令徐向前所率第四方面军向川西遥应，并开辟川陕甘的交通路线。这样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就于十月十六日由赣南铜锣湾先后西引。出发时号称十万红军，却是有多无少，绝不是虚张声势。当时除中枢少数人之外，预先都不知开往何处，有的猜夺入湘，有的猜夺入桂，有的猜夺入川，也有的猜夺入黔入滇，但终不知道究竟到哪里去。他们于十月二十一日冲破了粤军所扼守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安远信丰间的封锁线。当时他们由赣南崇义出南康大禹，似乎有入粤之势，至南雄韶关相继告急。十一月三日，他们占领了湘南汝城和桂东，冲破了粤军汝城和城口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他们复分两路沿湘粤边境，经过城口、文明司，沿着七田岭进至九峰、宜丰之县。那时他们爬山越岭，感觉到携带呆重物件有碍行军，故将印刷机、签字等物进行抛弃。他们曾在宜章、郴州之间与湘军激战多次，那时人都料他们要沿宜郴之县北上，威胁衡阳、长沙，但他们迅速地占领了临武、嘉禾、宁远三县。何健立即派刘建绪率三师与薛岳所部急趋零陵、东安一带堵截，周浑元和李云杰等三师在后逆追，拟将红军包围于潇水流域而歼灭之。但红军知道湘中有备，故乘他们布置未定之际，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他们分两路而进，北路占领道县，南路经过永明，这两路均入广西，集中于泉州。当时人都料他们要占领兴安、桂林，不料他们又以一部兵力折回湖南之永明、道县、宁远、蓝山等处，牵制在后方追剿的诸军，大部则移向湘西南的西延、城步、绥宁、通道等县。十二月十四日，他们就分股进抵贵州的黎平、永县、锦屏等县，一部约三千余人又迂回至湘黔边境之藕团、潭溪，由此进抵南家堡和瑶光。十五日，五九军团之一部分大约两千余人又回绕湖南通道西南至鄱阳，这五千余人都是掩护前方的主力军和牵制后面的追剿军的。大部红军于十七八两日抢渡清水江，
19日已进抵大小广，并经过剑河、岑松。25、26日连线石洞口、镇远、黄平、施柄、清溪、玉屏等处，一股向北推进，占领旧州、余庆、石阡、印江等县，似欲与川湘边区的26军团取得联络。一股即是主力，于1月4日分向新渡、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梁家渡、老渡口、延门老渡口、回龙司各渡口猛力推进。武江南岸的王家烈、尤国才两部被他们打败，就退守崇安、贵定之县，显然要屏障贵阳。占领各渡口之后，就将竹木造成渡江之筏，那时人皆称为蜈蚣筏，因形似蜈蚣故有世称。武江宽约250米，深不可测，那时水流速率每秒1.8米，寒度在10度以下，江之两岸都是悬崖绝壁，南岸要下10里的极陡石山才到江边，北岸又要上10里的陡山方可走到通尊同的大道。登高一望，但见一条碧绿的急流夹在两岸焦黑的高山之间，武江天险真是名不虚传呐。2日、3日已有小步冲至江边，但无筏无舟，故无法渡江。当时有18个善于游泳的勇士，在机关枪的掩护之下跃入江中，顺着寒冷刺骨的急流奋勇前进。10余分钟之后，他们已求过了天险的乌江，沿着石壁鱼贯而进。2日的晚间，继续有一连人用造成的竹筏偷渡过江。随着那18位勇士爬上石壁，占领了优势的阵地，向守江的前军袭击使他们招架不开。3日早晨，侯之旦的健将林秀生旅长带3团援军由陡壁小路出来反攻和包抄，也被南岸的重机关枪扫射，前军像山上滚下石头般坠入江中。前军屡遭惨败之后，阵线动摇，就直退朱场。朱场是林秀生的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那时红军已用苗族百姓的皮船与竹筏相继渡江，顺势追击，故前军残部也无暇在朱场停留与整理，自此步步进展，在乌江北面如入无人之地。7日他们占领了湄潭，13日进遵义城，14日攻下了尊同之间的重要关口娄山关，并占领童子县城，奉泉、隋阳亦相继失守。该时红军主力已集中于遵义、湄潭、隋阳之间，赶筑工事以备抵御追军。

王家烈、尤国才两部向北推进，刘建绪、薛岳两部以渡江追剿，川军由綦江正定分途进取思南、奉泉、桐梓，桂军已进抵桂定，准备进攻。故那时已成黔湘川桂诸军合围之势，但西路的川军脆弱无能，一闻红军将至即自动退却，故使在诸军包围中的红军坦然息矣。一月十六日夜间，赤水枪厂的工人闻红军离城不远，也忽然暴动起来，高呼口号，与城中附和的平民联合进攻守城的部队。黔军闻城中起事，连夜出城，即红军一部由松坎、温水、习水绕至赤水，但见城外有工人和群众摇旗呐喊的欢迎，真是给了他们无限的兴奋。同时人怀毛毯亦相继陷落，川西南的古令永宁县境亦为红军所占领。他们在茅台时有一件趣事可以顺笔写出，就是找到了一家永远不会忘记的酿酒作坊——义城老烧房。这是一座很阔绰的西式房子，里面摆着百余口大缸，每口可装二十担水，缸内都装满了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美酒。开始发现这酒房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即酒池声浪，异香四溢，方知为酒。可惜数缸美酒已成为了搅汤。是为军事顾问李德所闻，即携数人同往酒房，一尝名闻环球的茅台美酒。他们则其中最为年远的一缸痛饮了一场，至于醉才相扶而出。临行时他们又将室内佳酿带走不少，继续经过茅台的部队都前往该房痛饮一杯。那时四川的刘湘除派张安平、范世杰两旅赶赴赤水永宁外，又派刘兆黎增防合江以备万一。綦江方面，川军廖部已退守观音桥，以固后方。綦江城内的富户已逃走一空，重庆已禁止人民搭轮逃走。一月十八、九两日，川南形势非常紧张，人心的不定于此可见。一月二十六日，红军放弃娄山关西渡赤水河。那时川军已集中兵力于河西，故红军于二月十九日又东渡赤水河，重占娄山关，由王两部又损失不少。三月十七日，红军西渡赤水河，但十九日复东渡，他们在乌江北面休息了一月余。三月三十一日，他们又南渡乌江长驱而进，将贵阳包围。当他们向南挺进时，是有一辆汽车过境，被他们掠去。据说那是一车很为重要的军事地图云，他们就从贵阳南面包抄过去，向西猛进，于四月十七日占领了北盘江的渡口，架桥而过，他们就侵入云南，以一师之众进抵金沙江，控制了渡口。五月八日，他们就在那里渡过了金沙江，重入四川境界。在这地方，他们就爬上了一座山，名叫火焰山。山上的羊肠小道千转万曲，已属难行，加以整个山上没有一点水，没有一株树，也没有一点风，在五月热烈的阳光中上坡下坡，其困难远甚于经过北方的沙漠。那时幸有数十个老百姓将一桶桶水顶在头上送上山坡，这批爬荒山的行旅却喝了一杯续命的凉水。过了这四十余里的山路，已经入夜，下山的时候就与刘元堂的部队作战，占领了通安的街道。他们在通安休息了一天，就于十日进攻刘元堂部所扼守的会理城，但刘部欲将会理城外的房屋进行焚毁，因估计攻克该城牺牲太大，不如将以逸待劳的刘部包围在会理城中，他们就安然过境。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在过大渡河，与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

0: 故虽分谷向西昌、冕宁、粤西进发，只求安然通过，并无攻城的计划。红军全部这次经过大渡河的天险更非容易，由会理出发，有一条路经过西昌，翻过小象岭，从粤西到大树堡渡河，但对岸是富林，这是一条通成都的大路，有川军重兵扼守，不宜通过。第二条路经过西昌泸沽到冕宁，然后直下大渡河边的安顺城，这是不容易去的小路。对于第一条路，他们采取佯动的策略，由五军团占领了粤西，似欲强渡到富林的模样，但是大部直趋冕宁。5月23日，他们将到该城之前，守城的川军已闻风远遁，故将县城唾手而得。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四川、云南西部、西藏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12到17号，南海中北部海域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0天，冷空气势力不强，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接近常年。12到14号，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可能出现初霜冻，但是黑龙江三江平原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要是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下令暂停对进出该国的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 10% 的运费附加费。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马来西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官员近期关于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以方对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系统性暴力行为。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及领土结构的行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根据美国媒体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国媒体还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称，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当地时间10号19时15分，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卡尔青年奥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卡尔，随后将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这将是青奥会圣火首次走进非洲大陆。2026年达卡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年9月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钦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进，董建吴。5月25日，红军到了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守军已预先退走。当时得到谍报云，河北仍有川军意淫扼守，才掘好数道战壕，同时正在破坏渡船。于是他们急至河边，一方面赶造竹筏，又以木索架桥，准备大军渡河；一方面征集自告奋勇的战士先行渡河。相传诸葛亮南征时五岳渡泸的泸水即是这条河。太平天国的石达开率30,000人到此粮绝军溃，也在这安顺场的渡口。这条大渡河真是难渡，河中水流奔腾湍急，对岸均是石壁，靠岸偶一不慎舟触石角，即有粉碎的危险。幸当时获得渡船一只，与富有经验的船夫12人，在南岸密集射击掩护之下，他们载着勇士冒险前进。因伏在战壕内的守兵不敢抬头，故渡达彼岸，没有被他们瞧见。他们登岸之后就冲破了川军的几条战壕，除缴枪数十支、俘虏数十人之外，其余的均被他们追击到望风披靡。但继续渡河人数不多，因舟渡甚慢，又因索桥木桥都架不起来，故放弃了在安顺场渡河的计划，加河而上，直趋泸定桥。27日7时，由安顺场出发，走过一条铁索桥，超过一个30余里的小山，至海尔瓦，那里街道整洁，卖食物者甚多，居民亦甚亲爱。出街行数十里，因对岸川军射击，改行山路。这条山路甚狭，且有荆棘苔藓，行约20里下山，抵田湾宿营。28日，他们离田湾上猛虎岗高山，山上有守兵一连，均被击退，沿途浮尸数十具，都是双方的牺牲者。是日天雨，山路泥泞，极难行走，即行至山脊，已明明入夜。下山时幸雨停止，大家跑步前进，至摩西镇宿营。是日军行120里至宿营地点，已疲惫不堪。29日早晨，由摩西镇出发，经楚泥坝至上田坝宿营。30日，由上田坝经下田坝赶到泸定桥。该桥横跨大渡河上，叫德昌桥略短，为两旁各有铁索2条做扶手，行于其上摆动较小。桥西有一条长街，均是饭铺与零卖小商，县署以及主要市场均在桥东。红军先头队抵此时，29日晚，守泸定的一旅川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去，并架机关枪于桥东，故夺取该桥极不容易。后以一排人从索上爬行前进，续进部队即斜板铺桥。刚冲至桥头，川军即将桥头纵火，阻笔前进。爬在索上的一排人从火堆中冲出去，将桥东占领。后续部队一方面过桥救火，一方面与川军巷战，终将川军击退。川军在此匆忙中退走，遗弃辎重甚多。红军过桥部队不多，忙于追击搜索，又要东奔西走的救火，颇有各面应付不暇之势，以致最繁盛的街市中烧毁了10余家商店。该处为川康唯一的交通要道，四围均是大山，临经深密，悬崖绝壁，40多积雪。当地农民

0: 派一支军沿大金川北上至丹巴、道孚、甘孜，最西曾跑到德格，又沿金沙河南下至巴塘、理塘。这支红军仍回丹巴，
1: 向茂功集中。
0: 一方面大军过泸定桥折向北行，当时分为两路，一路取庐山县，
1: 向茂功集中；
0: 二路经天泉县、宝兴县，亦向茂功集中。各路所过之地都是冲山峻岭、悬崖绝壁，嘉义时多暴雨，山路泥泞，行动极感困难。好在全军都热烈的期望与第四方面军在茂功会合，故人人都鼓着不屈不挠的勇气兼程而进。6月16日，正大雨倾盆之际，第一军就到了茂功境内，四方面军已派人在路上迎接。两大部红军会合之时，爆竹声、军乐声、呼号声、歌唱声震动天地，鼓掌时无意大战场上放机关枪，握手时成为千万个铁锤。他们就在一个山坡上开了一次两军大会合的欢迎大会，各首领都登台演讲，满山满谷的赤色群众都热烈地鼓掌着，凛冽的雨点似不能减低他们的热度，咕咕的机场也不能萎靡他们的精神。这欢迎大会开闭之后，各部队就走到预先所指定的宿营地，饬晚的大欢宴已由伙食委员会筹备好了，麦粥、羊肉和野菠菜已成为山中无上的好菜，大家都狼吞虎咽地一扫而光，这是他们在西征中最快乐的一天。17日，他们就出发到八角，在八角休息了一星期。23号进至抚边，24日到西河口，26日到黄草坪，27日经过孟比山，到了理番县境内卓克基。6月29日，红军就离开卓克基，向毛儿盖进发，经过梭摩、马塘到康庙寺，俗称康猫寺，分为两路，主力走右路，第六团走左路，都需爬过一座大雪山，先到黑水河，然后到毛儿盖。不料走左路的第六团在前进的路上遇到了极彪悍的骑兵，横加阻拦，因战事失利损失甚大，故不得不折回右路，即行至离芦花80里、距马河坝20里的村庄上。因粮许断绝了4天，如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的已占了1/3的人数。他们就在该村停留，并且发报呼援，倘接济不能及时到达，该部队将进城雪山上的一堆白骨。主力部队接到六团急电之后，立刻筹集了大批粮食、猪肉、牛羊等，派输送队兼程复援。该队即由芦花出发，走了1天1夜泥泞崎岖的山路，搜索前进，才找到了待援的孤军。这些僵卧在冰天雪地中的红军，闻救星到，都跳跃起来，欢迎他们的救星，述说他们的经过情形。他们得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兴奋，寒冷不怕了，爬山也有劲儿了。这班输送队就做了他们的向导，领他们与主力会合，好像领一群迷失的羊归到羊圈。回到芦花，主力红军已向前移动，他们就随着主力由仓德越打鼓岭到打鼓。7月7日，由打鼓出发，又走了4天的路程，经过托罗岗、大楚林、黑马寺，到了毛儿盖。红军主力自7月10日至7月30日，就在该处休息了20天。自8月1日至8月23日，又行动于毛儿盖和波罗子之间，但是这个行动不出黑水河的流域，故仍然是一种休息状态中的练习，也是为着入陕甘的准备。波罗子一带的地方比较是富庶的区域，那里的番民都以石块造成3-4层楼的洋式房屋。红军的粮食要在那里筹足60万斤麦子和几百只牛羊。在这个时期内，他们
1: 除练习打仗之外，

又要学习看羊、牧牛、割麦、煮盐等工作。他们准备好了一切，就于8月23日由毛尔盖出发，经过分水岭南面和西面的草地，28日到班佑和巴西。他们在草地中行了5天十分艰难的路程，远看草地是一片绿色的平原，行过高山低谷的人们正渴望着这样的平地，不料行于其间与爬山同样的费力，因双足陷入泥中，举步总是拖泥带水，讨厌非常。加以常常下雨，他们每人虽带着木棍和油布，晚上宿营的时候上面尚可撑起棚来挡雨，但下面无法阻止源源而来的冷水，故往往人身浸在水中。草间飞来的蚊虫又向过路人为难，因此得病的人实不在少数。当时所得的病叫黑疟疾，大概草地的蚊虫比较于别处的还要厉害，故所得的病也较为严重，用金鸡纳霜治之亦无效，古军医也束手无策，得病而死者多至500余人。29日，他们由巴西进至阿西，在那里休息了3天，由阿西到毛龙停留了2天，由毛龙到俄界又休息了7天，此后逐日奔驰，由岷江北缘转到白龙江的上游，附近腊子口的山中，他们遇着鲁大昌的一营兵，就击败了他们，又俘虏了数十名兵士。从俘虏的口中得到了鲁大昌有一旅兵力在腊子口扼守的情形。腊子口是一个险要的地方，路经两边的石壁，兵在壁上壁下，以逸待劳，真有一夫当关，万人莫敌之势。他们早知腊子口是红军必经之地，故碉堡与战壕等工事早已布置得非常巩固。红军的领袖在黑拉地方决定了进攻的策略，先派一连人带着手榴弹和轻机关枪爬上石壁，先将壁上的守兵进行熄灭，然后一方面以高临下，一方面冲进大路，短兵相接，不到5个钟点的战事，他们已占领了腊子口。这是9月17日的事。18日，他们行至漩涡；19日，行至鹿园里；20日，行至哈达铺；23日，行至吕井；24日，行至新寺；25日，行至鸳鸯嘴；26日，行至榜罗镇；29日，行至通华。沿途的回族民众到处欢迎，送水送饭的不绝于道。红军10月2日离了通渭，通过固原的时候，与一个骑兵师打了一仗，又冲过了政府军的封锁线，随后又被他们占领了环线附近的河练湾。他们就在10月22日进了陕北苏区，到达了洛河上游的吴起镇，虽有3-4个骑兵团在后追击，也无法阻止他们在陕北的大会合。红军由江西西行时号称的10万，及至陕北只剩的5万，可见沿途打死的、打伤的、落伍的、病死的占其半数，真是绝大的损失和牺牲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98年年间由商务部举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每年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被简称为98投洽会。多年以来，参会面孔有老有新，但是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是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永久主题，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给出的开放答卷。今年投洽会首次推出了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机制。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客商聚会，而是全球资本产业技术对开放合作投下的信任票。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7: Was a dream.
1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7: 10 years ago.
1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9: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1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8: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6: 环球资讯广播，
14: 用声音，
12: 用声音，
14: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9月10号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悉，随着军事对抗扩大，穆哈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也门西部沿海其他地区的战斗已导致数千户家庭流离失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0号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塔伊兹、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发动约40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未确认。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阿塞拜疆外交部10号通报称，9月9号一艘名为泰迪号的外国货船在黑海水域遭无人机袭击，船员中两名阿塞拜疆公民遇难，两名阿公民受伤，伤者已被安置在乌克兰一家医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9号披露，又发现了一起该公司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第三方计算机系统的事件。据称，这起事件发生于今年1月，涉及该公司克劳德奥普斯 4.6 模型的一个早期版本。今年7月底，安特罗匹克曾披露3起类似的事件。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辞职，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金秋九月，北京以开放之姿再度与世界相约，共赴一场服务贸易盛会。九月九号至十三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服贸会，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关键平台。触海扬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6服贸之约，一场共享共促的世界交响正在首钢园的高炉与展馆之间奏响。一个赋能型大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信心之源。那么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活动安排，会有哪些产品技术首发首展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解锁。
3: 我现在就是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首钢园的现场。那么今年是15-5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这场国家级的服务贸易盛会如约启幕。本届展会在过去历届全球成果同台亮相的基础上呢，今年首次打造了中国服务品牌展示窗口，专门设立了中国服务案例展，覆盖服务贸易全部12大领域，把数字服务、文化创意、两业融合、跨境出海等本土实践集中到推到 C 位，真正把国内的创新实力转化成可以面向全球输出的服务案方案。另外逛了一圈，发现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是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一条主线。针对以往企业走出去、分散对接、渠道零散、信息不对称等难题呢，本届展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通过专项对接、政策解读、项目路演，为中小企业、服务企业呢和数字企业搭建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通道，真正实现了让中国服务、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走向全球。还有第三大亮点呢，就是 AI 数字化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到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几乎所有的专题板块。在金融领域，大模型、算力保险等新产品集中亮相。在医疗板块呢， AI 辅助诊疗、细胞治疗等新成果集中首秀。在文旅方面，裸眼 3D 复原古建、文字数字文创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活化。 AI 不再只是概念，它变成了研发生产体验当中实实在在可用的服务能力。总结来看呢，今年服贸会的关键词就是塑造中国服务品牌、构建全链条出海生态、 AI 深度赋能，那么开放务实双向落地。那么它走向世界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愿意和全球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呢，还有大量的新品首发、项目签约、路演活动持续会上演，我们也会持续蹲点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更多新鲜的观察。
2: 总台记者还会继续带大家去逛展哈。那么说到逛展哈，今年的服贸会真的特别的好逛。今年全面改造后的首钢园成为服贸会永久会址。那么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又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
4: 今年服贸会共设有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后的2号、3号和4号馆是首次亮相。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我左手边的这2处场馆将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集中展示150项优秀的中国服务案例，并为企业的一站式出海提供服务配套。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新场馆最大的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将屋顶空间激活，打造出第5立面，真正实现了场馆的高效复用和平展两用。从3号馆坐电梯直达4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7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1、2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

0: 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1: 今年服贸会配套服务升级，掌管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也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接驳集邮的微交通串联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链接。
0: 目前服贸会各展馆的底商已相继开业，23号场馆之间还新增了一处下沉式商业空间，引进了30余家餐饮和生活服务品牌，实现会展与休闲生活的无缝衔接。几百米之外，首钢滑雪大跳台下跨界杂技和亲子游乐常态化营业，机器人餐厅等新业态落地永定河边，观众步行即可到达。这是刚刚机器人帮我炒的虾仁芹菜，在会展之外的生活半径圈里，永定河集2期的9家新业态全新亮相。同一期一样，这9家店呢几乎都是北京首店，相信今年会是一个更加宜游的服贸会。服贸会期间，园区开通了区域微交通电动观光车线路，单程5.6公里，途经城市阳台、冬奥公园、轮渡码头等8个特色站点，游客可随上随下游览观光。现在我们正在经过的就是城市阳台的部分，和普通的房屋建筑多出去的那块露台一样，它也是这样多出去一块空间，这些木板可以供游客在这里小坐休息。远处的叠水景观，还有这些放坡缓坡以及搭建石阶的设计，都共同构筑起一个更加亲水的休闲空间。服贸会前夕，永森滨水岸线集中亮相，串联起会展家的融合生态。到站啦，我们现在换个交通工具，乘船过河。2元1合水上专线与陆路观光车无缝衔接，目前已经实现每半小时一班的常态化运营，从永森码头登船6分钟即可抵达园博园。在服贸会期间，这一趟水上专线会频繁往返接驳那些在首钢园参展、在园博园住宿的市民游客和参会人员。那我们现在就是从首钢园的永森码头向着园博园的及时码头行进。那在过去这趟专线没有开通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走慢水桥或者长距离的公路，而现在专线开通后，整个路程的时间能节省半小时。
1: 观光车线路和水上专线串联起首钢园与园博园，打造出水陆联运的全新游览模式。那如今的服贸会啊，不只是一场国际经贸盛会，更成为拉动京西2元1合区域联动发展的强劲引擎。
0: 园博园永定河苑近日落成迎客，接待本届展会中来自主宾国挪威和主宾省广西的中外代表团。这里既有京派建筑的中轴对称，又有徽派建筑里的四水归堂，15座合院里面水系、园林乃至窗景都各不相同。那根据不同的建筑风格，园内会种植有玉兰、红炉、竹子，每穿过一扇小而美的门洞，后面都是一番新风景。我特别喜欢这个徽派的院子，围绕着这样的小天井构成一圈回廊的跑马楼结构，那通过打开这些气窗来达到通风采光的效果。所有的这些居住的客房都是在园博园修旧如旧的建筑基础上打造的。服贸会期间，票根经济将联动园博园内亲子乐园、花园餐厅等更新业态，推动西部活力片区交通、产业和客流的联动互通。
1: 刚才说到了主宾国啊，本届服贸会呢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先进制药、数字服务、设计及文化创意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企业推介、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交流活动和中挪经贸推介会等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深度务实合作。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是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 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福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 2025年 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在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
3: 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福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2: 汉宁表示，海洋是理解挪威服务贸易优势的一个关键词。 2025年挪威非金融企业仅海运及沿海运输服务出口 就达到约1510亿挪威克朗， 约合1081亿元人民币。 长期积累形成的航运、船舶设计、工程技术、船级认证以及数字化服务构成了挪威海洋经济的重要竞争优势。 而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造船产业体系和巨大的航运市场，两国可在现有的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 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
3: 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汉宁表示，
2: 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3: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
0: 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又是如何转型升级的呢？我们来听总台的报道。越南黔江省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 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 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
4: 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 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6个类别。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 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两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
0: 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八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自研游戏海外收入连续6年超1000亿。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玩中国游戏，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中国正从知识产权的付费方加速向收费方转变。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14年前，知识密集型服务在中国服务出口里只占38.5%，现在占比已经过半。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1: 服贸会是中国致力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透过2026年服贸会这扇窗，世界看到更加开放、更有底气的中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商品的流动到规则的对接，中国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丰富的内涵、更务实的成果，书写与世界共享机遇的新篇章。接下来，我们跟着影视剧一起去旅行。影视热度照进现实，总台热播剧《重气》热映国产动画《八仙》持续出圈，让四川乐山、山东蓬莱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到山东烟台市蓬莱区，在这里啊，也是成为网友热议的下一站目的地。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蓬莱，体验踏浪赏景的寻仙之旅。
4: 我身后的景色是不是和电影《八仙》中的蓬莱仙境有几分相似？这里是烟台蓬莱，八仙传说的起源地，也是影片中不少山海图景的原型。今天我们就跟着电影《八仙》来一场跨越荧幕和现实的寻仙之旅。旅程第一站打卡仙境蓬莱阁。现在我们沿着山路往上，会发现一路上都有苍翠树木掩映，而且还有水雾营造出雾气飘渺的氛围，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电影《八仙》中蓬莱仙境的青绿山水。
5: 蓬莱阁并不是单一的楼阁，而是依丹崖山建起的建筑群，距今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主阁矗立在山顶，登阁便可俯瞰整片大海景致。主阁内的八仙传说避宿作品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6: 从八仙身上不难发现，他们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富贵有贫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凡人成仙，最后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正好符合了我们现在希望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美好生活愿望。
7: 蓬莱这个地方很有名气嘛，看了那个电影八仙，也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看一看，我感觉这个身临其境吧。
8: 八仙的电影里面蓬莱仙境我觉得特别神奇，所以说我就特别想过来。
4: 我现在就发现了八仙的其中之一，他手里的拐杖和身旁的葫芦，想必他就是铁拐李了。走，我们来跟他对弈一局。
9: 今日下棋，实属有缘。贫道这里有张宝钞相赠。
4: 八仙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件自己的法器，那我也想给自己找一件宝贝。走，去属于我们游客的藏宝阁里转一转。这些文创的神器，应该就是定格时间了。把他们带回家，每次看到的时候应该都会想起这次的寻仙之旅。而且为了能够更好的体验八仙们零度沧海的感觉，我还找到了一件神器。八仙过海索道，那在全景缆车里，我们可以360度欣赏到山海相依的美景。
5: 伴随着电影《八仙》的热映，景区也推出了票根优惠活动，凭观影票根就能解锁专属福利。
4: 俗话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我现在就凭借着电影《八仙》的票根免费体验到了另一件过海的神器快艇。
5: 据了解，截至目前，烟台蓬莱区已有近20家景区街区推出八仙票根专属

0: 8月以来蓬莱阁等核心景区日均接待量同比显著增长，八仙主题文创销量涨幅超 30%， 影视 IP 正为传统文旅目的地注入新活力。
1: 当我们走进电影院，一段神奇的旅程开启了，而这场旅程也并不会随着这个电影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有更多的可能性。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跟着影视剧一起去旅行。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12到14号， 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四川、云南西部、西藏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 东北地区有4到60度，局地80度以上降温。 12到17号， 南海中北部海域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0天冷空气势力不强， 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接近常年。 12到14号， 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地区， 内蒙古东北部可能出现初霜冻，但是黑龙江三江平原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 同比增长 8.3%。 2021年至2025年， 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 增加到792亿美元， 规模扩大近3倍。 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 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
4: 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跟进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No other country.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There
14: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16: 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下令暂停对进出该国的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
4: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马来西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官员近期关于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以方对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系统性暴力行为。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及领土结构的行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根据美国媒体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国媒体还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称，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当地时间10号19时15分，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喀尔，随后将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这将是青奥会圣火首次走进非洲大陆。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年9月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影视热度照进现实，总台热播剧《重气》热映国产动画《八仙》，最近也是持续出圈，让四川乐山、山东蓬莱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影视 IP 与文旅深度融合，让地方发展注入新活力。近日，总台热播剧《重气》引发热议，剧中的老街巷、办公楼、老厂房等场景年代感十足。随着剧集热度不断的攀升，剧中的取景地四川乐山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5: 我们带着青春的理想，家乡的祝福。
6: 追剧时，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充满年代感的场景究竟是在影视城里拍的，还是真实的老建筑呢？答案是后者，不少取景地就在四川乐山。
8: 过重器吗？
10: 啊，看过。
8: 那您知道有一些取景地是在乐山吗？
10: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8: 你好，师傅，我们想去拍摄电视剧重器的那个取景地，您知道在哪儿不？
11: 哦，晓得，你真的很紧张，快点试一试，再弄点回答。
8: 我说重庆里面一些公安办公场景的取景地就在这儿了，这里呢是老长征制药厂的一个工会大楼。
6: 当年的长征制药厂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和荣光，如今工厂已搬迁，老厂区在重庆取景后迎来新生。
12: 重庆播出之后来打卡的人特别多，我们就想着把这一栋楼包下来，现在我们二楼做了咖啡馆，然后三楼准备做在地文化和阅览室，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影视 IP 和文旅融合的新趋势。
6: 这里还有不少生活的戏份是在909基地的家属区完成的，这里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式家属楼，很多职工依然居住在此。走进这里，老式木门门口晾晒着的衣服，角落里的猫，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8: 我们也抓住了影视 IP 的流量，把一些剧情植入到我们的红色研学里头去，然后形成了影视 IP 和红色教育相辅相成。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目前来说已经接待了近500,000的游客了。重庆里面打篮球的戏就是在这边取的景，如今这边依然热闹，来都来了。

0: 才打球的时候，我又问到了一处重器的打卡地，那就是在峨眉山市。我跟你说，这球可真没白打呀！走吧。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峨眉山市的荷叶村了。重戏里面，夏英杰和张丽慧告别他们的实习指导老师的那场戏的取景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座青石桥上。它的桥身布满了青苔，溪水缓缓从桥下流过，周围全都是竹林。
1: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场景，这个地方是蘑菇古镇，然后这个地方的打算是明天去的，跟着重戏游乐山。
2: 从青石桥出来，直线距离大约200多米，就能看到不少特色民宿。村民们把闲置老宅改为风格各异的民宿，荷叶村正成为峨眉山脚下一个新的文旅目的地。
0: 坐在这儿，吹着山风，听着虫鸣鸟叫声，喝着清茶，可以说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跟着茶香，我们来到了位于武平桥的牛华镇。我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重戏里一个面馆的取景地。当然了，随着重戏的取景之后呢，这边经过改造变成了一个茶社。
2: 在牛华镇坐下来喝一杯茶，是感受当地生活的开始。但真正让人记住这座小镇的是这里的味道。
3: 听说重戏在这边也有取景地，然后我们专门过来打卡一下。
4: 蛋烘糕，还有那个甜皮呀，还有那个豆腐脑嘛，都很好吃。
0: 这一趟我们去了那么多取景地，我们发现一部剧真的能让人重新去认识一座城市。乐山不仅有世界遗产、风景名胜，还有一个个被光影点亮的天然摄影棚。影视 IP 和文旅的融合，让我们的出行多了一个理由，也让这座城市多了一扇被打开的窗。重戏在乐山的拍摄地远不止我们这一趟去的这些地方，剩下的呢就等着你们去发现。
5: 真的哈，让我们带着一双探寻的眼睛，那么本来已经是非常有名、具有盛名的这些旅游目的地哈，一下子又变得不一样了，又有很多可以发掘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去看看北京时装周。近日，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在居庸关长城隆重启幕，一场震撼的中国嫁衣大秀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嘉宾和媒体的关注。这场活动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婚嫁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传递了匠人精神和民族情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6: 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9月7日至17日在京举办。9月5日晚，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昌平区居庸关长城脚下举办。荷兰驻华大使夫人门卡温安茨。
7: It's wonderful.
8: 这真是太棒了。我大约在一周半前来到北京。北京本来就已经很美，此次首次来到中国的长城，令人印象深刻。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其实这款三文鱼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但这些设计都太美，我一时难以挑出一个来。太棒了。
6: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嫁衣不仅见证人生的重要时刻，也寄托着家庭对于幸福圆满与传承的深切祝福。从凤凰祥龙、牡丹祥云、蝙蝠莲花等传统吉祥意象，到云肩、霞帔、大金袄、栏杆裙等经典服饰形制，每一件作品都在传统礼制与现代设计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中国高级定制服饰设计师郭培。
9: 因为我觉得婚嫁文化呢，不仅是对一个家庭，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的一脉啊，所以婚嫁文化呢，它可以不仅是有匠心的这个工匠精神，那同时也有民族情感啊，所以它是传递文化能够表达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一个线索。所以这次展览呢，因为在这个很不一样的居庸关，所以我就在这里，在长城上，如果做一个展览，一定跟文化相关，跟长久相关啊，所以我就特别的选择了这个中国新娘里面的中国嫁衣。
6: 展出作品运用盘金绣、垫高绣、打籽绣、 钉珠绣、潮绣及全珠绣等多种传统手工技艺，并通过立体剪裁、创新面料和现代色彩，赋予古老工艺新的视觉生命。层叠的金线、细密的珠绣、舒展的凤羽与流动的裙摆，将文化寓意、手工温度和女性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凝聚于一针一线之间。
5: 确实啊，这样的美丽，这样的独有的美，让我们在时装周上能够看到。那么本届时装周呢，以续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汇聚160余个国内外品牌，在10天内举办135场时尚活动，全面赋能首发经济，助推首都时尚产业升级。
6: 高定设计师劳伦斯·许携全新系列震撼亮相，作为首位三度登上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官方日程的中国设计师，他将青铜礼器的庄重秩序与天坛祈年殿的建筑神韵融入设计，通过独创的流落绣工艺，赋予礼服立体浮雕般的金属质感。高定设计师劳伦斯·许：
7: 我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工艺，就是研究了一个刺绣叫流落绣，它是我表达我本次大秀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我这次是青铜器，最重要的元素是来自于三星堆，我觉得这是一个古老的青铜文明，它是中国金光灿灿的青铜对世界、对万物等最好的祈福。
6: 与此同时，非遗织锦也在时装周中焕发新生。当代织锦艺术设计转化时尚创意展已在新华社美术馆启幕，蜀锦、云锦、宋锦等国家级非遗面料与梨、苗、洞、水等民族织锦纹样，经由现代设计语言重新演绎，展现东方美学的当代表达。
5: 东方美学的当代表达哈，这也是我们在本次时装周上可以看到的这样的展现。那么本届时装周呢，还首次落地中国非遗青年设计扶持项目，并集结34位海内外青年设计师参与北京时装周下一代计划，全域联动模式覆盖多个特色会场，同步启动票根经济2.0，实现集秀集购全程消费联动。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推出的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中华古树》深度聚焦中华大地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古树名。

我认识这里的每一棵树，它们像是我的老朋友，从建村起就在这里，不知矗立了几百年。

0: 在这片由绿意与沧桑交织的穹顶之下，藏着一个小村落。村里有一口巨大的锅，您以为这锅里盛产美食，那就错了。古时，镬为锅。400多年前，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的后人避乱迁徙，寻找新的隐居地，发现此处地形如镬，四周茅草丛生，便将这里命名为茅镬。
1: 这里就是我阿拉木屋藏中，
0: 他就是定居茅镬的严氏后人严阿义。严阿义长大的这个小村落海拔300多米，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村脚下一条蜿蜒如龙的江水滋润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得天独厚的地形环境与丰富的古树资源，共同塑造了茅镬四季皆景的独特画卷。
1: 这村里的每一棵树都比我年纪大，就说这棵枫香，听我爹说那是他爷爷小时候就在的，已经800多岁了，现在我们都叫它伞树，因为它的树冠像一把大伞，庇护着我们子孙后代。还有这棵果子树，每年都结很多香榧，那榧子果据说在宋代就是贡品，吃起来呀可香着呢。以前和姐妹们唠家常的时候啊，最爱吃这口，可惜了啊，他们都不在了。还是树活的久啊，小时候听我爹说，这有的树啊比他爷爷的爷爷还老。
0: 这棵巍然挺立的金钱松历经千载岁月，其高度冠绝群目，作为这片土地上最年长的见证者，它承载着丰富的记忆。让我们斗胆猜测一下，当它刚刚破土而出时，北宋的诗人或许还在吟诵着承平岁月的闲事，但百年之后，金兵的铁蹄踏碎了汴京的繁华。时光流转，对于人类而言，百年光阴便已是生命的极限，然而对于这棵千年金钱松来说，沧海桑田的变迁不过是它挺拔树干上又添了几道静默的年轮。它以每年不过几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向天空索取阳光，这不是简简单单对生命的渴望，而是一株古老的孑遗植物对自身种族延续的承诺。几百万年前，地球气候巨变，它的祖先在世界各地相继灭绝，唯独在中国长江中下游这片特殊的酸性土壤中才侥幸存活。或许正是这场劫后余生的记忆，它的针叶总是刻意盘旋成中华古壁的圆盘形。秋天来临，宛如串串金色铜钱悬挂枝头，金钱松之名也由此而来。如今茅镬这棵金钱松已约1000多岁的树龄，位居中国最高龄的金钱松王，多少人为了一睹它的英姿，千里迢迢来到茅镬。
1: 我也瞧瞧，嗨，我们村里有名的树可不止这一棵。喏，看这棵银杏。

0: 果子也好吃着呢。到了秋天，一个是它，一个是枫香，那颜色是真漂亮。
1: 目前在毛货，300年以上的参天古树有79棵，900年以内的有88棵，是宁波市内规模最大、树种最丰富的古树群落。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村落是如何在长达400多年间守住这么多古树的？而现在，其他村民又去了哪里呢？
2: 当时我爹哭不了，又发了了，等于
0: 他是我的老伴儿，比我大3岁。这里曾经是我们相守了60多年的家。以前刮台风，村里都会发大水。听老人们说，回回都是这些古树挡住了洪水。他们护住我们，我们也要护住他们。
1: 其实，在毛货村的历史上，也曾有村民想砍树卖钱，但每次都有严氏后人挺身而出，买下树木，保全着这片古树林。于是，清道光29年，村里特意设立了一块禁伐碑，将立碑原因、古树保护办法以及对违规者的处理写得清清楚楚。如今，为了保护古树免受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活污染和火灾威胁，严氏后人们又毅然做出了一个艰难决定：迁村。2012年，漳水镇毛货村搬迁到洞桥镇毛货新村。
0: 有时候，舍是为了得，离开是为了还能回来。
1: 虽离故土，心却稀疏。每到雨季，这颗底部空心的苦珠就让人放心不下。大雨过后，更有了腐烂迹象。
3: 针对这种腐朽的情况，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清理打磨，之后进行病虫害防治工作。所有部位都要重复2至3遍，确保每一个地方被覆盖。
1: 为了更好地守护它们，宁波市林业局采用了一种名为 3D 高斯坡建的新技术，它能为整个古树群落建立身临其境的毫米级数字档案，可以精细记录当下古树信息，为古树保护和长势情况估计提供帮助。
3: 往上。
0: 爹呀，瞧瞧现在的年轻人，把咱们的林子守得多好。
1: 严阿姨的父亲严志香是革命烈士。父亲牺牲时，小小的严阿姨还不到11岁。从此，那个能遮风挡雨的肩膀永远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
0: 爹呀，你以前常说，只要伞树在，爷爷就还在。我现在终于懂了。
4: 10年树木，100年树人，树高百尺，叶落归根。
1: 古树无言，却见证了生命的轮回与希望的延续。透过它们，在久远的历史都不会被遗忘。
0: 是啊，即使我走了，他们还会在这里继续成长，继续见证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Industry， Auto 汽车，Auto Industry 则是汽车产业。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在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紧密相连。当前，密歇根州正在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行业人士表示，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有着非常复杂和高度发达的供应链，每一件设备、每一笔投资、每一笔成本、每一次汽油价格上涨，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成本，关税也是同样如此。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9月10号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悉，随着军事对抗扩大，穆哈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也门西部沿海其他地区的战斗已导致数千户家庭流离失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0号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塔伊兹、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发动约40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未确认。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阿塞拜疆外交部10号通报称，9月9号，一艘名为泰迪号的外国货船在黑海水域遭无人机袭击，船员中2名阿塞拜疆公民遇难，2名阿公民受伤，伤者已被安置在乌克兰一家医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9号披露，又发现了一起该公司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第三方计算机系统的事件。据称，这起事件发生于今年1月，涉及该公司克劳德奥普斯 4.6 模型的一个早期版本。今年7月底，安特罗匹克曾披露3起类似的事件。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辞职，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

环、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

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战斗在抗日前线。我们再继续来说罗生特。罗生特不仅给来自前线的新四军伤员动手术，还给来自十里八乡慕名而来的老百姓治病，治愈了不少之前被视为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在缺少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的根据地，像罗生特这样科班出身又有多年行医经验的医生被当成了万金油大夫。他所擅长的妇科、泌尿科更为农村地区所不知，精湛的医术、热情细致的服务赢得了军民的好评与信赖，越来越多的患者前来求医。部队领导不忍心罗生特如此辛苦，曾对诊治的范围、时间、地点等做出限制，他却阻止了对他的任何限制，有求必应。1943年9月，罗生特被派到山东的八路军中工作，主要任务是治疗和护理肾病复发、血尿不止的罗荣桓。1938年，罗荣桓率领115师开赴山东，开展敌后游击战。1941年，罗荣桓任115师党委书记。1943年，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兼任115师师长。1943年4月，罗生特曾为来到新四军驻地的罗荣桓做过检查和治疗，使其病情一度稳定下来。然而繁重的军政任务使罗荣桓的肾病复发，山东军区急电陈毅邀请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诊治。罗生特接受了任务，抵达山东后他即刻投入工作，不仅使罗荣桓病情明显好转，并保证他能够在领导岗位上坚持工作。当年罗生特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与此前一样，罗生特不仅在前线附近抢救伤员，还给十里八村的老百姓诊病，经他的手治愈了多位被判定无法救治的患者，在乡村中赢得了美名。与诸多帮助中国的外籍医生一样，罗生特不仅救治伤患，还为卫校学员授课。他在写给《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的报道中描述了新四军卫校的教学情况。我们的教科书很少由医生和资深护士讲授医学课程，每个学员有一份平板印刷的带插图的课本，课文和专门术语是英文的，也附有中文译文。虽然有地区分布上的种种困难，但仍然每天上课。这些乡村常常很分散，我们通常在位于各病区中心处找一间较大的屋子，充当医疗培训学校。墙上挂着解剖学、细菌学和卫生学的示意图。到山东后，罗生特发现那儿的医护人员更加匮乏，因此对培养人才更加重视。他主动提出要担任卫校的教学工作。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严寒酷暑，他都坚持定期去卫校上课。罗生特还是一位爱好文学的反法西斯战士，在行医之余，他努力搜集素材，想把他所看到的中国正在发生的对全世界有意义的事记录下来，告诉世界。虽无暇写大部头的书，但他还是抽时间写了多篇长文或短文发送出去，既回顾了当年在集中营的生活与斗争，歌颂各国人民所从事的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更大量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描绘了他对中国的印象，颂扬根据地军民吃苦耐劳、英勇抗战的英雄气概。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政领导人的敬佩，对其所从事的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事业的骄傲，令罗生特不仅愿倾其所有奉献中国，还试图动员他的妹妹也来帮助中国。1945年7月，他在委托一名美国飞虎队成员带给其叔叔婶婶的信中说：“我非常希望他来中国找我。他是一个医道很高明的医生，可能会对我有很大帮助。
我本人要在这儿待到抗战胜利，也许再长一点儿。请将我的工作情况和我希望在中国见到他的愿望告诉我的妹妹。由这封信不难看出，远离故乡的罗生特思念家人，也热爱中国。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能施展才华并受人尊重的新故乡。罗生特对中国、对新四军的感情与了解，诚如陈毅给他的一封回信中所说：你以反法西斯盟友的资格远渡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同时更深入敌后参加新四军工作，新四军的艰苦斗争为你所亲见所深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一个证明人。罗生特在中国工作了8年，与诸多中国同行及军队领导人成为挚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罗生特思念亲人至切，多次提出想要回国。行前，他被检查出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主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等疾病。出于对其身体健康的考虑，罗荣桓、陈毅等人对其多加挽留。罗生特说，他将来会带着未来的妻子再到中国来。1952年，罗生特的妹妹写信给中国驻东德大使馆，表示罗生特想回中国。遗憾的是，在陈毅得知消息答复欢迎时，罗生特已不幸因心肌梗塞而逝世。

爱黎与共和。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共和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在华国际友好人士倡导，在各种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开展的一场运动，得到了国共两党高层的支持，在大后方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泛组织生产合作社，以进行生产自救并支援抗战。路易·艾黎是三个发起的国际友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埃德加·斯诺和他当时的妻子尼姆·威尔斯。路易·艾黎1897年出生于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区的斯普林菲尔德小镇。1916年末，在其中学的最后一年，出于对英雄的崇拜，他虚报年龄参加了新西兰远征军，赴英国参战。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伤愈后的艾黎回到新西兰。据他回忆，战后的新西兰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最严重的失业和20年代日益恶化的经济。艾黎拿出他本人和其战死的哥哥的战时积蓄，与老同学一位复员军人合伙拓荒办牧场，养起了上千只羊和上百头牛。艾黎回忆说，这作为一种经历确实很有意思，但年复一年干下去便使人希望渺茫了。如此这般为每年挣足够的钱来支付买回来贮存的东西而奋斗了6年，艾黎离开了牧场，

决定要赴中国。对这段自主创业、自力更生的经历，艾黎的总结是，他给了我笑对一切艰难险阻的能力，使我脚踏实地，并重新使我懂得艰苦朴素的价值。我开始学到许多斗争的知识和其他基本的东西。在斯诺眼中，有些异乎寻常的艾黎，或许正是这种生活经历所造就的。1927年7月，艾黎来到中国上海，先任职于工部局消防处，例行工作是检查租借里工厂的防火措施。因为身份与工作的关系，艾黎见识到了上海悬殊的贫富差距。租界里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外国人养尊处优的生活，与中国底层民众拥挤不堪、简陋脏乱的生活、恶劣的工作环境，这种反差刺激了不屑与那些高高在上的洋人为伍的艾黎。他对中国、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工业科，艾黎出任工厂督察长，负责筹建了督察小组。通过对各个工厂的检查，他为中国工厂的严重缺乏安全措施感到不安，更为中国工人，尤其是童工可怜的生存条件而痛心，对罪恶的包身工制产生了痛恶之心。为了更多的了解与认识中国，艾黎利用假期到中国内地各个城市与广大农村进行参观、走访、调查。他看到也感受到了中国农村生活，对中国的工业状况也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斯诺这样评价艾黎说，他对这个国家的劳工和劳动条件的了解，大概不比在世的任何外国人少。更重要的是，尽管他明知中国国家落后，他还是爱他。利用休假，艾黎还多次赴内地参加赈灾活动，震惊于灾民的惨状与地方政府的无动于衷，目睹了灾民的自救与中央政府对救济过程中贪污、投机、盗窃、无能行为的视而不见，也目睹了贺龙领导下的洪湖地区与国民党控制地区截然不同的救灾情形。他下定决心要帮助中国人民。艾黎说，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在战争爆发后走出上海，到内地去为工和事业努力工作。工作中与中国劳动人民的相处，在中国各地的走访，以及赈灾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令艾黎对中国的革命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与好感。在上海期间，他结识了一批著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也结识了一些热爱中国、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如史沫特莱、马海德、汉斯·希伯等。志同道合的他们定期聚会学习、讨论。艾黎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性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经过友人的推荐，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的书籍。理论与多年工作实践的结合，令艾黎逐步认清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耳闻目睹共产党人的活动与事迹，使艾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通过宋庆龄，这些外国友人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秘密地从事传递信息和转移营救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的工作。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四川、云南西部、西藏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12到17号，南海中北部海域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0天，冷空气势力不强，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接近常年。12到14号，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可能出现初霜冻，但是黑龙江三江平原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下令暂停对进出该国的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马来西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官员近期关于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以方对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系统性暴力行为。 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及领土结构的行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根据美国媒体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国媒体还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称，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当地时间10号19时15分，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卡尔青年奥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卡尔，随后将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这将是青奥会圣火首次走进非洲大陆。2026年达卡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年9月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

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爱黎与共和。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耳闻目睹共产党人的活动与事迹，是爱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通过宋庆龄，这些外国友人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秘密地从事传递信息和转移营救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的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爱黎又在上海协助购买和运送药品去西北共产党地区。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经历及其思想的变化，促使爱黎顶住压力，力推西北、东南共产党地区共和运动的开展。爱黎对于共和运动的热情还来自于他对中国工人的欣赏。在1937年初，利用休假考察世界各地的工厂之后，爱黎发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哪个地方比中国工人更有创造性，比他们更能掌握技术、使用技术。他认为，关于这一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谁都知道得很清楚。全面抗战爆发后，爱黎从欧洲返回中国，斯诺夫妇从西北来到新闻中心的上海，他们相聚在上海。爱黎与斯诺的第一次相遇是1929年在西北灾区，正义感与同情心使他们很快走到一起。在沦陷的上海，他们多次一同去巡视遭受破坏的市区，他们讨论时局，交流对于战情的看法，探讨抗战的前途。在爱黎与斯诺夫妇例行的星期日午餐时，一项计划诞生了，那就是工业合作社计划。斯诺夫妇与爱黎在回忆中都追溯了工和运动的缘起以及举办工和的目的，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首先的生产自救，挽救危机，又可以解决难民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爱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随着战火蔓延上海以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业的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都使人担心。我开始想到如何以我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难民们不断涌入内地，估计有60万工人失业，在街头坐以待毙。斯诺也看到，战争爆发后，数以千计的熟练工人流离失所，成了到处流浪的难民。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安排工作。怎样把包括失业工人、残废士兵在内的难民组织起来，建立抗战的工业，成为了爱黎与斯诺夫妇讨论的中心问题。第二，增加生产，支援抗战。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快速占领了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华北、华中各地。在日军的武力进犯与劫掠之下，占全国70%的沿海沿江地区的工业大多遭遇了毁灭性的浩劫。全国96个华商纱厂损失了60个，面粉厂损失50%以上，国防工业的酸碱工业全部都在沿海，盐酸和制碱分别损失了80%和82%。河北、山东、山西的煤矿，龙烟、太原、阳泉、马鞍山、大冶的铁矿铁厂也被日本掳去。作为工厂督察员的爱黎，眼见日军对中国工业基地的恣意破坏而沮丧。各工厂的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者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于瘫痪了。斯诺说，如果到1938年时，所谓的自由中国不是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农牧业的国家，我们也根本不会想到要创办工和。
在1982年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艾黎回忆说，对我们来说，在1937年，为了抗战，重大的问题

第三，基于缺乏办大工业的资源与基础，以及不易被敌人破坏的考虑，借鉴红军在根据地实施的经济政策，他们主张利用未被占领地区的原料，发展具有流动性的分小组组织起来的小型工业合作社。斯诺认为，虽然机器不多，但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创业还是够用的。斯诺将工和运动所具备的基本条件总结如下：首先，日本军事线自动地封锁了广大区域，外货不能深入到这些区域里。这些地方，中国工业可以暂时绝对独占其国内市场。其次，中国的劳动力，因有着几百万难民在日本侵华以前移入内地，实际上变成了无限的源泉。最后，中国大部分天然复原以及原料，几年之内不至于被人征服。即使在沦陷的省份，也有广大的空间为中国游击队所控制。在铁路区与日军住房区之间，自足的中国工业可以维持下去。前景就是几千万这样半流动性的工业单位，建立于日本摩托化部队所不能达到的区域，小心地掩护起来，没有显眼的大烟囱，也没有大厂房，可以为中国全面长期的抗战获得一个工业的基础。艾黎和斯诺将草拟的工和运动方案请上海《密勒市评论报》的约翰·鲍威尔印成小册子散发之后，得到了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响应。此前，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和外国友好人士就促进后方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战的问题一直在讨论与交流意见。艾黎在文稿中说明了对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提出了建立工业合作社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总战略。1938年4月3号，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宣布成立。工和运动的开展无疑需要政府的支持。斯诺带着他们草拟的工和计划书面见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两项开展工和运动的基础工作，一是得到宋庆龄的全力支持，二是物色好了主持工和运动的领导人，也就是艾黎。斯诺向阿奇博尔德说明了艾黎的个人条件，一是他的外国人身份和参战经历，他是爱尔兰英格兰血统的新西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雄；二是他了解中国的劳工和劳动条件，他爱中国，信赖中国，中国对他来说就像一种信仰；三是他体格健壮，性格开朗豁达，既能吃苦耐劳，又有才智。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他到武汉之后将计划送给了国民政府中赞成抗日的领导人。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对于工和运动的开展也表示了极大的热心，派人参加筹备会，帮助制定工和政策，希望艾黎将武汉的工业尽量撤到西北地区。1938年8月5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11月迁往重庆。当时的国民政府任命艾黎为行政院技术顾问，兼任代理总干事，准许他随意到非敌占区的任何地方开展工和运动。协会成立的当月，宝鸡设立西北区办事处，这是工和的第一个地区办事处。在合作社组织者的有力领导下，只两个星期时间，便由第一个铁匠组成的合作社发展到十多个合作社，三个月内就有了制鞋和生产食品、毛毯、毛巾、药棉以及纱布的合作社，又在积累了组织合作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组建合作社的条件规定，并以此来指导合作社的组织与生产。工和运动在西北地区初见成效后，艾黎即着手开展

东南地区的工作，设法帮助供应和武装新四军。身为共和运动领导者的艾黎不仅倡导共和，还亲临各地指导。时人评价他是不辞辛劳，不避艰险，虽穷乡僻壤，亦必亲往指导。2000多个合作社，大部分都出于他的擘画经营。16个省区内都有他视察的足迹。艾黎这样终年东奔西走，习不易暖。他的不辞辛苦，不避危难，为公和服务，却可说完全受着人心热血的驱使。艾黎原计划建立30000个合作社，以承担中国大约30%的战时生产。为此，他不仅亲自擘画建立合作社，亲临各地指导，还为合作社的经营与发展担心竭虑。人才与资金是生产单位不可或缺的要素。艾黎在合作社干部的选派、资金的筹募上尤为用心与着力。共和运动既是一个人民的生产运动，专业的技术指导必不可少。艾黎一开始就组织了一个技术组，最初的成员包括2位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的优秀工程师。因为艾黎在人员选派上的积极介入，使共和的组织机构少了传统的官僚气息和贪污舞弊的弊端，吸引了不少有才干人员的加入。斯诺对此有这样一段评述：有了这样保证之后，中国最有才干的工程师和技术家中就有一部分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自愿投入这支新的工业军队。海伦·斯诺在回忆录中以朴实的语言记录了路易·艾黎对于共和的贡献。路易是那种不可缺少的人，他走出城市，进入乡村，尽管受到反对派的不断干扰和破坏，他仍然凭着他的努力和品格使这一工作开展起来。这些合作工业的产生是任何工业不发达国家的最惊人的成就之一。他希望共和运动能帮助中国建立一条真正的经济防线。然而很不幸，在艾黎看来，工业合作协会办事处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遭受反动派镇压的历史，而其本人也长期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中。艾黎的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专家的任期为3年。1942年9月，艾黎接到了行政院终止其职务的电令。解职后的艾黎与国民政府行政院脱离了关系，并未影响他继续从事共和工作。他依然承担着共和国际委员会执行秘书的工作。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98年年间，由商务部举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每年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被简称为98投洽会。多年以来，参会面孔有老有新，但是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是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永久主题，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给出的开放答卷。今年投洽会首次推出了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机制。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客商聚会，而是全球资本产业技术对开放合作投下的信任票。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9月10号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悉，随着军事对抗扩大，穆哈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也门西部沿海其他地区的战斗已导致数千户家庭流离失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0号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塔伊兹、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发动约40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未确认。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阿塞拜疆外交部10号通报称，9月9号，一艘名为泰迪号的外国货船在黑海水域遭无人机袭击，船员中2名阿塞拜疆公民遇难，2名阿公民受伤，伤者已被安置在乌克兰一家医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9号披露，又发现了一起该公司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第三方计算机系统的事件。据称，这起事件发生于今年1月，涉及该公司克劳德奥普斯 4.6 模型的一个早期版本。今年7月底，安特罗匹克曾披露3起类似的事件。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辞职，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进，董建武。根据十月八日苏联真理报登载的消息，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之后，以一部军力直向四川边境进发，现在与胜利的红四方面军隔江呼应，共同威胁重庆。红六军这样的军事行动的结果，把四川、贵州、湖南、江西之间建立了联系的桥梁和孔道，即使造成了中央红军西征的机会。九月二十六日起，政府军以便从前缓进的计划，以东北两路重兵猛攻赣南苏区。在这局势中，他们认为死守江西牺牲太大，故当时就决定了突围西征的计划和步骤。一，他们派定了留守江西的部队，又以江西军区独立一二游击队据险扼守。二，将制造厂机器、大炮、剩余的粮食子弹以及不便带走的利器，不是销毁就是埋藏于深山僻壤之间。三，以游击队为南北两翼，以第一军团为先锋，以三九军团走中路，以最精最勇的第十三师为后卫，以中央要人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林伯渠、王稼祥、罗迈、潘汉年、邓发等女子宣传队和一切党政人员加于主力军之间。四，电令贺龙、萧克所率二六军团迁至湖南、四川的政府军，又令徐向前所率第四方面军向川西遥应，并开辟川陕甘的交通路线。这样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就于十月十六日由赣南铜锣湾先后西引。出发时号称十万红军，却是有多无少，绝不是虚张声势。当时除中枢少数人之外，预先都不知开往何处，有的猜夺入湘，有的猜夺入桂，有的猜夺入川，也有的猜夺入黔、入滇，但终不知道究竟到哪里去。他们于十月二十一日冲破了粤军所扼守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安远信丰间的封锁线。当时他们由赣南崇义出南康大禹，似乎有入粤之势，至南雄韶关相继告急。十一月三日，他们占领了湘南汝城和桂东，冲破了粤军汝城和城口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他们复分两路沿湘粤边境，经过城口、文明司，沿着齐田岭进至九峰、宜丰之线。那时他们爬山越岭，感觉到携带呆重物件有碍行军，故将印刷机、签字等物进行抛弃。他们曾在宜章、郴州之间与湘军激战多次，那时人都料他们要沿宜郴之线北上，威胁衡阳、长沙，但他们迅速地占领了临武、嘉禾、宁远三线。何健立即派刘建绪率三师与薛岳所部急趋零陵、东安一带堵截，周浑元和李云杰等三师在后逆追，拟将红军包围于潇水流域而歼灭之。但红军知道湘中有备，故乘他们布置未定之际，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他们分两路而进，北路占领道县，南路经过永明，这两路均入广西，集中于泉州。当时人都料他们要占领兴安、桂林，不料他们又以一部兵力折回湖南之永明、道县、宁远、蓝山等处，牵制在后方追剿的诸军，大部则移向湘西南的西延、城步、绥宁、通道等县。十二月十四日，他们就分股进抵贵州的黎平、永县、锦屏等县，一部约三千余人又迂回至湘黔边境之藕团、潭溪，由此进抵南家堡和瑶光。十五日，五九军团之一部分大约两千余人又回绕湖南通道西南至鄱阳，这五千余人都是掩护前方的主力军和牵制后面的追剿军的。大部红军于十七八两日抢渡清水江，
19日已进抵大小广，并经过剑河、岑松。25、6日连线石洞口、镇远、黄平、

施秉、清溪、玉屏等处，一股向北推进，占领旧州、余庆、石阡、印江等县，似欲与川湘边区的二六军团取得联络。一股即是主力，于一月四日分向新渡、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梁家渡、老渡口、延门老渡口、回龙司各渡口猛力推进。武江南岸的王家烈、尤国才两部被他们打败，就退守崇安、贵定之县，显然要屏障贵阳。占领各渡口之后，就将竹木造成渡江之筏，那时人皆称为蜈蚣筏，因形似蜈蚣故有世称。武江宽约250米，深不可测，那时水流速率每秒1.8米，寒度在10度以下，江之两岸都是悬崖绝壁，南岸要下10里的极陡石山才到江边，北岸又要上10里的陡山方可走到通尊统的大道。登高一望，但见一条碧绿的急流夹在两岸焦黑的高山之间，乌江天险真是名不虚传呐。二日三日已有小步冲至江边，但无筏无舟，故无法渡江。当时有18个善于游泳的勇士，在机关枪的掩护之下跃入江中，顺着寒冷刺骨的急流奋勇前进。10余分钟之后，他们已求过了天险的乌江，沿着石壁鱼贯而进。二日的晚间，继续有一连人用造成的竹筏偷渡过江。随着那18位勇士爬上石壁，占领了优势的阵地，向守江的前军袭击使他们招架不开。三日早晨，侯之旦的健将林秀生旅长带3团援军由陡壁小路出来反攻和包抄，也被南岸的重机关枪扫射，前军像山上滚下石头般坠入江中。前军屡遭惨败之后，阵线动摇，就直退朱场。朱场是林秀生的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那时红军已用苗族百姓的皮船与竹筏相继渡江，顺势追击，故前军残部也无暇在朱场停留与整理。自此步步进展，在乌江北面如入无人之地。七日他们占领了湄潭，13日进遵义城，14日攻下了尊同之间的重要关口娄山关，并占领童子县城，奉泉、隋阳亦相继失守。该时红军主力已集中于遵义、湄潭、隋阳之间，赶筑工事以备抵御追军。王家烈、尤国才两部向北推进，刘建绪、薛岳两部亦渡江追剿。川军由綦江正定分途进取思南、奉泉、童子，贵军已进抵贵定，准备进攻。故那时已成黔湘川贵诸军合围之势，但西路的川军脆弱无能，一闻红军将至即自动退却，故使在诸军包围中的红军坦然息矣。1月16日夜间，赤水枪厂的工人闻红军离城不远，也忽然暴动起来，高呼口号，与城中附和的平民联合进攻守城的部队。前军闻城中起事，连夜出城，即红军一部由松坎、温水、习水绕至赤水，但见城外有工人和群众摇旗呐喊的欢迎，真是给了他们无限的兴奋。同时人怀茅台亦相继陷落，川西南的古令永宁县境亦为红军所占领。他们在茅台时有一件趣事可以顺笔写出，就是找到了一家永远不会忘记的酿酒作坊——义城老烧房。这是一座很阔绰的西式房子，里面摆着100余口大缸，每口可装20担水，缸内都装满了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美酒。开始发现这酒房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即酒池声浪异香四溢，方知为酒。可惜数缸美酒已成为了脚汤。

0: 是为军事顾问李德所闻，即携数人同往酒坊，一场名闻环球的茅台美酒。他们则其中最为年远的一缸痛饮了一场，至于醉才相拂而出。临行时，他们又将室内佳酿带走不少，继续经过茅台的部队都前往该房痛饮一杯。那时四川的刘湘除派张安平、范世杰两旅赶赴赤水永宁外，又派刘兆黎增防合江以备万一。綦江方面，川军廖部已退守观音桥以固后方，綦江城内的富户已逃走一空，重庆已禁止人民搭轮逃走。1月18、9两日，川南形势非常紧张，人心的不定于此可见。1月26日，红军放弃娄山关西渡赤水河，那时川军已集中兵力于河西，故红军于2月19日又东渡赤水河，重占娄山关，由王两部又损失不少。3月17日，红军西渡赤水河，但19日复东渡，他们在乌江北面休息了一月余。3月31日，他们又南渡乌江长驱而进，将贵阳包围。当他们向南挺进时，是有一辆汽车过境，被他们掠去。据说那是一车很为重要的军事地图云。他们就从贵阳南面包抄过去，向西猛进，于4月17日占领了北盘江的渡口，架桥而过。他们就侵入云南，以一师之众进抵金沙江，控制了渡口。5月8日，他们就在那里渡过了金沙江，重入四川境界。在这地方，他们就爬上了一座山，名叫火焰山。山上的羊肠小道千转万曲，已属难行，加以整个山上没有一点水，没有一株树，也没有一点风。在5月热烈的阳光中上坡下坡，其困难远甚于经过北方的沙漠。那时幸有数十个老百姓将一桶桶水顶在头上送上山坡，这批爬荒山的行旅却喝了一杯续命的凉水。过了这40余里的山路，已经入夜。下山的时候就与刘元堂的部队作战，占领了通安的街道。他们在通安休息了一天，就于10日进攻刘元堂部所扼守的会理城，但刘部欲将会理城外的房屋进行焚毁，因估计攻克该城牺牲太大，不如将以逸待劳的刘部包围在会理城中，他们就安然过境。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在过大渡河，与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故虽分股向西昌、冕宁、粤西进发，只求安然通过，并无攻城的计划。红军全部这次经过大渡河的天险更非容易，由会理出发，又一条路经过西昌，翻过小象岭，从粤西到大树堡渡河，但对岸是富林，这是一条通成都的大路，有川军重兵扼守，不宜通过。第二条路经过西昌泸沽到冕宁，然后直下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这是不容易去的小路。对于第一条路，他们采取佯动的策略，由5军团占领了粤西，似欲强渡到富林的模样，但是大部直趋冕宁。5月23日，他们将到该城之前，守城的川军已闻风远遁，故将县城唾手而得。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四川、云南西部、西藏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12到17号，南海中北部海域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0天。

0: 冷空气势力不强，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接近常年。12到14号，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可能出现初霜冻，但是黑龙江三江平原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4: 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下令暂停对进出该国的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马来西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官员近期关于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以方对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系统性暴力行为。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及领土结构的行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 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根据美国媒体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国媒体还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称，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当地时间10号19时15分，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卡尔青年奥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卡尔，随后将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这将是青奥会圣火首次走进非洲大陆。2026年达卡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年9月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钦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迹，董建吾。5月25日，红军到了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守军已预先退走。当时得到谍报云，河北仍有川军意营扼守，才举好数道战壕，同时正在破坏渡船。于是他们急至河边，一方面赶造竹筏，又以木索架桥，准备大军渡河；一方面征集自告奋勇的战士先行渡河。相传诸葛亮南征时五岳渡泸的泸水即是这条河。太平天国的石达开率30000人到此，粮绝军溃也在这安顺场的渡口。这条大渡河真是难渡，河中水流奔腾湍急，对岸均是石壁，靠岸偶一不慎周处石角，即有粉碎的危险。幸当时获得渡船一只，与富有经验的船夫12人，在南岸密集射击掩护之下，他们载着勇士冒险前进，因伏在战壕内的守兵不敢抬头，故渡达彼岸，没有被他们瞧见。他们登岸之后就冲破了川军的几条战壕，除缴枪数十支，俘虏数十人之外，其余的均被他们追击到望风披靡。但继续渡河人数不多，因舟渡甚慢，又因索桥木桥都架不起来，故放弃了在安顺场渡河的计划，加河而上，直趋泸定桥。27日7时，由安顺场出发，走过一条铁索桥，超过一个30余里的小山，至海尔瓦，那里街道整洁，卖食物者甚多，居民亦甚亲爱。出街行数十里，因对岸川军射击，改行山路。这条山路甚狭，且有荆棘苔藓，行约20里下山，抵田湾宿营。28日，他们离田湾上猛虎岗高山，山上有守兵1连，均被击退，沿途浮尸数十具，都是双方的牺牲者。是日天雨，山路泥泞，极难行走，即行至山脊，已明明入夜。下山时幸雨停止，大家跑步前进，至摩西镇宿营。是日军行120里至宿营地点，已疲惫不堪。29日早晨由摩西镇出发，经楚泥坝至上田坝宿营。30日由上田坝经下田坝赶到泸定桥。该桥横跨大渡河上，叫德昌桥略短，为两旁各有铁索2条做扶手，行于其上摆动较小。桥西有一条长街，均是饭铺与零卖小商，县署以及主要市场均在桥东。红军先头队抵此时，29日晚守泸定的一旅川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去，并架机关枪于桥东，故夺取该桥极不容易。后以一排人从索上爬行前进，续进部队即斜板铺桥。刚冲至桥头，川军即将桥头纵火，阻笔前进。爬在索上的一排人从火堆中冲出去，将桥东占领。后续部队一方面过桥救火，一方面与川军巷战，终将川军击退。川军在此匆忙中退走，遗弃辎重甚多。红军过桥部队不多，忙于追击搜索，又要东奔西走的救火，颇有各面应付不暇之势，以致最繁盛的街市中烧毁了10余家商店。该处为川康唯一的交通要道，四围均是大山，临经深密，悬崖绝壁，40多积雪。当地农民少，只生产少许的玉蜀黍，粮食供给极感困难，一切主要食用品均养给于汉源雅安。由四川输入西康的食粮及工业品，及西康输出的藏货，均需经过此地，故不仅为川康军事要地，也是商业中枢。他们占领了泸定桥之后，一方面派一支军沿大荆川北上至丹巴、道孚、甘孜，最西曾跑到德格，
又沿金沙河南下至巴塘、理塘，这支红军仍回丹巴向茂功集中。一方面大军过泸定桥折向北行，当时分为两路，一路取庐山县向茂功集中，二路经天泉县、宝兴县亦向茂功集中。各路所过之地都是冲山峻岭、悬崖绝壁，嘉义时多暴雨，山路泥泞，行动极感困难。好在全军都热烈地期望与第四方面军在茂功会合，故人人都鼓着不屈不挠的勇气兼程而进。6月16日，正大雨倾盆之际，第一军就到了茂功境内，四方面军已派人在路上迎接。两大部红军会合之时，爆竹声、军乐声、呼号声、歌唱声震动天地，鼓掌时无意大战场上放机关枪，握手时成为枪。

菜，大家都狼吞虎咽地一扫而光，这是他们在西征中最快乐的一天。十七日，他们就出发到八角，在八角休息了一星期。二十三号进至府边，二十四日到西河口，二十六日到黄草坪，二十七日经过孟比山，到了理藩县境内卓克基。六月二十九日，红军就离开卓克基，向猫儿盖进发，经过梭磨、马塘到康庙寺，俗称康猫寺，分为两路，主力走右路，第六团走左路，都需爬过一座大雪山，先到黑水河，然后到猫儿盖。不料走左路的第六团在前进的路上遇到了极彪悍的骑兵，横加阻拦，因战事失利损失甚大，故不得不折回右路，即行至离芦花八十里、距马河坝二十里的村庄上。因粮许断绝了四天，如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的已占了三分之一的人数。他们就在该村停留，并且发报呼援，倘接济不能及时到达，该部队将进城雪山上的一堆白骨。主力部队接到六团急电之后，立刻筹起了大批粮食、猪肉、牛羊等，派输送队兼程复援。该队即由芦花出发，走了一天一夜泥泞崎岖的山路，搜索前进，才找到了待援的孤军。这些僵卧在冰天雪地中的红军，闻救星到，都跳跃起来，欢迎他们的救星，述说他们的经过情形。他们得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兴奋，寒冷不怕了，爬山也有劲儿了。这班输送队就做了他们的向导，领他们与主力会合，好像领一群迷失的羊归到羊圈。回到芦花，主力红军已向前移动，他们就随着主力由仓德越打鼓岭到打鼓。七月七日，由打鼓出发，又走了四天的路程，经过托罗岗、大楚林、黑马寺，到了毛儿盖。红军主力自七月十日至七月三十日，就在该处休息了二十天。自八月一日至八月二十三日，又行动于毛儿盖和波罗子之间，但是这个行动不出黑水河的流域，故仍然是一种休息状态中的练习，也是为着入陕甘的准备。波罗子一带的地方比较是富庶的区域，那里的藩民都以石块造成三四层楼的洋式房屋，红军的粮食要在那里筹足六十万斤麦子和几百只牛羊。在这个时期内，他们除练习打仗之外，又要学习看羊、牧牛、割麦、煮盐等工作。他们准备好了一切，就于八月二十三日由毛儿盖出发，经过分水岭南面和西面的草地，二十八日到班右和巴西。他们在草地中行了五天十分艰难的路程，远看草地是一片绿色的平原，行过高山低谷的人们正渴望着这样的平地，不料行于其间与爬山同样的费力，因双足陷入泥中，举步总是拖泥带水，讨厌非常。加以常常下雨，他们每人虽带着木棍和油布，晚上宿营的时候上面尚可撑起棚来挡雨，但下面无法阻止源源而来的冷水，故往往人身浸在水中。草间飞来的蚊虫又向过路人为难，因此得病的人实不在少数。当时所得的病叫黑疟疾，大概草地的蚊虫比较于别处的还要厉害，故所得的病也较为严重，用金鸡纳霜治之亦无效，故军医也束手无策，得病而死者多至五百余人。二十九日，他们由巴西进至阿西，在那里休息了三天，由阿西到毛龙停留了两天，由毛龙到额界又休息了七天，此后逐日奔驰，由岷江北缘转到白龙江的上游，附近腊子口的山中，他们遇着鲁大昌的一营兵，就击败了他们，又俘虏了数十名兵士，从俘虏的口中得到。

到了鲁大昌有一旅兵力在辣子口扼守的情形。辣子口是一个险要的地方，路经两边的石壁，兵在壁上壁下，以逸待劳，真有一夫当关，万人目敌之势。他们早知辣子口是红军必经之地，故碉堡与战壕等工事早已布置得非常巩固。红军的领袖在黑拉地方决定了进攻的策略，先派一连人带着手榴弹和轻机关枪爬上石壁，先将壁上的守兵进行熄灭，然后一方面以高临下，一方面冲进大路，短兵相接，不到五个钟点的战事，他们已占领了辣子口。这是九月十七日的事。十八日他们行至漩涡，十九日行至鹿园里，二十日行至哈达铺，二十三日行至吕井，二十四日行至新寺，二十五日行至鸳鸯嘴，二十六日行至榜罗镇，二十九日行至通华。沿途的回族民众到处欢迎，送水送饭的不绝于道。红军十月二日离了通渭，通过固原的时候，与一个骑兵师打了一仗，又冲过了政府军的封锁线，随后又被他们占领了环线附近的河练湾。他们就在十月二十二日进了陕北苏区，到达了洛河上游的吴起镇，虽有三四个骑兵团在后追击，也无法阻止他们在陕北的大会合。红军由江西西行时号称的十万，及至陕北只剩的五万，可见沿途打死的、打伤的、落伍的、病死的占其半数，真是绝大的损失和牺牲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uto industry， auto 汽车 ，auto industry 则是汽车产业。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在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紧密相连。当前，密歇根州正在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行业人士表示 ，auto industry， 汽车产业有着非常复杂和高度发达的供应链，每一件设备、每一笔投资、每一笔成本、每一次汽油价格上涨，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成本，关税也是同样如此。
7: 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6: 三亚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亚。
1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8: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9月10号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悉，随着军事对抗扩大，穆哈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也门西部沿海其他地区的战斗已导致数千户家庭流离失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0号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塔伊兹、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发动约40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未确认。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阿塞拜疆外交部10号通报称，9月9号，一艘名为泰迪号的外国货船在黑海水域遭无人机袭击，船员中2名阿塞拜疆公民遇难，2名阿公民受伤，伤者已被安置在乌克兰一家医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9号披露，又发现了一起该公司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第三方计算机系统的事件。据称，这起事件发生于今年1月，涉及该公司克劳德奥普斯 4.6 模型的一个早期版本。今年7月底，安特罗匹克曾披露3起类似的事件。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辞职，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表示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美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个范围的划定？较之前又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从恰巴哈尔港到阿曼湾再到阿拉伯海的部分海域，那这样一个范围的划定呢，它的含义主要是伊朗要把海上的管控前沿从霍尔木兹海峡向西和向南大幅的推进。此前伊朗的限制措施主要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水道，这条水道最窄处呢只有33公里，那凭借着岸基火力、快艇和水雷，伊朗就可以有效管控。但制裁区域是从恰巴哈尔港来算起，覆盖到阿曼湾乃至阿拉伯海的部分公海航线，这就意味着伊朗呢不再满足于守门口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而是将前沿推向了数百公里以外。那么这就和美国的封锁策略呢是形成了直接的对应。美军从今年2月底开始就对伊朗的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现在反向划圈，本质上呢是体现出美国能够封锁国际海域，那么伊朗也能实施封锁，而且伊方封锁的范围更大。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呢，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部分海域已经是公海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因此伊朗延伸制裁至此呢，法律上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更接近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单方面宣誓。那在战略层面呢，我想主要有三重的用意。首先是将美军的封锁舰队纳入到施压范围，形成一种对等的威慑。第二呢，是向航运市场来释放信号，也就是如果违反了伊朗的相关禁令，即便驶离了海峡，仍然有可能会被伊方制裁，那这就推高了保险和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为后续的谈判来增加筹码，但是目前伊朗表示具体的坐标会另行公布，这也说明目前更多是在放话，而不是要立刻执行。那么落地还取决于革命卫队的海上监控能力能否覆盖到如此远的距离。
0: 伊朗选择划定制裁区域，而不是直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一策略背后又有着哪些考量？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如果直接封锁海峡呢，就意味着要切断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贸易，后果是和国际社会的全面对抗。那不仅美欧会把这样的行为看作是一种战争行为，其他世界的主要石油买家呢也会直接受害，伊朗的外交空间会进一步收窄。事实上，从2月底冲突以来呢，伊朗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通行限制，但是措辞和行动始终保留了限制而非封锁的弹性。那制裁区域的这种表述的优势之处是在于绕开了封锁海峡的法律和政治风险，转而用海事服务制裁，也就是来拒绝提供港口保险和保障服务，那么制造这种软性封锁的效果。那一艘船如果被列入了制裁名单，未来就无法正常通过海峡。这种手段呢，其实更接近于经济绞杀，而不是军事封锁。那在国际法上更具有模糊性，也保留了一定的回旋余地。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伊朗呢明确表示，它针对的是未与伊朗协调的船只，这也就意味着呢，伊朗可以通过选择性执法对配合方来放行，对不配合方进行施压，在航运界来制造一种合规激励，分化美国与其航运伙伴，也是逼迫各方呢在美国的制裁和伊朗的合规要求之间选边站队。
0: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此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锆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那么特朗普为何将中期选举和结束战争挂钩，再提军事打击是否预示着政策的转向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特朗普九日的这番表态呢，看起来自相矛盾，实际上呢是选举逻辑和政策现实之间求取平衡的一种努力。那么特朗普明确表示选举之后有可能会结束战事。特朗普进行这一表态时呢，他的听众主要是共和党党内的核心支持者，在这个场景下战争将结束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承诺，暗示着政府呢是有能力来收场，同时呢把油价上涨归咎于伊朗的不配合而不是美方的政策失误，用这种简单化的叙事来替代复杂的战略分析，给选民一个美国仍然在赢的确定性。那再看不寻求谈判与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表态，这种表态呢，实际上在特朗普总统的一贯演讲风格当中也并不罕见，目的是给双重可能性都留出余地。对美国国内的强硬派来说呢，是不会做交易，那么对伊朗和美国的中间选民来说呢，则是门没有完全关上。那目前美国面临的真实处境呢，是如果让冲突继续升级，那就必须要面对弹药库存告急、人员超期部署、油价破百反噬选票的窘境。但如果想要和谈，目前呢，美伊双方核心分歧并没有交集，让步会被贴软弱的标签。所以说战事选举之后结束这句话其实恰恰是暴露了在当前的阶段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够把难题推到选举之后。那这句话呢，实际上是体现出了这种选举话术的特点，同时也在预示着未来美国方面的确有可能会调整政策。因为无论中选结果如何，长期延宕这样一场高消耗的战争对美国来讲呢是没有明显的益处的。
0: 当地时间9月9号，受中东地区针对油轮和能源设施的袭击不断升级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时隔近六周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5美元，为六月初以来的新高。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本轮袭击对于能源市场的冲击？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9号的布伦特原油呢，在盘中是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那触发的因素主要是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彼此的油轮和舰艇，那么这样的一个冲突再度升级。但更深层次的驱动力呢，实际上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在过去的这几天内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萎缩。国际机构的监测数据就显示9月8号只有6艘商船通过海峡，那么创造了近期新低。海峡呢，目前是在法律层面上虽然没有被关闭，但在实践层面则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并且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有可能会延续为常态。本轮美伊的海上互袭与此前的冲突其实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因为在激烈的船舶互袭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触发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物理性断航，这意味着大量的原油都会被迫滞留在波斯湾。那我们看到像欧佩克加在9月6号已经决定10月份维持产量不变，这是在连续6个月增产以来首次暂停，显示出对于运输通道风险的这种高度的担忧。事实上呢，100美元的油价呢并不是终点，那只要军事冲突不能够完全停止，海峡通航量不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那么能源的地缘溢价就不会完全消退。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当天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还对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中东危机持续，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更加激烈，双方水下暗战已经悄然展开。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评论。
4: 人潜航器啊，是在水下秘密长时间活动的一种军用平台，可以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水文情况和海底的地势起伏情况进行测绘。与水面舰艇相比，无人潜航器的活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美军发展无人潜航器是比较早的。那么像三吨级别的无人潜航器，它应该是一个中型的水下的侦察平台，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潜艇，包括一些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跟踪、进行盯梢。此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包括微型的潜艇进行跟踪和盯梢，然后呢要引导美军的火力针对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作战部队的这个作战平台要进行打击。那么在打击之前，这些无人潜航器主要是进行目标的确认和目标信息的搜集。此外呢，无人潜航器也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执行反水雷任务，针对这个锚雷包括其他的一些型号水雷进行定位、进行侦查，然后呢引导美军的扫雷部队针对相关的水雷进行处置。当然呢，这些无人潜航器可能也会偷偷的溜入伊朗的港口内部啊，针对一些商船包括一些油轮进行侦查和定位，那么配合美国海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针对无人潜航器进行跟踪、搜索、定位，尤其是对它进行捕获，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呢，它所产生的这个噪音是非常低的甚至呢这个隐蔽性要比先进的潜艇还要强。那么想要针对它进行侦查和定位，必须要有专用的这种声纳设备，或者说水下目标的搜索识别系统。那么一旦探测到无人潜航器，就可以使用这个水面上的作战平台对它进行攻击，一旦它失能失效浮出水面，就可以对它进行捕获。那么如果说伊朗真是可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水下区域进行有效的探测，能够针对无人潜航器这类目标进行识别定位和捕获，那么这说明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它不仅仅是在水面上针对水下的一些可疑目标，它也具备了这种应对的能力。美国和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现在呢双方已经进行了水下的暗战，不排除后续美国海军包括美国的情报部门很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针对伊朗海上的军事动向进行侦查和了解，也不排除这些无人潜航器也会配合美军的一些海上的进攻性的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海峡区域内的博弈变得更加的激烈。
2: 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在巴黎举行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美欧在太空领域矛盾凸显，双方关系复杂微妙。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为期两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开幕，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呼吁通过对话、防御和伙伴关系确保空间安全。那么该如何看待首届国际太空峰会所聚焦的这三大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5: 实际上法德此次主办这个峰会，它也体现了当前欧洲在太空领域的国际技术跟权力博弈当中争取自身地位的体现。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太空经济、太空技术已经嵌入到了各国的高精尖的发展、产业的安全乃至于国防安全的进程中。欧洲作为全球的最大行为体，也在强调自身的地缘政治作用跟战略自主。欧洲要争取自己的地位跟话语权，在这样一次峰会里面的三大议题，它是高度的互嵌的。首先从这种经济方面，太空经济无疑是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样，太空经济的发展跟生态的建设也离不开国际合作的环境。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欧洲当前已经把安全乃至于应对周边的军事冲突、加强军事能力已经列为了当前战略上的优先事项。太空安全无论是对于情报技术侦查 察、通信、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嵌入，都与这种太空能力和自身防务能力上面是有着强相关。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加强自身的引领作用，从国际合作的角度而言，欧盟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推进当前太空领域国际治理的话语权，特别是与其他的全球南方国家、传统的盟友乃至于新兴的跨国公司、企业这些非国家的经济体保持合作对话的关系，将欧盟的太空治理的规则话语权输出到全球。
0: 据外媒报道，近年来在太空领域，欧洲显得力量不足，反应迟钝。官员警告，如果欧洲无法建立独立的太空存在，通信、防务与安全等关键领域将会受到严重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听外媒的观点。
6: 英国金融时报八日发表文章指出，当前各国在日益激烈的太空竞赛中的差距不断扩大，欧洲领导人承受了巨大压力。在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的项目破裂后，欧洲大陆正重新尝试推动共建统一的太空计划。文章称，近年来在太空领域，欧洲显得力量不足，反应迟钝。官员警告，如果欧洲无法建立独立的太空存在，通信、防务与安全等关键领域将受到严重影响。文章认为，欧美中三方在运载火箭和卫星星座等核心领域的差距将成为本周巴黎峰会上的焦点议题。而在峰会前夕，美国主要太空企业的退出更加剧了欧洲的担忧。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什巴赫尔坦言，欧洲确实需要在关键技术能力和自主性上加紧追赶。他指出，目前只有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具备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能力。人们不禁要问，欧洲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欧洲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做不到？据法国官员透露，太空探索公司及亚马逊旗下的蓝色起源两家美国航天巨头已决定不参加巴黎峰会。面对竞争压力，空客、泰雷兹和莱奥纳多三家欧洲航空航天集团于去年十月同意合并其太空业务部门，该项目代号为 BROMO。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在推进新一代安全卫星互联网项目，预计首批发射将于2029年进行。近期，欧洲通过加大法国阿丽亚纳六型重型运载火箭及意大利主导的小型织女星项目的发射频率，重新确立了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此外，德国初创企业伊萨尔航天公司的火箭于9月5日从挪威发射升空，成为首家从欧洲本土将火箭送入轨道的商业公司。此外，欧洲仍在加紧研发可与太空探索公司相媲美的可重复使用火箭。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什巴赫尔表示，当前形势已显著改变，欧洲真正意识到太空对经济社会的重要性，我们也意识到自身一直处于相当脆弱的境地，急需重新审视欧洲的战略目标。他正积极推动各国支持欧洲自主将宇航员送入轨道的计划，这也是欧洲航天局长期以来的夙愿。
0: 欧洲在太空领域发展相对不足，那么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它的通信、防务与安全等关键领域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5: 实际上，欧洲主导的阿丽亚纳的火箭、伽利略的导航系统以及它的卫星系统在全球都是赫赫有名。它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重大的项目，不断地促进欧洲一体化在关键的产业、在科研上面的领导地位。同样呢，它也能够构建这样的一种合作网络。那么目前来说，全球太空经济、太空产业的新趋势可能与当前这种欧洲一体化以及欧盟自身的产业发展的逻辑有着一定的矛盾。当前在很多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民营经济主导，政府与民营资本、科技巨头建立起来灵活的项目制的合作关系，能够快速的推进产业化的应用，拉低发展太空能力的成本，这样的一条路径上面来说呢，欧盟它的体制机制、监管的措施，乃至于政府的合同分包给企业的模式跟流程，很大情况下不是太适应的。那 那么另外一方面，过去欧盟很多太空企业工委会统筹、政府主导，特别是法国这样一些大国推动牵头合作，但是呢目前太空经济、太空产业出现了一种小型化、灵活化、智能化的趋势，而欧盟很多的太空经济的主体并没有能够适应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变革以及体制上的变革，也就造就了当前欧盟提出了宏大的太空战略，但是实际追随全球太空产业发展潮流上面力有不逮的窘境。
0: 欧洲实现太空自主性，那么当前的最大短板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一方面，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下，体制机制以及它的行为主体上面，更多的是一些大企业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这种局限。那么另外一方面，欧洲当前在它的防务创新体系以及这种产业的灵活化方面出现的不足。现在美国所主导的太空经济的变革，它更多的是初创企业还有科技公司可以很灵活的吸引到风投，很灵活的接触到跟政府相关的项目，它也能够很灵活的去推动新的欧洲经济路线。而相较于欧洲目前来说，创新的环境方面远远的不如美国。另外一方面，欧洲由于长期以来与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是深度捆绑的，所以说它很多的太空的产业链高度的依赖于美国以及其他的西方盟友，对于它的整个技术路线的自主、产业链的安全可控都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也使得它的太空战略以及发展自主的太空能力受到了外部势力的局限。
0: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四川、云南西部、西藏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12到17号，南海中北部海域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0天，冷空气势力不强，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接近常年。12到14号，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可能出现初霜冻，但是黑龙江三江平原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0: 议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下令暂停对进出该国的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马来西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官员近期关于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以方对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系统性暴力行为。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及领土结构的行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根据美国媒体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 美国媒体还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称，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当地时间10号19时15分，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卡尔青年奥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卡尔，随后将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这将是青奥会圣火首次走进非洲大陆。2026年达卡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年9月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欧盟批准超1亿欧元援助，以加强西班牙休达边境管控。欧洲议会下周将就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此外，欧洲议会9号还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欧盟超1亿欧元资金的投向应该怎么看？从预防类似危机再度发生的角度来看，涉及哪些具体方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12: 实际上，那么这次欧盟的资金拨付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我们说在成员国，特别是靠近中东北非边境的这些成员国，他们能力建设的这样一次增强。那么我们知道，在此前呢，欧盟的资金拨款更多的是拨向中东北非地区的伙伴，让他们去帮助欧盟来进行这种移民管控啊，推进相关的国际合作啊。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它是直接拨付给了西班牙，那么实际上既是我们说对于这些靠近所谓申根边界或者欧盟边界这些国家，那么大家要进行一个政治上的安抚，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夏天，那么西班牙刚刚经历的所谓的休达之乱，正是一个在政治上要考验欧盟对于应对难移民危机啊上面这种政治果断力跟政治团结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因此呢，这笔资金拨付就有着很大的标志性的意义。而从能力建设的这种角度来讲，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欧盟的难移民的涌入更多的是像希腊、像意大利 这些靠近东地中海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实际上休达之乱已经暴露出来，西班牙它作为一个西边的这个方向，它的能力建设上面仍然是亟待投资，那么因此呢这个举措仍然在欧盟跟西班牙的这个层面上有一种弥补漏洞的这样一个考虑在里面。
11: 对于目前仍然非法滞留的人员，

0: 欧盟和西班牙下一步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些人他都是非法入境的方式进入到了所谓西班牙主权管辖的领土范围内。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西班牙本身对于这样的一些非法入境者，他有着很强烈的筛查措施，甚至是为这些人本身要留下案底。那么因此呢，将这些人驱逐出西班牙的边境，驱逐出欧盟的境内，那么他光是一个首要的关切。那么即使对于欧盟欧洲内部政治上面反弹要给予一定的交代，也是要对于当地的治安秩序要进行一个重新的治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欧盟乃至于像西班牙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应该说是高举所谓的道义的这种大旗，那么他们面对着难民风险危机的时候，他实际上也要考虑到所谓的国际形象的问题，以及所谓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在此前的这个休达之乱的时候，随着难民的大量涌入，实际上不论是对于当地的这个民生，还是对于这些非法涌入境内的这样的一些民众，那么他们的生计等等都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消息跟趋势。那么管控人道主义危机，让这些人能够得到一个较好的妥善的一个安排，避免这种国际舆论的访谈，仍然会是欧盟乃至这个西班牙他在这个难民政策的执行上需要着重考量的这些卫士。
0: 欧盟委员会同时协调调动欧盟有关机构提供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署进一步加强支持西班牙政府应对休达局势。多个欧盟机构的协调联动是否能够提升休达防范类似危机的能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欧盟这些机构，那么它在处理边境啊以及海洋问题的时候，它的这种权责、资源乃至于信息，其实过去是缺乏整合，并没有形成体系。那么未来呢，随着欧盟的难民政策将趋于强硬，那么这些机构之间的这个协调，特别是有关于人员信息、船只信息这些方面的这种沟通，那么欧盟与西班牙的政府将有意借助这样的一个机遇去加强内部的沟通跟协调，那么对于欧盟建立起来全方位的这种难民移民的管控体系而言呢，那么它是一个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效果究竟如何，那么其实还是尚待一定的这种观察。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当前欧盟对于相关问题的上面这个资源，与其它面对的整体的这个形势而言，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0: 另据路透社9月9号的报道，西班牙情报部门曾经在当地时间7月29号，也就是超过7万名移民涌入休达的前一天，向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发出警告，称有大量移民计划前往休达。不过，西班牙外交大臣当天表示，没有收到足够的信息，让西班牙政府意识到会发生如此规模的移民危机事件。那么从信息和情报的角度来看，欧盟内部在应对移民的问题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实际上欧盟要去应对移民，很大程度上它是需要与周边国家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跟协调。那么此次的这个休达之乱，可以说既是有着所谓虚假信息的这个冲击，那么又有着所谓在摩洛哥这个方面夹杂着对于西班牙的这个地缘政治考量所引发的这个结果。那么我们知道此前，那么摩洛哥实际上它的内政部门，它的警力执法部门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在历史上，每一次摩洛哥跟西班牙之间爆发出难民的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摩洛哥政府这边那么与西班牙矛盾上升，在这之中就产生了一些复杂的因素。那么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有关难民问题情报的搜集分析的过程中，那么实际上欧盟更多的会是依赖于周边国家的这样一种配合。那么它将 要考验欧盟的整体的这个外交资源的调动，以及这种对外关系上的运筹。那么它不仅仅是要去跟这些国家谈难移民的问题，那么甚至是欧盟要动用它的这个经济资源，它的对外援助的资源去换取相关方面的这种合作，那么它会把难移民的政策放在一个很大的这种周边治理的战略框架之内。
2: 特朗普称可能与俄罗斯举行双边会晤，俄方称目前没有成型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的政治意愿。俄美元首会晤能否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否恢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有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那么没有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该如何解读俄方表态？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美国特使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这一轮这个连续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应该是和这个两国的领导人都做了非常充分的一个沟通。但是这个就解决俄乌冲突我觉得没有形成什么像样的成果。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就是这个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这个都是表达了一个尽快恢复三方谈判的这么一个意愿。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现在这个怎么样去恢复因为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造成的这个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谈判被中断这样一个进程怎么恢复，我觉得现在提上日程了。但是这个美国方面也看到了，其实俄罗斯也这个明白这一点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这个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很难就这个下一步谈判怎么进行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果要是这个形成路线图的话这个路线图应该是为这样一个目标服务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可能拿出来这样一个路线图所以这也说明这个俄方之所以这样表态，我觉得也说明这个俄方对美国这个斡旋之下的这个让俄罗斯跟乌克兰通过谈判解决冲突这个他的这个前景并不看好觉得这个能够真正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
0: 那么俄方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美方提出可能举行双边会晤，应该如何解读这其中的差别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这个俄方呢，这次这个确实表达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希望能够重新启动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谈判。而且俄方还讲了这个可以把这个当时已经举行过这个年初的时候举行过谈判的阿布扎比作为一个谈判的这个地点。但是美国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并没有讲到这个三方会谈会很快进行。而且特朗普呢也表示这个不排除跟普京进行这个双边最高层的这样一个会晤。所以双方其实这个态度不完全一致。应该是俄方呢这个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这样的话这个俄罗斯呢可以借此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这个认为是欧洲在干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这个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这个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来这个向欧洲这个表明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立场啊，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这个讲这个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特朗普啊，包括美国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啊，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啊，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啊，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要派特使啊，又要去投入啊必要的一些外交资源，啊，但是。

0: 让这个美国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并不是真正想解决这场冲突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甚至要求这个俄方给予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帮助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能够拿到这个想要获取的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包括在这个中东问题上所以其实他有自己的一个考虑所以现在这个他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我们看到并不是这个把更多的这个资源放在怎么样推动俄乌实现妥协这个达成尽快在冲突地区实现停火并没有把这个作为主要一个目标
1: 三方谈判想要落地现实阻力主要卡在哪些地方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这三方谈判如果要继续进行的话确实现在有这个因为前面毕竟年初的时候搞过几轮但是我们看到那几轮呢其实也没有取得具体的一些进展所以现在如果要继续的举行这样一个谈判的话呢其实还是会面临一些现实的阻力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没有放弃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方式还是这个持续的通过这个军事打击特别是用这个无人机或者远程攻击这样一些方式去这个打击对方的一些重要目标去这个削弱这个对方的这个社会层面对这个冲突的这种支持包括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这个无人机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这个谈判它会这个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会导致这个缺少一种必要的氛围和诚意第二呢就是现在还是这个缺少谈判的基础在关键问题上其实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不准备做出任何让步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们原来讲到的无论是领土问题包括这个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另外就是在给乌克兰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上现在都没有取得任何的这种达成任何的妥协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谈判的话其实是缺少必要的这个条件的第三呢就是外部力量的干扰特别是最近这个欧盟也好包括一些欧洲大国也好特别是这个前几天的这个志愿者联盟都是表达了要强化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么这个欧洲国家他的这个立场也会影响到这个乌克兰未来在谈判当中所采取的一些立场和态度所以会导致这个乌克兰方面更加强硬所以会这个推动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继续军事对抗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这个真正的去通过妥协这个实现这个冲突逐步的解决
1: 当地时间9月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那么，情报部门这条沟通渠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现在，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情报部门确实在这个加强相应的一些沟通，而且双方这个还表达了一个让这种沟通能够继续深化。这么一个现实的意愿包括俄罗斯的这个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什金也说他也不排除对华盛顿进行回访所以希望这个美俄在情报机构之间的这样一个沟通渠道能够保持通畅。那么之所以这个双方这么重视这个情报部门的这个沟通呢，一个呢就是它比较灵活议题设置呢可以不受限制因为如果是具体部门去谈的话那可能会首先设置一些议题但是情报部门就不需要了什么都可以谈另外就是当前对双边关系也好对地区问题也好那么什么紧要什么这个对美国俄罗斯来说最重要就可以谈什么第二个我觉得一个好处呢就是比较隐秘这个俄罗斯也讲这个这种情报机构的交流它属于一个机密的这么一个范畴加上情报部门呢其实都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联系渠道所以会谈无论是组织包括在这个会谈当中相应的一些这个意见的这种交流这个外界很难获得信息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避免呢出现一个，比如说因为消息泄露啊，甚至一些媒体的公开报道啊，这样的话这个陷入被动。第三个呢，就是这样一种情报这个机构的之间的这种交流呢、沟通呢，也比较快捷。因为他不需要这个特别的准备啊，只要是这个对方的相关的部门提供一些方便，两国情报机构的一些负责人啊，就可以这个实现快速的这样一些互访。加上这方面的这个渠道啊，应该是在俄乌冲突以后一直保持啊。虽然现在这个美俄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了啊，到现在为止，这个美国也没有向俄罗斯啊派大使。因为这个原来这个大使卸任以后呢，现在没有再派这个新的大使啊，双边的外交关系还不是很正常，但是这个情报机构的啊这种交流呢，不会受这种外交关系啊处于这个非常低的水平的这种影响，因为它毕竟这种部门它的这个地位啊比较特殊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有利于啊当前在这个美俄关系啊不正常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那么两国可以就一些这个重要的问题啊，无论是双边还是地区的，来充分去这个沟通啊，去这个交换意见。
1: 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来听报道。
2: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 45% 降至 12%。 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 67.1%， 远低于去年同期 80% 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 80.99 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的供应危机暴露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脆弱性，并警告一旦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引发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98年年间，由商务部举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每年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被简称为98投洽会。多年以来，参会面孔有老有新，但是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是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永久主题，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给出的开放答卷。今年投洽会首次推出了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机制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投洽会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客商聚会，而是全球资本产业技术对开放合作投下的信任票。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
12: 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1: 你好吗？
2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现在
23: 是北京时间6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
2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都没有。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1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进入9月以来，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此外，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也被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美国白宫

0: 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近100万名因奥巴马医改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财经方面，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另据路透社10号报道，价格监测机构数据显示，当天美国全国柴油平均价格有史以来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这首歌几代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电影和芭蕾舞剧里的吴琼花、洪长青更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这些银幕和舞台形象的背后，有一支真实存在过的女兵连队，全连103人，存在了500多天，参加的大小战斗超过50场。而在很长时间里，正式的党史记载中，他们只留下过短短30个字。这支连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也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琼崖岛上的农家女儿为什么要拿起枪？一支刚成立两个月的女子连队是怎样活捉敌人的总指挥的？弹尽粮绝的时候，十名女战士在马鞍岭上又是怎样壮烈牺牲的？在敌人的牢狱中，女战士们是怎样坚守信仰的？这支仅存在了一年多的队伍又是怎样从30个字的记载走上银幕和舞台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朵琼花分外红，红色娘子军的战斗岁月。今天要讲的不是传奇故事里的虚构人物，而是一群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琼崖农家女儿。她们有的是被包办婚姻的童养媳，有的是不满16岁就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小姑娘，也有拖着溃烂脚板走进征兵处的青年农妇。要读懂她们的选择，得先看看她们从小过的是什么日子。旧社会的琼崖妇女日子有多苦，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被包办婚姻，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不能继承财产，也不准上学读书。后来的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庞琼花4岁就被父母包办订了婚。1927年16岁的庞琼花面对逼婚抵死不从，喊出一句我不嫁，扭头加入少年先锋队，一头扎进了革命洪流。庞琼花的反抗不是一个人的觉醒，早在1926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成立后，就加强了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从城市到农村办起妇女解放协会。在党组织的教育发动下，乐会、琼东一带的大批妇女剪掉长发辫，扔掉裹脚布，走进学校和识字班。1930年5月，琼崖党组织在全岛发动红五月攻势，各地苏维埃政

0: 权普遍恢复。八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成立，琼崖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妇女们看在眼里，纷纷向苏维埃政府申请，我们也要当红军。1931年3月，经中共琼崖特委批准，乐会县先成立了赤色女子军连作为试点，只有一个排，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连长就是打仗出了名的庞琼花。女子军配合红三团打了几场胜仗，声威大振，乐会、琼东、万宁一带报名参军的女青年越来越多，掀起了一股参军热。琼崖特委于是决定正式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穿上军装，拿起钢枪，投入更艰巨的战斗。1931年5月1日，乐会县第四区赤赤乡内园村的荔枝坡练操场上，万人大会人声鼎沸，上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会场中央，近百名女青年身着蓝色粗布军服，头戴五星八角帽，脚打绑带，整齐列队，英姿飒爽。连长庞琼花迈步走上台，从师长王文宇手中郑重接过连旗，面向连旗，全连战士庄严宣誓，掷地有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女子军连队诞生了。不爱红装，爱武装，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在琼崖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支连队实行3-3建制，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10个人，加上连部的传令兵、骑兵、号兵、庶务、挑夫和3名炊事员，全连一共103人。除了2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1名13岁的小号兵，全是女同志。当时征召的消息一传开，报名的女青年数以百计，经过严格审查挑选，最终只有100人被批准参军。前面说到的那几位姑娘就在这100人当中，拖着溃烂脚板赶来的是17岁的冯增敏，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是不满16岁的潘先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有的来自农民赤卫队，有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师部专门派女教官王少梅指导军事训练，女战士们顶烈日、冒酷暑，勤学苦练，军事素质进步飞快，在红三团的会操比武中经常名列前茅。女子军白天练军事，中午和晚上还要集中学习文化知识，确保军政素质双过硬。连队最初的任务是站岗放哨，保卫红军师部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看守犯人，必要时配合主力作战。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刚2个月，就迎来一场硬仗。当时驻扎在中原区的国民党乐会县所谓剿共总指挥陈桂苑，带着几百名民团武装，3天2头骚扰乐会、万宁一带的苏区，老百姓恨之入骨。红三团决定诱敌深入，把这股敌人引进根据地腹地，围而歼之。担任正面阻击诱敌深入任务的正是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大张声势，浩浩荡荡朝万宁方向开拔，一路上又是唱歌又是造饭，做出主力远走的架势。当天夜里，部队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头，悄悄埋伏在中原通往根据地的必经之道沙帽岭的山林里。27日一早，陈桂苑果然中计，他以为红军主力走了，苏区只剩下一群女兵，就带着宪兵和民团200多人兵分2路，大摇大摆地扑了过去，还狂妄地叫嚣都是女的，谁抓到就给谁做老婆。面对扑上来的敌人，女子军战士一边沉着应战，一边佯装不敌，且战且退，把敌人一步一步引进红军的埋伏圈。就在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的一刹那，埋伏在山林里的红三团主力从四面八方猛烈开火， 敌人顿时乱作一团。这一仗，红军毙敌100多人，俘敌70多人，缴获长短枪140多支，子弹1000多发。不可一世的陈桂苑被活捉，后来被苏区政府公审判处死刑。初出茅庐的女子军特务连首义立功，红色娘子军的英名从此威震琼岛。沙帽岭战斗后，女子军特务连越战越勇。1931年9月，他们配合红三团主力火烧文氏炮楼，活捉民团大队长冯朝天。陈桂苑、冯朝天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反面人物，后来被认为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原型。同年12月，女子军又独立打赢了文奎岭保卫战，击退进犯的民团武装，显示出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此后，他们又先后参加了攻打学道、中拜、分界等战斗。从成立到解散的1年半时间里，女子军特务连同红一团、红三团主力一道，转战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5个县，鏖战50多场。战场之外，女子军还是一支活跃的宣传队、工作队。平时，他们配合当地苏维埃政府走村入户，深入群众，向老百姓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讲解革命道理，在驻地办夜校，教农村妇女识字读书，帮农民干农活解民忧，在土地分配中参加调查核实人口、丈量土地、定庄划界，还向民团家属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通过家属动员团丁向革命队伍靠拢。在女子军的耐心工作下，不少国民党家属受到感化，一些团丁甚至带着枪支向革命队伍投诚。女子军的名声越来越大，要求参军的妇女越来越多。1932年春天，琼崖特委决定扩编女子军特务连，原第一排、第三排调往琼东四区师部驻地担任警卫，以此为基础组建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石香。留住乐会四区的第二排吸收女青年，扩编为红三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黄敦英、庞学莲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两个连加起来约140人，这是女子军的全盛时期。然而，接下来的形势急转直下，1932年7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命令警卫旅火速渡海，对琼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旅长陈汉光带着3个团、1个特务营，还有空军分队共3000多人，从海口和澄迈登陆。这次行动集中了琼崖的国民党正规部队，采取先攻要点、重层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向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师部驻地琼东四区一平乡疯狂扑来。由于敌众我寡，琼崖特委率领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母瑞山根据地转移。8月，部队撤到母瑞山最险峻的马鞍岭时，与敌人遭遇。为了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安全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一连奉命留下阻击。战士们占据有利地形，凭借险要山势苦战3天3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仗打到最惨烈的时候，子弹快光了，每人只留下1颗光荣弹，那是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冯增敏把仅存的子弹尽数交给神枪手陈月和，自己和战友们准备跟敌人肉搏。千钧一发之际，王文宇师长率援军赶到，打退了敌人，但阻击任务还没有结束。女子军一连第二班的10名战士奉命留下，继续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他们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周旋，打到最后弹药断绝，10名女战士砸断枪支向敌人发起冲锋，全部壮烈牺牲。第二次反围剿失败后，琼崖土地革命转入低潮，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女子军特务连伤亡惨重，兵员弹药都得不到补充，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1932年11月，琼崖特委忍痛决定， 女子军特务一连、二连化整为零，疏散隐蔽。到1933年春天，女子军彻底解散。疏散的日子是另一种炼狱，女战士们大部分改名换姓，隐蔽在群众之中。冯增民等九个人为了甩掉追兵，退进原始森林，在林子里跋涉了七天七夜。钻出山林时，衣服已经烂得不成样子。转移途中，女战士王韵梅生下一名男婴，没有吃的，没有药，孩子出生不到三天就夭折了。王韵梅正是后来电影里无穷花的原型之一。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庞琼花、冯增敏、黄敦香、王石香、庞学莲等骨干先后被捕入狱，长达五年。面对严刑拷打、金钱诱惑，他们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吐露组织的秘密，没有一个人出卖同志。敌人无计可施，把他们送进广州的所谓感化院，企图从精神上瓦解他们，可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辩解。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他们终于获释回到家乡。从此许多人继续投身革命，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骨干力量。抗战时期，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里又成立了一个女子军排，娘子军的枪声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了下去。新中国成立后，这支队伍的故事差一点被岁月淹没。在正式的党史资料里，关于他们的记载只有30个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1956年，解放军建军30周年前夕，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为撰写军史征文，四处搜集素材，查资料时偶然看到这30个字，被深深触动。他顺着线索走访琼崖根据地，采访老红军和当地群众，一点一滴拼凑出这支女子连队的来龙去脉。1957年，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问世，红色娘子军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叫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刘文韶当年的寻访，红色娘子军也许真的就埋没在历史深处了。此后，经典一个接一个诞生。1961年，梁信编剧谢晋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摄制完成，1962年在全国公映。朱锡娟饰演的吴琼花，王新刚饰演的洪长青，陈强饰演的南霸天，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黄准创作的《娘子军连歌》，向前进，向前进，唱响大江南北。电影上映后，几乎人人会唱。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按照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开始创作。1964年9月26日，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现代芭蕾舞剧，把西方芭蕾艺术和中国革命题材融为一体。此后出访几十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芭蕾的精气神。1971年，芭蕾舞剧被拍成彩色艺术片，在全国上映。1972年，中国京剧团又集体移植创作了京剧《红色娘子军》。2010年元旦，中国邮政发行《中国芭蕾红色娘子军》特种邮票，娘子军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2024年，芭蕾舞剧迎来首演6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全国巡演的首站就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海南。今天，在琼海市夹击镇，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静静伫立。纪念园2000年5月1日建成开园，经过改造升级，2023年重新开放。仅2025年一年，接待游客就超过52万人次。在阳江镇内园村，当年成立大会的操练场旧址至今保留。 每年五月凤凰花开的时节，总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寻访90多年前那群女兵的足迹。娘子军的战士们也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历史。王运梅在102岁高龄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与世长辞。2014年4月19日，最后一位在世的娘子军战士卢叶香在琼海家中逝世，享年100岁。至此，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群体，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但琼花并没有凋谢，今天的琼海有一支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女民兵们巡逻值守，应急救援，守护着这片热土。纪念园的讲解员里有琼崖纵队老兵的后代，一代代讲述着奶奶辈的故事。琼海市的娘子军杯男子篮球赛一打就是近30届，最美琼花、38红旗集体成为当地妇女心目中的最高荣誉。2025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中琼崖纵队英勇善战连的旗帜列列作响，这是琼崖革命武装获得的崇高褒奖。当时研究者这样评价红色娘子军，此为妇女解放运动之旗帜，海南人民之荣光。郭沫若先生的题词说得更形象，交来知识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这支队伍作为一个战斗整体只存在了1年多时间，但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证明了一件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封建枷锁下觉醒的女性，同样可以扛起枪，撑起半边天。从30个字的党史记载，到报告文学、电影、芭蕾舞剧，再到今天的纪念园和民兵连，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已经讲了70年，还会一直讲下去。万泉河水清又清，又是一年凤凰花开，琼花依旧分外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学习时报、海南日报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3天，四川、重庆、青藏高原、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岛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9到14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天津晴转多云，30到18度；重庆多云，27到23度；西安阴，22到17度；合肥阴，26到19度；广州晴转多云，31到23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4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2到24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多场活动密集举行，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几个关键数据和大家分享。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

0: 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到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三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不断优化。此外，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也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根据报告，北京、上海、香港跻身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其中北京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两位，在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俄方称未与乌克兰真正讨论相互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乌克兰总统访问加拿大探讨多领域合作。
11: 俄美有意会晤，但对形势有分歧。专家表示，多方立场博弈加剧，俄乌冲突和谈进程深陷现实困境。
10: 苏丹战乱加剧公共卫生危机，多种传染病疫情蔓延。
11: 今年八月为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月份，阿尔卑斯地区冰川流失加速。
10: 北京2027年田径世锦赛比赛日期确定，会徽、吉祥物和口号发布。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我是朝玉。
1: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 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其他方面，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 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 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此前伊方对外国船舶运输相关产品收取这一费用， 增加了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的运输成本。 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 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 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 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都没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贾布里勒·拉朱卜10号晚表示，
0: 对11月如期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持怀疑态度， 并呼吁在选举前先进行全国对话，就选举机制达成共识。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7月9号发布总统令， 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 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1季度举行。
1: 马来西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官员近期关于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地带的言论， 以及以方对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系统性暴力行为。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 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 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 进入9月以来，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
1: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 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
0: 此外，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也被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 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0号表示， 美国不应该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辛鲍姆在总统府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将于11月份举行国会中期选举， 不要在选举活动中利用墨西哥，墨西哥不介入美国选举进程，他们也不应该介入墨西哥。美国白宫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近100万名因奥巴马医改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 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之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 2.50%、 2.65% 和 2.9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1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与乌克兰真正讨论相互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他还说，俄罗斯将继续在黑海打击被用于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商船。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10号表示，目前没有与乌方就相互停止打击能源设施进行实质性讨论。他称，能源是乌方的脆弱环节，上述提议来自基辅，且并非是符合俄方利益的长期解决方案。佩斯科夫还表示，当乌克兰问题谈判进入实质性讨论时，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可作为谈判地点。佩斯科夫当天稍早前还表示，俄军正有计划地打击乌境内的目标。他说，乌克兰打击民用设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当天在评论乌军对黑海沿岸俄罗斯城市的袭击时表示，乌方在无法扭转前线态势的情况下正转向恐怖活动。他强调，俄总统普京每天都与军方讨论保护俄城市免受乌克兰袭击的问题。佩斯科夫还强调，俄罗斯主张尽快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是在缺乏和平解决可能性的情况下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
2: 1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加拿大，并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会晤。同一天，泽连斯基称，乌军一日内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八处军事基础设施。再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其携夫人抵达加拿大访问的图片，并称，加拿大过去是，现在仍是乌克兰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乌克兰真是加拿大人民的全部支持。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加拿大对乌克兰防空和冬季准备的支持。除双边合作议题外，双方还计划磋商俄乌冲突引发的人员伤亡相关问题，并进一步巩固深化两国深厚的民间交流与联系。据乌方介绍，泽连斯基此访旨在加强乌加两国在国防、经济、能源三大领域的深度合作。10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称，过去一昼夜，乌军打击了八个为战事服务的俄罗斯基础设施目标，被击中目标包括亚马尔涅涅茨地区的炼油厂，以及达吉斯坦的商业港口、莫斯科、沃罗涅日、阿斯特拉罕和布良斯克地区的设施也遭到打击。
0: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有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
2: 俄罗斯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而美方则倾向于举行双边会晤。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形式背后各有什么样的深意？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俄方呢，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啊，这样的话，这俄罗斯呢可以借此啊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认为是欧洲在干扰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啊，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讲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特朗普啊，包括美国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在一个这个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啊，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一个考量啊，所以实际上这个美国推动啊俄乌冲突的解决，并不是真正想解决这场冲突啊，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啊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啊，甚至要求这个俄方啊给予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啊、帮助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啊能够拿到这个想要获取的啊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
0: 如何理解俄方称当前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 俄乌和谈面临哪些现实阻力？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3: 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啊。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很难就这个下一步啊谈判啊怎么进行啊，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俄方之所以这样表态，我觉得也说明这个俄方对美国啊斡旋之下的让俄罗斯跟乌克兰啊通过谈判啊解决冲突啊这个他的这个前景啊并不看好啊，觉得这个能够真正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啊，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啊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真正的去通过妥协啊实现这个冲突啊逐步的解决。
4: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5: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最为严重的
7: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4: 深入的专业分析。
8: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9: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连波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10: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高市政权的一系列行为主要目的是维护他的政治利益。
11: 说到底，高市早苗最优先考虑的是希望明年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再次当选总裁，继续担任日本首相。因此他把确保自己政治地位稳定，把在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成功连任放在第一位，人事安排也会采取最稳妥、最不冒险的方式，基本上大多数人都会留任。也就是说，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优先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
10: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约合3876亿元人民币的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11: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日本现在面临物价上涨、社会保障、养老金、医疗民生等各种问题，本应把资金用于改善国民生活和福利，却没有这么做，而是为了战争，不断毫无节制地增加防卫预算。这样的国家发展方向本身就是一个重大错误。首相不断毫无限制地扩大军备，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10: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11: 我觉得这不仅令人非常遗憾，而且十分愚蠢。像这样篡改、否定历史的人，我认为根本没有资格担任日本首相，这一点必须明确指出。
0: 苏丹武装冲突已持续3年多，当地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虽然苏丹政府正在逐步推动医疗机构恢复运营，但药品和医疗物资短缺、医疗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与此同时，霍乱、登革热、疟疾、麻疹、肝炎等多种传染病在苏丹多地持续蔓延，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今年六月爆发的最新一轮霍乱疫情正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持续蔓延，迄今已报告近2900例病例，其中247人死亡。根据联合国数据，自2024年7月以来，多轮霍乱疫情已导致苏丹超3500人死亡。与此同时，苏丹中部和南部的杰济拉州、青尼罗州等地登革热、疟疾和戊型肝炎病例也在不断增加。青尼罗州卫生部长穆斯塔法·贾布拉拉表示，
6: 近期青尼罗州记录了超过680例登革热病例，而且病例数量还在持续增长。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死亡病例，但数量不多。我们呼吁所有援助伙伴立即采取行动，向我们提供支持。
0: 达马金现代医疗中心医生阿麦勒·阿里说，
12: 我们医院今天接收了近100

0: 风险。青尼罗州一位叫贾法尔·哈桑的市民表示，
1: 登革热疫情正在从青尼罗州北部迅速向其他地区蔓延，治疗费用非常昂贵，需要购买很多药物和营养品，而且药品短缺问题也很严重，很多人只能在困境中苦苦挣扎。
0: 与此同时，苏丹的粮食危机也在加剧。根据联合国最新数据，苏丹目前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占全国总人口的约2%。持续的食物短缺和营养不良使很多人群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有专家表示，疫情防控不仅需要加强医疗卫生措施，还应向流离失所者等弱势群体提供充足食物，改善其营养和健康状况。当地民众哈亚特·阿里表示，
2: 我好几个家人都感染了登革热病，检查和治疗费用非常昂贵，我们现在的处境很糟糕，最近连食物和饮用水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我们需要帮助，目前最急需的是蚊帐和杀虫剂。
0: 为遏制疫情继续蔓延，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目标是覆盖约100万1岁及以上人群。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环境卫生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等环境因素增加了蚊虫和其他传播媒介滋生的可能，疫情防控工作将面临更大压力。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以及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都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 16.96 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此外，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 21.07 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此外，今年欧洲持续破纪录的高温直接导致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加速流失。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开展年度考察。研究人员发现，多斯德冰川在2026年可能退缩超30米，这将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意大利最大的冰川之一，福尔尼冰川由于冰雪消融，已经变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冰川体。此外，米阿日冰川的退缩也在加速。意大利冰川学专家安德烈亚·托法莱蒂说，
5: 我们现在位于多斯德冰川东缘的前端，可以看到冰川上一年留下的残雪已完全耗尽，这既是因为我们刚刚经历的酷热夏季，也是因为全年降雪量低于平均水平，这些因素的叠加造成冰川今年再次大幅退缩，可能是我们近几十年来测量到的最严重情况。
4: 阿尔卑斯山的冰川监测通常在九月中旬完成，但今年由于炎热的季节迟迟未结束，融冰一直没有停止，部分最后的测量工作被迫推迟。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9月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运会圣火火种采集和交接仪式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来听总台驻希腊记者杨明娇的报道。
9: 当天的仪式在首届现代奥运会的举办地雅典帕纳西纳科体育场举行。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最高女祭司用凹面镜成功采集到青奥会火种，火种随后在帕纳西纳科体育场内进行传递，并引燃火种盆。仪式开始前，现场还举行了希腊和塞内加尔文化节目表演。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希腊奥委会主席科维洛斯、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主席恩迪亚耶分别致辞。随后，科维洛斯将圣火火种移交给恩迪亚耶。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在致辞中说，
10: 我们在达喀尔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并设立了学习学院，来自非洲各地的参与者在此接受各类技能。

0: 培训，这不仅能为本届赛事提供助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学成后将回到各自国家的体育联合会，进一步推动当地相关领域的发展。因此，这将成为本届赛事留下的重要遗产项目，令我们倍感振奋。我希望每位运动员都能来达喀尔享受比赛。
1: 在奥运会的故乡希腊点燃的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喀尔，并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在10月31号引燃青奥会主会场的火炬，我们也期待着圣火在非洲大陆点燃的时刻。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是青奥会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将有来自207支代表队的约27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2: 当地时间9月10号，世界田联宣布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至19号在北京举行，赛事会规、吉祥物和口号同时发布。来听总台记者白杰的报道。
3: 世界田联宣布，经赛事组委会提出，并与中国田径协会协商，世界田联理事会批准，将原定2027年9月11号开始的比赛提前一天开始，以便开幕式与首个比赛单元于9月10号举行，并在全部10个比赛日安排晚间比赛。当天，北京2027年田径世锦赛会徽、吉祥物和赛事口号也正式发布。会徽名为金月，设计融合天坛元素与汉字经，吉祥物经验以燕子为原型，寓意田径世锦赛时隔12年重返北京。赛事口号为 Each step counts， 意为每一步都很重要。这是北京继2015年后再次举办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田联预计，届时将有来自约200个会员协会的2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0: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water level。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近日，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说，受到持续干旱影响，径流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表示，布达佩斯水文站在9月8号测得多瑙河 water level 水位仅为1厘米，创下历史最低纪录。当然了，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而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水深约3米到3.5米，而过低的 water level 水位也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据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该国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和第二热的夏季。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

0: 我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8: Miss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3: 伊朗决定暂停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进出口运费附加费。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相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美国媒体称，伊朗已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内恢复生产弹道导弹。
14: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方呼吁美国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
13: 也门战火复燃，胡塞武装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并称红海航行不受威胁。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生变，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14: 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超1亿欧元援助，以期阻止休达危机重现。专家认为，欧盟资金投入意在展现内部团结，但实际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13: 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落幕，合作与竞争交织，欧洲谋求航天自主。
14: 欧洲央行加息以应对通胀，欧洲央行行长表示，未来2年通胀压力将持续，经济前景仍存高度不确定性。
13: 多国嘉宾打卡服贸会表示，开放的中国正在汇集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4: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3: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4: 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都没有。
14: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贾布里勒·拉朱卜十号晚表示，对11月如期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持怀疑态度，并呼吁在选举前先进行全国对话，就选举机制达成共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7月9号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
13: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
14: 马里军方十号说，今年八月，马里武装部队在全国多个战区开展军事行动，打死约1000名恐怖分子。自2012年以来，马里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近年来，马里军方多次表示将持续打击境内恐怖主义和武装团伙。
13: 据刚果金媒体十号报道，该国东部南基乌省首府布卡武当天发生严重火灾，已造成26名小学生不幸死亡，多人受伤。报道说，伤亡数字仍为初步统计，另有多名学生因吸入浓烟正在接受救治。
1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3: 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份交货的精制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
1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另据路透社十号报道，价格监测机构数据显示，当天美国全国柴油平均价格有史以来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再关注美伊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进出口运费附加费。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前，伊方对外国船舶运输相关产品收取这一费用，增加了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的运输成本。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另据路透社十号报道，美国政府当天宣布对一批企业和个人实施新制裁，此举旨在加大力度在经济上孤立伊朗。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十号在接受美国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都没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九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八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随后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10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等。8月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0: 此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十号援引美国和中东知情官员消息报道，伊朗已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内恢复生产弹道导弹。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十号报道称，据美国和地区官员透露，伊朗目前主要使用现有的弹头、弹体和制导系统组装导弹，相关生产活动已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南部、霍吉尔综合体等多个地下设施进行。报道指出，由于美以袭击损毁了伊朗关键工业设施，且封锁导致部件和固体燃料材料获取困难，目前产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一名美国官员评估认为，伊朗利用现有库存，至少可以组装数百枚导弹。在恢复生产的同时，有迹象表明伊朗正在重建受损的导弹基础设施，包括重新打开隧道入口和修复进出道路。报道评论认为，尽管伊朗目前主要是利用现有部件以更有限的规模组装新导弹，但这仍削弱了美国和以色列所吹嘘的此次战争的重大战果。
2: 当地时间9月10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止扩散议程项目下，就第1737号制裁委员会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工作举行公开通报会。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对美伊冲突和中东局势高度关切，深感担忧。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4: 在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发言反对召开此次会议的情况下，安理会以11票赞成、2票反对和2票弃权投票表决通过议程。中国和俄罗斯代表认为，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2025年10月18号到期终止， 安理会已终止审议伊朗核问题。第一期三七号制裁委员会及其定期报告机制实际上不再运作。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
5: 中方遗憾地看到安理会成员对于上述问题仍存在巨大分歧，个别国家对此视而不见，执意强推安理会恢复对伊朗制裁，推动安理会在已被终止的议题下举行会议。这种做法不仅将加剧安理会分裂，更会严重阻碍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提出，推动解决伊朗核问题要以政治解决为路径，坚持对话协商正道，以标本兼治为目标，聚焦解决问题根源，以客观公正为原则，统筹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目标，以是非曲直为依据，反对滥施制裁，挑动对抗。孙磊说，
5: 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已经两个月有余，然而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到破坏，有关各方军事摩擦不断，对话谈判迟迟未提上日程。目前谅解备忘录设定的60天窗口期已过，美国加大对伊单边制裁，对伊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美伊互袭，地区局势再度紧张，各方劝和促谈努力严重受挫，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深感担忧。
4: 孙磊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0: 孙磊指出，
1: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两次在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动武，推动对伊朗极限施压，是导致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复杂难解的主要原因。有关各方不能本末倒置，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保障未来新协议有效执行。当事方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好彼此关系，着力缓和当前局势，探寻综合解决方案。
0: 孙磊强调，中方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已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此外，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也被胡塞武装攻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也门政府海军部队10号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他表示，和平仍是胡塞武装的战略选择。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
6: 近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下面我们来梳理一下此次冲突升级的情况。
7: 此轮也门冲突始于今年7月中旬。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多次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另一方面，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近日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呈现转守为攻之势。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人士消息，也门政府军近期在荷台达、马里卜、焦夫、塔伊兹等方向发动进攻，试图向胡塞武装控制区推进。也门国防部副部长萨米尔·萨布里本月7号公开宣称，也门政府已决定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也门乱局持续已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
4: 分析师认为，2022年的停火协议未能解决也门内部矛盾，该国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若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继续来听报道。
7: 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包括谁控制国家，谁掌握

0: 财政资源以及如何分配政治权力等核心问题。而矛盾在此时爆发，则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也门的反胡塞力量除了也门政府，还包括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领导的民族抵抗力量组织等其他势力。长期以来，这些势力及也门政府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分歧，这分散了胡塞武装受到的压力。但这一情况近来发生变化。随着沙特与阿联酋矛盾激化，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力量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沙特加强对也门政府及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部分原先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力量逐渐进入沙特主导的安全体系。今年初，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空中支援下，从南方过渡委员会手中夺取大片地盘，实力和士气均有大幅提升，这些都让胡塞武装面临的压力大增。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希望保持对萨那及北部地区的控制，扩大对外交通和经济联系，同时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比如，胡塞武装之所以进攻穆哈，是因为这里既是民族抵抗力量组织的重要基地，又靠近红海通向印度洋的咽喉要道曼德海峡。通过攻击穆哈，胡塞武装既能打击反胡塞力量，也能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
1: 舆论普遍认为，被封存多年的也门冲突被重新激活，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也有密切关系。再来听详细报道。
0: 美西方一直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指责伊朗借胡塞武装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月8号称，胡塞武装近期行动背后存在明显的伊朗因素。分析人士指出，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曼德海峡航运安全，一旦该海峡受阻，全球能源运输将进一步遭到冲击，中东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目前，伊朗通过管控海湾地区航运出入口霍尔木兹海峡，影响全球油价。而曼德海峡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不过，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迫使沙特做出妥协，持续袭击沙特，导致沙特强力报复，并不符合其自身利益。此外，沙特也无意陷入一场费时耗力的也门战事，推动美伊缓和，进而实现沙伊关系正常化，仍是其重要目标。这意味着，沙特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也会受到其整体战略布局的约束。
2: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0号表示，近期也门方面冲突重新爆发，导致该国新增约 1.14 万户流离失所的家庭，绝大多数集中在塔伊斯省和荷台达省。此前联合国报告的流离失所家庭数量为5600户。联合国呼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平民，并确保人道救援能够安全畅通地抵达有需要的人群。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来听总台记者孙健的报道。
3: 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鉴于此，在穷尽一切维护双边关系的努力后，阿尔及利亚政府今日决定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报道还说，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已于当天正式告知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这一决定，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遵守该决定。9月10号晚，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本月11号0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湖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至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当地时间10号在法国巴黎结束。2天的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是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实力，同样也成为了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来听总台驻法国记者朱雪松发回的报道。
4: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主要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前往太空。

0: 但至今仍不具备独立将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这种依赖也让拥有自主载人航天能力成为不少欧洲航天人的梦想。法国前宇航员让·弗朗索瓦·克莱尔瓦说，
1: 每一名欧洲宇航员都梦想着能够搭乘欧洲自己的飞船，由欧洲自己的火箭发射前往欧洲自己的在轨空间站，但目前这仍然只是一个梦想。
0: 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目前仍然脆弱，需要进一步增强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2: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航天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这一事业至关重要。
0: 按照马克龙的设想，欧洲应在两年内实现将其尼克斯太空舱发射上天，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五年内实现其阿尔戈英雄号月球着陆器成功着陆月球，十年内从位于法属圭亚那的库鲁航天中心把欧洲宇航员和其他国家的宇航员送上太空。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曾向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也折射出欧美在太空规则、产业和市场竞争领域的分歧。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蒂亚斯·毛雷尔说，
3: 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太空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领域，我们现在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一起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0: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在合作中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提升自身竞争力，也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越来越现实的课题。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到，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1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3: 早上好，朝月。
12: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13: 好，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南方两个区域的天气，一个是华西，一个是华南，南部都有降雨降温。那今后10天呢，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等地多阴雨。大家别看这个雨哈，它强度不算强，雨势没有盛夏时节那么孔武有力，但它持续的时间长，所以雨势平缓不代表雨下不大。尤其是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一带累计雨量大，身处这里的朋友们还是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比如说像广元，未来一周不但这个雨天天下，尽管雨不是很强哈，但是大家还是要特别警惕。那还有呢，就是海南及广东南部、广西南部一带雨也比较多，而且呢雨势也比较强。通常来讲，常年的9到10月往往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段。那经常是有冷空气南下之后，因为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会使得这个偏北风逐渐转为偏东风，这就会裹挟着南海的水汽影响海南。另外呢，9到10月。南海的秋台风也是活跃时期，一旦有台风、热带低压、热带扰动等等这样的热带系统登陆，或者是从海南南侧一带经过，也会将水汽卷到这一带。如果两者叠加的话，雨就会格外强。那我们预计本周末到下周初就会有这样的天气形势，活跃的东北气流会叠加热带系统，让这一带频繁出现大到暴雨，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城市当中像海口、万宁，未来一周不仅天天有雨，其中也不乏大雨、暴雨等等，大家一定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超越。
12: 那说过了南方，那北方呢？重点要关注什么天气？
13: 北方的话，冷空气结束，大家要关注一下昼夜温差拉大的这个问题。今天的冷空气影响接近尾声，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又会逐步回到30度上下。那对于北方大部来讲，未来一段时间白天升温快，早晚夜晚这个时段降温也快，所以昼夜温差会拉大。像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最低气温大多会不足15度，一些地方只有个位数，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城市当中像太原今天的气温是7到25度，北京14到29度，沈阳14到30度，昼夜温差都在15度以上，一天如若两季。另外呢，东北和西北地区因为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气温还有一些波动，总体来看冷空气不强，主要是周六到下周一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将可能会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城市中包括了像哈尔滨、长春在内，周日的最高气温又将会跌落到20度的样子了。沈阳呢是会降到25度，所以大家也要多注意。超越。
1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8: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伊朗决定暂停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进出口运费附加费。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相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美国媒体称，伊朗已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内恢复生产弹道导弹。
1: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方呼吁美国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
0: 也门战火不燃，胡塞武装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并称红海航行不受威胁。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生变，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1: 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落幕，合作与竞争交织，欧洲谋求航天自主。
0: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超1亿欧元援助，以期阻止休达危机重现。专家认为，欧盟资金投入意在展现内部团结，但实际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1: 欧洲央行加息以应对通胀，欧洲央行行长表示，未来两年通胀压力将持续，经济前景仍存高度不确定性。
0: 多国嘉宾打卡服贸会表示，开放的中国正在汇集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38亿人民币的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据报道，这笔资金将会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据欧盟委员会介绍，此次援助决定是应西班牙政府8月24号提出的相关请求做出的。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以及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此外，资金还将用于设立移民筛查设施，支持遣返非法滞留在休达的人员，并提升当地接待能力，包括接收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0: 欧盟委员会还将协调调动包括欧洲边境管理局、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局在内的欧盟机构，支持西班牙政府应对移民危机。
1: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分析认为，欧盟改变惯常做法，直接向西班牙拨付资金用于移民管控，意在政治安抚。
2: 此前呢，欧盟的资金拨款更多的是拨向中东北非地区的伙伴，让他们去帮助欧盟来进行这种移民管控啊，推进相关的国际合作啊。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它是直接拨付给了西班牙，那么实际上既是我们说对于这些靠近所谓申根边界或者欧盟边界这些国家，那么大家要进行一个政治上的安抚，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夏天，那么西班牙刚刚经历的所谓的休达之乱，正是一个在政治上要考验欧盟对于应对难移民危机啊上面这种政治果断力跟政治团结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因此呢，这笔资金拨付具有着很大的标志性的意义。而从能力建设的这种角度来讲，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欧盟的难移民的涌入更多的是像希腊、像意大利这些靠近东地中海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实际上休达之乱已经暴露出来，西班牙它作为一个西边的这个方向，它的能力建设上面仍然是亟待投资。那么因此呢，这个举措仍然在欧盟跟西班牙的这个层面上有一种弥补漏洞的这样一个考虑在里面。
0: 今年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近8万人以球渡等冒险方式从摩洛哥偷渡至休达，引发了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据了解，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董一凡分析认为，管控人道主义风险，保障相关人员得到妥善安置，避免引发国际舆论反弹，将是欧盟后续重点考量的因素。
2: 西班牙本身对于非法入境者，它有着很强烈的筛查措施，甚至是为这些人本身要留下案底。那么因此呢，将这些人驱逐出西班牙的

0: 边境驱逐出欧盟的境内，那么它主要是一个首要的关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欧盟乃至于像西班牙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应该说是高举所谓的道义的这种大旗，那么他们面对着难移民风险危机的时候，他实际上也要考虑到所谓的国际形象的问题，以及所谓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在此前的这个休达之乱的时候，随着难移民的大量涌入，实际上不论是对于当地的这个民生，还是对于这些非法涌入境内的这样的一些民众，那么他们的生计等等都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消息跟趋势。欧盟这些机构，那么它在处理边境啊以及海洋问题的时候，它的这种权责、资源乃至于信息，其实过去是缺乏整合，并没有形成体系。欧盟与西班牙的政府将有意借助这样的一个机遇，去加强内部的沟通跟协调。那么，对于欧盟建立起来全方位的这种难民移民的管控体系而言呢，那么它是一个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效果究竟如何，那么其实还是尚待一定的这种观察。
1: 十号，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在德国柏林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波动正在持续推高通胀，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时间内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目标。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发回的报道。
2: 欧洲央行当天决定将存款基制利率从2.25%上调至2.5%，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也分别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地缘政治冲突正在给欧元区通胀带来持续压力。欧洲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八月通胀率升至3.3%，明显高于2%的中期目标。其中，能源价格上涨成为推高整体通胀的重要因素。欧洲央行预计，2026年欧元区总体通胀率将达到3%，2027年为2.5%，2028年为2.1%。这意味着未来两年通胀率仍将高于2%的目标。拉加德表示，
3: 中东地区冲突持续产生通胀压力，且通胀率预计将在较长时间内明显高于目标水平。今天的决定强调了我们的承诺，即通过制定货币政策，确保通胀在中期内稳定在2%的目标水平。
2: 拉加德还表示，欧元区经济在第二季度展现出的韧性超乎预期，这一趋势很可能延续至第三季度。根据欧洲央行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8%上调至0.9%，2027年的增长预期从1.2%上调至1.4%。但拉加德同时强调，当前经济前景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3: 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而经济增长则面临下行风险。
2: 拉加德指出，欧洲央行认为，中东冲突以及俄乌局势如果导致能源供应再次中断，可能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拖累居民实际收入、消费和企业投资。同时，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信贷条件收紧以及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也可能打乱供应链，减少出口，削弱欧元区经济增长。而对于通胀前景，欧洲央行认为，能源冲击如果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天然气供应中断、库存偏低或出现异常寒冬的情况下，可能推高能源价格。能源价格高企持续时间越长，越可能通过间接效应和第二轮效应推高更广泛的通胀。此外，贸易紧张局势和极端天气也可能进一步推高食品等价格。
4: 10号，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发布最新经济形势报告，预计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将会仅为 0.4%， 低于此前预计的 0.7%， 也明显低于2025年的 0.9%。

0: 久。来听总台驻法国记者白杰的报道。
1: 报告显示，法国经济活动今年以来持续疲弱，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降 0.2%， 第二季度基本停滞，环比增长为零。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预计，第三季度经济环比仅增长 0.1%， 第四季度增长 0.2%。 与此同时，法国经济面临消费低迷、居民购买力下降和投资停滞等问题，通胀率和失业率则继续上升。法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同时，欧元区其他主要经济体正在逐步恢复增长。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部门负责人多里安·鲁谢表示，按照目前 0.4% 的增长预期，法国2026年的经济增速将仅为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的约三分之一。从主要经济体来看，法国2026年经济增速预计为 0.4%， 德国为 1%， 意大利为 0.9%， 西班牙则预计达到 2.6%。 报告指出，法国是欧元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预计2026年经济增速较2025年放缓的国家。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9月9号在北京开幕。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利尔·哈什米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专访时表示，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转型，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服贸会就是一个例证。中国在诸多领域位居世界前沿，正秉持共享理念，规模化地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各类解决方案。
5: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世界经济也正在经历转型，产业越来越多地从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或者自动化制造业方向发展，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服贸会就是一个例证。它自身的发展表明，许多国家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开展各类服务贸易业务。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卫星技术、网络技术以及生物技术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大量创新正在不断涌现。总而言之，中国处于前沿，是引领者，这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是个好消息，因为中国秉持共享理念，利好之处在于中国能够规模化提供各类解决方案、技术、产品与服务，并且价格亲民。
0: 挪威是今年服贸会的主宾国。挪威商务参赞汉宁与中国结缘近40年，他20岁的时候就到过中国，为其家族在挪威的店铺采购商品。他深知合作的重要性。汉宁表示，当前世界正朝着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挪威是一个规模小且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必须依赖与全世界的贸易往来，一旦出现贸易保护，就会对挪威不利。他深感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服贸会、进博会等平台为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开拓市场提供了机会。
6: 今年我们的展馆非常精彩，我们有幸成为主宾国，参展的企业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企业类型也非常丰富多彩。正如大家所见，在我身后，我们搭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展馆。我们坚信，通过服贸会能够切实提升中国民众对挪威人服务和产品的了解，这一点毋庸置疑。我认为中国的服务业真正在向前迈进，挪威向中国出口服务业务已连续多年增长，多年来向中国的服务出口一直在增长。我认为这其中有一些重要的原因，挪威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往往属于高科技领域，尤其是在航运、海洋和能源方面。当高科技产品技术含量更高更复杂时，你需要更多的服务、更多的工程服务来配合它，所以中国服务业已处于非常好的发展阶段，而且我认为发展潜力巨大。我想你知道，近期目前全球的总体趋势，不幸的是正朝着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所以像中国这样持续开放显得尤为重要。服贸会就是很好的例子，你邀请外国公司来中国开拓市场，对于像挪威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我认为中国政府为我们搭建服贸会这样的平台是非常非常好的做法。今年11月，我们将前往上海参加进博会，并在会上进行推广，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欢迎外国企业的积极态度。

0: 机器人格斗赛事，集中展示了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格斗比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张亚宁发回的报道。
1: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汇集年轻人的潮流街区利雅得林荫大道内，沙特为这场机器人格斗专门搭建了竞技场。在赛事现场，中国机器人公司研发的 T800 型机器人完成了多轮高强度真实物理对抗。赛事核心竞技要素在于算法与人类操控的协同，以及对运动系统与硬件极限响应的极致考验。每一轮的出拳、踢腿、跌倒与自主起身皆为实时物理引擎计算的呈现。与此同时，各机器人团队的工程师依托遥测数据，在维修区内对受损机器人进行急速诊断与精准抢修。这套高度协同的后勤保障与管理系统，集中展示了中国智能机器人技术在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瞬时决策及系统化管理等领域的阶段性突破。中东知名视频媒体博主哈桑苏莱曼介绍说，
2: 我第一次看到这类机器人格斗比赛，不是人，不是动物，是机器人，很美妙的体验，这很棒。能看到中国的这些高科技总是能够保持领先并不断进步。
1: 本次赛事主办方全面对标职业体育，引入击倒判定、损伤统计、回合高光回放等专业化体系，构建起科技展示与竞技观赏的新型赛事模型，为中国机器人产业提供国际化展示窗口。英雄电竞首席执行官唐丹妮表示，
3: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之一，就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整套运动控制系统，都具备非常强的自主配套和那个快速迭代的能力。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吸引全球机器人产业最顶尖的人才、团队和技术汇聚在一起，在真实的竞技和对抗的场景之中，去不断的验证技术和推动迭代。
1: 据调研机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同比增长近300%，出货量排名前五名均为中国厂商，合计占总市场份额的86%。沙特方面对中国产业实力给予高度认可。中国驻沙特大使常华表示，
4: 今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的不管是格斗还是表演，都代表了我们中国的科技水平以及中国的制造业的水平。所以呢，这也在吸引了很多的当地的，不光是普通的民众，特别是一些专业的人士，也都对中国机器人的进步啊，要感到非常的兴奋，和也愿意加强跟中国的合作。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6: 体坛观察，
7: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9月10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冠军赛继续进行，最后出场的陈幸同3-0横扫德国名将里特兰姆。陈幸同比赛当中发挥稳定，以11-5、11-6、11-3轻松取胜。在王艺迪、黄友正、蒯曼陆续被淘汰出现3连败后，及时为国乒止住颓势。男单赛场，周启豪与德国直板选手邱党打满了5局，在大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2局取胜。其中对手在大比分1-2落后时给周启豪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和压力，周启豪第4局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暂停，想办法形成了相持，不被对手一些前三板的战术变化打乱。今天周启豪、陈幸同、陈毅、陈元宇都将迎来1/8决赛。北京时间昨天，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国队61-90不敌法国止步8强，韩旭拿下21分9篮板，杨舒予19分，但仅仅休战19小时就迎战以逸待劳的法国队，篮板差距很大，失误20次，进攻过度依赖双核，双方的差距比较明显。中国女篮已经尽力，无奈在和强队的比赛当中，对抗与战术上都有差距，整体上技不如人，体能也出现问题。中国女篮急需的是教练员学习研究欧美女篮的先进战术和打法，尤其是在强对抗、强防守下的打法，选好后卫和锋线球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中国 U20 女足0-0战平尼日利亚队，周欣怡远射打中门框，刘晨多次贡献扑救。两轮战罢，中国队1胜1平积4分，在列小组第二。 中国队末轮将迎战提前出

0: 现在小组最强对手西班牙队。中国队如果想小组出线，下面就要拼净胜球了，也希望球队不输或者是少输西班牙队，同时期待新卡里多尼亚也少输尼日利亚队几个。中国队需要保住小组第二或者是四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新赛季欧冠联赛首轮继续进行，法布雷加斯率领科莫首次出战欧冠就迎来开门红，主场4-1大胜莱比锡。拜仁在欧冠排位赛阶段的主场战绩非常优秀，自2014-15赛季以来主场不败的胜率高达 95%。 凯恩领衔的攻击群下半场十分锐利，奥利塞、梅开二度、穆西亚拉、凯恩、阿方索进球，主场他们5-0大胜了伯德闪耀。曼联与沙巴拉库的实力差距比较大，阿塞拜疆的欧冠新军无法保持高强度的对抗，曼联4-0轻取对手的同时收获了近3年的首场欧冠胜利。而且周日就是曼市德比，这场比赛主力得到轮换之余，舍什科库尼亚开张表现了不错的状态。
1: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比赛10号在爱知国际体育馆率先打响，拉开了本届亚运会竞赛序幕。卡塔尔队在揭幕战中击败伊朗队，东道主日本队以98-53大胜印度尼西亚队，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也分别取胜。11号上午，中国队将在 C 组小组赛中对阵哈萨克斯坦队。
2: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pper， copper， 铜。近日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最高升至每吨14617美元。今年以来，伦敦铜期货价格已累计上涨约17%。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 copper 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美国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市场普遍压住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的关税，这一预期推动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以前提前备货，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为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受到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8月份 copper 铜出口跌至1年多以来新低。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 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9: English 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20: 用声音，
21: 用声音，
2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伊朗决定暂停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进出口运费附加费；美财政部宣布对伊朗相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3: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方呼吁美国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
2: 也门战火复燃，胡塞武装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并称红海航行不受威胁。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生变，冲突若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3: 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在巴黎举行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专家认为，欧洲谋求太空治理自主，欧美博弈已延伸至太空。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期待金砖峰会凝聚全球南方力量。
3: 2026服贸会，中国服务打开全球合作新空间。
2: 中国男篮将上演中国军团亚运首秀，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